0: 呢，在台中，台中道场，以及这个澎湖道场，都有在开课啊。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正气班啊，那么也有授课啊，在12届到15届以及30届啊，在授课啊。那么同时呢，也有在我们的易经风水学院呢，在开这个推广教育的课啊。目前呢，是在教授我们师父所传的这个易卦的禅解啊，那易经系辞啊，目前就是有开这些课啊。那因为新的学期也快要结束了，那我们就是在接新的学员啊，那么来继续来这个研修啊，
1: 是，我们圆覆法师是易经大学很资深的法师，也是跟着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学修非常长的老师，非常的优秀。现在圆覆法师要开新班，这个对我们朋友来讲，社会大众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请大家把握机会，赶快进来跟着圆覆法师来学习。法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开班讯息。
0: 我目前呢在9月7号啊，那么要开的班级是台中道场94班啊，台中道场初级94班啊，那么就是礼拜一的晚上，礼拜一的晚上7点到10点啊，就是这个时间。那台中道场这个地方交通也很方便。啊，它就是在我们的丰乐公园站，捷运的丰乐公园站，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一般交通车的丰乐公园站，就在这一站来下车就很方便。哎，
1: 是，
0: 对，
1: 圆覆法师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0: 报名电话呢就是09-0982-277-993，张师姐，哎。
1: 0982-277-993，跟张师姐报名就可以来上圆覆法师的易经风水心法入门的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请教圆覆法师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有什么功德利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怎么样开示我们呢？
0: 这样，这个我们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其实易经跟风水，它所有的知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都来自于大自然。那么这个易经呢，它就是将这个我们的大自然以及我们生活上的这个我们的家人啊，那么融入在易经里面啊，透过这个父母兄弟啊、子孙啊、七财官鬼啊，以及这里面一定不可以少了我。啊，没有我的话，这些东西都不会成立啊。那么用这个那么简单的东西，那么来我们就可以来了解世间的万物。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从一个点，从我们的心开始，从这个点可以扩散到无穷无尽啊，包括宇宙也都可以来透过这个易经来学习啊。那么风水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的生活法。啊，它就是说我们所居住的空间呢，到底这个磁场好不好？啊，那你的感觉怎么样？其实我们的心就像一个雷达一样，啊，它就是可以去探知说，哎，我们周边的环境什么是对我们是有利的，什么是对不好的啊？那么我们透过这种学习，就是一个生活法。啊，师父呢，常常讲，以前还没有学习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师父讲的，我们讲哦这么简单但是慢慢的去理解了这些理论包括说我们的一般的风水，以及后来的这个悬空理气了哈，我们就慢慢会理解说，哎，真的就是像师父所讲的啊，那么透过这种。圣人呢，将他们对大自然的理解，那么把它写为这种有系统的东西，啊，那么很简单的来告诉我们， 那举了很多的这个山川地理的

0: 这个形式来告诉我们啊，那就慢慢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生活在风水之中啊，但是我们自己并不了解啊。那么再来，我们在这个两年的这个学习里面啊，还会教到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跟周边的这些星球星宿，那么基本上都有连结，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我们呢，踩在这个地球的这个表面上啊，那么因为地球本身有磁场，那人也本身也带有磁场啊，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上面我们游走，不会飞到太空去啊。那么这种的磁场，我们要怎么样的在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利己啊。利己就是说，原来这个地方没有的东西，那你现在把它固定盖个房子下去了以后，那么这个房子从此就从这个所谓的你开始的所谓的利己的时候，它就有了吉凶啊。那我们择日我要搬进去住，或者是说我要搬家或怎么样，那么这些呢，我们就是要挑所谓的良辰吉日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常常碰上的啊。也就是说，你在好的这个时间里面，那么你把它播种啊，也就像说我在这个适当的季节，那么我种了这个稻子以后，那我跟我不在这个好的季节里面去播种啊，这种就是会造成说风不调雨不顺或各方面的这种差别啊，那就会造成说你到底会丰收还是会欠收。因为人是跟这个宇宙它是有关联的，对，所以择日方面其实很重要啊。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0: 再来呢，我们会讲解很多这个实例啊，实例就是说包括我们这个易经上的这种吉凶的这个实例，以及风水上的这个实例啊，那么会跟大家讲解它的差别在哪里啊，那什么样的才是正确的啊，因为人只有在这个你的观念正确的时候啊，你才不会走错了路啊。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在两年之内呢，我们就可以学到这些基本的啊，而且就是每个月的费用啊，其实也不高，跟我们在外面在学的动不动要这个学习就要好几万块钱不一样。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来学习，慢慢来理解这个宇宙的这个法则，那么我们去附和这个宇宙的法则，那么来生活自然就可以平安我们需要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平安。
1: 是
0: 对，
1: 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是我们师父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创办的一个社会教育的机构。师父混元禅师的目标就是要带给每一个人都平安，我们一个人平安，一家就平安，一家平安，社会就平安，社会平安，国家平安，接下来就是天下太平。大家都不要小看说，哎，我学这个知识有什么用呢？我们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就是最大的功德。另外，我们也请教圆覆法师，在宗教修行方面，我们师父有传很多妙法，那法师在这些课堂是如何来教导？
0: 哦，这样啊，其实师父在这个包括说我们这个平安，那你怎么样去所谓的化解这种不必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有那种消灾化解的很多的方法啊，那么都在我们的这个妙法普传里面啊，就是说我们有把它收集好啊，那么在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哎，师父也把那个你的文书应该要怎么写？那我要到底要准备什么一些的这个贡品啊，或者是说，哎，他的仪，他的法仪是怎么样啊？那么都有交代啊。那另外呢，其实，在我们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轮回里面啊，生世其实有时候有很多事情，它是很难去化解的，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这个生活上我们过年的话我们通常会去祈福啊，那么有这个今年有犯太岁啊，那或者是说我要考试要怎么样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法仪呢我们慢慢会去理解，我们的不平安有时候就是跟我们的太岁年啊，那么太岁年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有十二生肖啊，那十二生肖我们这个在这个每年的这个轮转里面，十二生肖这样轮流，那么我们碰上太岁年的时候就是叫做犯太岁，当我们冲太岁的时候，往往这一年很多事情都比较不平安啊，那么我们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这个命运啊，有时候受到这种太岁的影响啊，那在这一年里面你要怎么样度过？有时候真的已经碰上了，你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就是多来诵经啊，多来诵经呢，就是来对我们这个。对这个无形界啊，我们有一个回向给他们啊，让自己能够消灾化解，同时呢也超度我们的祖先啊、冤亲债主，化解彼此过去生的这个恩怨啊。那我们本身有在修行的时候，哎，同时 他们也会跟着一起修行啊。那么慢慢的，就将这些恩怨慢慢就化解掉了。哎，那么我们同时呢，在每年呢，我们会把我们一整年的诵的经，那透过王禅老祖的圣诞法会的时候做消灾祈福的法会啊，同时呢，也把这些我们诵经的这些功德，同时也回向给法界更多的这些没有办法得度的这些众生啊，包括就像说我们历代很多的这些战争啊。那么这些战争呢，往往是都没有人超度。那我们在爱己及人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么来做这些功德哈。

0: 它是很有意义的啊，同时也就是增加自己的这种福德因缘啊，这
1: 是。
0: 个是师父为大家来累积功德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是，维新圣教义经大学传授的义经风水宗教三宝相辅相成。各位朋友可能会想说，哎，我来学义经，为什么还要学这个宗教的法仪呢？其实这是环环相扣的。学义经让我们知己知彼，你不一定要百战百胜，但是自己保平安。学习风水，住宅、居家、出入平安。学习宗教法仪，这个是我们灵性的提升，而且名扬两利。现在我们圆覆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94班，我们再请圆覆法师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0: 今年的9月7号，星期一啊，那么晚上的7点到10点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0982-277-993啊，张师姐，0982-277-993啊，张师姐，那么她就会跟大家详细说明啊。
1: 是，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间超过9月7号了，怎么办呢？没关系，还是可以进来上课哦。我们4个月之内都欢迎大家来报名，所以请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我们最优秀的圆覆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要请圆覆法师来跟我们讲一些故事，分享一些案例。
0: 哦，对，这个其实，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大家来都有很多的这种问题想要问，想要理解啊，为什么这个会不平安啊？就像说我们有一个师姐，那么她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跟人家发生了这个擦撞的问题，啊，那。发生擦撞了以后，那就是对方有受伤了，他当然也很担心说，这个不知道要拖多久啊，那么会不会引起这个些刑事上的问题啊？那以及他的这个赔偿呢怎么样啊？所以其实像这种的情况，我们就是先占卦啊，占卦说，因为通常都是会。到医院，医院就做初步的这个理解啊。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100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我们当发生车祸的时候呢，一定要由这个警察机构呢，来处理，先处理现场，啊，因为呢，现在不管汽车或者是机车，都有强制险，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发生车祸，这个是一个很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大家就碰上了，那么，到底这个是他有伤到哪里啊？基本上有没有很严重？因为有一些车祸，包括像脑震荡这一些呢，往往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他才会真正的显现出来，有没有后遗症啊？那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占卦啊。那后来这个他也就和解了，啊，就和解了以后，那么这个当然他就很高兴啊。那同样是这个时节，他另外一个孩子啊，那么就是要我们所谓的职业的考试啊，要考警官，那不知道能不能够考上啊？那他就真的也。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诵经回向给他啊，回向给这个冤亲债主啊。那后来也是因为卦象不是很好，但是后来吊车尾也上去了啊，就是说，最后一名也上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常常有时候考试啊，那另外我们有一个学生啊，他来上课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属于在这个公务人员啊，但是他一直想要提升，就是说能够这个升，能够工作能升上去啊。但是呢，好像每一次考试都是成绩都不是这么理想啊，都容易考不及格哈。后来呢，来上课以后呢，我们就教他说，你多诵经。啊，那回向啊，给他看能不能够在这一次能够上去啊。那结果呢，在要考之前啊，那么占的卦好像要上不上的，我就继续讲说，你再继续诵经。后来呢，真的还是被他考上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很多事情，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找人帮忙或怎么样啊。那就是我们透过这种诵经祈福啊，那以及师父有讲，在我们那这位师兄他也很认真，每次来上课一定先到这个8楼去跟老祖拜拜，祈求老祖帮忙。所以就是这次也就考上啊。那考上以后，我觉得他还是只要有来上课，都会去拜老祖
1: 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考试的很多这个例子，那么都是要我们自己认真去诵经呐啊，因为到底有什么样的阻碍啊？那么我们就是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啊，以及我们自己的守护神，啊，那么增加这个能量，啊，
1: 是，在维新社交当中，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案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都是因为学习易经之后，知道自己的生命轨迹在哪里，知道问题点出在哪里，知道如何改善，最重要的还是修行的功德。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元富法师，元富法师开的新班，请大家一定要来报名。我们今天感谢元富法师，阿弥
0: 谢
1: 陀
0: 谢，
1: 佛。
0: 好，感恩，谢谢。
1: 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就是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生命的轨迹，知道问题点在哪里，更知道如何解决问题，而且要重视宗教修行、灵性的提升， 这样才是从根本的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我们元富法师台中道场初级94班报名电话0982-277-993，0982-277-993，请你找张师姐，让我们一起学修。我们今天谢谢元富法师，
0: 谢谢，
1: 谢谢阿弥陀佛，
0: 谢谢阿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各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昀。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帮你变得更健康，让你的肌肉呢能够变得更强壮，而且让我们关节呢比较不容易提早退化老化哦。在每一个单元里头，我们都会邀请到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游泳老师来到我们现场，为观众朋友一一的设计每一个不同的单元，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
1: 嗨、yeah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观众朋友就等着这个时候。
1: 怎么说呢？
0: 因为呢，想要让身体健康活动。啊、
1: 对对 对，就观看我们健康101就对了。
0: 真的
1: 是，
0: 我们像身体健康呢，不能靠吃。
1: 对
0: 对，靠吃是维持生命的状态。
1: 对。
0: 但是维持
1: 活着一定要吃，
0: 维持体态一定要靠运动，
1: 对，很重要。
0: 嗯，所以老师
1: 光说不练，
0: 对，所以要言行一致。
1: 对，
0: 好，那老师要帮观众们训练什么样的？
1: 我们今天来一点，因为我们都来居家看我们健康101，
0: 是，
1: 对不对？很少在那个公园看啊。
0: 嗯，对对对。
1: 然后呢，那个导播就有收到一些来信，
0: 说想要在家运动，
1: 不是想说呢能够多一点，就是呢我椅子打开。搬开就可以动的，今天就来一点居家雕塑的课程。
0: 居家雕塑没问题啊，
1: 这个
0: 观众朋友很厉害啊。
1: 好，我们就来做非常几个动作，四个动作就好。
0: 好的，
1: 好不好？
0: 这四个动作应该很超吧？
1: 不会，
0: 不会，
1: 不会，不会，放轻松。
0: 不过我告诉观众朋友，就是看着电视在做的时候，我们身体产生一个酸痛感，那是对肌肉一个帮助，对吗？
1: 对。
0: 嗯、如果你不看不做运动的话，那么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身体会产生一个叫无力感。
1: 对、
0: 嗯、所以你要全身酸痛感呢还是无力感？
1: 当然是要酸痛感。
0: 对，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酸痛感。来，请老师预备。

0: 对，所以呢，我们就要从最基础的，让你们看完之后呢，觉得很简单。好，来，手借给我，双手轻轻的握，有没有很简单？
1: 跑步。
0: 对，然后右手。
1: 哎，真的
0: 左手，右手，右手。我们要先律动，这个律动很难呢。
1: 知道。
0: 对，先律动。
1: 对。
0: 这有没有很难？就是呢，我们前阵子呢，说什么？在家居家就是就可以运动了，叫
1: 做叶子老师，
0: 叫做那个
1: 你的兄弟
0: 说的那个超慢跑。
1: 对，
0: 对，我们来做一些小小的热身，让肌肉先温度先提高的热身动作。
1: 对，
0: 好不好？
1: 但是那个看着荧幕上他们这样子跑，不见得适合。对，
0: 所以呢，我们先教几个动作，先教手的动作。
1: 好，
0: 教完手的动作呢，注意看我的手，这是什么？脚尖，这是脚跟。哦、所以你等一下呢，前脚掌要先着地，后脚跟轻轻的，不要太用力，好不好？有没有看到我的屁股一直摇动，有律动的感觉，好不好？前脚掌、后脚跟，前脚掌、后脚跟，前脚掌、后脚跟，前脚掌。哎呀，特写呀、啊嗯，哎呀，特写呀、啊嗯，哎呦，呦呦呦呦，对对，有看到了。
1: 脚尖、脚跟，
0: 你有看到我鞋子跟帽子有搭配到吗？
1: 有，很漂亮。
0: 有。对，好，等一下就是这种感觉，一二一二。
1: 这是什么感觉？
0: 就是一种小跑步的原地小跑步，用超慢跑的感觉，好不好？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音乐，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有听到这个节奏吗？
1: 有。
0: 比喻啊比，比喻啊，比喻比喻。
1: 然后呢？这不是激励啊。
0: 所以这是我们先热身的
1: 暖身
0: 第一个动作，好不好？所以我把什么运动前的最需要的什么心肺提高跟关节润滑先做到了。
1: 对，热身好，先
0: 会吗？
1: 会，
0: 有点喘了，你会吗？
1: 真的吗？不会吧？
0: 你就没有认真跑？
1: 我只是看啊。
0: OK，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动作，有没有问题？
1: 第一个动作，
0: 所以要记住的是，手要做前后，
1: 随时都可以。
0: 我看到我那位新竹的妈咪，你手是打开来的，对，是不可以这样子，好不好？有的人跑步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人跑步是这样子的，要手跟脚一起动。
1: 对对对，
0: 真的，我看到很多这样子跑步，
1: 这两只手是来做什么用的？
0: 啊，
1: 两只手，
0: 第一个。身体，因为我们走路有
1: 走路要平衡，
0: 走路有人看到有人这样子走路，有没有？
1: 对对对，
0: 有没有？就跟什么用飘的飘过去，我们一定要让你的手脚做律动，
1: 协同，
0: 对，
1: 协同作用，
0: 这可以训练到手背往后拉的力量，扩到阔背肌。
1: 好，
0: 前面摆动训练到手背的肌群。好吧，
1: 观众朋友一定会了。
0: OK，
1: 是讲的这么仔细，
0: 我可以讲第二个动作了吗？
1: 下一个可以啊。
0: OK， 好，准备要讲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非常简单。嗯哼，用哪种针？只要你两脚呢屈膝，哎，两脚伸直，脚趾头朝前，对，然后呢脚跟垫高，啊，跟回来，这个有没有很难？
1: 没有，
0: 对对对，
1: 这个超好用的，
0: 垫脚跟。这个时候他又特写我的什么鞋子了，有没有看到？脚跟要垫高，脚跟踩好，脚跟垫高，
1: 垫高踩好。
0: 所以你们刚观众朋友，你看了这个动作很简单之后呢，我们会加一点。允宇老师因为比较年轻，因为我们观众朋友非常多，我们会加一些，你可以选择这个动作，或者是什么蹲完之后呢，加脚跟推，
1: 蹲完
0: 加脚跟推的力量，而刺激大腿跟小腿跟臀部的肌肉，同时间启动。
1: 对、啊，所以有空又要做。
0: 好了，预备起，允宇，
1: 赶快，
0: 允宇往上，
1: 观众朋友赶快，
0: 对，那个身体的
1: 力动，站起来，
0: 所以你的手就会变成是什么蹲下去的时候，
1: 就好像是坐在椅子上。然后站起来的动作，
0: 对，会刺激非常多大腿的肌群跟臀部的肌群。然后下一个动作，你可以把手举高。为什么手举高？你知道吗？
1: 要活动肩膀、啊，
0: 可以刺激一下你的心肺，因为往上举高的时候会刺激肩膀的肌肉，
1: 对，而且可以
0: 心肺会提高，
1: 预防五十肩。
0: 对，而且你旁边有人的时候呢，还可以一起做。好，来预备起，蹲，然后往上的时候还可以 give me five 一下，有吗？这个动作对不对、啊、如果你朋友是比较矮的，你可以选择哎哎高一点高一点，就会觉得居家雕塑是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说对不对？
1: 对，第二个
0: 动作，你想象你150，然后我想象我180，好来，预备起，哎，对对对，你不要扒我的脸。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有没有简单？
1: 很简单。
0: 有热了吗？
1: 有好热。
0: 第三个动作，我们也是要做。单脚，因为我都做完了双脚呢，进行单脚的训练。
1: 是，
0: 先把右脚往后，
1: 往后。
0: 对，右脚往后的时候呢，它又特写我的什么？鞋子。
1: 膝盖。
0: 我的脚跟一定要垫高，你要让你的踝关节有你的什么活动度？
1: 对，
0: 你不要脚跟踩着。
1: 哎、欸，这个很重要，很多人都会把脚跟往下踩。
0: 对对对，因为我们鞋子太好了，
1: 真的，
0: 那个脚都没有活动度了。来，准备哦 ，OK。 我们只要把怎样
1: 膝盖蹲，
0: 重心往下，后面的膝盖要做弯，前面脚要膝盖做弯，往前的时候只要点地，然后回来，
1: 对，
0: 点地，然后回来，有没有很简单？观众没有？有没有很居家？你看皮老师的感觉还没回神呢，还会等请一天。
1: 所以你的脚，他们也可以
0: 脚呢，注意是在两条线上，
1: 扶着椅子坐。
0: 扶着椅子坐可以。
1: 对，
0: 像呢，皮老师比较强壮的，这么年轻，
1: 你看你又站不稳。
0: 二十几岁的时候呢，因为我
1: 可以这样子，
0: 不是，你可以选择抬起来的时候呢，坐起平衡。哦，我就会比较懒。
1: 真的。
0: 对，
1: 那挑战吗？
0: 这两个也是，如果你旁边有朋友可以一起做这个动作，一起把右脚往后。
1: 右脚，你的右脚还是我的右脚？
0: 当然是你的右脚、啊。
1: 我的右脚。
0: 对，不是啊，你的左脚，你的左脚。哎，别，那是左脚，你是左脚，然后一起抬起来呢，就可以做什么互动的平衡。对。你今天好兴奋的。
1: 好嘞。
0: 啊，再一次。
1: 不是你刚刚抖的时候、抖到我的肥肉。
0: 真的吗？你有肥肉？你是肌肉啦。来，别信。你是瘦肉，
1: 为什么我们两个这么不平衡？
0: 因为我们没有用力。
1: 不是你的力量大过我的力量哦。对，
0: 我太强壮了。
1: 对啊，那就是我还没准备好，你就把我拉上来。
0: 好，我们换脚试试看。来，预备，起，
1: 是不是比较稳？
0: 对对，
1: 就有默契啊。
0: 我太大力，不好意思，那是个瘦弱女子。对，我是一个强壮的男子。
1: 是。
0: 对，所以你可以选择这个，你可以选择抬起来，你旁边有同学。就可以啊，墙壁可不可以？你当墙壁，
1: 啊、
0: 你当墙壁，好、啊、稳定哦。要注意哦，我只是轻轻推而已哦。对，不要胡说我推很大力哦。好，注意哦，你可以撑着，你可以推着，然后呢做这个，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家里有墙壁吧？啊，
1: 对，扶着墙壁
0: 哈。或者是两个人互动。
1: 好，
0: 什么？进。
1: 第四个动作。
0: 蝴蝶又出来了。
1: 第四个动作。
0: 蝴蝶又出来了。还有什么？
1: 第四个动作
0: 啊，对，第四个动作很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是跑嘛，对不对？第二个是蹲嘛，第三个是什么？
1: 抬脚啊，
0: 弓箭步嘛。第四个我们要做一些挑战，
1: 侧的。
0: 然后说，你们都没有做核心，现在人家说做核心呢，要很用真的才能做得到。
1: 然后嘞，
0: 所以我就说做核心，我们站着做就好，
1: 站着做。
0: 对，好不好？蹲下去，对。
1: 核心不一定要躺着做仰卧起坐，所以这样子可以。
0: 所以你的旁边的人只要叫他说蹲低，肚子用力，肩膀放松，然后我手要把它扣过来，不要让我带走，
1: 不要让你带走。
0: 对，你看到核心就会用力了。哦，有没有用到核心？
1: 有，
0: 你试试看。
1: 有，
0: 你马上说，是因为他是年轻，我马上说我要推他一遍。哦，不行，你的手都要维持在前面，
1: 还是要维持在前面。
0: 左右推的时候呢？左右推的时候呢，
1: 所以两个人可以一起玩就
0: 对
1: 了。
0: 对，要稳定啊。
1: 然后我往后
0: 玩。我可以的，我可以的。你要怎么玩我都可以的。
1: 真的好，好强壮哦！
0: 我是强壮的男人。
1: 真的，你看我两只手搬都不会动。
0: 很累，知道吗？
1: 哇，这个训练超好玩的。
0: 两个人，你看，两个人
1: 哦。
0: 两个人哦，两个人，你可以这样子，有没有？
1: 那怎样？
0: 你就往上，我往下。
1: 哦，
0: 预备，起，往上。用力，
1: 我怎么可能？
0: 对，然后交换，
1: 怎么可能？
0: 换你往下，我是是不是核心就会用力了？不然你试试看。
1: 我觉得是笑到肚子痛，笑到核心出来了。
0: 还有，如果你没有趴了怎么办？这个就不能练了。可以
1: 、哦，
0: 你一样。不好意思，你的背面
1: 比较好看。我又变强吗？
0: 你又变强。你一定顶着的时候，你蹲低对不对？你顶墙壁，你去推它。你顶墙壁，你顶它，好像打棒球一样。你核心肘围就会发力了，好不好？练完之后，你就会想要拉衣服。哎呦！
1: 训练
0: 啊，我们是微星电视台，真是的。
1: 你有铺路狂？
0: 没有啦，我只让他们知道，就敢穿比较少，对不对？
1: 这真的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核心训练。
0: 对 ，OK。所以我们第一个超慢跑的热身，
1: 第二个蹲，
0: 踮脚跟，或者是只要踮脚跟，或者是加上你的墙壁，你可以加上
1: 天花板，
0: 或者是好朋友，
1: 然后第三个
0: 都可以一起玩的。第三个，我们那个
1: 弓
0: 箭步有吗？
1: 对，
0: 你可以选择点地，你可以选择抬膝加上平衡，你可以选择亲爱的好朋友，你先不要做，
1: 对，我们还有一分钟，等一下我们再讲。
0: 你不觉得很赶得很快吗？
1: 对、啊，
0: 最后一个就是那个核心那个旋转，有没有？
1: 对，我们
0: 所以那个身体要稳定。
1: 大概懂了，但是缺乏就执行。嗯、
0: 对对 对, 对。
1: 那我们要让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喝点水，赶快把你的亲朋好友找来，赶快看电视。今天我们的Jimmy老师带给大家那个居家的核心训练，超级棒的哦。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现场来。
0: 赶快赶快赶快，待会见，拜拜。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筛结果阳性，依宪刑法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吗？大家所说的。
4: 被告应予羁押。

0: 我们健康101的线。特别来宾是 Jimmy 老师，带给我们大家的是居家的
1: 雕塑。
0: 雕塑，
1: 对，哇，
0: 刚刚这前一段这个讲解动作非常仔细。
1: 是。
0: 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要邀请两位老师到我们现场跟观众朋友一起做运动喽。
1: 好。
0: 好，那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 Judy 老师，呜，还有我们的 Stephen 老师，耶、yeah ，太棒了，这样子的话。有这么多老师跟着观众朋友训练，相信观众朋友一定会学到你所需要的基础。
1: 没有错、嗯，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三两个站出来就觉得你就是特别的突出、
0: 啊，真的吗？
1: 这么特别的亮丽，对，真的。
0: 我在家找不到跟你可以配的衣服，
1: 没关系，你这样比较好看，
0: 好
1: 夏天要亮丽一点、
0: 嗯。好，那我们直接放音乐来做吗？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因为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教， 好不好？
0: 观众朋友，
1: 要这么刺激哦，
0: 自卑，
1: 你真的要那么刺激哦，
0: 直接上，
1: 真的哦，哦你活力十足哦，有吃午餐哦。好，来，双手切果，一二三
0: ，music，
1: 哦耶，有听到什么？
0: 观众朋友，赶快站起来，
1: 拍手，各位观众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双手握拳头，我们要做第一个动作叫前后。
0: 前后，
1: 你看他们只有看我们，都没来做，对不对？
0: 对，
1: 气死人了。
0: 他正在想要怎么做，站起来动就好了。
1: 你可以选择脚不要动，可不可以？
0: 可以啊，
1: 可以啊，嗯、对不对？还在做，你可以选择走路。
0: 哇，这么棒的音乐，有没有把你的全身的细胞？
1: 有。
0: 都活络了起来，
1: 你可以跟着后面两位老师有点小慢跑的感觉，记住哦，前脚掌后脚跟的时候不要太用力，但不是叫你一直垫脚跟哦，脚跟还是要踩着，很重要，好吗？你知道为什么要做侧面吗？
0: 因为侧面比较漂亮。
1: 不是，因为我这边手背
0: 有肌肉，但我有，我没有，我有肌肉。
1: 你有，你有，你两边都有，你两边都有。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观众朋友，你们会了吗？
0: 会了，会了。
1: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0: 好。
1: 你以为我们就可以这样跑而已吗？我们往后，他们两个往前试试看。
0: Okay.
1: 如果你客厅啊，就跟操场一样，也可以做这样子。
0: 哎、欸，这样增加活动量。
1: 对啊。
0: 对。
1: 我们再往前，
0: 提升心肺功能。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我们
1: 往后，我们往后的时候呢，我们脸比较小，比较好看。
0: 对。
1: 那往前比较大，我是为了你着想，好吧？
0: 大一点就是。
1: OK。
0: 比较帅啊
1: ！OK， 准备，开玩笑的，两脚打开，第一个动作垫脚跟，垫脚跟，你可以呢让你的踝关节先运动一下，对，然后你的后大腿就会发力，屁股就会撅紧，好不好？
0: 上，
1: 对，希望你妈妈跟我妈妈都在看，
0: 有点酸酸的，
1: 对。

0: 当然你可以选择第二个动作，稍微的往下蹲加提脚跟，蹲跟提脚跟，蹲跟提脚跟的动作。
1: 有谢妈妈有做，她在阳台扶着那个阳台啊，
0: 对，只要有得撑都可以做。
1: 对对对对，她有做，
0: 只要你愿意扶愿意做，这都是一种刺激。嗯，对了，然后你可以呢加上一点，如果你是没有扶着的，你选择跟我一样的，跟其他老师一样的，跟比喻老师一样的，也可以加上你的双手拉高，
1: 长高高，
0: 对，拉长，继续，很棒。这时候你要刺激到你上肢的肌肉哦，很棒的一个动作，好不好？赶快跟着做啊，不要再看了，好吗？来，如果你旁边有朋友的，你可以选择，哎，哟，
1: 哎，
0: 哟，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做对称的交叉，
1: 对称的交叉，
0: 一个高一个低的对称交叉，你要找高的，
1: 我
0: 要找，
1: 真的吗？
0: 我要找矮的，
1: 哎呦，
0: 好不好？
1: 啊，那么麻烦。
0: 好，来预备起，一，嘿，要让它跳起来哦。哇塞，朱莉你好厉害，
1: 我弹性，
0: 好，休息一下，米米老师累了，不好意思，
1: 不
0: 好意思，
1: 不会不会，我觉得这样
0: 你还可以吗？
1: 刺激一下才不会
0: 退化。你有高低，你可以选择跳跃，哎，哇塞，
1: 太棒了，
0: 好不好？第三个动作，
1: 第三个动作，
0: 好不好？右脚先往后，往前点，点回来，
1: 点，
0: 对对对对，这是你可以选择的动作。我们再做八次，做台膝的好不好？
1: 好
0: ，Go， 呵，哈，你知道为什么要呵跟他吗？
1: 不用蹲吗？
0: 不用，不用，先这样就好了。
1: 对，
0: 对，慢慢来。
1: 那个左边屁股有点酸了。
0: 对对对对，你可以加上比喻老师的什么？加上蹲就跟抬起来，
1: 哦，我用站的就好了。
0: 真的吗？
1: 对。
0: 怎么那么聪明？
1: 我示范，简单版。
0: 你那么年轻。
1: 简单版。简单版不错哦。
0: 因为我们的脚用太多，一定要换什么？
1: 换脚。
0: 换左脚。
1: 哎，真的会酸哎。
0: 会啊。
1: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足底肌群建构。
0: 没有错，而且又是分腿的训练。
1: 对对对。
0: 最需要的。
1: 好。
0: 来，准备好了吗？
1: 好。
0: 你知道为什么要等一下吗？
1: 要
0: 等拍子啊。
1: 拍子。
0: 前。跟后，前跟后，非常好。
1: 训练这么多，就是要让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生活能够自理。
0: 嘿，下肢很重要，对不对？
1: 对，而且走路不容易摔跤。
0: 加上一个抬膝，在做这个动作抬膝的时候，你肚子要用力了。
1: 不用力。
0: 对，要记得呼吸。上来的时候记得呼吸，说。
1: 就是给自己鼓励的一个意思。
0: 对，也代表你有在呼吸。哇！啊！你看，男生跟两个人就不一样。
1: 老师，另外一只脚也开始酸了。
0: 好，准备好，好来，原地走路，哇！
1: 真的超有感觉的。
0: 我们三个动作完成了呢。
1: 老师，你知道走路是靠什么走路？
0: 靠
1: 脚。
0: 靠核心。
1: 靠脚。
0: 靠核心。
1: 我们走路是用什么走路？
0: 用身体走。
1: 用脚啊。
0: 用身体走。
1: 你用身体怎么走？走路呢？大家都认为用脚，对不对？废话，当然是用脚。
0: 双手。
1: 可是我告诉他，走路是靠屁股走路。
0: 蹲地。所以我们现在要加点臀部，跟核心连接在一起。
1: 好。
0: 你不要以为这个动作，你要想象你是靠着墙壁。或者你旁边的人可以稍微的推一下，
1: 你只要一加一点力量，那个肚子超有感觉的。
0: 旁边的推一下，旁边的推一下，不能摇，核心就会用力了，
1: 对，
0: 好不好 ？OK， 咱们就两个人，如果两个人跟我们一样，两个人就会不一样。你可以一个右一个左，预备进，
1: 不行，加油。
0: 用力一点呢、啊，
1: 用力我用，
0: 用很多人，你核心要用力。
1: 你不要皱眉头、啊。
0: 你可以怎样？你可以怎样？突然间，换边，换边，换边，换边，换边，是不是很有趣？你就觉得哎呦，
1: 就他要爆出来了，
0: 是不是很好玩？
1: 这样不行，这样太快会跌倒。
0: 对对对对，但你要先熟悉，
1: 安全比较重要。
0: 对，要先熟悉，好不好？那是因为他怎样？
1: 我反应很快，
0: 够年轻，反应好才可以，好不好？来，准备，我们从第一个动作，
1: 第一个动作，
0: 第一个动作，
1: 小跑，
0: 重复一次，好不好？
1: 好，
0: 连续哦，都做哦。
1: 好，OK。

0: OK， 跟着我，你知道为什么要拉起来吗？
1: 那太热了。
0: 热了，热了，热了，你都说要的。超慢跑来了。你可以跟着两位，或者是跟我们两位用走的也可以。
1: 用走的。
0: 对，因为我们年龄层啊，从25到85都有。
1: 有。
0: 很重要，好不好？继续。因为来不及 Q， 继续。
1: 人在等音乐。
0: 你好聪明哦！第二个动作，
1: 蹲颠。
0: 这样。对了，非常好。
1: 这个脚尖呢，它是预防跌倒很重要的刹车器。
0: 对，因为踝关节
1: 对要练习。
0: 抓地的力量。为什么猫可以这么厉害？啊，对不对？
1: 猫。猫。
0: 你可以学一下猫吗？
1: 猫不会，不会喵。
0: 看到好开心的数字。Yes， 为什么不是铅笔一耶？
1: 不是，哥，我们还没有做过瘾呢。
0: 好，来第三个动作，右脚先往后点，重心稳定，开始前后前后。做完了这个动作，你可以尝试啊，不要一直看嘛，来吧，
1: 蹲下去，
0: 对嘛，居家可以用的。核心有训练到底，
1: 对，所以不见得要把这个脚抬很高，
0: 对对对，
1: 就是要练习这一只脚左脚用力。
0: 你可以选择蹲跟上，光这个动作很棒的分腿的训练。
1: 我能，我帮你扶着，不稳，
0: 我帮你扶着啦，你坐，坐，坐，坐，对，
1: 再来，
0: 对，你可以鼓励你家长。长辈一起做这个动作，
1: 对对对，
0: 好，说呵呵呵呵，休息啊，换脚，
1: 酸了酸了，
0: 换脚换脚，对，稳定，可以摸上，我承受得住，
1: 上，
0: 对，我比较年轻 ，Let's go， 台西 ，Let's go， 啦啦啦啦，后面两位同学要示范的就是，哇。
1: 哇，你有没有看我就好了。
0: 那个距离啊，力距就会让你产生不一样的运动量。看他们两个的表情就知道了。
1: 酸痛感真的很棒，你一定要练习。
0: 酸的
1: 酸痛感。
0: 来，准备，脚打开，
1: 避免以后无力感。
0: 对对对对，好不好？准备好了哦 ，OK， 蹲低了。有没有觉得没有什么感觉？
1: 对，
0: 找墙壁推。你推右边，要记得什么？推左边，懂我的意思？推右边，跟推左边，你们没办法想象，对不对？女生当墙壁，女人站好就好，站好站好，最后一分钟了，就站好就好，站好就好。男生呢，不要被我们推倒，我们一下子会推这里，
1: 加油！
0: 一下子就推这里，一下子就推这里，有没有？你要稳定，比喻老师。
1: 我不行了，
0: 你可以右跟左才会刺激两边。
1: 我当墙壁不是还不太适合。
0: 我当墙壁。哇塞！哇塞！你好棒！
1: 哇，全身都用到力气，太棒了！非常感谢金明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居家的核心锻炼。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大家健康快乐又长寿。谢谢金明老师，
0: 谢谢大家，
1: 金明老师以及我们 Steven 老师，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别忘了健康做运动，运动要健康。我们下礼拜见。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同修代表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下午第一节啊，我们由圆印法师许瑞清老师教各位圣歌啊，合掌以为花，身为供养具啊，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本性，我们有这个身体，时时你合掌起来。你这是一朵花，很漂亮的花，供佛，相互的尊敬众生，身为供养具，身，我们有法身，有化身，有报身。这个都是在供养人与人之间，供养人与佛，所以我们这一句圣歌非常有意义。所以我勉励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阿弥陀佛，你所见到前面的都是佛，像我见到你们大家，你们都是佛耶。所以阿弥陀佛，相互的问讯，相互的印心，相互的尊敬啊！回顾多年前，我们有同修啊，他在公司担任财务经理啊，他的公司常常被倒债啊，被一些盗相的朋友倒债，钱借了不还。我们这一位同修弟子受到公司啊老板交代，他呢，你要去讨这个债，因为是财务经理，他说怎么办呢？啊，这一下，这钱拿不回来，啊，他就要走路，他就求老祖给他智慧，啊，给他聪明的智慧。啊，第二天就去那一些客户的家，要去跟他们清理债务。啊，那一位客户是道上的朋友一大堆，哈，道 到了这个家，这个公司的时候，他穿着我们的法服，合掌了，先礼敬大家，阿弥陀佛，我今天是来跟你们怎么样？结果那一些人愣住了，傻了。怎么遇到一位和尚拜我，向我们拜？所以说明来由。那一些债务人。大家很高兴的聊天，聊一聊嘞。从抽屉拿出一叠的支票出来，全部都开了，让他收回来。好几千万的债务，收回来了。所以我们这一位同修弟子呢，跟我说：“师父，我和尚跟他们拜，尊敬他们。原来你在银行的经理要去讨债，凶巴巴的，一点都没有相互尊重。

0: 这个是什么？啊，这一个债务人啊，和他银行有先世的罪业没有了，所以他以佛的力量、佛的智慧，他来圆满。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这个是就是聪明智慧为何因？啊，前世出斋念佛人，当下性的念佛，不一定你要前生的出世，当下你会念佛，尊重啊，各位都是阿弥陀佛，这个前生的罪业。啊，就能化解，啊，就是要解冤释结，这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这一位贤士同修，啊，就负责公司的去追回债务，所以他去以前所积欠的债务。都是很有礼貌的，用念佛的方式相互尊重，而且啊，还债的人很高兴的还，就没有结恶缘，他们的生意接下来反而都一直好起来。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修道，我们要有道，修行要去做，就依法去行啊，这个就是现世报的当下的报。刚才中午我在休息室休息，没有办法休息啊，整个这边弄麻了呀，麻又硬，讲话也很难得讲。我跟啊袁熙主任，我跟他说啊，千佛禅堂，啊，右边同修所点的这些祈福的油灯，把它移开，原来放在那里，就挡住风水雷电四大天尊，所以你挡在那边，四大天尊告诉我们就不可以了。啊，不可以怎么办？就让我一半一半哦，不用那么麻了，又硬。

0: 哦，那个研习主任，哇，他用了药膏推袂行。我想想，应该就是当下报，你去把那个移开。移开，我也不知道移开了。好了，竖起来了。那研习主任呢进去，我说好了呢。我移开了，把他移到那边去了。这是当下报，当下报了。这是因果嘛，有因就有果，果报在我们身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在家里佛堂要排一些东西，你一定要很小心啊！无你爱宝贝，那无的用意卜卦，我把这个排在这边好不好？做不是排在这里好不好？或是哪里排在这里好不好？啊，这个马上当下报，现世的当下报。不好的话马上到。曾经那一位师兄他也非常的爱好一些大自然的水晶这个洞的石头。所以他把这个回来的放在家里的刚好在九指方，九指呢就有379三星象星和运盘合在一起，379刻的是坤宫，是老母，而且在前房子的前面的龙边，表面的龙边好，事实上那里就是女主人的身体，是坤宫，所以就子宫瘤、子宫癌，大了8-9公分。医师认真的看，有一天刚好圆准法师和廖本藏去他家看了，结果算了，这个不行不能放在那边的，很漂亮，没有错，那就是现当下现世报。因果，因为你的水晶洞的石头你排错了，结果化为煞气，所以叫他赶快移到800方虎星。移过去了，过了1-2个礼拜渐渐舒服起来，再去检查，结果呢只剩2公分。这2公分呢，再过一段时间呢，全部就好了，恢复正常了。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

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所以你们家里要排一些水晶球、水晶洞的石头，很漂亮。啊，要注意。啊，现在有一些人想要发财，就去买石头，亮晶晶的，切圆圆的，当做水晶球，那是发财的。我告诉你，10个10个倒。不要以为说那个水晶球啊会就是宝啊，你放错了，那当下报，现世报，当下报啊，所以回家你们有这个水晶球，圆圆的大大的，你要放在你的桌子的正中央。我告诉各位，啊，你注意心脏病，啊，这个不要随便乱放，你可以买来欣赏，啊，你要放在哪里？你先卜卦，啊，放在那里，吉凶如何？啊，卦中主孙爻旺相，就不会有事情；财爻旺相，不会有麻烦；兄弟爻重。你会破财，你会劫财，啊，在将近24、25年了，啊，有一位老先生，70几岁了，啊，说他都在做水晶球，来仙佛寺后山那边，看到信徒就介绍说，这个会发财的水晶球。啊，要一个要3万5万，刚好我到后面去，走一走，被我碰到了。我看这个老人家在搞什么名堂，我算一算，我说这先生啊，你这还在家里，是会劫财耶。他没有啊，这会赚会发财哎！我一个多少，大一点的20万，中的15万，完你先发财了嘛，对不对？哦，这排这个水晶在家里弄错了，反而是劫财啊！所以那位先生。老师啊，什么事？我送给你好不好？我才不要嘞！我站在这里都已经很没有钱了，我再送来，我又劫财，哦，那又破财，破财怎么来？就是莫名其妙的事情会让你去破财，所以同修，你们要做什么？你很喜欢的东西都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先卜卦、占卦，对你吉凶如何？若是官鬼爻动来克四爻，保证一定官司一大片，一层过一层来，官鬼爻动来克，如果带白虎，啊，你家里的人，这个灾难，钉钉塔塔。所以我们修行，你要知道，啊，看我们有没有福报，有没有缘，没有缘的话，啊，你勉强，你一定会。

损财，反而不如意，不是所想的那么一回事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回去家里有放的水晶球的，你们位置要弄清楚啊，弄清楚你要排在哪里，要占卦，当下性说，现在这个水晶球。在家里吉凶如何？卦中子孙爻有表示会平安啊，这父母爻动，家里是非一大堆啊，官鬼爻动，乱糟糟，兄弟爻动啊，你不知道怎么样啊。常常劫财啊，玄武洞，你得爱注意，会丢石头啊。朱雀洞就是莫名其妙跟人家有口舌之灾，玄武洞查大千，北后洞血光之灾。成蛇动，成蛇咬叮当，啊，家里好像有阴影，常常闪来闪去，何苦呢？所以同学，我们一面学道，一面用意学易经，啊，你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烦恼。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请神，神在天边，请佛，啊，佛还没住世，你要请谁？就要请王禅老祖，用意知天机，用意知吉凶啊，听有无？我给你注定了，我还会拍手。哈哈哈！所以佛经就是到达心安的一条路，叫做佛经智慧之路啊。所以我们修行者、学道者，一定要知道因果，凡事都有因，就有未来的果。有的当下道是果啊，有的未来道，那3年5年啊也不一定，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要先用意啊，先查吉凶，免得吃亏了，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啊，到时候万提万跌。问老父或问老爸也没有用啊，自己没有智慧啊，不要求你们吃素啊，不要求你们念佛，但是你们要能够知道用意啊，你就能够趋吉避凶，防患未然，以及无所生的真禅。奥义呀，祝福各位。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

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我们今天学这个道，你们一定要发愿。我学了之后，我要传给自己的子女、孙子，啊，叫他们也懂得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的啊方式，这个方式，这样你会学的，就会学得很好。人生没有失败的本钱，一旦发生一次失败了，一辈子翻身有时候是很困难啊。还有祖先的余德余印留下来，还有机会翻身，不然的话要翻身看太多了，很困难啊。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大家好好把易经修好学好啊。易经修好学好就是金刚经说是开示的先世罪业啊，现在现世报啊，当下报，现世报。现在你投资这一件事情，这件事业好不好？再过三年不晚，这都是现世报哎。啊，再过五年十年，啊，这个是现世报。我们台中有某一位企业家。我签了禅堂盖好了，921前两年盖好了啊，刚好他也来这里走一走，拜拜佛啊，跟我说，师父啊，我想要投资一个事业，你看怎么样？我说等一下，我帮你用易经卜卦。我说你这个事业最多20年就要垮台。哦，这一位先生很高兴说，我现在都很赚钱呢，这次都很赚钱，你才要注意，不然你20年你就会垮台。从易经的轨迹来算啊，所以他就回去了。

0: 而等到前几年，他带着疲惫、散乱的头发，啊，来到仙佛寺，跪在老祖前面，头低低的在那边反省忏悔。刚好我从义经大学那边回到仙佛寺来，我到了大殿，没看到这个人很熟啊，看了回来，他很高兴转回来了。我师父啊，我是某某人20年前的谁，你告诉我说我的事业只有20年，果真20年啊，公司整个的经济崩盘怎么办？我说我也没有办法 啊，当时你说会很赚钱的啊，因为当时很赚钱，你就没有这个预防的心态，没有心理准备啊，突然间你的大的客户被抢走了，那你马上就垮下来嘛。啊，师傅你怎么那么准啊？我不是准不准，我告诉你的流年，走了几公里，那个地方就是桥断了，你会栽下去。开车小心一点，半路你就要注意有没有岔路，不然一直开开到那边，嘣就跳下去了，人车都完蛋了嘛。所以我们学易经就是先了解到自己任何一个事业几岁到几岁，几年到几年啊，都要注意的，你还是要注意啊。这个就防患未然啊。曾经有一次啊，有一年我在讲易经，在弥陀讲堂啊，这位先生他是虔诚的某某宗教的啊，他的宗教的一位单位主管，很骄傲啊，就来到仙佛寺听我讲一讲了。他跟我说：“哎呀，张老师，你的法门很自私自利耶，啊，什么都要让自己好，不管别人。”我说：“哪里不管别人？这要负三世因果的罪业耶，不要开玩笑耶。”啊，你知道明天吗？不知道。知道后天会有什么变化吗？不知道。也许你后天3:30你都逃不过了，你还讲什么道德？骗人的啦！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0: 啊，听我讲说，后天的3点半逃不过，开始紧张了。啊，紧张呢，那怎么办？我说你看着办好了，我没有时间，我要不要搬就逃？啊，你到银行去搬钱，我到生活室去我他家搬就逃啊。过了几天，又来仙武寺，在后花园如来园那边找到我，黄老师，你跟我说，会逃不过3点半，没有错，果然逃不过，朋友要借我。哎，我也借不到了，我这个就现世报嘛，当下报。你自己平时在那边半天的活学，我是什么支派的？什么支派的？我告诉你，支派就是立于不败之地。才是佛的好弟子哎！你要求佛祖赶到救急，我告诉你，佛你拜的佛，佛祖就把名利王位都舍弃掉了，还跟你怎么借钱？佛是没有欠钱的呢，不欠众生的钱，那你还要去求佛？帮你借钱呢、绘画这一位先生，我骂了他，你们不要财迷心窍，不要以为我拜了什么派、什么支派的大师，我告诉你，做大师也是跑3点半还没跑完呢，再点点点。当场在如来园那边哭了，怎么办？财产全部清理清光了，卖好卖掉好了，把钱还清了，你就会很幸福很快乐。要念佛再去念，要是拜佛再去拜，不然佛的名誉被你污染了。所以各位同修。你们今天要来拜王禅老祖为师，你们一定要将王禅老祖所传的妙法用在生活上，时时凡事皆瞻，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你们就是佛的化身，老祖的化身啦，就是真人真正人啦。就是菩萨啦，王爷公啊，妈祖婆啦，听有无？哦，我希望各位拢爱做佛、做菩萨、做王爷公、妈祖婆，免惊。有诶讲，哎呀，你拜多做有喙须诶？这个，阮都拜无算修的境界较悬。我告诉你，我所有的弟子呢，拜六祖退休拢做长的，拢无甲六祖的退休救转去啦。你拜退休拢互众生救了了呀，所以无退休的，你拜无退休的。哎呦，要正知正见呐！所以勉励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好好把易经修好，你就能成圣、成贤、成佛。当下生不成佛没有关系，你成菩萨就已经阿弥陀佛了啦。一到菩萨，你就有机会进阶到成佛的果位， 不必来世间跟人家在轮回啊，这个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之苦啊，这个都是现世报，当下报，现世报啊，你所修的留到这一生到老了都很安详，都很平安，当下报啊，今天晚上啊，咱都安安心心的吃饭吃一顿啊，这个就是现世报，吃那个后半要有卫生啊，这很舒服，就是现世报啊。除了落晒也是现世报，所以我们的现世报说也说不完，离也离不完啊！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觉性啊！《金刚经》开示我们的啊，先世的罪业啊，这是累积到这一生来，我们要来还这个业报。而我们现在所做的错了，不对了，啊，留着来世也是会业报，也会出来，啊，也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来到世间走一趟，要过一个安详平安的一生，确实不简单，它是不简单啊。有如这一次大陆武汉啊，这个天温肺结炎，肺炎的，这都是先世报，累积到这一生来的现世报啊，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最近网络啊在流行啊，某一个大师说啊，这些武汉肺炎会发生的都是没有出灾的人啊，没有出事的人才会病，胡说八道啊。所以没有真凭实据啊，我们不要去随便发表，这个是人的多生的业报，这一生的业报。当然有人那我们不要再吃杀生的，同样有生命，我们要尊重生命啊，才会免于冤冤相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

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都是最有福气的人啊，台湾都是很平安啊，提供出巡，台湾平安富贵你，大家拢有福报，可以享受到提供树荷兰。各位同修，恁拢就认真在诵经、提供经啊，为大家祈福，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平时你们都做到了，所以你们当然就有福报。啊，这一次武汉肺炎的天瘟，在大陆我们很多的群组开始起慌张，啊，像我们啊，义工大队陈金座大队长啊，求救 SOS，所以啊，把文书寄给他们啊。天德经啊的经文，用手机传给他们，在短短的半个月，就已经啊有缘的人念了十几万部了，还会再增加啊。所以他们传回来的消息，就说他们念了天德经之后。啊，整个的心很安，啊，这个就是现世的福报，现世的福报，啊，若是没有修行，就是现世的罪业，现世的罪业恶报，马上就到，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啊，了了分明的。啊，一个修行的规则，三世因果啊，所以聪明的人啊，你会念经，聪明的会念经。再来呢，啊，娇妻美女为何因呐？啊，前世。佛门多结缘，我看到三世因果这一段，哦，我就很安慰。我娶到啊娇妻美女，因为师母叫做月娇，啊，师母有没有很漂亮？有，那我一定是前生啊，在佛门有多结缘呐，啊，与佛结缘，与有智慧的人就是佛门啊结缘，相信各位同修，你们也一样啊，你们的子女啊，这生出的子女，有的帅哥，有的美女。这个前生都有因果的福报哎，啊，所以我鼓励各位同修多多在佛门里面啊结善缘，结善缘了啊，你未来生就有缘。我们有好多的啊同修子女啊要结婚啊，找不到有缘的女朋友。啊，找不到有缘的男帅哥，所以一个方法，多念经，多回向，啊，回向给你的守护神，多生的父母，回向给你的有缘的善男子善。女人，啊，回向给大众，这样你多回向，啊，多念经，你一定会。

嫁到你喜欢的啊男朋友啊一个老公，还会找娶到娇美的女子为妻啊，这个都是和我们修行的福报有很大的很大的关系啊。啊，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我们都是上圣心法的修行者，我相信各位啊都是会很幸福啊，你们的家庭子女都会很圆满啊，在三世因果经啊的福报，这个是在提醒我们有一条平安之路让我们走，幸福之路，幸福的家庭让我们去建设啊，这即是佛说啊《金刚经》的先世的罪业和先世的善业啊，先世的福报因缘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要相信因果啊，你信不信啊，要你平时的啊日常生活，你就可以慢慢的领悟到自己有没有种前生的善业善报啊，在这一生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相互的勉励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在这个家，在团体，在团队，我们都本着三世因果的福缘啊，我们来从事先世的福报，那么这一生的福报就会到。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新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

0: 春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长闲事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长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失仪之常计以制夷，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慧远禅师导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33年来，慧远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

混元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数百场海内外弘法讲座，电视弘法、网络弘法、两岸交流、法会讲经，混元禅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将眼耳鼻舌身意所感悉数宣说，并录影存证，再一一转为文字印行出版。自1995年至2014年，总计出版书籍15000余册，成为教门之重要法宝，统称为鬼谷子文化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0: 2012年10月，浑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深感唯心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精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由义耀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主导，并于2013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尊天法旨，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唯心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2014年12月27日，第一阶段文字大集结完成，总数高达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2015年2月27日，农历乙未年正月初九，唯心道藏于禅机山仙佛寺举行5000年来第一场开卷传藏法仪，由唯心圣教64位法师、218位讲师及数千名宗门贤士同修热烈参与，法仪殊胜圆满。当下唯心圣教正式成为台湾第28个宗教，而这套象征唯心圣教大藏经的唯心道藏，除了供养于总本山唯心博物院之外，奉教主王禅老祖圣誓，将同时典藏于全台9座分寺道场，以镇守10方法界平安，造福众生。台中道场位居后天8卦方位之西方对宫，负责守护地球西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2015年8月8日，乙未年农历6月24日上午7点，禅机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举办隆重的唯心道藏开卷传藏大法会。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1楼太极天向弟子慈悲开示法会的真实意。
1: 今日中华民国1804年8月7日，也是咱的溪南尊者关圣帝君的圣诞日，是一个真有意义的日子。尤其是咱唯心道宗，啊，就正月初九禀报玉皇大天尊，5月初五唯心道宗15615卷。

专部、海关、交际。在七月二十一日，由宣布是多地发改的海关。前几天啊，海关的前两天全省、全国拢落雨。那么在当下，今日八月七日，咱在台中道场开馆，是向西方叫做世界这片的净土，咱今开馆来，真深的意义，上天。一相辉映，洪水雷电，台风一掌暗，为东部向西部的吹去，将这个妙法啊传向西方。王禅老祖师尊、大天尊也坐向，嘛坐当向西茅山游向。啊，不管王禅老祖师尊在民国七十二年的当下，一开始讲西方叫做世界，伊嘛是片的净土。同时讲遮咧，我从西方叫做世界净土，都讲阿弥陀佛尔。整整33年的岁月，老祖所开始的一卡步一卡印。咱依法修行，咱融合儒释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依法修行，今日成就到15,615元的维新道藏，这个妙法，就是咱15,615世列祖列宗。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粮的资粮妙法发布，所以咱伫今日8月8日，一个月前老祖师尊就开始八月七日，都一定带动道场爱来圆满。啊，所以今日这个台风嘛是天意。啊，今日落这个大雨嘛是天的祝福。所以拄只啊，早上一大早来，落到开始四序记，巍巍道藏三大千。不是三大千册，三千大千世界，法界天人圣神，法宝一归，所以巍巍道藏三大千，风风雨雨啊，7000年，风风雨雨7000年，你看维新道藏也殊胜有多么的殊胜，7000年，从伏羲氏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到现在有7352年。所以7352年中间多少的风风雨雨啊，战争就有3762次大小战争。分化出15,615姓氏族，啊，其中5000年从天上降下来的天子帝王917位，到现在还没有创造人世间的一块净土，还没和平，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从不同虚空法界来到世间，我们来。

0: 到世间不是来当炮灰，来到世间也不是只为打仗，我杀你你杀我，我抢你你抢我，恩恩怨怨情仇五千年，究竟是为什么？3762的大小战争也没有解决人类的问题啊，就是多么愚痴愚昧无智慧不慈悲的众生啊，啊，这么多917位天主帝王的罪过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忏悔。风风雨雨7000年呐、啊，千锤百炼不偏移呀、啊。道，中华文化道统，道永远是不偏移的。千锤百炼，尤其我们圣教只有33年，33年之间的千锤百炼、风风雨雨那么多。来都来去都去、啊、还是千锤百炼、啊啊、各自有缘，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啊、所以我们不要偏东也不要偏西，不偏移、啊、方有天理传世间呢、啊，唯心道藏就是天理，你违背的唯心道藏的真理，则往顺天则昌。所以我们台中道场楼梯间第一电梯间的就是尊天第一层，尊天顺天和天，所以一切都要尊天理，一切的天理在唯心道藏15615姓宿主列祖列宗共同的智慧啊。那么今天已经在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从这里出发往八方，下一次9月9日在台北新北市大安寺开建，陆陆续续10月10日就在台东道场，到最后圆满在99重阳以前在土城安心道场来总圆满，然后在农历9月9日99重阳登高供养一切精宝华严。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风雨无阻，这个就对了，就风风雨雨7000年啊，今天这是有风又有雨啊，7000年啊，在这里祝福各位今天开建圆满啊，给我们所有的圣灵带着这个功德接得未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但是当下最重要的就是唯心净土在当下，这就是唯心道藏的功德天呐、啊！啊，在这里祝福各位，各位工作的同修，你们很辛苦，好几天来就在努力在整理，好、啊、好几天来都在不眠不休的准备。昨天晚上风又这么大。风这么大，这是兄弟未来抢着要华宝，尤其是向西方啊，这一次的台风它是由东向西跨过中央山脉，中央山脉啊，一上是都天总本山，下是都地第三宝寺的道藏啊，那么台东道场是向西的，向西必须要这台风由东向西把这个法音宣扬传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当下以唯心净土唯心世界相归应啊。 在这里恭喜各位，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开卷仪式前，由梵贝法师恭诵教门经典《鬼谷先师天德经》，庄严坛城，并回向十方法界。随后进行洒净仪式。慧圆禅师钦点嫡传弟子圆生、圆富、圆全、圆全、圆耀、圆佑、圆君、圆化、圆普、圆起、圆勋，共十二位法师负责开卷，代表十二地支。法师们分作太极天中央六个方位，以代表六方弥合。另有讲师24位，及来自全台各分寺道场、易经大学各界学员同修，约300人参与传藏。梵拜声中，传藏开始。身穿灰色法服的学员，依序将道藏经函交给讲师，再由讲师双手捧至法师面前。由法师慎重地盖下双龙印及梵文的瓮字，为经卷开光加持。此时参与传藏的贤士同修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将开光后的道藏经函从1楼传送至5楼的道藏典藏，过程中展现恭谨慎重、合作无间的精神。

0: 我们辛苦了八个小时，红绿灯，红胎，风雨雷电交加，大风大雨，今年最强的台风来历练，这次台中道场，船上开卷大法会圆满。
1: 禅机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于2015年8月8日，乙未年6月24日，自上午卯时至下午未时，圆满完成维新道藏开卷传藏法仪。宗主混元禅师亲自坐镇，并于传藏圆满时向弟子慈悲开示。
2: 我们台中道场住持圆义法师、幻变学院圆松院长及各位法师，各位讲师、贤士同修，今天8月8日，我回想7年前台南道场8月8日安坐八八水灾与洪灾，今天又8月8日。有无量无边的法界，诸天圣神、佛菩萨，还有法界众生，光降台湾净土，成为台风呢，跨过中央山脉，今天到午时，在我们台中道场太极天的上空，在这里看这里然后一起欢欢喜喜的，相对西方无量无边净土世界，所以今天呢开卷，我们大家很辛苦，所有准备的同修晚上几家过眠。还有好多同修准备各种的贡品，无论多大的台风，台风就是好兄弟，你用妙法普度众生的台风，下雨是活菩萨龙天护法光降来加持灌顶，所以今天8月8日，现在呢已经开卷圆满，在台中道场第5楼维新道藏，我们在这里供养，以后修法，以此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以外，尤其给地球西方无量数、无尽数西方法界。一切天人圣神众等，接着同沾王禅老祖的法义，维新道藏，功德天呐！在这里祈求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以为本愿。那么今天法会传藏。开卷法会已经圆满了，在这里祝福各位祈愿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以为本愿，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开光后的维新道藏15615卷将永久保存于台中道场，守护地球西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祈愿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快筛结果阳性，依宪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吗？大家所说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阿弥陀佛，请问师姐你叫什么名字？
1: 叫方卓元。
0: 那你是第几届？是哪个道场？
1: 第十届台中道场。第十届。
2: 台中道场。
0: 第十届，那跟师父结缘很久的呢。
1: 二十几年。
0: 那你今天的工作呢？
1: 工作都是相机组的。
0: 相机组就是组给
1: 法师。
0: 那个出家法师。
1: 对，
0: 是你做好多年了，对不对？
1: 对。做二十几年了，
0: 是我们水陆法会开始都是你在做。
1: 对，
0: 这真的是很深很久的那个工作法务经验。那你跟师父结缘这么久，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证道的案例？你是什么先讲说你是什么机缘进来道场，进来跟师父结缘？
1: 本来住的家是四楼，对面临时盖起来七楼，后来就是小孩子车祸，还有我也车祸，很多事情，我就是到底是怎么样，也想不通，后来就早上起来看电视，看到师父所讲的，都跟我家里的一模一样，后来刚好台中道场老师要开课，我就去找那个一位叫陈老师。刚好我就求菩萨，观音菩萨给我找一间如法的房子，就找到一间了，后来就搬过去了，那时候真的很感动，师父对我的关怀，还有老祖对我们的爱，真的很感应，很感应。
0: 有什么感应到？你的房子有感应到什么问题？
1: 是虎边高，
0: 虎边高，
1: 事情就很多嘛。后来我就买到别的地方去了，哎，就这样子。
0: 就是因为房子不好，你有用我们的法来改善吗？
1: 对，虎边高，后来有搬到别的地方去。
0: 因为你进来中门才知道说虎边高不好，才换的。
1: 对，就早上一直看师父的节目。
0: 看师父的节目，他说虎边高就是家里很多事情，然后不平安你就卖掉，然后再买。
1: 车子被拖，还有车祸一大堆，
0: 然后你就再去买别的地方吗？
1: 对，就买到别的地方去。
0: 那有按我们的法来，你去买的时候有按照我们的风水的法则？
1: 有，
0: 特别显过。
1: 对。
0: 那现在就住得很平安。
1: 对。
0: 那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证道的分享？
1: 证道很多呢。
0: 再讲一个，
1: 就是那时。

0: 小孩子有一些事情发生嘛，啊，那时候我就叫我们老师占卦，他就说，哎，这个小孩，会怎样怎样，啊，就证明一切，啊，所以呢，我就开始读《易经》，哎，啊，读啊就一共一直做，一直做，做到现在二十几年，跟随师父，因为我们师父很慈悲，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师父。
1: 对，我们师父真的是很伟大，但是舍报他的精神还在，那我们就是继续来行我们的，做我们的义工，然后继续走我们的，就是师父留下来的这些这么好的法，我们就继续走。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大家都很伤心，师父虽然舍报，但是他的精神其实都永远在嘛，
0: 他是永远在我们的心底，也是我们的恩人。
1: 对啊
0: 对啊，就这样子啊，
1: 还是会继续做我们的法工。
2: 会
1: 你是做了，你看二十几年，越做越年轻啊，对不对？
0: 还好了，还好啊。
2: 对啊，
0: 还好。
2: 对啊，
0: 都是
1: 身体健康，最主要是做义工，然后呢，可以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0: 是老子的保佑，还有师父也很疼惜我，真的。哎，
1: 那感恩师父。
0: 哎，对，感恩老祖跟师父。哎，对对，好。
1: 好，谢谢老祖，谢谢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问师姐，你是叫什么名字？
3: 蔡安慧。
1: 啊，你是哪个道场？
3: 屏东道场，初级十四班的。
1: 初级十四班。
3: 哎，
1: 就是初级班。那你今天来做法工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3: 厨房的，就是说，我是第一次来了。那。就是说厨房的工作是做一些说准备那个法师的一些筛饭的餐点的。
1: 那你是在什么机缘下跟我们维新圣教结缘？
3: 哦，那是有一个台北的师姐介绍的，然后台北的师姐一直跟我讲很久了，大概五六年前我就想来上课了，但是那个时候因缘没有具足，然后在两年前的时候因缘具足，然后就进入这个中门。
1: 跟你讲五六年了。
3: 对，大概五六年前我就想进入了。
1: 那你是住屏东吗？
3: 我住屏东。
1: 住屏东。
3: 嘿。哦，
1: 他跟你讲说我们的中门怎么样好，你才会想进来。
3: 他说，进来的时候你有一切烦恼的事情，然后就有一些法师会帮你解决问题。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些烦心的或是说不如意的事情。然后或是说可以请法师到家里帮你看看家里的摆设或是怎样，他一直跟我讲这些事情，然后他说他好像上了这个课以后，就是家里有一些事情比较烦心的事情都慢慢都解决了，然后有感应到这样子。
1: 那你现在读多久了？
3: 读两年了。我们快
1: 今年。那应该你觉得读两年当中你有觉得越来越好吗？
3: 有啊，
1: 就是家庭还有工作哪一方都有进步。
3: 对，都有。
1: 就是你的工作，你小孩还是家庭啊？你有叫老师去帮你调整过家里吗？
3: 哦，没有。
1: 风水问题，
3: 因为我有听老师讲，有一些有自己有改，
1: 自己做。其实我们的宗门最主要就是叫我们这些法讲师，然后去帮你们上课，然后你们自己会做的就自己调整。
3: 對對對對，
1: 其实这样子就帮助很多，就是会改善很多。那你就自己调整。
3: 对，然后有时候我们要一些调整的时候，会问老师说这个时间点可以吗？或是说什么日子可以吗？然后老师会指导我们说，帮忙说哪个时间点可以。
1: 法师是
3: 原慈法师。
1: 原慈法师，屏东道场原慈法师。他很棒
3: 很棒很棒，真的。
1: 他教得非常好，我知道。
3: 非常好，我们都感受到非常好。我们同学都说我这个老师太好了，我们觉得说太可惜了，太遗憾了，这么慢进到这个宗门来学习。我们好几个同学都这样
1: 觉得，太慢进来了，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接触？
3: 对对对对，真的。
1: 那真的进来就是说有改善，那会继续修，继续下去。
3: 哦，那当然了。哦，很难得能够找到这样的宗门，然后这样能够进到这个道场学习，那当然是要继续的啊。
1: 很棒，很感恩那个师姐的分享。谢谢谢谢谢谢，好好。
4: 即日起

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0: 阿弥陀佛，师兄你好，你是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屏东道场，我叫谢英彩。
0: 第几届？
1: 我第十七届的。
0: 十七届那也结缘很久了
1: 哦。有段时间了。
0: 有段时间。那你是在什么机缘下来进来我们的维新圣教？
1: 哦，有刚好那个天师傅的佛法，这个法哦，对我有很需要，我就会来多多的参与这个东西。
0: 你是从电视上看到的吗？
1: 哎，我是从电视上
0: 那个。在电视上看到你就来报名。
1: 我是来报名的，那时候很早。
0: 很早。哎，
1: 有那个六点的时候，那时候的。
0: 哦，风水。
1: 台式的时候，那时候有。
0: 哦，是讲风水吗？
1: 讲风水的，我们习惯。
0: 风水面面观。
1: 面面观差不多哈，是那个。
0: 面面观哈，那时候你在就是说我们师父在电视上讲的，你就觉得说你这对你很吸引。
1: 很吸引，对。
0: 就是需要这个法。
1: 我很需要这个法，我再到屏东道场哈，去问看，我打来仙佛师问了啊，像他说在那个屏东道场有开课啊，我们就去那里找啊，好等到那时候圆和法师在那里开课的时候，我们在第十七届开始开的时候，我们就去上课。圆和法师也很好了，他一直在很能干了，我觉得这个法我很喜欢，我是说这我们就一直在这个因缘下又做到现在，
0: 那你做每次法工都有来吗？
1: 大部分都有来了。进前是我家师姐来，后来她比较忙的时候，就后面这几年就换我来。
0: 那你师姐有进来读吗？
1: 有，她以前读十九届的了。
0: 十九届。
1: 后来她一段时间她就没读了，她就有一点她事情有忙，她就没有来。
0: 就没有继续。
1: 没有继续，我换我来。
0: 那你进来宗门有没有说用我们师父的法，然后来印证到的？的经验有没有印证到说你觉得很好？
1: 我觉得我自对我自己的好像有了，
0: 自己呀、啊，自己本身
1: 的
0: 本身的工作还是。
1: 我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法。如果我不那时候刚学不会，我就请教我们里面很多师兄师姐，他们都很会，他们会帮我解。
0: 你自己占卦，然后叫师兄师姐帮你解。
1: 他们会帮我解，我就这个我就很喜欢，欢喜。不然我学这个可能要学很久，我不敢。
0: 对呀、啊，只没有我们进来刚写的话，会占卦是最重要，不会我们就问谁是同修，还有问那个法师讲师。
1: 讲师对，他们都很可以，对我这是好在这个地方，都没有，我不会带着很多烦恼这里，我的烦恼他们都帮我解决掉，
0: 就是进来学的，以后学会占卦，然后同修帮你，还有法师帮你解那个卦，你就解决你的忧郁，你的烦恼。
1: 就这样做，我倒有欢喜，
0: 很欢喜心。那你来做义工觉得怎样？
1: 这也是很好啊，因为我们的这那个圆慈法师他都很好，对我们道场很那个，我们都喜欢欢喜心，跟他一起来把这个
0: 工作
1: 圆满。对，我们欢喜心的，因为我们圆慈待人都不错。
0: 那你师父有没有？你心目中的师父怎样的一个人？师父？
1: 师父是很好，很慈悲啊。哎呀，带过给我们的法门都很高兴啊！
0: 就是教我们很多的庙。
1: 庙法，对对，那像那庙法普传那里都有，我们都可以找啊，没有我们忘记了就找。
0: 还有没有证道的？
1: 证道我比较少了，我没有再去。
0: 好，那就是说你进来念了，就是觉得越来越平安，然后都一切家庭都非常顺利哦，非常好，非常感恩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
0: 阿弥陀佛，请问师兄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吴平神。
0: 哪个道场？
2: 我出那个正七班是高雄道场，现在在那个新花道场恒春教室。
0: 第几届？你是第几届？
2: 我二十届的。
0: 那你在什么机缘下进入我们的维新圣教？
2: 说机缘的话，那是。

0: 很长很长的那个了，很长很长的典故了啦。
1: 什么？
0: 因为在民国73年的时候，哈，我那个女儿啊，也是好像家里都不平安，因为我们从那个恒春上高雄的时候都是租屋吧，哦，啊，女儿不平安，但是我们对面真的很凑巧，就是有一个汉叔，有那个以前说人家说在跑山的啦，啊，跟师傅有，他就跟我说，姓啊，恁长家不平无平安，你爱去高雄，去台中要找一个张老师。但是当时的话哦，我说我刚上高雄嘛，也是要工作，还是整工作根本没有那种想法，就我说女儿不平安了，都要找医生，三更半夜要找医生。就是那但是那个我们隔壁那个孙立人就说，那个张老师很厉害呢，他卜卦很准呢，你去找他。但是我就没有那种机缘。然后在这个到那个民国100年的时候，民国100年之后，因为我刚买那个我的现在住的房子，在看电视的时候，刚好那个转到说，怎么有这么我们这个书这么慈悲？我就说啊，那这样子，那是我要找的师傅，所以我就在那个机缘下，我就去我们那个，在看电视。然后有一个工程，我就到那个我们那个湖口的湖，那个湖内道场那边去请示那个我们恩里法师。对，但是请示完恩里法师已经请示完，但是他有提一句话说，我们高雄有道场啊，你怎么没有去那边呢？我说我不知道呢。然后我就去寻寻觅觅，去找到我们高雄道场，所以就去报名了。就是这个机缘。但是我会到恒春那个去，就是老祖慈悲，说实在老祖慈悲，才有到恒春那个刚好我去恒春的时候，就是有个机缘，我们那个黄庙，我们师姐把说实在黄庙师姐就是我的贵人，真的。这句话真的，我每次遇到人就是黄庙师姐，就是我的贵人。有这个机缘的话，我们就到恒春街那边，因为河山厂那边，我是恒春人，所以我去河山厂那边再续那个缘，然后再叔叔那个老师去那边开课，我们就在那边付出那个叔叔恩庙，对，
2: 恩办。
0: 王庙
2: 啊，
0: 对，是这样的。但是师傅有开示过，说那是说实在，师傅开示过，他就叫我做义工就好了，我就这样熬，我就做义工，是这样的。但是说实在，我是差了30年，整整差了30年的缘。本来是73年就
2: 要进来，
0: 就要认识师傅了，就是这样啊。
2: 那你现在就是很富，非常发心的到处做义工。
0: 当然，师傅说做义工，那我就有什么都要，我就做义工，就这样。
2: 仙佛寺需要你也来嘛，哈。
0: 对。
2: 那个高雄道场需要你也有来，然后。新发道场，需要你也都是到处帮忙。
0: 对，最主要，但是最主要就是说，我在那个我们的恩办，我们的不是那个我们恩二瓦师，是在那里正七班结业的，是这样的。
2: 说现在正七20届嘛，
0: 在
2: 道场
0: 20届。对，就是正七20届，对。
2: 那你现在就非常的扶持我们的中门所有的法工，你有可以做的话，你都会都是来帮忙，对不对？
0: 哎，对，就是这样，哎哎哎。
2: 那非常感恩啊，吴师兄的分享。
0: 谢谢，感恩。

0: 阿弥陀佛，师姐你叫什么名字？
1: 李秋梅。
0: 是哪个道场？
1: 本来我是在新化道场，后来我转到屏东道场，因此法师这边来上课。
0: 是第几届？
1: 29届，本来是28届的。啊，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师叔，加迄个阮的这个研判法师，因为我会进入啊这个宗门，就是阮伯公啊，1908年的时阵，我去阮鹅銮鼻保安公府的政审新军遐，我嘛是伊内底伊的议员，伊的迄个委员。后来的时阵吼，阮伯公啊甲我讲，你有咧看维新圣教的电视台，你爱去，你爱去找看因伫底有咧上课，你爱去读。我甲伯公啊讲，伯公啊，我已经60通啦吼，迄个歹读，个歹记，迄吼无好读，啊，我要安怎样我去读？后来我就问阮一个迄落堂姐，伊甲我报讲，恒春教室有已经伊个学伊个咧学个所在。后来我就找，因讲因开课了，要到新花教室上课。我也很感谢我们的那个刘组长，他已经是功德圆满回去了，拢伊咧甲我载，下晡时5点再来到新花教室，10点下课，搁载我转去到鹅銮鼻。我嘛该感恩伊。但是阮伯公啊有讲一句话。你去维新圣教报名上课，一年后你就会知影。我烦恼，为什么伯公会甲我讲这句话？后来我就问人找，我就有去上课。结果一年后，就是伊的庙要重建，讲爱叫维新圣教上群下隐禅师来甲伊打地理。尾啊，师傅有去甲伊打地理，有那看好啦，要重建，后来是这个要重建，有这个商店吼，伫头前，有阻碍，伊的商店啊是商无去，要运材料入去，袂当入去，但是伫即几工啊的时阵吼，咱的3月初8日。伊就嘛感恩着咱圆蒙法师、圆智法师因诶，即个诵经法师有去甲因破土。迄落下顶甲商店吼，安尼样啊，遐个邻居安尼圆满安尼样吼，互因欢喜。下顶互因安尼做即个商店的工课吼，下顶来圆满。下顶甲伯公阿庙紧起起来，因为伯师傅上担心就是咱迄落。咱鹅銮鼻保安公府德政审新军，伊即间庙无甲起起来，因为当初时伊要去台东，伯公啊，
0: 南天门那个保安公的那个土地公有参加啊？
1: 对，有参加。伊讲找38年拢找无，要甲伊报阮即个新尊到底伫底。尾啊，去鹅銮鼻保安公，才知影讲原来福德正神新君，就是伊要找要报恩的伊的神尊。
0: 哦，就是师父也在找，就对了。
1: 对。
0: 哦，找不到这个福德正神，当时去开南天门的时候有，那时候有讲过，就是有一个土地公啦，你也有帮他们。哦，那就是保安公的。
1: 对对对，就是保安公的福德正神新君帮过他开南天门。现在这个工作吼，就咱师父，阮伫去年12月12，阮伯公啊有交代，讲爱来甲师父了。

0: 香，吼、啊，师傅有交代，讲叫我讲，甲伯公啊，即届吼要建庙甲商店，爱过来参加咱王禅老祖水陆大法会，吼、啊，啊，巧遮个三界万林安尼，啊，我着问咱个圆蒙法师，啊，伊着甲我讲，你等下甲伯公啊请示，吼、啊，看要用安怎样个牌位。啊，尾也有甲伯公啊请杯，阮的小编吼，迄、哦、落小琴吼、哦，我着脚较袂跪啊吼，受伤较袂跪，啊即马，拢甲伯公啊有甲跋三杯，有因为阮伯公啊吼，来伊跋伊的杯时，伊要用阿难比保安公福德正神心经，何尽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嘿，阿婆得六十刀吼，三十刀的锁匙，三十刀的干粮，阿财婆130分是一般，阴灵60分。
1: 哦，就是要回来参加水陆法会的吗？
0: 对对，就是这一次的水陆法会、
1: 哦。这次的水陆法会要参加的。
0: 嘿，这就是阴灵的财婆，吼、哦，阿个甲咱的这个。一般吼，130分，伊的这个财婆，嘿，
1: 就是、跟伯公啊宝贝，
0: 对，
1: 哦，就是水陆法会要回来参加这些，
0: 这一次的水陆大法会一定要回来参加，啊，我就答应师父说我会跟你做到，哦，
1: 非常好，因为我们水陆法会就是超度哦，超度灵界明养两利嘛，你灵界你要安。安了以后，我们灵养的灵界才会平安呐、啊。
0: 对对对对。
1: 那福德正神他也知道，
0: 他知道，哎、哦，所以我很感谢我们的那个维新圣教，我们的师父。
1: 之前师父也去帮他们做过一次法会呢。嘿，那我有去参加，就是什么时候啊？那时候有参加普桌，好多，有很多。我那时候去参加4000多桌的普桌嘛。哦，也是师父去帮忙说要做这个法会，就是超度周围的灵界嘛，
0: 三界万多的都是有一些以前的
1: 战争的，听说是吗？
0: 荷兰的，
1: 哦，就是战
0: 八，英雄八英雄，荷兰的八英雄，
1: 荷兰的八英雄，
0: 哎、哦，
1: 师父开示嘛，哈、哦，要做超度，
0: 要对对对，一定要超度，因为太多了。嘿，有山上的，也有海边的，嘿，所以都要给他们超度，让他们离苦得乐，这样，哎，何尽就会平安。
1: 好，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好，阿弥陀佛。
0: 我介还蛮恭维。
1: 没啦，做我讲。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能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维新店，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来讲解公寓大楼的风水。时代在变，所以一切建筑物都在转，法轮在转，法无定法。过去的风水这书啊，因为过去没有大楼，过去呢都是平房。了不起，二楼的啊，住家而已。所以很多古代的风水书，在现在来了，我们要变变，变则通，通则一切无碍。若是一直执着于古法的时候，我告诉各位，很多错得一塌糊涂。古时候没有大楼，现在大楼林立。现在大楼林立，等于在山林之中。曾经有一位老先生，快90岁了，研究风水研究得很好，将《青囊经》背得滚瓜烂熟，将所有以前的古圣先贤留下来的风水书呢，背得滚瓜烂熟。我说阿弥陀佛，老菩萨，你头脑太好了，真的很好，那80几岁了，还背得滚瓜烂熟，这位老菩萨非常谦虚，他说我没有在为人帮人看住家风水，祖坟风水都没有，我发掘这些风水的经，风水的书，尤其青囊经，当他在念青囊经的时候。他发觉整个身体上呢都在震动，血液循环在流转得很快，所以他呢很喜欢念这些风水的经。有一天他才悟到了，我们的身体上也有风水，身体上的风水不好，病就来；身体上的风水好的话，病就会远离。原来这位老先生在60几岁的时候。也是生了一场大病，刚好亲戚朋友呢来看他的住家，发觉他的住家呢有点小毛病，但是不至于他本人生了这一场的大病。那么这位地理师也是老先生，他拿了一本《青囊经》在看，那这一给我们这一位先生呢？他看到什么叫做《青囊经》？有佛经，有什么经？什么经？什么经？像那么多经，没有看不一部的叫做《青囊经》。这风水师杨公先师所著的《青囊经

所以他看到很高兴，念得很熟。哎，奇怪，怎么都会念？啊，他就将这部《情郎经》呢，请这位先生让他在家里，看过一段时间。他早上起来就开始念《情郎经》，一直念，一直念，不管他懂不懂，念念念念，那一天就精神好多很。哦，他就一天呢，反正生病嘛，没有事做啊，没有事做就是念经。嘿嘿，青囊经就风水学的，寻龙点穴，这蝎子筏，大蝎子筏，小蝎子筏，悬空哀星全部汇集在青囊经这部经里面。若是各位要的话，我们可以请这位我们班导师呢，到瑞城诗集去把他请回来，小小本而已，小本而已。好，那一本很便宜，我们请了送给各位带回家。这个青囊经，他念了以后呢，身体一直好起来，所以他当为他念经，就念青囊经。他说我身体上的风水要整理。他跟我讲，他讲了这一些，我说哎，很赞叹这位老先生。好，我问他几岁？他80几了，身体还那么好，头脑那么清醒。所以，我们各位啊，会老人痴呆症的人，就是没有念经，比较会老人痴呆症。哎，你要念经，就不会老人痴呆症，因为念经它是开发我们84田的光明，要接近佛智的4田，这个智慧，我们当然就不会老人痴呆症。这到厕所，你讲爸爸，我讲爸，就不会这个问题出来所以这位老先生呢，他告诉我，年轻的老师这青囊经分了，我知道，我以前的我师父师公叫我念青囊经，但是我就背不起来，我把它用在风水学上所以这个青囊经是讲整个的四的体，法的体。一个是四体，一个法体，四体法体，青囊经，嘿，确实很妙。好，但是我跟老先生说，这个是以前的旧的经，要应用在当代建筑。若是当代建筑，你不以当代建筑和融合古德圣贤，他们所留下的话，你不变的话，可能会有大的出入。所以这位老先生，我说今天对了，我就是要来请教这一点问题。情郎经现在能不能用？可以用，但是你现在可以用，你未来也可以用，但是情郎经是一个体，用你要。接下来就是为用，提，接下来是为用，用呢？现在建筑不一样，现在高楼林立，高楼林立呢，就是一个丛林，就像一个树林，也像一个山的林，像桂林呢，一座山就是我们现在一栋大楼，整个的气全部不一样了，所以公寓大楼的风水。体是不变，但是用会变。好，那么现在跟各位来讲解公寓大楼。如果公寓大楼呢，这个是大门，这么进来，这个是你如果有12层的时候，你一楼的大门决定。这个整个大楼这个大户的大楼呢，他居住人的平安不平安？若是大楼前面有路冲，这栋大楼流动率很高，路冲。路冲的话，流动率很高，而且这栋大楼呢。是非非常的多，口舌是非非常的多。
大楼一楼。

啊，若是大楼的一楼，白虎昂头，白虎方，好，白虎昂头的话，好，那么这个大楼里面居住的人，心比较没有办法安定。居住这一栋大楼的人，当你出去了，好，你赚的做事业赚钱等等呢，也都会兵妻族。比较不好做，大楼还是很小的，住家还是一样。若是这个大楼在它的龙边有高楼的话，好，高楼的话，那个是青龙有力，青龙有力呢，表示说这栋大楼呢，居住的人呢，大家很和谐，很合作，大家很合作，很平安。这个人多纷争，白虎昂头，多纷争，青龙啊，这个高耸的话，啊，表示合作都和谐，他表示多和谐，啊，这个大楼，那么我们大楼的门向，大楼的门向。好，不是从这个来决定，这个外大门是决定整个大楼的和谐平安不平安。若是这个大楼旁边呢又有路冲的话，又有路冲的话，表示说这个大楼横祸特别多，横祸特别多，又来有血光。的争端，左边来也是，虽然龙边比较好，但是龙边的冲过来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文书之战，这个纠纷，文书的纠纷。这种右边呢，白虎过来呢，是一种血光多争斗的纠纷。住在这一栋的人，如果虎方白虎方。那有的路冲过来的时候，表示这一栋住的人比较不平安，比较不平安呢，流动率当然会比较高。而左边呢，如果左边冲过来呢，好，这栋的人呢，好，整个全栋的人比较有是非之争，好，是非之争以外呢，好，那就比较文书的问题，但是好的比较多，比较多。若是从后面门一个巷路从这边后面正冲进来的时候，这栋大楼表示呢，住在这里的人比较患小人，比较患小人，很多很多的小人呢，好，会发生无中生有的事情啊，让我们会住在这一栋呢，好像不怎么安宁，就是后面。那么无论怎么样呢，前后左右都不要有路来冲，这栋大楼就是比较完整的大楼。而出去呢，白虎方不能高，白虎方高呢比较有斗争的事情，白虎方高呢住的人比较复杂，白虎方高呢，我们出去这整个大楼外面白虎方高呢所住的人，好，就比较复杂。住的人比较复杂，龙边高的话，好，所住的人比较会文人雅士，比较会有文人雅士来住，所以我们选公寓大楼还是很重要哎。啊，若是前面明堂很宽广，啊，大门出去门堂宽广像学校了，哈哈，这个是上上格，上上格。我住家的公寓门前出去是学校。当时我选择这栋房子，好，也是从图上哦，出去是学校，未来就不会有所障碍。所以在我们那一栋房子住的人呢，好，流动率很少，住房率有90%多，好，流动很少。好，看到我们后面有2栋呢，好，不是路冲就是缓冲，好，那么流动率很多，流动率很大，这个是住了。

人就是不平安，啊，就不平安，啊，再来，我们大楼，公寓大楼，啊，你们要选择公寓大楼的时候，啊，注意，啊，我们的大楼停着那个车库，在白五方，凶，好，啊，车道，你们要设计。好，要设计这个大楼，有公寓大楼呢。汽车出入口的时候，如果在白五方，这栋房子大楼的流动率非常的高，流动率很高。哦，我看过很多很多很多的公寓啊。好，凡是白五方，啊，白五方呢，啊，是这是车道出入口的话，那人开虎口，开虎口。为凶，开虎口为凶。相对的，对面的房子，对面房子碰到开虎口这一栋呢，也是大凶，这栋也是大凶，绝对不能住。啊、哦，那我们最好呢，就在龙边，青龙方，青龙开口，大吉，青龙开口大吉。啊，若是这个大楼门从这边进来，对面刚好是也是一个地下室的口冲，啊，冲这口的话，这栋大楼呢，啊，常常跟对方的大楼呢会有很多的争执，无形中这栋大楼住的人呢会很不平安，无形中这栋大楼住的人呢，啊，这个无中生有的事情很多，关系到整个全栋。整个全栋，这个我们自己啊，除了要买以外的，好，你要租也好，或者帮人设计也好，像这样来，你就要特别小心，就要特别小心。啊，还有呢，啊，如果大楼从背后龙边进来是吉，从背后虎边进来是凶，啊，这种大楼流动率会很高。那么里面的最危险，不，前面的这个最危险，大凶龙边就没有关系。这是给各位选择公寓大楼的原则。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一栋大楼很高，好，很高，好，光单独独栋的很高。这栋大楼不是很好住，像101大楼要住也不是很好住，那是一个台湾经济、台北市经济一个代表，哈、啊，这个中心而已。事实上住在那个叫孤鹰，叫孤鹰，在独栋周围的小房子，独栋上来，而且门面只有一户的门面的，哈、啊，这个从正面看过去。好，这个是孤鹰，到底多少是孤鹰？在9楼以上、9层楼以上的独栋为孤鹰，啊，为孤鹰呢？我们要住呢，这栋呢不是很好住，那么我们要选择的话，最好不要选这个。那么这个宽度有多少呢？一般差不多在10米左右，还到15米左右，高一栋很高起来了，或者20米也一样。好，那么这个叫孤鹰。若是以后有亲朋好友，他们要建房子，啊，独栋要建很高起来的时候，你们要特别给他提醒，独栋不要建太高，建太高呢，很快就冷落，很快就冷落，因为孤阴不生，寡阳不长。好，那么若是很宽。40、50公尺、30公尺，啊，30、40公尺的话，好，那么就不算孤鹰，就不算孤鹰，就算为土星。好，很宽，好，那么高的话就为土星，不算孤鹰，好吧？好，这个至于公寓的纹相，公寓的纹相。好，比喻
我们照一栋这样来，

啊，那么好了，这个有一个这电梯，电梯从这里出来，好，那这里一个门，这里一个门，好，我在我们公寓任何一楼，从公寓那个电梯一进来。这个门呢，叫它的外门。好，这个叫内门。这外门，公寓电梯进来，绕到我们户里面的为外门，这为内门。若是这栋公寓这样来，门就直接从这里进来。好，这个是外门。好，啊，也是内门。也是外文，也是内文，我们要分开来用。我们平面的那一楼，供应进来的为外文，也是内文。若是有从阳台绕出去的，然后绕出去的，这个是外文，这个是内文，这个是内文。那你要选择入宅，两个要考虑，内文考虑。内文考虑，外文也要考虑选择，不要有冲，不要有煞，不要有克，啊，不要冲煞，啊，这个是公寓大门的算法。一楼的大门我们不管，好吗？一楼大门我们不，那公众的大楼我们不管，只是，好，算是上来我们这一楼来算。啊，所以很多人呐、啊，过去就哎呀，这个大楼不合你们的门巷啊，一楼就当为你的门，不对了，啊，要上来你的，进入你的，住家或者办公室，啊，比如说这里电梯这样来。有这个嘞，这个叫做内门也是外门。你要看门相，就看了这个门相，就看这个门相，直接电梯就进来了。这一栋你就看这个门相，进来了直接看这个门相，好，懂吗？不是看电梯的门相。所以公寓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很小心。啊，很多的，啊，比如说公寓，现在电梯在这边，他门呢一进来，一出去就冲大门，一出去就冲电梯门，这个不是很好的风水学。曾经台中市啊，我们自来水公司一位总公司，有一天呢，他总经理也是我们师兄嘛。啊，你去找老师，他就到宣福室来了。那时候我在这里讲经，也在这里讲经。他来了，走路了，好像是僵尸，都睡不着，好，头麻麻的，那个看得很恐怖，眼睛黑黑的，走路全方位了，动全方位了，药也吃不好。我说你被鬼吓到了，被人吓到了。他说：“对了，我有一天我要上班，一出去，好，我和门出去就电梯嘛，就电梯。啊，刚好有一位艺术家了，从楼上上来，电梯也压错了，也是压错了。他们这一户是第七楼，第七楼，一下看到那个艺术家，披头散发。”换着枪械，惊一跳，怕吓了一跳，开始上班的时候，歘，一直歘，整个歘，那花朵都快1个月，哎呀，那个药吃不好，休假也不好。我说被鬼碰上了，收精会好；如果被人吓到了，收精收不好，你看怎么办？哦，这个很苦恼哎。

啊，当时呢，我说你这问题，帮你加持，帮你修家是应该的，被吓了，魂魄都走了。那么电梯呢？好，一个很好的方法。好，如果电梯我们门出去冲到了，直接对门，你这血是两个血。啊，一个那个红的喜，打开了也是喜，合起来也是喜呀、啊。我说你这样就好了，你把它这样捡起来，你会看到，你就很快乐。哦，回去的修修的，加持了以后，好，回去就要去文具店去买了一个双喜的喜呀、啊，回去把它贴了，把它剪开，门打开也喜，好，合起来喜。因为经过眼睛看到喜字，念头就是喜，啊，所以他没有几天呢，就完全好了。以后我碰到我们很多的师兄信徒们，门一出来没有办法改，那只有一个方法，叫他贴喜字，喜呀、啊，啊，那打开也喜，关起来也喜，反正都是喜字，可以化煞，可以化煞。也是他的冤亲债主，那个艺术家他要到九楼，按错了，艺术家很多眼睛灰灰的，眼睛啊花花的嘞，还随便按的就好，他能到的地方都是艺术，结果把人吓了半死，这是一个实在的一个笑话啊，所以我们公益的门出去，我们不要对着电梯，我们公益的门出去。最好不要啊，这个这样来哈、啊。我们公寓的门呢、啊，门一进来出去最好在龙边，最好在龙边啊。如果像这一户的话，啊，这一户一定在虎边，在虎边就不对了。虎边呢，一般虎边叫白虎洞，虎洞。哦，虎洞家里琐碎的事情会比较多，琐碎会多。好、哦，白虎洞，啊，青龙洞的话，啊，龙洞有喜事，有喜事，啊，龙洞有喜事，啊，这个虎洞有祸事，有祸事，那这怎么办？怎么办呢？那必须要，好、啊，你这个也不能贴喜呀、啊，也没有用啊。你改这边对冲，那你就能够改的话，里边要做玄关，要做玄关，玄关所以从这边出，好、啊，或者从这边出入做玄关的话，你就改过了，就没有事，就比较加点平安。所以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至于公寓以内的，至于在要第几楼，好，公寓第几楼比较好呢？你要先看周围的环境，如果周围四周呢是六楼啊，这边门，比如说我们向出去是五楼，五楼，那么你就要选8楼以上，8F 以上，因为你不会，你在六楼的话。你就看到对面的水塔，好、哦、是水塔，7楼也是看面的上面的水塔，刚好都水塔。门一打开看见水塔，那个是不好住的地方。那你一定要超出3楼、4楼以上，你才不会门一出去每天看着人家水塔，那我很讨厌的。这个选择公寓啊，这是一大要领哎。如果隔壁的他有10楼。而十楼，不然你就要9楼，9楼以下，9楼以下，你就不会看到人家水塔，看到人家的乱七八糟了，哦，很脏的环境，不然你要高做2、3楼。所以公寓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不然第一你要看人家水塔，第二如果公寓外面你知道这里有那么些尖尖的。尖尖的，人家屋脊尖尖的，你这是刚好在6楼。

你选在七楼的话，你刚好就碰到人家屋脊尖尖的。所以公寓在选择的时候，最好盖好去选，或是他还没盖的时候，你到现场去看这整个环境，环境看了，你再决定你的楼市。好，不然呢，你可能会碰到以后人家水塔晒衣服，或是乱七八糟的，这个环境。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双手，各位十方圣帝师，咱请大家合掌，恭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帝师，各位咱九九天发会护国摄斋，发会大乘中华民族万世祖先先贤圣灵，啊，各位的家中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圣灵，啊，各位啊，啊，咱祈安消灾回向各国联位主圣灵。三界万灵降定，啊，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咱顶节呢讲解到这个十三天宫贵水院，哈、啊，天王圣名波林王，哈、啊，有圣帝国地民心啊，光明无碍遍十方。各位，那么这个事业若是开始。发生到真多不安的事，或者国家不安的事，家庭不安不和谐的事，各位会记得，会记得，会记得念十三天宫的这个圣王的旨，十三天宫贵水院啦，天王圣名波林王啊，有圣帝国的民心啊，光明无碍遍十方，帝国大国小国。大国是咱的国家，小国咱的家庭，啊，搁较大的国，心灵净土的国，迄上大。所以咱家庭未和谐的时，啊是咱一个国家未和谐，社会未和谐的时，若是各位啊，大家有咧心，为国家、为社会、为事业要和谐啦，咱用念、供念、十三天供啊。啊，贵水远啦！天王圣名波林王，有圣帝国地民心啊，光明无碍遍十方。咱直直念，直直念，直直念。一时啊，阿玲讲，嘿嘿，这真好，真好的妙法啊！那么咱天地宫，嘛天地，这叫做啊十三宫呢，第十三天宫呢，啊天王圣名波林王，道林啊。这人面顶有水甘露，不管是都有咧降甘露，就是表示有智慧。咱人不管是都有智慧的时啊，咱人就会柔性。若无智慧啊，达最未柔性啊，达最未修性，这点真重要。所以奉劝各位啊，恁较过来啉茶咧，较过来啉水咧，啉茶啊，吼，你会当把咱的心安定咧。若是一个人啊，咱咧做事业，

0: 无论员工也是亲戚朋友，想去六大来转一转多咧，吼、哦、五届嘛，会记哩。你先啊，添一杯茶，先食者白开水，茶啉了再讲，茶啉了再讲，啉了咧，将阿咧把心咧，咱会熬上去的人，支气管属金，支气管属金，金啊，咱上去血气金，血气金诶，心功血液，气波呼吸困难，呼吸困难的时啊，你要表达，你爱用强烈大声画画咧。你知影这道理，也是讲个呀。添一杯滚水先啉嘞，水到水先喝先啉嘞。你的上气一定就降落呀啦。这贵水饮主贵，啊、哦，饮贵水，贵水贵者就是智慧，贵者智慧呀。当咱一个人心光火热、气魄魄的时，咱去呢，啉滚水啉落。当咱一个囡仔真够发脾气的时候，哦，你尽量讲，哎，奶奶不要生气，喝个茶。你问我，你是我生，吼、哦，是安怎？我跟你讲，你生是你生，哦，你一直咱一定有作势作势会袂调和。哎，无要紧，为着囝，吼、哦，咱的幼苗添一挂水，甲压些水者时，你好食咧。我跟你讲，足好诶。顶一站，咱一个师兄听到台词咧，我讲爱多啉酒，啉水啦，爱多啉水。阿爷翁婿咧，好酒啉倒来就真熬火啦，啊真熬火咧，伊都原来就足生气，门关也歹，好就要困，歹就要困咧。啊，这个翁婿咧爱啉酒，啉啉咩咧，就带客厅个吐，跳工客咧个吐对迄个碰衣顶，停在因某就爱洗烟。哈、啊！啊，下面咧，哈、啊，哦，去个安尼啦，阿伯路无等来，就甲问个乖女外号，无几摆啊，无几摆，伊就甲吐，跳甲吐，哦哦哦哦吐，吐吐在伊门下口，吼、哦，不过无法哩啦。啊，我刚刚就找来问我老师，有啥办法？唔较简单，门口开下几摆，地吼，大大挂准备便便，叫紧。哎呦，身体唔好弄害，那弄害，我足唔甘咩？弄害，你只小朋友嘛足唔甘咩？来食茶，食茶，好，最好就自家灌地就灌地灌，灌灌了，跟招便所的话，这招便所气就消了，消了，啊，就渐渐就好起啊。你好咧，伊用的是柔性，柔性的啊。所以咱大家咧爱记哩，柔性人个人会斗阵。啊，等下甲因翁婿咧，用安尼整个一阵仔咧，翁婿酒也戒掉呀，酒也戒掉呀。所以咱妙法难闻，老祖师尊甲你传真个妙法，你妙法难闻。那顶一阵，哈、啊，咱师兄哈都、啊就是诶，这里好多啊，家来咧，处前处后拢咧挡土，这挡土来变变变啊，你怎么办？我嘛唔知道要怎么办。所以老祖师尊啊，哈，就甲开始讲放音乐，放音乐。隔壁在挡土的时，在时间挡土时来放音乐，放音乐咧，会当将这煞气化于无形。到尾咧，什么音乐上好？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耀出版社。
0: 筝、古筝、弦的东西。啊，你啊帮人家来弄人家的话，你就音乐放啊大声呢，讲做一讲，你生理你就袂失礼啦。落座传接环，这柔性嘛。你去免计票，你来弄厝，厝我的我唔弄咩啊？哦，所以讲呀，妙法，始终开始出来，做什么拢是柔性。大家卖伤感情，厝边头尾互相相尊重，所以真正妙法啦，妙法。好，一个呢，各位柔性治国，柔性砥砺事业，柔性砥砺家庭。好，再来十四天宫啦，十四天王啊，进宫上，十四天王进宫上，天王姓名甘露王，天恩天灾应不清啊，风调雨顺。五国丁十四天宫天王啊，十四个天王呢，正宫当兵的面顶，正宫当兵的面顶，哈，当兵的面顶呢，正为雷，正为烈。那么，咱的正卦后天的正卦为声音，为声音，正卦好为木，为木。为干，各位，咱一个人性格真歹的人，我最近看真济，我断了伊个肝癌，偌准你知影无？断肝癌，那肝癌啊，熬上去啦，嘿啦，迄我都过去啊，我都，我肝癌到位啊，过去，所以肝癌的十个九个九拢是性格歹，啊一个零点一以上，歹运方毁掉的。哦，各位啊，唔通熬生气诶！你即类气干那个事啊，气干你干咱个肝内底一接一倒症呢，先生小姐，你肝内底一接咧，迄养分咧倒症咧，你倒症倒去哩呢，接去油脂去哩呢，啊油脂呢，接个接对细胞去哩呢，你会倒症嘛？啊倒症个时啊，你怎么办？肝机能就无够啊，无够！你讲话咧，三句做两句讲，三句做两句讲了了，啊，人来听无咧，你生气力大。所以各位啊，尊重他人，柔性，大家小斗阵，生气摆一边，要生气背，得忍就背啊。我相信你可以治掉你的小小身体的果，小小的心。好，所以各位记得，咱若搞生气的人。哈、哦，都有天恩，哈、哦，有天灾，熬上去啊！这乱声的呢？啊，这位讲，咱这师兄，阿姨呢？啊，都介绍伊一个较早的朋友，伊朋友的爸爸较早有问的他，啊，所以啊，伊都啊，带伊来大凡寺啊。真正我大凡寺呢，我甲修修的呢，哎，较好玩。较好咧，我爱你后礼拜二诶，好，你来这个大凡寺。我是安怎有诶代志叫做大凡寺咧？叫大家做一个凡夫，谦虚的大凡，毋是真凡的凡咯。好，大凡寺大大的凡夫谦虚，结果来咧，啊，拜六是大凡寺，礼拜是大凡寺。我讲你性格真歹，遐囝因某兄啊，聊聊就发性格。少年发个老来，我死好啦。我发生第生癌正常啊，那未生癌咋？好肝明年发未生癌，我讲话都唔对去啊，我讲就错过去啊，你就甲砸招牌，砸我讲到招牌知影无？我好加在感谢你无甲砸招牌，卖讲了老师，别讲啊。啊那打大凡事的事，甲收收咧，就较快活。咱的师兄啊，介绍迄间也多来，足欢喜的呢。啊，收收煞嘞，累嘞，甲咱的师兄手电师傅啊，谢谢吼、哦。甲咱师兄呢，哇，伊都请咱的法服，嘛甲师傅啊，谢谢。手怎看呢？手姐拎起，走对咱师兄辛苦来哦。开始上课的时，开始闹赛，这个伫闹赛，第二个闹个安尼吼，啊发烧，心脏无力，屁屁喘。卡电的号啊！哇，你功夫来咯！人家咧压只手，手都过啊！因为你遐叫我师傅咧，对哇、啊？你就替我担咩？ 哦，到尾急救未喘气，呼吸困难，哦，呼吸困难，到尾新竹省立医院再去急诊去急救，无一工，无到尾，吼、哦，也无病，但是心脏是未喘气，一直烧，迄啥，病烧就过啊。这就是以前病改有好因缘，所以恁呐、啊、有因缘呐，要朋友伫遐有困难，身体无拄好，你自己写互因来就好啊，安就真有够啊。嘿，万一恁若过好遐，恁的好朋友过来叫师傅啊，谢谢。刚才早总转移过，嘛未歹，啊嘛未歹。哎呀，朋友咧，我问我靠，有啦。甲阿强谢谢师傅啊！我等我第日老是艰苦的时，阿伊个第二天给落去我咧。哈、啊，所以咱这个里面啊，很多不可说，内底真不可说的妙法啊。那么进宫进为雷，咱人的声音嘛是震卦呀，震卦。当一个人真好生气的时，咱念一顿。念好，因为熬生气，地鼠就病的时，药啊吃无效，医会救医救无效，药嘛救药救无效的时啊，咱紧的念这句：十二时天王正宫上，天王姓名甘露王，天恩天灾永不侵啊，风调雨顺五谷丁啊，咱身体上嘛是风水。好不调，物不顺的时，百病都告矣。五谷就是维持咱生命的温度的，或者五谷，等于咱食袂落呀啦，食袂落病都告矣啦，灾难告矣，含食都袂食哦。顶下咱一个师兄啊，伊个爸爸咧，啊伊个身体就无好，哎呦啊，家个囝、查囝、某呀，哈、啊，你讲。嘿，花片片都好啊啦，片片偌好咧。咱若未食，敢若片嘛无效。咱片着灵魂世界，着片，就是片尔。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3: 结果阳性，一切请办逮捕。
4: 独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5: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6: 吗？人家所说的。
7: 被告

咱所有的祖先祖灵上顶来遮遍满三千大千虚空世界，拢有遮咱的祖灵。那么即阵啊，食是咩啦？爱经过法师上经加持，变实，变这个实啊，变实归实啊，较济灵界，较济法界的众生灵魂世界。众生拢食有够，你看这佛的力量偌大呢？无一碗光尔，那么一粒变三千，一粒变三千。你若无功力的时，无迄点心啊，一粒骗三千，用我骗的呢？用我骗的去骗三千，骗三千个啊！哈，咱若有修行。

一粒变化为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的好食物好大众吃。所以各位您参加到咱这个发挥啊，共用到咱的油金啊，共用到咱的鱼缸。咱即嘛爱做一鱼缸，暗时开始加油，爱有共鸣。九十九天拢未用舒服哩。十当前的九九发挥较无经验，办甲出名嘿，但是足圆满嘞。十年后一届，现在都第二届十年，九十九天的发挥。过十年的一届，迄阵几年？一百零二年，一百零二年，恁勇气的、勇敢的，咱就过来参加。哦。所以各位啊，咱这里五谷丰登，咱有身体会当食到五谷，咱身体就健康。咱身体无到食到五谷的时，已经咱有灾厄、有天瘟、有天灾啊。咱的身体上风不调、物不顺，各位动手啊！《天地经》教咱开始一妙法，唔是教咱我哩教咱上上读读个尔，多谢。好，咱师姐，我来到了八年师姐了。伊讲要印着些本来天德经，天父炸靠方便，不平安，可以不？我可以啊，可以。只要是你给你开，师傅卖开。哈，因为我无钱要开啊。哈，你若要给你开，大概少少嘞，两百三百啊。假设本来一本就五六块尔，哈，因为你天父炸嘞，你炸嘞是用了提起读，想这方法是有够好诶。因为这呢，你们拄到什么出头，你唔知道，扣了一大堆，系啊，唔知要来要收山，系啊，咱就要第十天宫、第八道、天王姓名金狮王啊，金狮火火啊，说前法啦，方法立生不死路，吼、哦，你就看啊，我嘴就要方法立生，我唔是要来收命，马上变起来，无你背背到遐济咧，只要敲电灯啊问咧，都袂起你啊，是唔是啊？啊，所以这些咱。大家爱有智慧，甘露法物就是甘露，所以咱这部《天德经》哈、哦，这部《天德经》啊，好、哦，贵国先师《天德经》是一部甘露，诸佛菩萨的法嘛是甘露，啊，咱的三藏十二部经嘛是拢甘露啊，叫做甘露王啊，十四天王信众生啊，天王姓名甘露王，天恩天灾应不清啊。风调雨顺五谷丁，所以各位身体若无好，药啊食袂行的，药啊食袂行的，啊是咱做，咱做西医，做开中医、中药行，啊是药剂师等等的，要予咱的药会当多着帮助着搁较济，哈药啊药到病除，药不到的命就除，哈药到病除啦。药啊，若无够，命都无用。那么可见你药啊才有效。啊，那么假使无效呢？唔是讲干念这就效呢？药啊嘛爱有实学，爱经过教育，经过上课，经过实，这个实习。以后呢，有当咱有运，有诶病人伊嘛无运，一贴药啊，共种病有诶才有效，有诶才无效。那么各位，哈，咱啊做药诶人。啊是病药食袂好的人，啊是腹肚做药毒的，啊是食药师傅啊，我建议恁较骨力念十四天王正宫上啦，天王姓名，吼甘露王，天恩天灾应不清，风调雨顺五谷丁，咱时时念者，咱家来大事，那较袂平安的人的家庭，恁较骨力念，即四句即个记。时时念这四句偈啊！我拄则甲各位讲，咱有已经做录音带，咱法师的师姐已经有《天德经》，拢录音带拢做好啊！做好啊咧，哈！咱迄一地一点钟空七分，哈！咱做好啊！伫医药所，若是恁爱食，可以登记，则派人去医药所，请医药所上家互恁一地200块。哦，这是成本价，你若较济，你要报喜迄领导代志，若无最起码。

我从门家收倒转来，甲何况恁时时恶相天德经，啊，这天德经呢，恁若到这段来，咱大家诵经法师呢，甲编做曲，咱阿叫呢，蒙听蒙听呢，也是很好听，啊，你着最心里的印心嘛啦，你诵经就真简单嘛。咱真济经呢，《老祖经》《药师经》哈，这《地藏经》呢，足济经呢，咱已经拢做好录音带。各位，恁若有需要的人，恁会使去医药所哈、去请教。哈、那安尼来，大家要学就较紧啦。哈、大家要学就较紧。下个呢，各位同修，绝对唔好生气。天下间无啥物物件未当解决嘞。在回想到二十二年前的事，哈，台中咱的哈正觉寺啊，有一位师父的弟子啦，伊的囝好做去做医生，对老爸对老母做不好，后尾离世。啊，有一天啦，伊的老母呢，厝住袂调，就去啊拜佛人，离家出走去佛寺。囝呢，好去大声细声，要甲老母讲要离世个，拆只落巴，师父出来，少年呢？医生啊，好天立落来都会当报啊！老母安那，你就袂当谅解，你是伫做什么人？做什么人？我医生做什么人？叫做无资格做人。家己才去见效，才规律考者，改过向善。所以各位啊，好咱妙法，妙法难闻，用在生活上，我相信各位，咱会当得到。真多心安和谐的日子，好，那时间的关系。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圆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混元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风水的法则从易经而来，啊，八卦的五行生克，国家是这样哦。我们住家民间的住家工厂，风水学错了，公司盖不起来，经营不起来了，也很多。啊，灾难重重很多。回顾十几年前，我们的中华民国，我们的航空公司，每四年一次的灾难，真的人心惶惶。后来交通部部长林零三部长，他的睿智，这个一定有问题。不然怎么会每四年一次这个灾难呢？所以请当时的李林董事长到大恩寺，我们先佛寺的台北道场大恩寺，跪拜求王禅老祖，帮消灾化解。所以我去看了风水学的错误，每四年一趟灾难，是非常非常的不幸。后来我跟公司李董事长说，你大外文要改，按照三年九运悬空哀星啊，旺方生方来开门，该改的花最少的钱来改，以后就会平安。果然改了以后稳定下来，改的法则只有我们三元金丹文啊，有这个智慧，可以为全民来祈福，为国家来修道。改了之后平安了，后来平安以后，在桃园国际机场前面三叉路口的一块宝地，将近5公顷啊，当时国家呢要他们承购起来，要建设为华航园区。那董事长已经退休，由新的董事长魏董事长，姓熊先生啊，他这件事情也务必要拜托交通部长帮忙。后来我按照那个图的形状，地形的形状改了6次，依照风水学的法则，八卦易经的妙法，改了规划设计啊，那个形状现在造型是一个宇宙虚空的大航空大飞机啊，载运的十方法界满3000大千世界的圣神天人诸佛菩萨，都有华航来承载，这个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这个风水学的设计必须要兼修行，又兼着懂易经。以最简单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乾为天，我们的后脑袋；坤为地，我们的两只脚。坤为地，就朱雀啊，走青龙，左边是青龙，我们的人的左边是青龙，身体上的左边的青龙叫青龙，青龙是阳电 plus
我们的左手电是阳电，右手是白虎，是属于火，是阴电。阴电你不能高，阴电一高起来呢，阴阳失衡。哦，所以中间是戊己，戊己中我们的心脏中央图。戊己原来华航。旧办公大楼中间是电梯，是厕所，是这一个机房等等。当然戊己，心脏就有问题。所以风水学你要研究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但是我们基础你要懂。你不懂的话，任你怎么样的百变，我拜多少的神啊，多少的佛啊，我告诉你没有用，在这里啦，连寺庙也一样，道场也一样。曾经在台湾一个宗教界的大佬，他房子，他的大殿。我去看了，去拜佛，看了后山，他这里盖了一个很大的殿，这里也盖了一个原来的小殿。这里平平安安的，后来盖了这个大的殿，官司不断，盖了这个殿，这个在里面修行的人就待不住了，而且隔壁这块地的地主常常盖。告这一个出家的老法师，所以我去那边拜佛参观了。我说完蛋了！我跟住持说，你的官司这个无理取闹都来了。他说是啊。很烦呢，我的地给隔壁的那一户占用了，很宽，他还要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我一直念头回向给他，诵经回向给他化解冤仇，也许我前辈子欠他吧，我说这个欠归欠，问题你的。祖堂、祖殿在这里，你又盖了一个白虎方，一个大殿、大雄宝殿，白虎方。白虎方，兵七主、奴七主，白虎为离卦，离卦，离为火，白虎，兵七主、奴七主都来了。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哎呀，就是原来好好了，原来这家是都来互谈互识，等到这个盖起来了，就这个人来欺负老师傅了，再跟以前修行在盖，就在盖，他都来帮忙，为什么盖起来无中生有？说就告他说。他侵占他的土地，告了4年到5年，整整。所以我就跟老师傅说一个办法，你赶快这里你能盖起来，好，盖起来，你逐渐在这里左右平衡，青龙白虎平衡了，赶快盖起来。所以老师傅呢，他就盖起来了，很快就盖起来，盖完了，那一位隔壁的邻居就到法院申请撤销。好啦，老师傅，你为什么要告我？我高兴啊！我告你，感觉。因为，也说不出来，所以这位老师傅呢，有一天我去了，哎呀，这个事情闹了快5年，很不好意思，我们出家人在法院跟人家在告诉，想息事宁人，息不下来。我说你这个风水问题呀，让你的磁场都平衡了。很不平衡了，平衡，你的道场气场是和谐；不平衡，你的道场无中生有。连修行的弟子们也无中生有，都会发生。所以这位老师傅啊，哎呀，谢谢你啊！你在做什么啊？我说来拜佛，我只是我懂了，我告诉你而已，向你报告一些佛法是大家所依归的。若是你因为建筑的问题造成磁场乱了，变成阻挠都来了，那任你在修行怎么样啊？还是修不了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你的风水学的问题，不是有人说：“哎呀，穷的人才要种风水。”我告诉各位十方善知识朋友们，穷的人要在注意风水以外，富的人。要更注意风水。穷的我不同，没有风水师可以请，又请不起。我也是那潦潦倒倒一个人、两个人而已。但是你富有的人，你没有那个面子可以败下来。富有的人，当你塌下来的时候，会压死多少人？

我穷的人，我倒了，了不起，我一个人，我家里几个人而已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风水学，穷的人必须要懂得风水，富的人更需要懂得风水。所以这么多年来，本维新圣教30年了，30年的岁月，培养了200多位法师，还有我们爱心团500位，为没有钱可以请地理师，穷的人，义务的帮穷的人能安定下来。而富有的人，当然，你已经富有了，那我们就随顺因缘。所以30年的岁月，本法门帮助过几千家，几百家，万家的住家风水工厂，有缘的度，有德的住，皆顺天理。易经风水就是天理，事事就如意，社会就和谐，这是我们的目的嘛。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示了好多好多名言，所以今天我们九九法会，太上道祖所开示的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然后中间转到现在来，就关于气和血，气就是风，血就是水，气血顺畅，风水就如华。所以人有气血，住家有气也有血，就是风水，佛寺道场都一样。在大陆文革以后，很多的寺庙我去参观了，被拆掉了，被红卫兵拆掉了，都是不如法的风水，然后当然会被拆掉，因为逆天，所以要拆掉。保存好好的，红卫兵到门口喊喊喊就走了，这都是风水学的如华。差不多8、9年前，一个一年，我跟佛教界的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定大和尚，我们一起到泉州开元寺，那里是老庙了啦，是弘一大师在那边修行也成就了。那个风水是大地的福水莲花宝地，我们去那拜佛去看了，我说哎呀，真是宝地呀，福水莲花而且盖的都如华。我说哎呀，这个大师真的不得了，以前的点风水的大师后来那里的住持法师呢，就出来也跟我们介绍了，说红卫兵的时候要来拆在外面进不来，门没有锁进不来，在门外喊喊喊喊喊了一个多小时，快2个小时以后又走了，撤退了。还有福田的广化寺也是一样还有

0: 宝林寺的六祖慧能大师啊成就的那一位道场，宝林寺也是风水都对了。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所以上天啊就会保住啊这几首的大道场啊，因为合天理，所以我再想一想一个结论啊，在大陆文革，把一些庙，道家庙、佛家庙，不如法的全部拆掉，这可能有天机吧。哦，所以风水学的法则，我们不要认为说没有钱的人才信风水，世上有钱的人，你是从主的流芳给你的好姻缘啊，你有一个好风水，加上你的有修，前生有修，哈、啊，有这个福报。但是当你起来了，你一定要注意风水，风水是天理，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爱惜啊，这个天恩天意，按佛意神恩，这是非常重要的啦。所以很多庙道场啊，任你怎么样呢，百般的找理由还是没有用，风水为重。有如啊，佛教的黄教啊，宗喀巴大师，我们在农历今年六月六日，我在六月四日啊，到青海西陵寺啊去参拜啊，去朝圣塔尔寺啊，到门口啊，湖水莲花，大地三莲花啊，那再走一下段下去，哎呀，一个土星啊，土富淮金，开金起水，那里那个地方就会出圣人，出大师。后来当地导游来说，师傅啊，那一个那一户在那里呢，就是宗喀巴的出生地啊，在那一个出生出来，所以成为未来过去现在未来的啊大师哦，所以这么多风水地灵人杰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住家也一样啊，祖先的风水非常的重要，还有我们洋人的风水重要，庙宇的风水更重要啊，国家政府的啊办公厅、办公大楼啊风水更重要，工厂的风水更重要，因为你要。

好几万人啊，这个功德力，所以风水的法则是天理啊。我们顺天则昌，逆天则亡，各位要小心呐！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今天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等事次吉。三煞在东方，明天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葬日只可小小迎为次吉。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1日星期六，农历6月19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西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护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得更健康，让你的肌肉呢能够变得更强壮，而且让我们关节呢比较不容易提早退化老化哦。在每一个单元里头，我们都会邀请到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游泳老师来到我们现场，为观众朋友一一的设计每一个不同的单元，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
1: 嗨、yeah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观众朋友就等着这个时候。
1: 怎么说呢？
0: 因为呢，想要让身体健康活动，啊、
1: 对对 对，就观看我们健康饮食就对了。
0: 真的
1: 是，
0: 我们像身体健康呢，不能靠吃。
1: 对
0: 对，靠吃是维持生命的状态。
1: 对。
0: 但是维持
1: 一定要吃，
0: 维持体态一定要靠运动，
1: 对，很重要。
0: 嗯，所以老师
1: 光说不练，
0: 对，所以要言行一致。
1: 对，
0: 好，那老师要帮观众们训练什么样的？
1: 我们今天来一点，因为我们都来居家看我们健康医理，
0: 是，
1: 对不对？很少在那个公园看啊。嗯，
0: 对对对。
1: 然后呢，那个导播就有收到一些来信，
0: 说想要在家运动，
1: 不是想说呢能够多一点，就是呢我椅子打开。搬开就可以动的，今天就来一点居家雕塑的课程。
0: 居家雕塑没问题啊，
1: 这个
0: 观众朋友很厉害啊。
1: 好，我们就来做非常几个动作，四个动作就好。
0: 好的，
1: 好不好？
0: 这四个动作应该很超吧？
1: 不会放轻松。
0: 不过我告诉观众朋友，就是看着电视在做的时候，我们身体产生一个酸痛感，那是对肌肉一个帮助，对吗？
1: 对。
0: 如果你不做运动的话，那么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身体会产生一个叫无力感。
1: 对，
0: 所以你要全身酸痛感呢，还是无力感？
1: 当然是要酸痛感。
0: 对，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酸痛感。来，请老师预备。
1: 好，对，所以呢，我们就要从最基础的，让你们看完之后呢，觉得很简单。好，来，手借给我，双手轻轻的握，有没有很简单？
0: 跑步。
1: 对，然后右手。
0: 哎，真的
1: 假的？右手。右手，我们要先律动，这个律动很难呢。
0: 知道。
1: 对，先律动。
0: 对，
1: 这有没有很难？就是呢，我们前阵子呢说什么，在家居家就是就可以运动了，
0: 叫做叶子老师，
1: 叫做那个
0: 你的兄弟
1: 说的那个超慢跑。
0: 对，
1: 那我们来说一些小小的热身，让肌肉先温度先提高的热身动作。
0: 对，
1: 好不好？
0: 但是那个看着荧幕上哈，他们这样子跑，不见得适合。对，
1: 所以呢，我们先教几个动作，先教手的动作。
0: 好，
1: 教完手的动作呢，注意看我的手，这是什么？脚尖，这是脚跟。哦、所以你等一下呢，前脚掌要先着地，后脚跟轻轻的，不要太用力，好不好？有没有看到我的屁股一直摇动，有律动的感觉，好不好？前脚掌后脚跟，前脚掌后脚跟，前脚掌后脚跟，前脚掌，哎呀特写呀、啊，哎呀特写呀、啊，哎呦呦呼呦。哟哟，对对，有看到了。
0: 脚尖、脚跟，
1: 你有看到我鞋子跟帽子有搭配到吗？
0: 有，很漂亮。
1: 有。对，好，等一下就是这种感觉，一二一二。
0: 这是什么感觉？
1: 就是一种小跑步的原地小跑步，用超慢跑的感觉，好不好？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音乐，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有听到这个节奏吗？
0: 有。
1: 比喻啊比，比喻啊喻，比喻比喻。
0: 然后呢？这不是激励啊，
1: 所以这是我们先热身的动作，第一个动作、哦、好不好？所以我把什么运动前的最需要的什么心肺提高跟关节润滑先做到了。
0: 对，热身好、哦、先
1: 会吗？
0: 会，
1: 有点喘了，你会吗？
0: 真的吗？不会吧？
1: 你就没有认真跑？
0: 我只是看啊。
1: OK，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动作，有没有问题？
0: 第一个动作，
1: 所以要记住的是手要做前后，
0: 随时都可以。
1: 我看到我那位新竹的妈咪，你手是打开来的、哦。对，是不可以这样子，好不好？有的人跑步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人跑步是这样子的，要手跟脚一起动。
0: 对，
1: 真的，我看到很多这样子跑步。
0: 这两只手是来做什么用的？啊，两只手。
1: 第一个，身体，因为我们走路有
0: 人，走路要平衡。
1: 走路有人，看到有人这样子走路，有没有？
0: 对，
1: 有没有？就跟什么用飘的飘过去，我们一定要让你的手脚做律动，
0: 协同，
1: 对
0: 协同作用，
1: 这可以训练到手背往后拉的力量，扩到阔背肌。
0: 好，
1: 前面摆动训练到手背的肌群，好不好？
0: 观众朋友一定会的。
1: OK，
0: 是讲这么仔细，
1: 我可以讲第二个动作了吗？
0: 下一个可以啊。
1: OK， 好，准备要讲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非常简单，嗯哼，非常简单，只要你两脚呢屈膝，两脚伸直，脚趾头朝前。对，然后呢，脚跟垫高，跟回来，这个有没有很难？
0: 没有，
1: 对，
0: 这个超好用的，垫
1: 脚跟。这个时候它又特写我的什么鞋子了？有没有看到？脚跟要垫高，脚跟踩好，脚跟垫高，
0: 垫高踩好。
1: 所以你们刚观众朋友，你看了这个动作很简单之后呢， 我们会加一点鲭鱼老师，因为比较年轻。

0: 因为我们观众朋友非常多，我们会加一些，你可以选择这个动作，或者是什么蹲完之后呢，加脚跟推。
1: 蹲完。
0: 蹲完加脚跟推的力量，而刺激大腿跟小腿跟臀部的肌肉，同时间启动。
1: 对、啊，所以有空又要做。
0: 好了，预备起，丙鱼上，丙鱼往上，
1: 观众赶快，
0: 对，那个身体的
1: 力动，站起来，
0: 所以你的手就会变成是什么？蹲下去的时候，
1: 就好像是坐在椅子上，然后站起来的动作，
0: 对，会刺激非常多大腿的肌群跟臀部的肌群。然后下一个动作，你可以把手举高，为什么手举高？你知道吗？
1: 要活动肩膀、啊，
0: 可以刺激一下你的心肺，因为往上举高的时候会刺激肩膀的肌肉。
1: 可以
0: 心肺会提高，
1: 预防五十肩。
0: 对，而且你旁边有人的时候呢，还可以一起做。好，来预备起，蹲，然后往上的时候还可以 give me five 一下，有吗？往上这个动作，对不对？啊，如果你朋友是比较矮的，你可以选择，哎哎，高一点，高一点，就会觉得居家雕塑是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说对不对？
1: 对。第二个动作，
0: 你想象，你想象你一百五，然后我想象我一百八，好来。预备起，哎，呼呼啊！对对对，你不要打我的脸。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有没有简单？
1: 很简单。
0: 有热的吗？
1: 有好热。
0: 第三个动作，我们也是要做单脚，单脚，因为我都做完的双脚呢，进行单脚的训练。
1: 是，
0: 先把右脚往后，
1: 往后。
0: 对，右脚往后的时候呢，它会特写我的什么？
1: 鞋子膝盖
0: 我的脚跟一定要垫高，要让你的踝关节有点什么活动度，
1: 对，
0: 你不要脚跟踩着，
1: 哎，这个很重要，很多人都会把脚跟往下踩，
0: 对对对，因为我们鞋子太好了，
1: 真的，
0: 因为脚都没有活动度了，来准备哦， OK， 我们只要把怎样
1: 膝盖蹲
0: 重心往下，后面的膝盖要做弯，前面脚要膝盖做弯，往前的时候就要点地
1: 点
0: 然后回来，
1: 对，
0: 点地然后回来，有没有很简单？观众没有，有没有很居家？你看皮老师的感觉还没回神呢，还会等请一天。
1: 所以你的脚，他们也可以
0: 脚呢，注意是在两条线上。
1: 扶着椅子坐，
0: 哎，扶着椅子坐可以。
1: 对对
0: 对，对，像呢，皮老师比较强壮的，这么年轻，
1: 你看你又站不稳。
0: 二十几岁的时候呢，因为我鞋
1: 可以这样子，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可以选择抬起来的时候呢，坐起平衡。
1: 哦，
0: 我就会比较懒。
1: 真的？
0: 对对对，
1: 要挑战吗？
0: 这两个也是，如果你旁边有朋友可以一起做这个动作，一起把右脚往后。
1: 右脚？
0: 哎，
1: 你的右脚还是我的右脚？
0: 当然是你的右脚。啊、
1: 我的右脚。
0: 对对对，不是啊，你的左脚，你的左脚。哎，妹，那是左脚，你是左脚，然后一起抬起来呢，就可以做什么互动的平衡。对对对。你今天好兴奋的。
1: 好嘞。
0: 啊，再一次。
1: 不是你刚刚抖的时候、抖到我的肥肉。
0: 真的吗？你有肥肉？你是肌肉啦！来，一杯庆，你是瘦肉。
1: 为什么我们两个这么不平衡？
0: 因为我们没有用力。
1: 不是你的力量大过我的力量
0: 哦。
1: 对，
0: 我太强壮了。
1: 对呀、啊，那就是我还没准备好，你就把我拉上来。
0: 好，我们换脚试试看。来，一杯庆，
1: 是不是比较稳？比较默契啊！
0: 我太大力，不好意思，那是个瘦弱女子。对对，我是一个强壮的男子。
1: 是是是。
0: 对，所以你可以选择这个。你可以选择抬起来，你旁边有同学就可以。啊，墙壁可不可以？你当墙壁，
1: 啊、
0: 你当墙壁，啊，稳定哦。哎、欸、哎、欸，要注意哦，我只是轻轻推而已哦。对，不要胡说，说我推很大力哦。嗯，好，注意哦，你可以撑着，你可以推着，然后呢做这个，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家里有墙壁吧？啊，
1: 对对，
0: 嗯、
1: 扶着墙壁
0: 哈。或者是两个人互动。
1: 好。
0: 小妹，进。
1: 第四个动作。
0: 蝴蝶又出来了。
1: 第四个动作。
0: 蝴蝶又出来了。还有什么？
1: 第四个动作
0: 啊，对对对对，第四个动作很难很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是跑嘛，
1: 对，
0: 对不对？第二个是蹲嘛，
1: 嗯，
0: 第三个是什么？
1: 抬脚啊，
0: 弓箭步嘛，啊、第四个我们要做一些挑战，
1: 侧的。
0: 然后说，哎、欸，啊，你们都没有做核心，现在人家说做核心呢，嗯，要很用真的才能做得到。
1: 然后嘞，
0: 所以我就说做核心，我们站着做就好，
1: 站着做，
0: 对对对对，好不好？蹲下去，对。
1: 核心不一定要躺着做，仰卧起坐，所以这样子可以。
0: 所以你的旁边的人只要叫他说蹲低，
1: 蹲低，
0: 肚子用力，肩膀放松，
1: 肩膀放松。
0: 然后我手要把它扣过来，不要让我带走，
1: 不要让你带走。
0: 对，你看他核心就会用力的。
1: 哦，
0: 有没有用到核心？
1: 有有有，
0: 试试看。
1: 有有有，
0: 你要马上说，是因为他是年轻，我马上说我要推他一遍。哦，不行，你的手都要维持在前面，
1: 还是要维持在前面。
0: 左右推的时候呢， 如果推的时候呢，
1: 所以两个人可以一起玩就
0: 对
1: 了，
0: 要稳定啊，
1: 然后我
0: 换我换你，我可以的，我可以的，你要怎么玩我都可以的。
1: 哎、欸，真的好，
0: 好
1: 强壮哦，
0: 我是强壮的男人。
1: 哎、欸，真的，你看我两只手搬都不会动，
0: 很累，知道吗？
1: 哇，这个训练超好玩的。
0: 哎、欸，两、欸、个人，你看，两个人，
1: 两个人哦，
0: 两个人，两个人哦，两个人，你可以这样子，有没有？
1: 那怎样？
0: 你就往上，我往下，
1: 哦哦，
0: 哎、欸，预备起，往上，往上。用力，
1: 我怎么可能？
0: 对，然后交换，
1: 怎么可能？
0: 换你往下，我是是不是核心都会用力？不然你试试看。
1: 我觉得是笑到肚子痛，笑到核心出来了。
0: 还有、嗯，如果你没有 partner 怎么办？
1: 嗯，
0: 啊，这个就不能练了。可以，
1: 可以哦、
0: 你一样。不好意思，你的背面
1: 我又变强吗？
0: 你又变强，你一定顶着的是不？你蹲地对不对？你顶墙壁，你去推它。你顶墙壁、哦，你怼他，好像打棒球一样，你核心肘围就会发力了，好不好？练、哦、完之后，你就会想要拉衣服。哎呦哎呦呦！
1: 训练
0: 啊、哦，我们是微星电视台，真是的，
1: 没有铺路狂、
0: 嗯，没有啦，我只让他们知道，就敢呐，就敢好好穿比较少，对不对？
1: 这真的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核心训练，
0: 对对对对 ，OK。所以，我们第一个超慢跑的热身、嗯，
1: 第二个
0: 蹲
1: 踮脚，
0: 踮脚跟，或者是。只要踮脚跟，或者是加上你的墙壁，你可以加上
1: 摸天花板，
0: 天花板或者是好朋友，
1: 然后第三个
0: 一起玩的，第三个，我们那个啊，
1: 后退啊，
0: 弓箭步有吗？
1: 对，
0: 你可以选择点地，你可以选择抬膝加上平衡，你可以选择，亲爱的好朋友，你先不要做，
1: 对，我们还有一分钟，等一下我们再讲。
0: 你不觉得很赶得很快吗？
1: 对、啊，
0: 最后一个就是那个核心那个旋转有没有？
1: 对，我们。
0: 所以那个身体要稳定，
1: 大概懂了，但是缺乏就执行。嗯、
0: 对，
1: 那我们要让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喝点水，赶快把你的亲朋好友找来，赶快看电视。今天我们的Jimmy老师带给大家那个居家的核心训练，超级棒的哦。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现场来。
0: 赶快，待会见，拜拜。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我们健康101的现场。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 Jimmy 老师，带给我们大家的是居家的
1: 雕塑。
0: 雕塑，
1: 对，哇，
0: 刚刚这前一段这个讲解动作非常仔细。
1: 是。
0: 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要邀请两位老师到我们现场跟观众朋友一起做运动喽。
1: 好。
0: 好，那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 Judy 老师。呜。还有我们的 Stephen 老师。耶、yeah, 太棒了，这样子的话有这么多老师跟着观众朋友训练，相信观众朋友一定会学到你所需要的基础、哦、
1: 没有错、嗯、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三两个站出来就觉得你就是特别的突出、
0: 啊、真的吗？
1: 这么特别的亮丽，对，真的
0: 我在家找不到跟你可以配的衣服，
1: 没关系，你这样比较好看
0: 好，
1: 夏天要亮丽一点、
0: 嗯、好，那我们直接放音乐来做吗？
1: 对对对对，
0: 好，
1: 因为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教，好不好？
0: 观众朋友，
1: 要这么刺激哦，
0: 吃呗，
1: 你真的要那么刺激哦，
0: 直接上，
1: 真的哦，哇，你活力十足哦，有吃午餐哦，好，来，双手切果，一二三
0: ，music，
1: 哦耶，有听到什么？
0: 观众朋友，赶快站起来，
1: 拍手，各位观众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双手握拳头，我们要做第一个动作叫前后。
0: 前后，
1: 你看他们，只有看我们都没来做，对不对？
0: 对，
1: 气死人了。
0: 他正在想要怎么做，站起来动就好了。
1: 你可以选择脚不要动，可不可以？
0: 可以啊，
1: 可以啊，嗯、对不对？还在做，你可以选择走路。
0: 哇，这么棒的音乐，有没有把你的全身的细胞都活络了起来？
1: 你可以跟着后面两位老师有点小慢跑的感觉，记住哦，前脚掌后脚跟的时候不要太用力，但不是叫你一直垫脚跟哦，脚跟还是要踩着，很重要，好吗？你知道为什么要做侧面吗？
0: 因为侧面比较漂亮。
1: 不是，因为我这边手背
0: 有肌肉，但我有，我没有，我有肌肉。
1: 你有，你有，你两边都有，你两边都有。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观众朋友，你们会了吗？
0: 会了，会了。
1: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0: 好。
1: 你以为我们就可以这样跑而已吗？我们往后，他们两个往前试试看。
0: Okay.
1: 如果你客厅啊，就跟操场一样，也可以做这样子。
0: 哎、欸，这样增加活动量。
1: 对啊。
0: 对。
1: 我们再往前，
0: 提升心肺功能。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我们
1: 往后，我们往后的时候呢，我们脸比较小，比较好看。
0: 对。
1: 往前比较大，我是为了你着想，好不好？
0: 大一点就是。
1: OK。
0: 比较帅啊
1: ！OK， 准备，开玩笑的，两脚打开，第一个动作垫脚跟，垫脚跟，你可以呢让你的踝关节先运动一下，对，然后你的后大腿就会发力，屁股就会撅紧，
0: 好不好？上，
1: 对，希望你妈妈跟我妈妈都在看，
0: 酸酸的，
1: 对，当然你可以选择第二个动作，稍微的往下蹲加提脚跟，蹲，跟提脚跟，蹲，跟提脚跟的动作。
0: 有谢妈妈有做，她在阳台扶着那个阳台
1: 啊，对，只要有得撑都可以做，
0: 对对对对，她有做，
1: 只要你愿意扶愿意做，这都是一种刺激，嗯，对了，然后你可以呢加上一点，如果你是没有扶着的，你选择跟我一样的，跟其他老师一样的，跟秉玉老师一样的，你可以加上你的双手拉高，
0: 长高高，
1: 对，拉长。继续，很棒。这时候你要刺激到你上肢的肌肉哦，很棒的一个动作，好不好？赶快跟着做啊，不要再看了，好吗？来，如果你旁边有朋友的，你可以选择，哎，呦，
0: 哎，
1: 哎，呦，
0: 哎，
1: 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做对称。的交叉，
0: 对称的交叉，
1: 一个高一个低的对称交叉，你要找高的，我要找，
0: 真的吗？
1: 我要找矮的，
0: 哎呦，
1: 好不好？
0: 啊，那么麻烦。
1: 好，来预备起，一，嘿，要让它跳起来哦。哇塞，九零，你好厉害，
0: 我弹性，
1: 好，休息一下，米米老师累了，不好意思，
0: 不
1: 好意思，
0: 不会不会，我觉得这样，
1: 你还可以吗？
0: 刺激一下才不会。
1: 你有高低，你可以选择跳跃，哎，哇塞，
0: 太棒了，
1: 好不好？第三个动作，
0: 动作
1: 好不好？右脚先往后，往前点，点回来，
0: 点，
1: 对对对对，这是你可以选择动作，我们再做八次，做台膝的好不好？
0: 好
1: ，Go， 哈，哈， 你知道为什么要赫跟他吗？
0: 不用蹲吗？
1: 不用，不用，先这样就好了。
0: 对，对，慢慢来。那个左边屁股有点酸了。
1: 对对对对，你可以加上比喻老师的什么？加上蹲跟抬起来。
0: 哦，我用站的就好了。
1: 真的吗？
0: 对。
1: 怎么那么聪明？
0: 我示范，简单版。
1: 你那么年轻。
0: 简单版。简单版不错哦。
1: 因为我们的脚用太多，一定要换什么？
0: 换脚。
1: 换左脚。
0: 哎、欸，真的会酸哎、
1: 欸。会啊。
0: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足底肌群建构。
1: 没有错，而且又是分腿的训练。
0: 对对对。
1: 最需要的。
0: 好。
1: 来准备好了吗？
0: 好。
1: 你知道为什么要等一下吗？
0: 要
1: 等拍子啊。
0: 拍子。
1: 前跟后，前跟后，非常好。
0: 训练这么多，就是要让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生活能够自理。嘿、hey, ，
1: 下肢很重要，对不对？
0: 对，而且走路不容易摔跤。
1: 加上一个抬膝。在做这个动作抬膝的时候，你肚子要用力了。
0: 用力。
1: 对，要记得呼吸。上来的时候记得呼吸，说。
0: 呵，就是给自己鼓励的一个意思。
1: 对，也代表你有在呼吸。哇！啊！你看，男生跟两个人又不一样。
0: 老师，另外一只脚也开始酸了。
1: 好，准备好，好来，原地走路，哇！
0: 真的超有感觉的，
1: 我们的三个动作完成了呢。
0: 老师，你知道走路是靠什么走路？
1: 靠
0: 脚，
1: 靠核心，
0: 靠脚，
1: 靠核心。
0: 我们走路是用什么走路？
1: 用
0: 身体走，用脚啊，
1: 用身体走。
0: 你用身体怎么走？走路呢？大家都认为用脚，对不对？废话，当然是用脚，
1: 双手。
0: 可是我告诉他，走路是靠屁股走路，
1: 蹲地。所以我们现在要加点臀部跟核心连接在一起。
0: 好，
1: 你不要以为这个动作，你要想象你是靠着墙壁，或者你旁边的人可以稍微的推一下。
0: 你只要一加一点力量，那个肚子超有感觉的。
1: 旁边的推一下，旁边的推一下，不能摇，核心就会用力了。
0: 对，
1: 好不好 ？OK， 咱们就两个人，如果两个人跟我们一样。两个人就会不一样，你可以一个右一个左，预备进，
0: 不行，加油，你可以
1: 用力一点的、啊，
0: 用力我用，
1: 用很多人，你核心要用力，
0: 你不要皱眉头、啊，
1: 你可以怎样？你可以怎样？突然间换边，换边，换边，换边，换边，是不是很有趣？你就觉得哎呦，
0: 就是这样，他爆出来了，
1: 是不是很好玩？
0: 这样不行，这样太快会。跌倒，
1: 对对对对，但你要先熟悉，
0: 安全比较重要。
1: 对，要先熟悉，好不好？那是因为他怎样？
0: 我反应很快，
1: 够年轻，反应好，才可以，好不好？来准备，我们从第一个动作，
0: 第一个动作，
1: 第一个动作，
0: 小跑，
1: 重复一次，好不好？
0: 好，
1: 连续哦，都做哦。
0: OK，
1: 跟着我，你知道为什么拉起来吗？
0: 那太热了，
1: 热了，你都说要的，超慢跑来了。你可以跟着两位，或者是跟我们两位用走的也可以。
0: 用走的。
1: 对，因为我们年龄层啊，从25到85都有。
0: 有。
1: 很重要，好不好？继续。因为来不及 Q。继续。
0: 人在等一位。
1: 你好聪明哦。第二个动作。
0: 蹲
1: 点。这样。对的。非常好。
0: 这个脚尖呢、啊，它是预防跌倒很重要的刹车器。
1: 对，你的踝关节
0: 对
1: 要
0: 练习。
1: 抓地的力量。为什么猫可以这么厉害？啊，对不对？
0: 猫。猫。
1: 你可以学一下猫吗？
0: 猫不会。会喵。
1: 看到好开心的数字。Yes， 为什么不是铅笔一？哎，
0: 不是，哥们还没有坐过瘾啊。
1: 好，来第三个动作，右脚先往后点，重心稳定，开始前后前后。做完了这个动作，你可以尝试啊，不要一直看嘛，来嘛，
0: 蹲下去，
1: 对嘛，居家可以用的。核心有训练到底，
0: 对，所以不见得要把这个脚抬很高，
1: 对对对，
0: 就是要练习这一只脚左脚用力。
1: 你可以选择蹲跟上，光这个动作， 很棒的分腿的训练。
0: 我那
1: 我帮你扶着，我帮你扶着啦。你坐，我坐。对，
0: 再来，
1: 对，你可以鼓励你家长、长辈一起做这个动作。
0: 对。
1: 我说呵，休息啊，换脚。
0: 酸了。
1: 换脚。啊，对，稳定，可以摸上，我承受得住。
0: 上，
1: 对我比较年轻。Let's go， 弹膝 ，Let's go。啦啦啦啦！后面两位同学他示范的就是哇
0: 哇，有没有？看我就好了。
1: 那个距离啊，力距就会让你产生不一样的运动量。看他们两个的表情，
0: 酸痛感真的很棒，你一定要
1: 超酸的
0: 酸痛感。
1: 来，准备，脚打开，
0: 避免以后无力感。
1: 对，好不好？准备好了 ，OK， 蹲低了，有没有觉得没有什么感觉？
0: 对，
1: 找墙壁推，你推右边，要记得什么？
0: 墙壁
1: 推左边，懂我的意思？
0: 推
1: 右边，

0: 跟推左边，你们没办法想象，对不对？女生当墙壁，
1: 你
0: 能站好就好，站好站好，最后一分钟了，就站好就好，站好就好。男生呢、啊，不要被我们推倒，我们一下子会推这里，
1: 加油，
0: 一下子就推这里，
1: 加油，
0: 一下子就推这里，有没有？你要稳定，李老师。
1: 我不行
0: 了，你可以右跟左才会刺激两边。
1: 我当墙壁不是还不太适合。
0: 换我当墙壁。哇塞，你好棒！
1: 哇，全身都用到力气，太棒了！非常感谢俊美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居家的核心锻炼。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一零一的收看，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大家健康快乐又长寿。谢谢俊美老师，
0: 谢谢大家，
1: 俊美老师以及我们 Stephen 老师，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一零一的收看。别忘了健康做运动，运动要健康。我们下礼拜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你直接说
2: 闪
1: 开！
2: 闪开！
3: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4: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1: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5: 吗？大家怎么说的？
6: 被告你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福禄寿星，福荫重生，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云缘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王佩洵禅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洵。佩洵您好，
1: 法师你好，阿弥陀佛，全球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佩洵，为细汉安尼就跟老祖结缘，一路拢是师看你大汉啦吼。那么大学毕业了，就直接入来咱的电视台任职，还是讲这个中间你有够去闯荡一下再回来的？
1: 我毕业之后我就上台北，我连家都没有，台中家都没有回，我就直接上台北，因为我那当中一毕业就有工作了，
0: 是，
1: 那我就直接就马上就工作，就投入工作。那我本身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学传播方面的专业，那我上台北之后，我就是一直都在传媒方面，做行销，做公关，然后做媒体的方面。那其实在台北工作了大概应该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啊，都在台北也是这样，其实是工作也都一直做，但是我是觉得都很好啦，但是爸爸就觉得说，他看着我，他就觉得说，诶，我爸爸说还是说一年我二十四个头家啦，啊，都是我给头家洗头咯，不是头家给我洗头咯。那他也有要甲师傅讲开，讲哎，很神奇，就是我甲头家洗头咯，马仔都够工课好做，就是工作其实也一直有换，但是也从来没有中断过，说中间没有空窗期，没有工作的时间。那其实我当然觉得说，我年轻人嘛，刚毕业那时候20多岁而已，上台北工作就觉得说啊，这工作不是我要的，或者是说老板的公司的理念文化咱不合，咱就来换嘛，换一个我做我喜欢的工作。
0: 是，
1: 那所以一路上就是在台北这样子大概2-3年，然后那时候妹妹也在台北工作，就是上毕业之后她也是留在台北，她就是到外商公司去上班，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租房子，都一直留在台北。那后来一直到你爸爸就是看我好像一年外，伊就卸头家，伊也烦恼，做老爸老母拢安尼，感觉讲袂稳定。啊，后来伊就甲师傅讲，甲师傅 complain 啊，就抱怨说啊，阮这头家是要安怎咧？天天换工课，拢感觉袂稳定，安尼是要如何是好？啊，师傅就嘛是一直笑，一直甲讲安尼哦，啊无安尼啦，你拍电话伊，我讲叫爸爸拍电话我，
0: 是，
1: 伊讲伊要甲我讲，伊要甲我讲话。师傅后来我就在台北的时候，就爸爸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接到师傅的电话，等我接过去就是师傅，讲伊要跟我讲话。那时候我讲师傅，阿弥陀佛，我佩洵，啊，你有代志要讲，有代志要跟我讲，伊讲嘿，师傅讲嘿，伊讲安尼啦，我即马要成立电视台，因为师傅一开始早期就是都是电视弘法，是在做台视，在台视买一个节目时段，做易经风水面面观的节目。那后来就是说，他师傅就决定说，我们要成立自己的电视台，所以他就要确定要成立电视台，也都有在申请。那师傅那当阵就跟我讲啊，我即马要成立电视台啊，啊，你又是读传播的哈，这个是你的专业，那你要回来不？你回来跟我斗三工，跟师傅、跟老祖斗三工，买不？啊，伊就安尼跟我讲。啊，我拒绝不了他啦，真的，我拒绝不了他。毕竟以前师傅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从小到大
0: 看咱大汉，
1: 看咱大汉呢。
0: 啊，家己是大啦。
1: 对啊，一方面师傅就是很灵验，不管讲什么事情都很准。然后我们有问题、有事情也都是会开口请师傅请他做指示，给我们道啥刚度过一些难关。这一直一直。

0: 以来在成长过程之中都是点滴在心头，所以书都开嘴啊，咱要来甲讲无爱。啊，一方面，迄当初我会记得是弟弟，本来是在台中，他跟爸爸妈妈，我们两个姐妹留在台北工作，那弟弟是在台中跟爸爸妈妈一起住。那时候他读，我记得他是读逢甲大学，三大四了。有时候要骑摩托车上下班，路程很远，他要准备考研究所，所以他那时候就有想说要搬出去外面，在逢甲附近租房子。那等于是家里面的存爸爸跟妈妈。那其实那时候他也没有说年纪到很大啦，但是就觉得说，他们好像只剩下两个人在家，没人陪，啊，无好啦，啊，读书嘛开嘴，而且在台北也漂泊了2、3年，啊，工作一直换。当然，我是一直有工作做，但是心里面难免会比较不安定感会比较重。那时候刚好也是师傅开口了，我就跟师傅说：“好，那我知，我来回台中，我就当下我就赶快做处理。比如说台北的房子也是要退掉嘛，哈。
1: 是。
0: 然后妹妹自己一个人住，她就不用住到这么大，她可能就要租个套房，或者是她要找朋友一起来合租。那我的工作也是得做个处理，要跟她辞职嘛，哈。”啊，保护蛮宽宽的呀、啊，毕竟在台北，这个衣服啊、行李什么都宽宽的啊，就回台中。那时候就马上师傅跟我讲完没有多久，我就回来台中。那时候那一年的祭祖前，好，我就回台中了，然后就一直待到今年。对，
1: 是，
0: 那这个进来之后就是开始做工课啦。电视台那时候还没有成，电视还没有正式成立。我回来的时候，电视还没有正式成立，那就是开始就是说做，就是做一些工作。当时干法师都有些塞，那叫做采访组。然后那时候的组长就是我们现在电视台的董事长，好，家方董事长。那时候其实就因缘就一直这样子起来，而且是在办公室就在五权五街。好，那时候就是开始就是进中门就工作了，对，然后就一路这样子一直走，
1: 是，其实吼，师傅是足慈悲，啊嘛足客气的人啦。啊，你讲话吼真艺术咯。伊明明是要互你有头路，啊，互你倒来台中，啊会比较踏实，啊个稳定。但是人伊讲的吼，话语的足慈悲，佮足艺术的讲，啊，无你倒来斗做，其实是要互你一个好的工作，可以在这里发挥啦，要互你伫遮会当好好啊发挥。结果人讲的就是艺术啦。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你好，你都开始。就回来，咱的电视台嘛，其实迄阵咱伫五权
0: 无
1: 五
0: 穷街，
1: 街，那时候我们都是刚开始，什么都不会，从那里一点一点、一滴一滴的这样学习长大啦。然后你就是进入马师傅，就开始一段时间，超过偌久成立的电视台，然后这中间您都在做哪些工作？
0: 其实我进电视，等于是回台中工作之后，我就是到台过那一年的过年后，我就到台中道场。其实那时候那一年我回来的那年，我们学院的现在中间这一栋，应该叫做西栋，就是中间行政大楼这一栋，就是正在该要落成。到那一年的，我记得是应该是过年后才落成，所以我暂时回台中的时候，我是先陪爸爸都来这边，就是我每天帮他开车，然后他来这里。他那时候做工程处处长，盖立新大学，
1: 他
0: 盖。
1: 在那时候，我们这里在建设嘛，
0: 对对对，
1: 哦，
0: 嘿，
1: 啊，一路来干干啦，
0: 是是
1: 来
0: 是，
1: 监督这工程，
0: 对，我就陪了他大概2、3个月，然后2、3个月之后，我原本的名字还是叫王佩寻，但是那个佩不是现在这个佩，我原本的佩是佩服人字旁的佩。啊，那时候师傅就是写了一本那个一个记者，帮他写了一本书自传，叫做《一只行者》。那他就是有上过一本《一只行者》，你家学院的时候正在盖的，他就送了我那本《一只行者》，他就帮我提名，好，写给我惠存这样子，然后他就写我的名字。 然后我还傻傻的跟他，他就

0: 写我现在这个名字，就是水
1: 是。
0: 字旁的佩这个名字，啊，他就写了水字旁的佩，我就一直看，我还跟师傅讲说，师傅，你搞我名写唔对啊啦，哈哈，我是人字旁的佩啦，唔是这个佩啦，啊，师傅就看着那个他写的名字，啊，就看看我，又看看这个名字，就跟我讲说，这个名字是你的名啦，啊，就我讲为什么这个名字是我的名，伊讲你原本迄个佩哈，迄手伸无出去啦。好像被框在那个框框里面被
1: 是，
0: 局限，所以你感觉讲做代志就是拢把卡把手，然后好像
1: 是，
0: 这手伸未出去
1: 无
0: 吼，
1: 法度发挥啦，
0: 无法度发挥。所以这个配就是你的配，吼，无边啊无框框给你
1: 无
0: 局
1: 约
0: 限，
1: 束的，无
0: 啊那个
1: 绑了
0: 势，水字
1: 嘞，
0: 旁一个势嘛，那个手背就伸出去了。我讲后来呢，我知，我就随改名，然后就随去办
1: 是，
0: 改名字，然后因为原本都是，第一是音都一样，所以不会有叫的困扰，还是都
1: 是。
0: 叫配。第二个是说很巧合的是那个配跟我现在这个配的笔画原则上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因为这个我原本的名字是阿妈卡扎，我出血时阵去请嘿圣命先生诶，圣笔画上面的阿妈的美意。然后可是后来发现说，现在这个配跟原本那个人字旁的配笔画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其实都是符合，然后也没有困扰说要叫别的名字。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讲，师傅主教我改这个名了，真的就像他所讲的，好像就吞出去，通的出去，然后没有被局限，一切都很开阔的感觉。而且这中间有一个小故事，讲我们通常改名字之后，我们要写大概一百个字，一百名新名字要写100次或200次，写咖喱孙啊呢？我其实没有写，因为我一开始写这个现在这个名字之后，就觉得这个名字是我的，
1: 一下就出
0: 一
1: 孙
0: 下
1: 啊，
0: 子孙。以前我看到小王不能名人字旁的佩的时候，王佩寻三个字怎么写哈，都是觉得那个中间那个佩怎么写都拢袂顺。自细汉我都有这个感觉，讲迄个佩安怎写拢袂顺，啊，就感觉讲好像唔是我的。但是师傅甲我改这个名之后，迄、那个配就是，一下就感觉这都是我的名，就是写得很顺，所以我
1: 是，
0: 从头开始我就觉得说，好像人生有一个重生的一种感觉。那进中门之后，一开始是伫台中道场，还没有我们说那个五权五戒，其实是在后面的。我记得一开始过年之后回来是在台中道场，
1: 迄阵台中道场还未起嘛？
0: 就是盖了，已经盖了，结构体、上梁什么都好了，正在做内装，就是说，哎，到，油漆呀、到的头卡板得办爱的大理石啊，然后墙面要油漆什么，但是软装都还没有，只有硬装，就是硬体设备结构体好了。我那时候在3楼，现在台中大楼的3楼，大概还没有隔间，就是3楼龙边那边跨龙一大间，我的一张办公桌就放在那边，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义法师的给我坐底下，啊，整理台中道场的一些照片啊资料，我就坐在那边，我印象很深刻，我第一天坐在那边的时候，第一个进来我认识的人，第一个进来的是咱马是咱的董事张昌明董事的好生，叫做张海比师兄。因为我还没有进中门工作之前，我们就认识，因为毕竟都是董事的孩子，有时候出去活动啊，参加活动什么都会认识，所以其实很早我就跟阿比师兄就认识。我印象之中很深刻，就是我坐在那边工作，整理资料，然后他就是也是在那时候他还是成吉思汗卫视台的员工，他不知道是去拿什么东西，要整理东西就对了。一进门口看到我坐在那边，第一句话跟我们讲，而且做唔到什么代志，叫来坐伫遮。啊！我当下想说，无啊，无做毋着啥物代志啊！我就是师傅叫我回来，我就坐伫遮。那是第一个进来就甲我讲这句话。第二个进来是谁嘞？第二个进来是我先生。那
1: 张
0: 时
1: 家
0: 候
1: 阳，
0: 张家阳，对，那时候我们当还完全不认识，那是第一次见面，完
1: 是。
0: 全从头到尾我们的第一面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进来的第一句话跟我讲说，我斗不好酒啊。一个起码要会给你这件代志讲，啊，我跟你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跟你借斗宝，因为他要去整理其他教室，准备要开台中道场的初级班，那他们要来装设备，装那个字幕机啊、摄影机，然后喇叭设备啊都要装，因为开始要马上要开新初级班，要上课，所以他必须把这些设备，那时候卫视台的工作就是这些设备都得装设，所以他是来借抹布，要去把那些 东西稍微切切的，要整理、整理跟教室，要准备装东西。所以第二个进来见面的是我先生，就结下。

0: 下的因缘，那我就进来中门工作，然后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特殊的缘分，而且真的很特殊的经验。我记得那时候台中道场结构体都好了，就开始在做软装，比如说我们的四那个老祖要进身要进去，四大天王要进去，然后我们的成。然后现在台中道场的大老祖底下是一个长生入位，要封顶，里面就是我们有写名字，有参加长生入位的人都要上面要刻名字，然后我们就是要封顶。那我一开始进来的工作就是做，就是要录影嘛，因为我毕竟我就是会录影，要拿摄影机，所以我很特殊的因缘，一个是在那个长生入位要封顶的前一晚，我记得是母亲节。那一年的母亲节，师傅也是要回去陪师母啊。那时候叔妈要得嘞，叔公叔妈拢要得嘞，所以他也是要回中寮，师傅要回中寮去陪他的家人过母亲节。但是那时候台中道场隔天就要封顶，那要封顶的情况之下，就是他就跟我讲说，交代说，佩璇啊，你暗时11点，好，你摄影机摕嘞，啊，你来台中道场等我。好，我甲师傅问，阿叔，我特别爱注意啥？伊讲，免你着摄影机扎咧，然后那个录影设备都要传的好，爱啥物个你拢爱传的好。啊，咱12点伫台中道场见面，我要入到长生入位内底开示。好，因为隔天就要封顶了，所以说我们那天晚上一定要录，所以否则封了顶，任何人
1: 进不
0: 就都进
1: 去
0: 不
1: 了，
0: 去了。对，我刚好，我也回去过，那天傍晚有回去过母亲节。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那天很忙，因为台中道场好像办，我记得是办了一个活动，不知道是长生入位的什么活动，还是反正那天台中道场也很忙，所以我也是到那天傍晚才回家过母亲节去吃饭。啊，吃完饭洗完澡，我就车子开着，我就到台中道场来等师傅。到12点，师傅也准时出现。那我们两个就进去长生入位里面录那整个景，然后师傅在里面开示，所以我其实是可以说是跟陪着师傅最后一眼看长生入位里面的情况的人，
1: 嗯哼，
0: 只有我跟师傅在里面。然后录完之后出来之后，隔天早上就是封顶了，就是那个邦的轰一批啊。
1: 嗯哼，
0: 我记得封顶的那一天，就是应该如果没有记错，就是发生汶川大地震，四川的汶川大地震。然后师傅那时候就很急，因为那个要封顶，然后那个板子可能当时候不知道是尺寸上面之类的，有点不是那么码，所以稍微
1: 嗯哼。
0: 差了一点尺寸，还在那边打
1: 磨，
0: 磨，把那个封顶那一块那个水泥板要赶快封进去。师傅就很急，说进来进来，磨好那个阳光就是到那个顶，然后就封进去。他就一直很急着要赶快抢在那个时间，那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就是全现场大家都很急，赶快处理这件事情。
1: 是。
0: 一直到封好顶的那一刹那，我如果没有印象没记错，封好顶那一刹那，四川那边就是发生大地震。对，那其实那个封顶的之前，我有点时间上比较记不清楚，但是我对台湾道场在这个落成的过程中很有印象。一个就是这个封顶，就是我陪师傅在里面。第二个最有印象的是什么呢？挂台中道场现在一楼老祖旁边那个四大天王，那个四大天王，我们从大陆做好之后，货柜进来，然后运到台中道场的门口，那我们就是要吊挂上去。可是你看那个上面其实没有吊车，是顶了没有空间，所以它要那个东西要吊上去，要封进去，要卡到那个墙面上是没有空间。

0: 边可以施作，所以我们在吊第一尊应该是封神天尊的时候，其实吊了很久。台中道场的工班到我们整个台中道场的人员在那边，师父然后圆义法师在那边，其实光那个封神天尊吊了非常久，吊了快至少6、7个小时，哦，就是吊不上，就是揣无迄个骹咯，甲迄个手势，啊，甲封伫迄个壁顶。后来是真的弄了很久之后，最后才找到办法，讲要安怎去甲迄个物件封起哩，可以固定。可是我们从早上就开始封，开始吊挂那个封神天尊上去，到我们封神天尊吊好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傍晚了。那我们后面还有三尊，但是我们同时
1: 风水
0: 风水雷
1: 电
0: 四大天王都要上去。
1: 是
0: 封神天尊吊完的时候都已经是6、7点了，可是那天全部都得吊完。
1: 是，
0: 但是第一尊吊完就知道方法，后面就比较快。那其实我记得是说那时候就是第一尊上去好了之后，就开始吊第二尊，然后那时候已经台中道场初级三班圆拳法师上课已经开始上课，那天刚好是圆拳法师的课上课时间，礼拜二晚上7点，然后也是为了这样子，师父也是有到我们班上来开示，然后甚至做了一个直播，因为我们要放送给全国去看，然后借着这个上课的时候，然后也是就是一起
1: 开
0: 上
1: 课
0: 课
1: 典
0: 开
1: 礼，
0: 课，对，然后我们就是直播那个
1: 开课的内容
0: 不是就是直
1: 是
0: 播
1: 上
0: 那
1: 课。
0: 个四大天王上去的那
1: 哦，
0: 个
1: 好
0: 画
1: 好
0: 面，
1: 好
0: 然后
1: 好，
0: 现场我们就直播，然后后面那个第二尊吊上去吊好的时候，已经晚上至少快10点了。可是后面还有2尊，那师傅就跟我讲说：“啊，佩璇，你好登去啊，阿妈，那个登去女孩子一个人哈，啊，我开车登去啊，你好登去啊，我的担架拢吊好，我才休困啊，因为那天一定要全部都
1: 对，
0: 不能够停，就是要全部吊好。”我就跟师傅说：“叔，我要陪你。”你讲你今要陪我，我讲嘿，我要陪你啊，我来去提过去，好，换个比较轻便的，因为要上上下下换个比较轻便的机器人。可是我陪你，我没看到四大天王拢去哩，
1: 弄装安
0: 对，
1: 好，
0: 拢装安好。所以讲哎，个早起哦，个半暝早起去哦，我讲不要紧，所以你都会使，我嘛会使，哦，所以我要陪你，我一定要看到四个天王都上去。你讲叔好个好，安尼你老嘞。好，我都不会疏忽，啊，都一直看着那个天王，一直吊到最后一尊电神天尊的时候，要吊上去之前没电，不知道为什么没电，
1: 录影机没
0: 不
1: 电，
0: 是
1: 还是啥物没
0: 现
1: 电？
0: 场都没电，
1: 哦，停电了，
0: 就突然之间没电了，现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电，就是完全没电，
1: 是，
0: 然后就很紧张，圆义法师嘛，这紧张，刚办嘛，这紧张的那也没电，就是无法度动，所以你所有东西都得靠电，不管
1: 收
0: 要。
1: 了，拢都爱电收起来，
0: 对，全部都没有办法，就完全没，突然之
1: 我到
0: 间
1: 时间啊，
0: 没有办法施工。
1: 是。
0: 我半夜了，也没有灯，也没办法施工，
1: 哎，
0: 完
1: 阿
0: 全就
1: 贝
0: 没有
1: 嘞，
0: 电。啊，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法师也慌了，就觉得说，那也没电。后来就再去检查那个电什么，就是找不到原因。后来所以再开始讲，是电神天尊，所以借我靠的电噶有，一
1: 好，
0: 堆有电啊。后来就
1: 好好，
0: 是从外面。外电不知道怎么接，然后接外面的电，突然之间里面就都有电了，就可以开始施作。然后圆义法师应该说很感谢圆义法师给我机会。法师就讲：“啊，你今嘛想要一尊天龙要吊起去啊？啊，坐吊车，师傅讲啊，坐吊车啊，去挂迄个炮，然后想要一尊起又是电神天尊，所以爱放炮，然后所以也可以挂炮。人家讲佩璇姐上车。”就甲我讲，你摄影机摕咧，咱坐吊车起来，吼，实在讲皮皮说，毋捌坐过迄吊篮啊，那个吊车升上去啊，有吊篮，我都甲法师两个人坐伫迄，徛伫迄吊篮，啊，就去你甲迄个电神天尊面头前，然后我就还要拍摄，这样子拍上去，然后拍电神天尊的正面，然后挂炮啊，这个落来，上面是平稳的啦，摄影机是没晃的啦，底卡是皮皮说。在颤抖，可是马上呢完成，我就是想要一尊起哩，该刚再去4点
1: 哦，这样
0: 圆
1: 完
0: 满，
1: 成哈。
0: 对，才
1: 其
0: 圆
1: 实
0: 满。
1: 讲伫这个过程中，因为你足早都入门，所以这个活动啦、送啥你拢有参与到啦。啊，像拄我讲的，一挂玄机吼，咱是袂晓，电神都是爱接外口的，这
0: 对，
1: 玄机咱拢袂晓，敢若师傅会
0: 是就
1: 知呢。
0: 知。
1: 啊，佮有像你讲的，迄个老祖的座像。 有这个长生如意，其实师傅大概拢是创造机会啦。

0: 互咱去成功立德，互咱有迄个机会做功德。哎呦，放起来后壁都你都无机会啊，嘛无可能讲我要甲长生路
1: 没有办法
0: 去做伫内底。所以其实师父是创造足侪机会互咱啦，咱嘛爱足感谢，咱有得到。维新圣教对着师父，是啊，感谢你今日的分享哦，谢谢谢谢。王善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困难。王善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善老祖天威，王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讲哦，恪守定力。给做感谢，佩璇先生你的分享，好，谢谢，感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长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易经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

为人类祈求天灾永续、天温永续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

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目的是为了大家来介绍优秀的法师讲师开设的课程。我们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法师讲师，在全省各地开班传授易经风水学还有宗教修行。

我们易经大学秉承王禅老祖师尊的智慧法脉，跟我们师父开山祖师混元圣祖弘法的精神，要将易经跟风水学的智慧推广到全国各地，来利益有缘大。

0: 也有授课啊，在12届到15届以及30届啊，在授课啊。那么同时呢，也有在我们的易经风水学院呢，在开这个推广教育的课啊。目前呢，是在教授我们师父所传的这个易卦的禅解啊，那易经系辞啊，目前就是有开这些课。啊，那因为新的学期也快要结束了，那我们就是再接新的学员啊，那么来继续来这个研修啊，
1: 是，我们元富法师是易经大学很资深的法师，也是跟着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学修非常长的老师，非常的优秀。现在元富法师要开新班，这个对我们朋友来讲，社会大众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请大家把握机会，赶快进来跟着元富法师来学习。法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开班讯息。
0: 我目前呢在9月7号啊，那么要开的班级是台中道场94班啊，台中道场初级94班啊，那么就是礼拜一的晚上，礼拜一的晚上7点到10点啊，就是这个时间。那台中道场这个地方交通也很方便。啊，它就是在我们的丰乐公园站，捷运的丰乐公园站，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一般交通车的丰乐公园站，就在这一站来下车就很方便。哎，
1: 是，
0: 对，
1: 元富法师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0: 报名电话呢就是09982277993，张师姐，哎。
1: 09822277993，跟张师姐报名就可以来上元富法师的易经风水心法入门的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请教元富法师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有什么功德利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怎么样开示我们呢？
0: 这样，这个我们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其实易经跟风水，它所有的知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都来自于大自然。那么这个易经呢，它就是将这个我们的大自然以及我们生活上的这个我们的家人那么融入在易经里面。透过这个父母兄弟子孙七财官鬼以及这里面一定不可以少了我没有我的话，这些东西都不会成立那么用这个那么简单的东西，那么来我们就可以来了解世间的万物，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从一个点，从我们的心开始，从这个点可以扩散到无穷无尽。包括宇宙也都可以来透过这个易经来学习那么风水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的生活法它就是说我们所居住的空间呢到底这个磁场好不好那你的感觉怎么样？其实我们的心就像一个雷达一样它就是可以去探知说，我们周边的环境什么是对我们是有利的，什么是对不好的那么我们透过这种学习就是一个生活法师父呢常常讲，以前还没有学习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师父讲的，我们讲这么简单但是慢慢的去理解了这些理论包括说我们的一般的风水，以及后来的这个悬空理气了哈，我们就慢慢会理解说，真的就是像师父所讲的那么透过这种圣人呢，将他们对大自然的理解，那么把它写为这种有系统的东西。那么很简单的来告诉我们那举了很多的这个山川地理的这个形式来告诉我们那就慢慢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是生活在风水之中但是我们并自己并不了解那么

0: 再来，我们在这个两年的这个学习里面啊，还会教到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跟周边的这些星球、星宿，那么基本上都有连结，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我们呢，踩在这个地球的这个表面上。那么，因为地球本身有磁场，那人也本身也带有磁场，啊，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上面，我们游走，不会飞到太空去，啊。那么，这种的磁场，我们要怎么样的，在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力矩。啊，力矩就是说，原来这个地方没有的东西，那你现在把它固定，盖个房子下去了以后，那么这个房子从此就从这个所谓的你开始的所谓的力矩的时候，它就有了吉凶啊。那我们择日，我要搬进去住，或者是说，哎，我要搬家或怎么样。那么这些呢，我们就是要挑所谓的良辰吉日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常常碰上的啊。也就是说，你在好的这个时间里面，那么你把它播种啊，也就像说，哎，我在这个适当的季节，那么我种了这个稻子以后，那我跟我不在。这一个好的季节里面去播种，啊，这种就是会造成说，风不调雨不顺或各方面的这种差别啊，那就会造成说你到底会丰收还是会欠收，因为人是跟这个宇宙它是有关系有关联的，哎，对，所以择日方面其实很重要啊。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再来呢，我们会讲解很多这个实例啊，实例就是说，包括我们这个易经上的这种吉凶的这个实例，以及风水上的这个实例啊，那么会跟大家讲解它的差别在哪里啊，那什么样的才是正确的啊？因为人只有在这个你的观念正确的时候啊，你才不会走错了路啊。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在两年之内呢，我们就可以学到这些基本的啊，而且就是每个月的费用啊，其实也不高，跟我们在外面在学的动不动要这个学习就要好几万块钱不一样。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来学习，慢慢来理解这个宇宙的这个法则。那么我们去附和这个宇宙的法则，那么来生活自然就可以平安我们需要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平安。
2: 是，
0: 哎，对。
2: 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是我们师父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创办的一个社会教育的机构。师父混元禅师的目标就是要带给每一个人都平安。我们一个人平安，一家就平安；一家平安，社会就平安；社会平安，国家平安。接下来就是天下太平。 大家都不要小看说，我学这个知识有什么用呢？我们照顾好自己，照顾好

0: 好自己的家庭就是最大的功德。另外，我们也请教圆覆法师，在宗教修行方面，我们师父有传很多妙法，那法师在这些课堂是如何来教导？
1: 哦，这样啊、哦，其实师父在这个，包括说我们这个平安，那你怎么样去所谓的化解这种不必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有那种消灾化解的很多的方法啊，那么都在我们的这个妙法普传里面啊，就是说我们有把它收集哈啊，那么在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哎，师父也把那个你的文书应该要怎么写，那我要到底要准备什么一些的这个贡品啊，或者是说，哎，他的法仪是怎么样？那么都有交代啊。那另外呢，其实，在我们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轮回里面啊，生世其实有时候有很多事情，它是很难去化解的。要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这个生活上。我们过年的话，我们通常会去祈福啊。那么有这个今年有犯太岁啊，那或者是说我要考试要怎么样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法仪呢，我们慢慢会去理解。我们的不平安有时候就是跟我们的太岁年啊。那么太岁年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有十二生肖。那十二生肖，我们这个在这个每年的这个轮转里面，十二生肖这样轮流。那么我们碰上太岁年的时候，就是叫做犯太岁。当我们冲太岁的时候，往往这一年很多事情都比较不平安啊。那么我们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这个命运啊，有时候受到这种太岁的影响啊，那在这一年里面你要怎么样啊度过？有时候真的已经碰上了，你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就是多来诵经啊，多来诵经呢，就是来对我们这个对这个无形界啊，我们有一个回向给他们。啊，让自己能够消灾化解，同时呢，也超度我们的祖先呐、冤亲债主，化解彼此过去生的这个恩怨啊。那我们本身有在修行的时候，哎，同时他们也会跟着一起修行啊。那么慢慢呢，就将这些恩怨慢慢就化解掉了。哎，那么我们同时呢，在每年呢。我们会把我们一整年的诵的经，那透过王禅老祖的圣诞法会的时候做消灾祈福的法会啊，同时呢，也把这些我们诵经的这些功德，同时也回向给法界更多的这些没有办法得度的这些众生啊，包括就像说我们历代很多的这些战争啊，那么这些战争呢，往往是都没有人超度。那我们在爱己及人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么来做这些功德啊，其实它是很有意义的啊，同时也就是增加自己的这种福德因缘啊，这个是师父为大家。来累积功德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0: 是，
1: 好，
0: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相辅相成。各位朋友可能会想说，哎，我来学易经，为什么还要学这个宗教的法仪呢？其实这是环环相扣的。学易经让我们知己知彼。你不一定要百战百胜，但是自己保平安，学习风水，住宅居家出入平安，学习宗教法仪，这个是我们灵性的提升，而且名扬两利。 现在我们元富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94班，我们再请元富法师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1: 今年的9月7号星期一啊，那么晚上的7点到10点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0982-277-993啊，张师姐，0982-277-993啊，张师姐，那么她就会跟大家详细说明啊。
0: 是，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间超过9月7号了，怎么办呢？没关系，还是可以进来上课哦。我们4个月之内都欢迎大家来报名，所以请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我们最优秀的元富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要请元富法师来跟我们讲一些故事，分享一些案例。
1: 哦，对。这个其实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大家来都有很多的这种问题想要问，想要理解啊，为什么这个会不平安啊？就像说我们有一个师姐，那么她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跟人家发生了这个擦撞的问题，啊，那发生擦撞了以后，那就是对方有受伤了，他当然也很担心说，这个不知道要拖多久啊，那么会不会引起这个些刑事上的问题啊？那以及他的这个赔偿呢怎么样啊？所以其实像这种的情况，我们就是先占卦啊，占卦说，因为通常都是会。到医院，医院就做初步的这个理解啊。
2: 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我们当发生车祸的时候呢，一定要由这个警察机构呢，来处理，先处理现场，啊，因为呢，现在不管汽车或者是机车，都有强制险，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发生车祸，这个是一个很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大家就碰上了，那么，到底这个是他有伤到哪里啊？基本上有没有很严重？因为有一些车祸，包括像脑震荡这一些呢，往往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他才会真正的显现出来有没有后遗症啊？那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占卦啊。那后来这个他也就和解了，啊，就和解了以后，那么这个当然他就很高兴啊。那同样的，同样是这个时节，他另外一个孩子啊，那么就是要我们所谓的职业的考试啊，要考警官，那不知道能不能够考上啊？那他就真的也。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诵经回向给他啊，回向给这个冤亲债主啊。那后来也是因为卦象不是很好，但是后来吊车尾也上去了啊，就是说最后一名。

0: 也上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常常有时候考试啊，那另外我们有一个学生啊，他来上课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属于在这个公务人员啊，但是他一直想要提升，就是说能够这个升，能够工作能升上去啊，但是呢，好像每一次考试都是成绩都不是这么理想啊，都容易考不及格哈。啊，后来呢，来上课以后呢，我们就教他说：“你多诵经啊，那回向啊，给他看能不能够在这一次能够上去啊。”那结果呢，在要考之前啊，那么占的卦好像要上不上的，我们就继续讲说，你再继续诵经，后来呢，真的还是被他考上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很多事情，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找人帮忙或怎么样啊，那就是我们透过这种诵经祈福啊，那以及师父有讲，在我们。那这位师兄他也很认真，每次来上课一定先到这个八楼去跟老祖拜拜，去求老祖帮忙啊，所以就是这次也就考上啊。那考上以后，我觉得他还是只要有来上课都会去拜老祖，
1: 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考试的很多这个例子，那么都是要我们自己。认真去诵经啊，因为到底有什么样的阻碍啊，那么我们就是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啊，以及我们自己的守护神啊，那么增加这个能量啊。
1: 是，在维新圣教当中，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案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都是因为学习易经之后，知道自己的生命轨迹在哪里，知道问题点出在哪里，知道如何改善，最重要的还是修行的功德。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元富法师，元富法师开的新班，请大家一定要来报名。我们今天感谢元富法师，阿弥陀佛，
0: 好，感恩，谢谢
1: 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就是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生命的轨迹，知道问题点在哪里，更知道如何解决问题，而且要重视宗教修行灵性的提升，这样才是从根本的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我们元富法师台中道场初级94班报名电话0982-277-993，0982-277-993，请你找张师姐，让我们一起学修。我们今天谢谢元富法师，
0: 谢谢，
1: 谢谢阿弥陀佛，
0: 谢谢阿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各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慧心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

0: 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施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黄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阿弥陀佛，请问师姐你叫什么名字？
1: 叫方卓妍。
0: 那你是第几届？是哪个道场？
1: 第十届台中道场。第十届
2: 台中道场。
0: 第十届，那跟师父结缘很久的呢？
1: 二十几年。
0: 那你今天的工作呢？
1: 工作都是相机组的。
0: 相机组就是组给
1: 法师。
0: 那个出家法师。
1: 对，
0: 是你做好多年了，对不对？
1: 对，做二十几年了。
0: 是我们水陆法会开始都是你在做。
1: 对，
0: 这真的是很久的那个工作法务经验。那你跟师父结缘这么久，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证道的案例？你是什么先讲说你是什么机缘进来道场，进来跟师父结缘？
1: 本来住的家是四楼，对面临时盖起来七楼，后来就是小孩子车祸，还有我也车祸，很多事情，我就是到。

0: 底是怎么样？哎，想不通啊！后来就早上起来看电视，看到师傅所讲的，都跟我家里的一模一样。啊，后来刚好台中道场老师要开课，我就去找，找那个一位叫陈老师。啊，刚好我就求菩萨、观音菩萨给我找一间如法的房子，啊，就找到一间了。啊，后来就搬过去了。啊，那时候真的很感动，师父对我的关怀，还有老祖对我们的爱，真的很感应，很感应。
1: 有什么感应到？你的房子有感应到什么问题？
0: 是虎边高。
1: 哦，
0: 啊，事情就很多嘛。啊，后来我就买到别的地方去了，哎，就这样子。
1: 就是因为房子不好，你有用我们的法来改善吗？
0: 对对对对对，虎鞭膏啊，后来有搬到别的地方去。
1: 因为你进来中门才知道说虎鞭膏不好，才换的。
0: 对对对对对，就早上一直看师傅的节目。
1: 哦，哎，看师傅的节目，他说虎鞭膏就是家里很多事情，
0: 对对对，
1: 然后不平安你就卖掉，然后再买。
0: 车子被拖，还有车祸哦，一大堆。哦，哎，
1: 然后你就再去买别的地方吗？
0: 对对对对，就买到别的地方去。
1: 那有按我们的法来，你去买的时候有按照我们的风水的法则？
0: 有，
1: 嘿，特别显过。
0: 对对。
1: 那现在就住得很平安。
0: 对对对。
1: 那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证道的分享的？
0: 啊，证道很多呢。
1: 再讲一下。哎，
0: 就是那时候。小孩子有一些事情发生嘛，啊，那时候我就叫我们老师占卦，他就说，哎，这个小孩是会怎样怎样啊，就证明一切，啊，所以呢，我就开始读易经，哎，啊，读啊就义工一直做到现在20几年，跟随师父，因为我们师父很慈悲，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师父，
1: 对我们师父真的是很伟大，但是舍报他的精神还在，那我们就是继续来行我们的做我们的义工，然后继续走我们的，就是师父留下来的这些这么好的法，我们就继续走。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大家都很伤心，师父虽然舍报，但是他的精神其实都永远在嘛，
0: 他是永远在我们的心底，也是我们的恩人。
1: 对啊，
0: 对啊，就这样子啊。
1: 那还是会继续做我们的法工，
0: 会。
1: 你是做了，你看20几年，越来越做越年轻啊，对不对？
0: 还好了，还好啊，
1: 对啊，
0: 还好，
1: 对啊，
0: 都是
1: 身体健康，最主要是做义工，然后呢，可以身体健康是最重要。
0: 是老子的保佑，还有师父也很疼惜我，真的，哎。
1: 那感恩师父。
0: 哎，对，感恩老祖跟师父。哎，对对，好。
1: 好，谢谢老祖，谢谢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问师姐，你是叫什么名字？
2: 蔡安慧。
1: 啊，你是哪个道场？
2: 嗯，屏东道场，初级14班的。
1: 初级14班。
2: 哎，
1: 就是初级班。那你今天来做法工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2: 厨房的，就是说，我是第一次来啦。那。就是说厨房的工作是做一些说准备那个法师的一些筛饭的餐点的。
1: 那你是在什么机缘下跟我们维新圣教结缘？
2: 哦，那是有一个台北的师姐介绍的，然后台北的师姐一直跟我讲很久了，大概5、6年前我就想来上课了，但是那个时候因缘没有具足，然后在2年前的时候因缘具足，然后就进入这个中门。
1: 跟你讲5、6年了。
2: 对，大概5、6年前我就想进入了。
1: 那你是住屏东吗？
2: 我住屏东。
1: 住屏东。
2: 嘿。哦，
1: 他跟你讲说我们的中门怎么样好，你才会想进来。
2: 他说，进来的时候你有一切烦恼的事情，然后就有解决问题，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些烦心的或是说不如意的事情。然后或是说可以请法师到家里帮你看看家里的摆设或是怎样。他一直跟我讲这些事情，然后他说他好像上了这个课以后，就是家里有一些事情比较烦心的事情都慢慢都解决了，然后有感应到这样子。嘿。

0: 那你现在读多久了？
1: 读两年了，我们快
0: 哎，今年。那应该你觉得读两年当中，你有觉得越来越好吗？
1: 有啊，
0: 就是家庭还有工作哪一方都有进步。
1: 哎，对，都有。哦，
0: 嘿嘿嘿，就是你的工作、你小孩还是家庭啊？你有叫老师去帮你调整过家里吗？
1: 哦，没有。
0: 风水问题，
1: 因为我有。哎，听老师讲，有一些有自己有改，
0: 自己做。其实我们的宗门最主要就是叫我们这些法讲师，然后去帮你们上课，然后你们自己会做的就自己调整。其实这样子就帮助很多，就是会改善很多。那你就自己调整。
1: 对，然后有时候我们要一些调整的时候，会跟问老师说这个时间点可以吗？不是说什么日子可以吗？然后老师会指导我们说。帮忙说哪个时间点可以、哦、哪个
0: 法师是
1: 原始法师，
0: 原始法师屏东道场原始法师，他很棒
1: 很棒很棒，真的
0: 他教得非常好，我知道
1: 非常好，我们都感受到非常好，我们同学都说我这个老师太好了，我们觉得说太可惜了，太遗憾了，这么慢进到这个宗门来学习，我们好几个同学都这样，
0: 觉得太慢进来了，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接触？
1: 对，真的，那
0: 真的进来就是说有改善，那会继续修，继续读下去。
1: 哦，那当然了，哦，很难得能够找到这样的宗门，然后这样能够进到这个道场学习，那当然是要继续的啊，
0: 很棒，很感恩那个师姐的分享。谢谢，好。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阿弥陀佛，师兄你好，你是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屏东道场，我叫谢英才。
0: 第几届？
1: 我第十七届的。
0: 十七届那也结缘很久了
1: 哦。有段时间了。
0: 有段时间。那你是在什么机缘下来进来我们的维新圣教？
1: 哦，有刚好。那个听师父的佛法，这个法哦，对我有很需要，我就会来多多的参与这个东西。
0: 你是从电视上看到的吗？
1: 哎，我是从电视上看到那个。
0: 在电视上看到你就来报名。
1: 我是来报名的，那时候很早，
0: 很早
1: 有那个六点的时候，那时候的。
0: 哦，风水。
1: 台视的时候，那时候有。
0: 哦，是讲风水。
1: 讲风水的，我们习惯。
0: 风水面面观。
1: 面面观差不多哈、是那个。
0: 面面观哈、那时候你在就是说我们师父在电视上讲的，你就觉得说你这对你很吸引。
1: 很吸引，对。
0: 就是需要这个法。
1: 我很需要这个法，我在到屏东道场哈、哦，其实我打来仙佛师问了、啊，像他说在那个屏东道场有开课、啊、我们就去那里找啊，等到那时候延和法师在那里开课的时候，我们在第十七届开始开的时候，我们就去上课。延和法师也很好了，他一直在很能干了，我觉得这个法我很喜欢，我是说这我们就一直在这个因缘下又做到现在、
0: 做到现在。那你说每次法工都有来吗？
1: 大部分都有来了、近前是我家师姐来，后来她比较忙的时候，就后面这几年就换我来。
0: 那你师姐有进来读吗？
1: 有，她以前读十九届的了。
0: 十九届、
1: 后来她一段时间她就没读了、她就有一点她事情有忙，她就没有来。
0: 就没有继续。
1: 没有继续，换我来。
0: 那你进来中门有没有说用我们师父的法，然后来印证到的，的经验有没有印证到说你觉得很好？
1: 我觉得我自对我自己的好像有了，
0: 自己呀、自己本身的
1: 对
0: 本身的工作还是
1: 什么？我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法，如果我不那时候刚学不会，我就请教我们里面很多师兄师姐，他们都很会，他们会帮我解。
0: 你自己占卦，然后叫师兄师姐帮你解。
1: 他们会帮我解，我就这个我就很喜欢，欢喜。不然我学这个可能要学很久，我不敢。
0: 对啊，只没有我们进来刚写的话，会占卦是最重要，不会我们就问谁是同修，还有问那个法师讲师。
1: 讲师对，他们都很可以，对，我这是好在这个地方，都没有，我不会带着很多烦恼这里，我的烦恼他们都帮我解决掉。
0: 然后就是进来学的，以后学会占卦，然后同修帮你，还有法师帮你解那个卦，你就解决你的忧郁、你的烦恼。
1: 对，就这样这样做。我都有欢喜，
0: 很欢喜心。那你来做义工觉得怎样？
1: 这也是很好啊，因为我们的这那个延迟法师他都很好，对我们道场很那个，我们都喜欢欢喜心，跟他一起来把这个
0: 工作圆
1: 满，对，我欢喜心的，因为我们延迟带人都不错。
0: 那你师父有没有？你心目中的师父怎样的一个人？师父
1: 是很好，很慈悲啊。带过给我们的法门都很高兴啊。
0: 就是教我们很多的庙。
1: 庙法，对 对, 對，那像那庙法普传那里都有，我们都可以找啊，没有我们忘记了就找。
0: 还有没有证道的？
1: 证道我比较少了，我没有再去。
0: 好，那就是说你进来练了，就是觉得越来越平安，然后都一切家庭都非常顺利哦，非常好，非常感恩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
0: 阿弥陀佛，请问师兄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吴平神。
0: 哪个道场？
2: 我出那个正七班是高雄道场，现在在那个新花道场恒春教室。
0: 第几届？你是第几届？
2: 我二十届的。
0: 那你在什么机缘下进入我们的维新圣教？
2: 说机缘的话，那是很长很长的那个了，很长很长的典故了啦。
0: 什么？
2: 因为在民国73年的时候，我那个女儿啊，也是好像家里都不平安，因为我们从那个恒春上高雄的时候都是租屋吧，女儿不平安，但是我们对面。真的很凑巧，就是有一个汉师傅，有那个以前说人家说在跑山的啦，跟师傅有，他就跟我说，圣啊， 恁早间不平无平安，你爱去高雄，去台中要找一个张老师。但是当时的话哦，我说我刚上高雄嘛，也是要工作，还是整工作根本没有那种想法，就我说女儿不平安了，都要找医生，三更半夜要找医生。就是那但是那个我们隔壁那个孙立人就说，那个张老师很厉害呢，他卜卦很准呢，你去找他，但是我就没有那种机缘。然后在这个到那个民国一百年的时候，民国一百年的时候，因为我刚买那个我的现在住的房子，在看电视的时候，刚好那个转到说，怎么有这么我们这个书这么慈悲？我就说啊，那这样子，那是我要找的师傅，所以我就在那个机缘下，我就去我们那个，在看电视，然后有一个工程，我就到那个我们那个湖口的湖，那个湖内道场那边去请示那个我们恩里法师，对，但是。请示完，恩里法师已经请示完，但是他有提一句话说，我们高雄有道场啊，你怎么没有去那边呢？我说我不知道呢，然后我就去寻寻觅觅，去找到我们高雄道场，所以就去报名了，就是这个机缘。但是我会到恒春那个去，就是老祖慈悲，说实在老祖慈悲，才有到恒春。那个刚好我去恒春的时候，就是有个机缘，我们那个黄庙，我们师姐把说实在，黄庙师姐就是我的贵人，真的，这句话真的，我每次遇到人就是黄庙师姐就是我的贵人，有这个机缘的话，我们就到。

0: 恒春区那边，因为河山厂那边，我是恒春人，所以我去河山厂那边再续那个缘，然后再叔叔那个老师去那边开课，我们就在那边付出那个叔叔恩庙，对，恩办。王庙
1: 啊，
0: 对，是就这样的。但是师父有开示过，说那是说实在，师父开示过，他是叫我做义工就好了，我就这样熬，我就做义工，是这样的。但是说实在，我是差了30年，整整差了30年的缘。本来是73年
1: 就要进来，
0: 就要认识师父了，就是这样啊。
1: 那你现在就是很富，非常发心的到处做义工哈。
0: 当然，师父说做义工，那我就有什么都要，我就做义工，就这样。
1: 仙佛寺需要你也来嘛哈。
0: 啊，对。
1: 那个高雄道场需要你也来，然后。新发道场，需要你也都是到处帮忙。
0: 对，最主要，但是最主要就是说，我在那个我们的研办，我们的不是那个我们研二瓦斯，是在那里正七班结业的，是这样的。
1: 说正七20届嘛，在道场20届。
0: 对，就是正七20届，对。
1: 那你现在就非常的扶持我们的宗门，所有的法工，你有可以做的话，你都是来帮忙，对不对？
0: 对，就是这样，
1: 那非常感恩啊，吴师兄的分享。
0: 谢谢，感恩。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阿弥陀佛，师姐你叫什么名字？
1: 李秋梅。
0: 是哪个道场？
1: 本来我是在新化道场，后来我转到屏东道场，因此法师这边来上课。
0: 是第几届？
1: 29届，本来是28届的。啊，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师叔，加迄个阮的这个研判法师，因为我会进入啊这个宗门，就是阮伯公啊，民国108年的时阵，我去阮鹅銮鼻保安公府的政审新军遐，我嘛是伊内底伊的议员，伊的迄个委员。啊，后来的时阵吼，阮伯公啊甲我讲。你有咧看维新圣教的电视台，你爱去，你爱去找看因伫底有咧上课，你爱去读。我甲伯公啊讲，伯公啊，我已经60通啦吼，迄个歹读，个歹记，迄吼无好读，啊，我要安怎样我去读？后来我就问阮一个迄落堂姐，伊甲我报讲，恒春教室有已经伊个学伊个咧学个所在。后来我着找，因讲因开课了，要到新花教室上课。我也很感谢我们的那个刘组长，他已经是功德圆满回去了，拢伊咧甲我载，下晡时5点再来到。新化教室，20点下课，搁载我。

0: 回去到荷蘭比，我也很感恩他。但是我們伯公有說一句話，你去維新聖教報名上課，一年後你就會知道。我煩惱，為什麼伯公會跟我說這句話？後來我就問人催，我就有去上課，結果一年後，就是他的廟要重建，說要叫維新聖教上群下人禅師來給他打地理。阿伯也师傅有去甲伊打地理，有那看好啦，要重建，后来是这个要重建，有这个商店吼，伫头前，有阻碍，伊的商店也是商无去，要运材料入去，袂当入去，但是伫即几工仔的时阵吼，咱的三月初八日。伊就嘛感恩到咱圆蒙法师、圆智法师因诶，即个诵经法师有去甲因破土。迄落下顶甲商店吼，安尼样，遐个邻居安尼圆满安尼样吼，互因欢喜。下顶互因安尼做即个商店的工课吼，下顶来圆满。下顶甲伯公爱庙紧起起来，因为伯师傅上担心就是咱迄落。咱阿兰比保安公福德正神勋君，伊即间庙无甲起起来，因为当初时伊要去台东，伯公啊，
1: 南天门那个保安公的那个土地公有参加啊？
0: 对，有参加。伊讲找38年拢找无，要甲伊报恩，即个神尊到底伫底？尾啊，去阿兰比保安公大知影讲，原来福德正神勋君就是伊要找要报恩的伊的神尊。
1: 哦，就是师傅也在找就对了。
0: 对。
1: 哦，找不到这个福德正神，当时去开南天门的时候有，那时候有讲过，就是有一个土地公啦，也有帮他们。哦，那就是保安公的。
0: 对对对，就是保安公的福德正神勋君帮过他开南天门。即马你即个工课吼，到咱师傅，阮伫去年12月12日，阮伯公啊有交代，讲爱来甲师傅念香，吼、师傅有交代，讲叫我讲甲伯公啊，即届吼要建庙甲商店，爱过来参加咱王禅老祖水陆大法会。吼、超只个三界万灵安尼，我着问咱个圆蒙法师，伊着甲我讲，你转去甲伯公啊请示，吼、看要用安怎样个牌位，尾也有甲伯公啊请杯，阮个小编吼，伊着小琴吼、我着脚袂跪啊吼，受伤脚袂跪，即马拢甲伯公啊有甲跋三杯，有。因为阮伯公啊吼，来伊拜伊的杯时，伊要用阿兰比保安公福德正神勋君，合尽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嘿，普陀60道吼，30道的所持，30道的干粮，财婆130分是一般，阴灵60分。
1: 就是要回来参加水陆法会的吗？
0: 对对，就是这一次的水陆法会。
1: 这次的水陆法会要参加的。
0: 嘿，这就是英灵的财帛，吼、哦，还佮咱的这个一般，吼、哦，83分伊的这个财帛，嘿，
1: 就是、跟背公啊宝贝，
0: 对，
1: 就是水陆法会要回来参加这些。
0: 对对，这一次的水陆大法会一定要回来参加，我就答应师父说我会跟你做到。
1: 非常好，因为我们水陆法会就是。超度哦，超度灵界冥养两力嘛，你灵界你要安了以后，我们灵养的冥界才会平安呐、啊。
0: 对对对对。
1: 那福德正神他也知道，
0: 他知道，所以我很感谢我们的那个维新圣教，我们的师父。
1: 之前师父也去帮他们做过一次法会呢，那我有去参加。就是什么时候啊？那时候有参加普桌，好多，有很多。我那时候去参加普4000多桌的普桌嘛，哦，也是师父去帮忙说要做这个法会，就是超度周围的灵界嘛，
0: 三界万多的都是有一些以前的
1: 战争的，听说是。

0: 是吗？
1: 荷兰的，
0: 哦，就是战
1: 八，英雄八英雄，荷兰的八英雄，
0: 荷兰的八英雄，
1: 哎、嗯，
0: 是师父开示嘛，哈，要做超度，
1: 要对对对，一定要超度，因为太多了，有山上的，也有海边的，哎，所以都要给他们超度，让他们离苦得乐，这样，哎，和尽就会平安。
0: 好，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好，阿弥陀佛。
1: 我介还蛮恭维。
0: 没啦，做我讲。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在今天的节目要谈到人体的骨质疏松，因为骨质疏松呢而演变成骨折受伤，真是伤身伤心也伤荷包。骨折的手术之后呢，病人的照顾也需要仰赖家人或者是看护，有很多的医疗资源，长期的照顾费用开销也是很惊人的。那我们必须来了解骨质疏松有哪些状况呢？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我们台中市太平区达春中医诊所的邱瑞贤邱医师。邱医师你好。
1: 漂亮的主持人，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健康。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骨质疏松。
0: 是，现在的人呢、也其实常常听到骨质疏松这件事情。邱医师，我们的骨质疏松可以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它到底是什么状况？
1: 好，那骨质疏松它的就是我们骨头里面的矿物质，像是钙、镁、磷啊，严重的流失。那在我们骨质密度检测的时候，它的骨质密度 T 值会小于负 2.5，而且在不是很大。

0: 大力的撞击状况下，
1: 是，
0: 不小心跌倒，就有骨折的风险来产生，这个叫做骨质疏松。
1: 是，
0: 那如果我们再讲接地气一点，主持人听得懂台语吗？
1: 会使无问题。
0: 没问题，我们台语。

0: 牙齿都掉光了，这样，
1: 行
0: 老默
1: 行行，
0: 默，哎，
1: 有。
0: 那讲骨质疏松跟牙齿又有什么关系的？哦，有，其实有关系，因为牙齿是骨头的延伸，齿为骨之余，就是牙齿是骨头的延伸，你骨头有问题了，牙齿也一样会跟着有问题，
1: 哦，相对的
0: 对，是。
1: 是，
0: 那我们牙齿是不是有32颗？
1: 是，
0: 那我们全身的骨头有206根，206根包括这32颗的骨头。来，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图片，什么是骨质疏松？我们先看正常的，你看正常，我们脊椎骨就四四方方这么大嘛。
1: 是。
0: 啊，你看我们外面是不是有那个致密骨，里面有海绵骨的这骨小梁？哦，你看都很扎实，都很漂
1: 这
0: 亮。
1: 是我们正常的骨
0: 对，
1: 头的样子。
0: 那我们骨质疏松，咱台语讲骨头较胖、较脆、较无杂吧。这里面的致密骨的骨小梁，你看可是较无杂吧。所以你稍微撞击的话，不经意撞击，啊，我们体重还有重力的压的话，就容易产生这个叫做骨碎性的骨折。哎，你干嘛？就吃个饭，那个跟出去比较累的话，我背比较重的东西，回来去医院检查，有用力就压迫性骨折，所以这就是骨质疏松。所以骨质疏松，这个它的英文全名是这样，那它也叫做无声无息的流行病。就是他平常都没有什么症状，可是你一发现，医生就跟你讲：“哦，你这是骨松造成的压迫性骨折。”那我们这是全身的，这个是很健康的骨头。
1: 是。
0: 那这个是叫骨松，我们重力压下去之后，它就会被扁掉。所以我们年纪大了有骨松，就容易有变矮。变矮，哦，我们这个压力再压下去，这个是不是椎间盘突出完之后？就压不到神经，如果在腰背部，就腰背部酸痛；在坐骨神经，坐骨神经就会痛。所以你骨质疏松也有可能会压迫，会造成这个椎间盘突出，啊，也会造成痛。所以这是骨质疏松的定义，就是这样。
1: 是在骨质疏松呢，我自己的一个概念就一直会觉得是法国面包跟油条。法国面包呢，它是很耐的，可以扣扣扣扣都不会碎掉。但是我们的油条呢，一敲呢可能就碎掉，就像是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概
0: 哇，
1: 念。
0: 这个比喻真的很
1: 这
0: 传神，就像我们刚刚最主要是里面的海绵那个致密骨里面的骨小梁，
1: 是。
0: 你变高比较不扎实了，跟原本我们年轻的时候来相比，
1: 哎呀，你想到就恐怖哎，油条这样一捏，可能一摔它就碎了，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就造成了骨折等等。那也会让我们自己很焦虑说，骨质疏松，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骨质疏松这个样的一个风险？我们可以怎么检测，邱医师？
0: 我们先来讲这个骨质的年龄，其实跟我们的性别、
1: 性别、
0: 年龄，
1: 年
0: 还
1: 龄、
0: 有体重，
1: 体重。
0: 对，还有你长期服用特定的药物，
1: 是，
0: 还有长期卧病在床的病人都有关系。那我们什么药物长期的使用服用，像类固醇啊，或者是抗癌药物，
1: 是，
0: 也会造成骨质疏松。那你长期卧病在床的也会。那这个骨质疏松，我们跟说年龄、性别有关。那你看，我们看这个图，在每个年龄，它的骨质密度都不一样。
1: 是。
0: 从年轻哦到30、40岁的时候，那个骨质密度是最高的时候。
1: 我们壮年的时候是巅峰。
0: 对，啊，像你男生的骨质密度一开始就比女生还高了嘛。
1: 是。
0: 那你升到了50岁停经以后，因为激素关系，它的骨质密度会像溜滑梯一样快速的下降。
1: 是。
0: 可是男生他是慢慢来，而且他下降幅度缓慢，他最后还是比女生还高。所以说，男生跟女生跟年龄还有你体重太轻的人，他的也比较容易骨质疏松。
1: 所以在我们壮年期的时候呢，感觉一切的体力呀、什么都在巅峰，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转折，如果没有好好保养的话，也会很危险哦。那我们在骨松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就是骨折。那骨折的话，大概会有哪些点是我们在我们的诊所常常会有来患者就医的？
0: 好好好。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 花艺提供。

0: 等一下，先把刚刚我们这个骨质疏松哦，我们西医的跟我们中医的《黄帝内经》，它来诠释我们的骨质疏松啊。我们看这《黄帝内经》年代，它用肾气跟我们生命阶段，还有我们生殖能力来做一个诠释。它把女生跟男生不同，女生是以7岁为一个阶段。看七岁、二七、三七、四七，每7岁一个阶段。看，做7岁开始，7岁的时候，我们肾气开始充足了，这时候会换牙了，
1: 是，
0: 头发也会长出来了。
1: 嗯，
0: 7岁的时候，那为什么讲到肾气肾的跟牙齿跟头发有关系？我们讲中医讲了肾主骨，我们刚刚讲那个齿为骨之余，牙齿是骨头的原生嘛，
1: 嗯。
0: 那跟头发又有什么关系的？在中医讲里面，肾之华在发，肾脏的精华在头发。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一眼观过，我这样头很茂密，很乌
1: 乌
0: 黑亮
1: 黑
0: 丽，
1: 亮
0: 对，就
1: 丽，
0: 是他的肾气先天父母亲就给他很充足。
1: 哦，是，
0: 他在第二个7岁的话，就是他14岁嘛。
1: 嗯，
0: 天癸至，
1: 是，
0: 天就是先天的肾气，这个癸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癸是代表水，
1: 嗯。
0: 所以这时候14岁的时候，我们这个水是属于阴嘛，我们任脉在身体前面也是属于阴，太冲脉血海这时候就是有月经来了，第二个
1: 嗯，
0: 7岁的时候有月经来之后，这个时候就能够生孩子
1: 是，
0: 了，那第三个7岁，我们肾气又比。又比第二个7岁还充足，所以它充足到能够平均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1: 嗯，
0: 所以肾气平均。这时候我开始变智齿，第三个7岁。
1: 对。
0: 那第四个7岁，在28岁的时候，这时候肾气最充足。我们就讲28年华，就人在女生最漂亮的时候，那筋骨尖，头发长又齐，这种身体强壮，就像主持人现在的状况。就是第四个阶段，
1: 我多很多期了
0: 那第五个阶段，你看我们刚刚是最顶峰了嘛？
1: 对，
0: 第五个期是35岁，要开始走下坡了哦。
1: 是，
0: 女子是不是为阴？所以她阳的话本来就比较弱，
1: 嗯，
0: 所以她弱者先受所以阳明脉是阳经的话，从阳明脉开始先衰。
1: 是。
0: 那阳明经主走胸走到面，所以。阳明经先衰的时候，我们面部就会开始面容憔悴，
1: 是，
0: 头发就会开始掉落了。
1: 嗯，
0: 那
1: 五七的时
0: 对
1: 候，
0: 第六个7岁，42岁，我们刚刚讲单一个阳明脉衰第六个7岁，六七四十二岁的时候，
1: 是，
0: 我们太阳、阳明、少阳三个阳经都会一起衰落，所以你这时候整个面容憔悴。头发也会开，变
1: 变
0: 得更
1: 白
0: 白了，
1: 了。
0: 更白了。那第七个7岁，49岁的时候，我就天癸解，这时候没有月经了，这时候所以就50岁的时候是停经了。所以跟这个古代的跟我们现代的其实都很相应，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其实我们有两个可以思考的。那我是说，我们第二个7岁，14岁的时候有月经来了，开始有可以生孩子。
1: 是，
0: 还是我们现在有小孩了，我们是鼓励他到第二个7岁可以生小孩就生小孩，或是到
1: 嗯，
0: 我们那个第四个7岁的时候，28岁这时候才来生儿育女。
1: 是。
0: 还有第二个思考点就是，我们今天讲骨质疏松，那我们补充钙质是要从50岁再补充，或者从年轻时候就补充，所以
1: 就是，
0: 我对这个很重要。事实上应该要这个骨质疏松，就是你少壮不努力，老大就徒伤悲。没有你年轻的时候如果没有补充钙质，到了老了就会来不及。可是我们这个时候年轻，这个是父母的责任，
1: 是。
0: 父母亲一定要给这个时候你给他补够足够的钙质，他先天起跑点就从别的。

0: 比别人还高，
1: 嗯，
0: 再高到这么高，它高到这么高，它以后慢慢降低的话，它顶多也降到这里而已。
1: 是，
0: 所以这个前面的阶段是父母亲的责任，啊，超过这里我们懂事了之后就是自己的责任。
1: 是，
0: 所以存股本不可以到老了才，
1: 才开始存。
0: 对，一定要从年轻的时候，年轻不懂事，这是父母亲的责任。啊，
1: 是，
0: 这过了30岁以后就是自己的责任了。
1: 嗯，在这个观念点呢，邱医师提醒我们，存股本这件事情也是要越早越好，我们的起跑点也要在原本的理想当中的越多越好来存股本。
0: 啊，你看，我们刚刚讲跟性别不同，我们刚刚讲女生的，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要讲男
1: 男
0: 生。
1: 生又不一样喽。
0: 男生是以8岁为一个阶段，你看男生的起跑点跟女生，男生的股本本来就比女生股本还多
1: 对，
0: 嘛。对，男生一样是你8岁之后肾气充足，你头发跟牙齿就开始长头发啊，换齿了。第二个8岁一样颠回至的时候，男生晚上会梦遗，你就是开始，你这个
1: 可以
0: 时候
1: 生孩子了，
0: 可以生孩子了。第3个8岁，你肾气更充足，能够凝聚到每个脏腑都有，你这时候筋骨强健，这时候换智齿了。
1: 是。
0: 第4个8岁一样是就是身体达到最巅峰这个状态。那第5个8岁，男性属阳嘛，所以弱者先兆，他阴本来就不足，所以从阴开始衰，所以肾气衰。
1: 是，
0: 从这个阴，肾脏是属于阴，那个比五脏六腑的阴气，所以他说，你看韩愈不是说那个"世茫茫，法苍苍，齿乏动
1: 是，
0: 摇"，哦，齿乏动摇就是他已经40岁了啦。那第六个八岁48岁，哦，阳气衰以上啊，我面目会焦融，啊，这个时候那个头发这个鬓发也都长白了。
1: 又开始白头发
0: 对对
1: 了。
0: 对，啊，那第7个8岁是48岁，肝气会衰，肝主筋嘛，所以你就觉得，如果之前去爬山下来睡觉就好了，隔那个现在这个年纪去爬完山，隔天还是很酸痛。
1: 对，
0: 啊，那第8个8岁，它是天癸解金少，金少不是完全没有，它你看8/8 64岁，64岁以后。还会生孩子的人还是很多，像郭台铭啊，
1: 是
0: 哦，他就超过60岁以后还生孩子，
1: 是
0: 只是比较少而已。那，啊，你如果钱财体力够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生孩子，
1: 维持得很好。
0: 所以我们刚刚讲，男生跟女生的生命阶段，还有生殖年龄，最主要是跟肾气有关。
1: 嗯，
0: 所以中医来讲，你这骨质的密度最主要是跟肾气
1: 是。
0: 啊，肾气的来源是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的精华，它有分肾阳跟肾阴，
1: 是
0: 的精华汇聚之后，才肾气它才会充足。
1: 嗯，
0: 它肾气充足了，它又发挥它的功用到我们全身的各部位，所以我们中医讲的五脏六腑其实环环相扣的。
1: 是。所以呢，我们今天讨论的那个骨质疏松呢，可能不单纯就是我们只有补钙这件事情。邱医师以中医的角度来说，肾气足呢，我们的五脏六腑呢，整个循环就会也都不一样了。
0: 对对对，好啊，再来，我们讲到刚刚主持人讲的，
1: 是
0: 那我们要怎么样检测我们的骨质密度？
1: 嗯，
0: 我们骨质密度如果简单的话，在诊所里面，一般诊所也可以用四肢末梢的，可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最严谨的办法就是像我们有去这一大医院有检查这个只要是 MRI 都是用躺着嘛，
1: 是
0: 它这一台叫做双能量 X 光吸收仪，它是检查你哪里，检查你的我们跟软骨脊椎骨跟髋骨，
1: 是
0: 这里来看我们骨质密度最准确。我们一般的诊所都用在四肢末梢，这样也可以，可是如果准确度来讲的话，用这个机器来双能量 X 光吸收仪 DSA 是最准确的。
1: 嗯，
0: 那这个密度有一个体指，就是它的标准差。如果你在这个标准差-1，就是跟年轻的状况的-1的话，骨质是正常。
1: 哦，
0: 如果在-1跟-2.5的话，就代表你现在有骨质流失。如果在体指-2.5以下，是骨质疏松。
1: 是，
0: 那我们如果没有时间去大医院做这个双能量 X 光 检测也怎么办？我们可以在家里自己做。

0: 骨质疏松的简单的检测吗？
1: 哦，怎么做？
0: 哦，当然是可以的。其实我们刚刚讲骨质疏松，就是我们骨质密度骨小变少了，
1: 是，
0: 所以它是不是会每一节每一节它都会。

0: 稍微变小一点，变小一点。你看我们脊椎骨这样每一节都变小一点，变小一点。所以你到了一定年龄，假如说你60岁了，或是50岁以上，是不是身高一定会变矮？
1: 对，
0: 所以你身高如果比年轻的时候还矮3公分以上，
1: 3公分以上，
0: 对，
1: 就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0: 没有很多条件要把它全部的条件都符合才是哦。那个身高矮3公分以上
1: 是，
0: 还有我们这里有个表。
1: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何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检测，你有没有骨质疏松呢？
0: 来，我们比较年轻的身高来比，还矮三公分以上哦，矮三公分以
1: 上。
0: 以上。
1: 好。
0: 对。啊，或者是你体重过轻，就是 BMI 值小于18.5。
1: 哦。
0: 因为你看，我们为什么说那个体重过轻？
1: 是。
0: 体重过轻，我们刚刚有讲，你原本的骨本就比人家还少了，
1: 是。
0: 所以我们正常都会退化嘛。啊，所以你一样退化，你假如主持人，假如你有1000万，
1: 是，
0: 你亏本的200万没有关系。啊，我原本我的步子里面有200万，我亏200万，什么都没
1: 那
0: 了。
1: 就有关系了。
0: 对啊，所以说你体重太轻的话，骨本太少的话，哦，BMI 值18.5的话，也会容易有骨松。或者是我们站在墙壁，
1: 是。
0: 我们就站在墙壁，站在墙壁，我们这个头。这个枕部没有办法好好的靠在墙壁，我们会像桥箍这样，大于3公分的话，这个也是等一下这几个都把它，你如果都有，就是会骨质松，
1: 是，
0: 或者是我们肋骨下缘，我们刚刚讲这个扶了第12肋下缘，跟我们髋骨这边，我们如果一只手指或2只手指的，你如果放进去还放不进去，是不是我们那个身高变矮了？我们本来这个。肋骨跟髋骨这边至少要带2个手指头以上的宽度，你现在如果放进去放不进去，或只有剩下一根骨头，那这代表你有骨松，就是间距小于1个手指头，或只有2公分，所以这几个加起来，你如果都有的话，恭喜你已经中奖了。
1: 这个中奖感觉不太舒服，不太好，所以在骨质疏松的居家检测呢，如果有一点点的担心怀疑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到大医院或者是骨科诊所来就医来了解。
0: 对对对，
1: 是，那我们的预防保养当中呢，我们的骨头可以怎样的预防保养，而且还有再结合中医的一个疗法，我们的邱医师可以怎么建议大家？
0: 好，这个骨质疏松，如果讲最简单的6个字，就是饮食、运动，还有晒太阳。那饮食方面，我们先来回答那个最常被问到的几个问题，就是抽烟跟大量喝酒，这一定会造成骨松，没有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是，那我常常喝咖啡跟喝茶会不会骨松？这个有2派研究，有一派研究是讲说不会影响，有一派研究讲说会影响。那会影响的这一派，他说一天喝8杯以上的咖啡就会造成骨松。啊，那第三个问题就是，那吃素的人他会不会骨松？哦，因为我本身也吃素的，所以吃素人是要看你是吃蛋奶素或是吃全素。如果你蛋奶素像那个牛奶、鸡蛋，它还有很丰富的钙质，其实也不太会造成骨松。那如果吃全素的，你如果绿色蔬菜还有豆类的，你如果吃得够的话，它深绿色蔬菜跟豆类也都含有很丰富的钙质，所以这个也不太会造成骨松。
1: 是，所以在饮食上面呢，也是可以来让大家来依循一下。这里有一张表格，让大家可以拍照起来，来知道有哪些高钙食物大集合。
0: 对，这个我们高钙食物，我们中医讲的黑色补肾、白色补肺、红色补心，啊，这个绿色蔬菜补钙，所以我们这个表是从含钙量最高的到中间的，
1: 是，
0: 含钙量最低的。含钙量最高，像我们知道的小鱼干、黑芝麻、法菜这边。
1: 是，
0: 那我们刚刚讲，如果素食者，豆腐啊，这个豆类的，如果你都有补充到啊，这个深绿色蔬菜，深绿色蔬菜不是只有苋菜有，只要深绿色蔬菜它就很有钙。所以 我们饮食的话，你如果这个表记不起来，你就，就是乳制品、
1: 是
0: 豆类、深绿色蔬菜、
1: 是，
0: 还有坚果类、还有鱼类，就这样，你就能够补充到你的钙质。
1: 是，这是大原则。如果还是记不起来的话，现在手机拿出来，对着电视荧幕来拍一张我们的这个哪些食物是最适合的一个选择就可以咯。另外呢，还有没有怎样的一个穴位保养可以来提供给观众朋友？
0: 有，来，我们穴位保养，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肾气，我们介绍了几个穴位。第一个穴位是涌泉穴，
1: 是，
0: 就是我们这个脚掌的患者三分。上面的三分之一的一半就是涌泉，这个肾经的井穴。我们在讲肾经的原穴是太溪穴，它是在脚内踝跟阿际之间的中间这边。还有我们讲到脾肝肾三条阴经交汇，就是内踝上四指三寸。
1: 是。
0: 还有我们肝经的阳陵泉，经会阳陵泉，就是腓骨小头跟胫骨小头，
1: 是
0: 这个三角形。这个下面这个阳陵泉，还有这个我们的悬中穴，这几个穴位介绍给观众朋友，平常在家我们可以自行保养来预防骨质疏松。等一下我们会有那个
1: 实体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示范给大家看，我们大家也可以先来有个印象，说在这些穴位是能够保养的。
0: 好，来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介绍骨质疏松吃的补充钙质，还有补充药物。那我们穴位可以贴在穴位按摩可以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先讲肾经的涌泉穴。它在我们脚掌，我们把它分成三份，三份上三分之一刚好是一半。好，我们这位漂亮的帅哥，他刚好这里有个穴，
1: 我们今天模特儿也很特别。
0: 对，我们刚好找到他这个涌泉穴这个地方刚好有个。
1: 这是我们的模特儿自己偷画的吗，医师？
0: 应该不是哦，那代表他先天的生气是非常充足的，是吗？来，这个就是涌泉穴，
1: 是
0: 涌泉穴，这是肾经的井穴，就是肾经从这里开始发炎出来的。那我们第二个穴位要介绍的是。肾经的太溪穴，太溪穴它是在哪里？我们这个叫内脚踝，这个是外脚踝。内脚踝跟阿基里斯腱的中间，这个是肾经的太溪穴，
1: 在脚踝后面的那一侧。
0: 对，内脚踝跟我们阿基里斯腱的中间这里有个太溪穴。
1: 是。
0: 再来，我们是要找这个三阴交，就是我们刚刚讲脾、肝、肾三个阴经的交汇，是在我们内脚踝上四指三寸。四个手指头三寸，这就是三阴交。
1: 那请邱医师帮我们脚再往外延伸，给观众朋友可以看得到。
0: 外四指三寸。
1: 好的。
0: 我们按压的时候，就是按压到它会酸麻胀。再来第四个穴位，我们要找肝那个经会阳陵泉，阳陵泉就是。我们这个腓骨小头跟胫骨小头的连线，这里有三角形，
1: 是，
0: 在这个三角形的顶端这里，
1: 也给它揉压
0: 对，
1: 来做穴位保养。我们模特儿会痛吗？
0: 阳陵泉，阳陵泉，再来是我们悬中穴，悬中穴是我们外脚踝上四指三寸，这里有个悬中穴。那今天就介绍这几个穴位来给各位观众。阳陵泉、悬中，还有这个三阴交、太溪、涌泉，来保健我们的，预防我们的骨质疏松。
1: 是，
0: 记得骨质疏松不是从50岁以后才开始保养，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存骨本，这个时候是跟预防骨质流失这样而已。好，祝各位观众能够有健健康康的身体，有好的骨本，能够在人生的下半段，能够再更发光发热。好，
1: 是，
0: 谢谢各位，
1: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今天的录制节目非常的特别，也借由这个节目，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4: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请大家合掌，恭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咱九九天发挥护国色彩，发挥大象中华民族万姓祖先先贤圣灵，啊！各位的家中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圣灵，啊！各位啊，啊！咱祈安消灾，回向各国联位主圣灵，三界万灵降顶。啊！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咱顶阵呢讲解到这个十三天宫贵水分。啊、天王圣名波林王，啊，有圣帝国地民心啊，光明无碍遍十方。各位，那么一个事业，若是开始发生到真济未安的事，或者国家未安的事，家庭未安未和谐的事，各位一记哩，一记哩，一记哩。念十三天宫的这个圣王的旗，十三天宫贵水远啦，天王圣名波林王啊，有圣帝国得民心啊，光明无碍遍十方。帝国、大国、小国，大国是咱的国家，小国咱的家庭。啊，搁个大国，心灵净土的国，迄上大。所以咱家庭未和谐的时，啊是咱一个国家未和谐。社会未和谐的时候，

也是各位啊，大家有咧心，为国家、为社会、为事业要和谐啦，咱用念、供念、十三天供啊。好、哦，贵水远啦，天王圣命保人王，有生帝国帝民心啊，光明无碍遍十方。咱直直念，直直念，直直念，一时啊，阿玲讲，嘿嘿，这真好，真好的妙法啊。那么咱天德宫，马天德，这叫做啊十三宫呢，第十三天宫呢，啊天王圣命保人王。道林啊，这里面的有水甘露，不管是都有咧讲甘露，就是表示有智慧。咱人不管是都有智慧的时啊，咱人就会柔性。那无智慧啊，达最未柔性啊，达最未修性，这点真重要。所以奉劝各位啊，恁较过来啉茶咧，较过来啉水咧，啉茶啊。哦、你可以把咱的心安定下来。若是一个人啊，咱在做事业，无论员工还是亲戚朋友，想起六大来等一等多咧，吼、哦、五戒嘛，会记哩。你先啊，添一杯茶，先食的白开水，茶啉了再讲，茶啉了再讲，啉了咧，将阿咧把心咧，咱会熬上皮的人，支气管属金，支气管属金。金啊，咱想起火克金，火克金诶，心功火热，气波呼吸困难，呼吸困难的时啊，你要表达，你就爱用强烈大声画画咧，你知影这道理？若是各位啊，添一杯滚水先啉咧，水到最上好先啉咧，你诶想起一定就降落啊啦。这贵水饮主贵，啊、哦，饮贵水。贵水贵家就是智慧，贵家智慧啊！当咱一个人心光火热、气扑扑的时，咱紧呢，啉滚水啉落。当咱一个囡仔真够发脾气的时，吼、哦，你尽量讲，哎，奶奶不要生气，喝个茶。你莫讲，你是我生，吼、哦，是安怎？我跟你讲，你生是你生，哦，你一直咱一定。有足济足济会袂调和，哎，无要紧，为着囝吼，咱个幼苗添一寡水，甲压些水者时，你好食咧。我你讲足有效诶。顶一站咱个师兄听到台式咧，我讲爱多啉酒，啉水啦，爱多啉水。哎呀，翁婿咧，好酒啉倒来就真熬火啦，啊真熬火咧，伊都原来就足生气，门关无爱好就去困，无就困咧。啊，这个翁婿咧，爱饮酒，饮饮咩咧，就带客厅个吐，跳工客咧，个吐对迄个碰衣顶，停在因某就爱洗烟，哈，啊，饮咩咧，哈，哦，去个安尼啦，后摆路无等来，就甲门口怪你外号，无一摆啊，无一摆，伊就甲吐，跳个吐，哦哦哦哦吐，吐吐在因门口口，吼、哦，不过无法哩啦。啊！我刚刚就找来问我老师，有啥办法？唔较简单，门口开了一排，茶吼，大大挂准备便便，叫紧。哎呦，身体唔好弄害，那弄害，我足唔甘的，弄害，那只小朋友嘛足唔甘的，来吃茶，吃茶，好，最好在自家灌地就灌地灌，灌灌了，跟招便所的话，这招便所气就消了，消了，啊，就渐渐就好起啊。然后呢，伊用的是柔性。柔性的啊，所以咱大家呢爱记哩，柔性人个人会斗阵啊。等下甲因翁婿咧，用安尼经过一阵仔咧，翁婿酒也改掉呀，酒也改掉呀。所以咱妙法难闻，老祖师尊甲你传真个妙法，你妙法难闻。那顶一阵，哈、啊，咱师兄啊都是诶，这里叫做啊家来咧。处前处后拢在挡土，这挡土来变变变啊！你怎么办？我嘛唔知要怎么办。所以老祖师尊啊，他就开始讲放音乐，放音乐，隔壁在挡土的时，这时间挡土的时在放音乐，放音乐咧，会当将这煞气化于无形。到尾咧，什么音乐上好？

0: 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74-75-7769，04-27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 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 路冲向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古筝、弦的东西，啊！你若放人家在当人家的话，你就话，因为放个大声嘞，讲做一讲，你心里你就袂失力啦。柔道传这法，这柔性嘛。你去面隔壁，你在弄厝，厝我会我唔弄袂啊。哦，所以讲呀，妙法，师尊开始出来，作是妙，拢是柔性，大家卖伤感情，厝边头尾互相相尊重，所以真正妙法啦，妙法，好。
2: 一个呢，各位柔性治国，柔性治理的事业，柔性治理的家庭。好、哦，再来十四天宫啊，十四天王啊，进宫相，十四天王进宫相，天王姓名甘露王，天恩天灾应不清啊，风调雨顺五谷丁，十四天宫天王啊，十四个天王啊，正宫。 当兵的面顶，晋江当兵的面顶，哈，当兵的面顶呢，晋为雷，晋为烈。那么，咱的正卦后天的正卦为声音，为声音，正卦好为木、为木、为干。各位，咱一个人性格真歹的人，我最近发现这。 我断断的伊个肝癌，偌准你知影无？断肝癌，那肝癌啊，够生气啦！嘿啦，迄我都过去啊，无法度，肝癌够伊啊，过去。所以会肝癌的十个、九个、九，拢是性地歹。啊，一个零点一的以上，歹运风坏掉的。哦，你讲伊啊，唔通够生气的，你即类。
1: 去干那时啊，去干你干那个肝内底一接一倒症呢，先生小姐，你肝内底一接嘞，迄养分的倒症嘞，你倒症倒去哩呢，接去哩有治去哩呢，啊有治呢，接个接对细胞去哩呢，你会倒症嘛？啊倒症的时啊，你怎么办？肝机能怎么搞啊？无搞，你讲话嘞，三句做两句讲。 三句做两句，讲了了，好，咱来听无咧。你生气力大，所以各位啊，尊重他人，柔性，大家小斗阵，生气挂一边，要生气白，得忍就白啊。我相信你可以治掉你的小小身体的果，小小的心，好、哦，所以各位会记得，咱若搞生气的人，好、哦，都有天恩，好、哦、有天灾，搞生气啊。
2: 这偌声的呢？啊，这位讲，咱一师兄，啊，伊呢，啊，都介绍伊一个较早的朋友，伊的朋友爸爸较早有问的他，啊，所以啊，伊就啊带伊来大凡寺啊。真正我大凡寺呢，我甲收收咧咧，诶，较好玩，较好，我爱你后礼拜日，好、啊，你来这个大凡寺。 我是安尼有个代志叫人去大凡寺咧，叫大家做一个凡夫，谦虚的大凡，毋是真凡的凡咯、哦。
1: 大凡事大大的

0: 凡夫谦虚，结果来咧啊，拜六一台安息，礼拜一台欢喜。我讲你性地真歹，遐囝因某兄啊，聊聊就发性地，少年发个老来，我死好啦。我发性地生癌正常啊，若未生癌者，吼肝命硬发未生癌，我讲话都毋对去啊，我讲就错过去啊，你就甲砸招牌。查我讲到招牌，知影无？我好加在感谢你无甲查招牌，卖讲了，老师啊，卖讲啊！啊，那大凡事的事，甲收收的咧，就较快活。咱的师兄啊，介绍迄间也多来，足欢喜的咧。啊，收收煞咧，累咧，甲咱的师兄手电师傅啊，谢谢吼、哦，甲咱师兄呢，哇，伊都请咱的法服，嘛甲师傅啊，谢谢。手怎看呢？所以灵气走对咱师兄身躯来哦，开始上课的时开始落屎，等下伫落屎，第二个落甲安尼吼，啊发烧，心脏无力，屁屁喘，敲电话给我，我你功夫来落，人甲你压只手，手都过啊，因为你遐叫我舒服咧，对哇、啊，你就替我担咩？哦，到尾急救未喘气，呼吸困难，哦，呼吸困难，到尾新竹省立医院才去急诊去急救，每一天，每到尾，哈、哦，也无病，但是心脏是未喘气，一直烧，迄啥，病烧就过啊。这就是以前评价有好因缘，所以恁呐、啊、有因缘呐，每个。朋友伫遐有困难，身体无拄好，你自己写互因来就好啊，安就真有够啊。嘿，万一恁若过互遐，恁的好朋友过来叫师傅啊，谢谢。到尾就总转移过，嘛袂歹，啊嘛袂歹。啊，伊个朋友咧，我问我靠，我有啦，甲阿强谢谢师傅啊。我等我第日老是艰苦的时，啊，伊个第二天给老朋友咧。哈 所以咱这个内面啊，很多不可说，内面真不可说的妙法那么进宫进为如意，咱人的声音嘛是震卦呀，震卦。当一个人真好生气的时，咱念即顿念，好，因为好生气，地鼠就病的时，药啊食无效。医会求医求无效，药嘛求药求无效的时啊，咱紧诶念即句：十二时天王正宫上，天王圣命甘露王，天运天灾永不侵啊，风调雨顺五谷丁啊。咱身体上嘛是风水，风不调雨不顺的时，百病都告医。五谷都是维持咱生命诶原动力，叫做五谷。等于咱食袂落啊啦，食袂落，病都到位啊啦，灾难到位，含食都袂食哦。等于啊，咱一个师兄，啊，伊个爸爸咧，啊，伊个身体都无好，哎呦啊，家个囝、查某囝、某个啊，吼，你看，迄花片片都好啊啦，片片偌好咧，咱若袂食，敢若片嘛无效。咱偏的灵魂世界的偏，这偏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到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咱所有的祖先祖灵上顶来遮遍满三千大千虚空世界，拢有遮咱的祖灵。那么即主要食是咩啦？爱经过法师上经加持，变食变这个食啊，变这个食啊，较济灵界，较济法界的众生灵魂世界。众生拢食有够，你看这佛的力量偌大咧！无一碗光尔，那么一粒变三千，一粒变三千。你若无功力的时，无迄点心啊，一粒骗三千，用我骗的呢？用我骗的去骗三千，骗三千个啊！哈，咱若有修行者，一粒变化为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的。好，食物好带上家，所以各位啊，您参加到咱这里发挥，啊，供养到咱的哈油金，啊，供养到咱的义工，咱这嘛爱做这义工，暗时开始加油，爱有共鸣，九十九天农民舒服哩，十当前的九九发挥，较无经验，办个出名片。但是足圆满嘞，十年后一届，现在都第二届的十年，九十九天的发挥，过十年的一届，迄阵几年，一百零二年，一百零五年，恁勇气的、勇敢的，咱就过来参加。哦，所以各位啊，咱这里五谷丰登，咱有身体，一旦食到五谷，咱身体就健康。咱身体无法度食到我国的时，已经咱有灾厄、有天瘟、有天灾啊！咱的身体上风不调、雨不顺，故意动手啊！《天地经》甲咱开始一妙法，唔是甲咱我哩甲咱常常读读个尔，都是啊！好，咱师姐，我来到了八年师姐啦，伊讲要印着些本来《天德经》，辛苦炸靠方便保平安。可以吗？我可以啊，可以，只要钱你给你开，舒服慢开，因为我无钱要开啊，哦，你若要给你开，大概少少咧，两百三百，啊，交些本来一本就五六块尔，哈，因为你辛苦炸咧，你炸咧是用就提起读，想这方法是有够好诶，因为这侪咧，你要拄到什么出头你唔知，靠了一大堆，系啊，唔知要哪要收山，系啊，咱就开药。第十天宫第八道天王姓名金西王啊，金西何好啊？说前法啦，方法立生不是路。吼、哦，你就看啊，我嘴就要方法立生，我唔是要来修命，马上变起来，无你背背个遐济咧，只要卡电等下问咧，都袂记你啊，是唔是啊？啊，所以这些，咱大家爱有智慧，干咯，法务就是干咯。所以咱这部《天地经》。好、哦，这部《天德经》啊，好、哦，贵国先师《天德经》是一部甘露，诸佛菩萨的法嘛是甘露，啊，咱的三藏十二部经嘛是拢甘露啊，叫做甘露王啊，十四天王进宫上啊，天王姓名甘露王，天恩天灾永不侵啊，风调雨顺五谷丁，所以各位身体若无好，有啊食袂行的。药啊，食袂行，啊是咱做，药咱做西医，做开中医、双药行，啊是药剂师等等咧，要予咱的药会当多着帮助着过较济，哈药啊药到病除，药不到的病就除，哈药到病除啦，药啊若无够，命都无用，那么可见你药啊才有效，啊那么假使无效咧。不是讲干念这就好呢，药嘛爱有实学，爱经过教育，经过上课，经过实，这个实习。以后呢，有当咱有瘟，有的病人伊嘛无瘟，一吃药啊，各种病有的吃有效，有的吃无效。然后各位。

咱呐做药的人，也是病药食袂好的人，也是腹肚做药毒的，也是食药师傅啊。我建议恁较骨力念十四天王正宫上啦，天王姓名，吼、哦，甘露王，天恩天灾永不侵，风调雨顺五谷丁，咱试试念者。咱家来大事，那较袂平安的人的家庭，恁较骨力念这四句这个句，试试念这四句句啊。我拄则甲各位讲，咱有已经录做做录音带。咱法师的书信已经有天地经，拢录音带拢做好啊，做好啊咧。哈，咱迄一地一点钟空七分，哈，咱做好啊。伫医药所，若是恁爱食，可以登记，再派人去医药所，请医药所送一只给恁一地200块。吼、哦，这是成本价，成本价。恁若较济，恁要。报喜黑天道大事，那无最起码我成本价收到倒来。加何况恁时时学上天德经，啊，这天德经呢，你若到这段来，咱大家上经法师呢，甲编做有曲，咱还叫呢，蒙听蒙听呢，也是很好听。啊，你着最心里的印心啊啦，你上经就真简单嘛。咱真济经呢，老祖经、药师经。好、哦，这地藏经呢，足侪经呢，咱已经拢做好录音带。各位，恁若有需要的人，恁会使去医药所哈、啊、去请教。好、哦，那安尼来，大家要学就较紧啦。好、哦，大家要学就较紧。下个呢，各位同修，绝对唔好生气。天下间无啥物物件未当解决嘞。再回想到22年前的事，好、哦，台中咱呢。啊，正确是啊，有一位师父的弟子啦，伊的囝好足恶去做医生，对老爸、对老母足不好，后尾离世。啊，有一天啦，伊的老母呢，厝住袂调，就去啊拜佛人，离家出走去佛寺。囝呢，好去大声细声，要甲老母讲要离世，个拆只落北。师父出来，笑咧咧，医生啊，好天落来都会当报啊。老母安啦，你就袂当谅解，你是伫做什么人？做什么人？我医生做什么人？叫做无资格做人。家己才去见笑，才跪了哭者，改过向善。所以各位啊，哈，咱妙法难闻，用在生活上，我相信各位，咱会当得到真济心安和谐的日子。好，那时间的关系。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0492723742，岸五转义药出版社。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圆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还得请大家，咱先来恭念往禅老祖赞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今日继续来讲解《易经》心法。啊，顶节咧讲解到《易经》心法咧，咱一个第五十卦恢弘鼎。啊，那么啊，顶节讲到这个正念，咱的正确的念头，咱伫世间呐，哈，大家拢有欲望，哈，大家拢有希望。大家拢有愿望，无论是欲望、哈、啊、希望，还是愿望咧，拢爱出发伫大公无私，出发伫大慈大悲，不以自己为大众。那么咧，即、這个咱的念头咧，自然咧，咱啊吼，你感觉心会安详。好，咱就会幸福，会光明。每一个人的思想的念头，好有的咧，是私心的念头，甲咧为了一己之私的念头，甲咧有的为了啊，我家己安尼好就好啊，迄是错误。好，有的念头咧，头到尾伊都一直都咧大公无私，那是观世音菩萨，哈，释迦牟尼佛啦，诸佛菩萨。高圣先贤呐，处处拢是咧为大众的安慰，哦、大众的幸福，咧发露伊的慈悲的心，这是伊的正念正确的念头。所以咱每一个人的念啊，哈，咱一个正确的念头啦，哈，咱必须啊，大公无私。咱来会当大公无私，咱会非常的欢喜，感觉会真幸福。

要咱呐来世间内底底几十年中间，伫一个家庭内底，阿母内底，吼，尤其一个家庭呢，爸母，咱个念头呢，

啊，这呢，就是伊念头无正确。咱伫世间每一天24小时伫过，每个人的愿望拢有，毋是无，大家都有伊愿望。啊，到底愿望的究竟伊的标准设在哪里呢？所以咱这念啊。正确的念头啊，咱的想法啊，正念啊，正确的念头啊，吼、哦，咱爱啊，依照诸佛圣贤啊，甲咱开始，还一个天地无我之心啊，我相信咱事事行行会继续顺利的。若是事事行行啊，逐项以我为主，我相信逐项较袂顺失。好，咱即节呢，继续要来讲解，吼、哦，就是。八正道的第七，好、啊、第七，好、啊、正确的精进，好、啊、正确的精进。精进有两种的精进，一种是咱伫每一天伫世间伫社会，咱对细汉老爸老母甲咱培养咱读书，我伫幼稚园就开始啊，要不幼稚园开始就费尽千辛万苦啊，甲咱。不一样，目的是要让咱会当精进、正确的精进，做一个正正当当有用的人。好，做一个正确的精进，好，咱智慧会当提升。对国校啊，伫初中、初中、高中、高中、大学、大学嘞，硕士、博士，到社会来继续个精进，一直参加考试，这拢是种的精进，拢叫精进。那么，咱伫世间的精进的目的到底是为着啥呢？有人曾经问我讲：“老师，我读册读到死人，毋知要创啥？”我讲：“你有够有福气，你我读一世人，我都无法度读一世人。我是啊，我着阮老爸天天叫我读，老母叫我读，啊，再袂我去外国，开一钱倒当，我毋知要创啥。”我讲：“你一点你着错误去，你思想念头毋对去啊！”老爸、老母辛辛苦苦栽培，予咱去精进、吸收，搁较侪智慧，予广结，搁较侪善缘。那么咧，你广结善缘、吸收智慧啊，这是咱提高咱心灵境界的提升，是要予咱服务大众，会当咧服务大众的层面搁较宽去。这是一种精进，这是精进。啊，咱伫世间每一天所经过、所接触的人，拢无相像；所做的工课，拢无相像。那么呢，工课无相像，接触人无共，环境无相像。当然，咱捌的，咱爱愈精，爱愈精，所以必须要精进。自我民国71年，哈病甲死无去以后，啊72年呢，开始呢学习行入这个道门来，行入这门来，我嘛真正惊吓，我捌来看易经、甲风水、甲一寡世间事咧。那么这中间呢，我就真正这边行，这家己真正惊吓。所以我时时啊，家己一定爱精进，坐禅打坐坐禅。好，原来我捌来说有限，当一旦啊，我着尽量若有时间在静坐打坐坐静坐的时啊，甲一切放下，甲心静落来静落来，啥物代志想来甲等一边，好，尽量而且时间在静坐静坐静坐静，哎，发觉咧，足济智慧，足济智慧，万拢提起来，足奇怪代志。而且所有情况若有来咧，伊就是一挂烦恼，啊，毋知要伫倒位透气的时啊，哎、欸，所以感觉有一条路好为大家共同来探讨所需要的，下者的地位，下甲解决各种烦恼的妙法，经过咧所讲出来去依照去做去时啊。啊，最后所得到的果非常
因满意。

0: 即系对三块银不挂结缘，结到今日这时阵来，大家结这些人，这中间嘛是爱情节。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无论咱就任何一个行业、一个事业，咱拢必须爱有一个精进。精甲进，精就是爱精一项，哈，这一项来认真来行，为精进。精一项，精一项，好。那么这点呢，故意的，有当时讲。那这个经济行有当那无他吃面啦，得罪未？因为咱会晓研究一项物件的时啊，算已经过去生，咱就累积落来。噶即摆咱一定有咱的善缘。啊，曾经我一个地主，伫丰原，哈、啊，伫丰原呐，哈、啊，伫开，伫即个到。好多潭主吼，加到哪遐就对，加到哪遐来，伊卖即个叫做油条、烧饼作为生意，做了普通，啊，因爱算大家咯，算甲呢七甲八笑，算甲母无法哩啊，太太母无法，大拢无法，才再走来找老祖，啊，就甲找老师，老师啊，我翁婿吼真爱搬，吼、啊、毋知要安怎。好、哦，爱去跋大家乐，啊，见跋了输了，输到安尼七甲八笑。那么我就讲，无要紧，你翁婿吼，跋一袂了，好跋到过瘾，跋到过瘾，迄阵就袂跋。即摆甲讲，绝对袂听。啊，真真正正啦，继续伫跋到厝，也要发跋掉。啊，我一讲呢，起来清醒多少？好、啊，那么我呢，就讲讲，你该播的差不多播播了啊，欠的拢播了啊，即摆开始爱精进。你即原来即间厝你袂用住，你即厝向出来正平足悬的好额头，头前水嘞倒出去嘞，堪平水，水嘞堪平水。咱看出来水都流伫头前出来，或者堪平水。那么，看米水呢？你一直自然用看你拔掉，好牙头呢，冰起住，冰起住。所以啊，你安尼来做的时啊，未出头先一定，紧来刷边啊，刷风完，下去风完了吼，啊，就去租一间厝嘞，遐做嘞，因就离开这个环境，离开环境以后嘞，伊刷定了，伊就未想要去乱拔。那么，伊的酱油食过啊？好，只油食过，你煮的煮的是拢普通，普通一般油食过煮一下两点钟就软去。我讲你油食过，你煮一下摕起来请我食。哎、欸，这个我袂歹哦。你继续我加强你对油食过的发挥，你精进。你油食过咧精进的时啊，吼，你这里吼会真，你会有这样出名。好，啊，都把它夸奖，甲赞叹。有的技术呢，那么在这信心中间呢，伊所煎油炸粿呢，再去煎，阴暗要

0: 论的，要说说明仔要说说，后日要啥说，连续三天油炸粿拢说说，佫真好食，袂讲着咱软软啊薄薄的。这是伊的精神，哈、哦！我这精神呢，哈、啊！我讲你继续佫加油，啊精！我你敢做这样多啊？其他卖佫想要做啊？你油炸粿你也做会出头天的，你即世人你就真好过。所以，伊只我提供一个伊个就是精进，对一项来精来进来进入去研究为精进。啊，有一届呢，哈，咱台中县卫生局，哈，都甲去这里甲提阵化验，发台底有到底是啥嘛？化验出来拢共款拢正常。那么有一天呢，啊，为着安尼呢，伊。油炸粿烂烂嘞，切做两边，一边嘞吼，假使亲戚朋友叫哎，我接这边，你安尼咧煎，我咧煎，当就咧煎，我煎的呢，酥，你煎的袂酥，你煎才一点点外钟就软的，我煎的照常三点钟，这是啥呢？精神，伊的心啊，好，甲油炸粿甲油呢，伊融合为一。好，伊前面在煎中间呢，将过去的这个歹的歹习惯，就借这个油啊，甲蒸发掉。然后呢，伊一心一意的去做这油炸粿，精进。好，伊只个老师奇怪，你甲讲了以后呢，好啊，油炸粿呢，吼，迄条都感觉真正好食，大家拢学咯。生理以后呢，嘛真正好着着，甲即摆生理也足好个。每礼拜四，我台中县后里啊，五条溪啊，吼、哦，这个三宝寺啊，哈，暗时上课嘞，伊一定提油炸粿去啊，好，去请大家，好、哦，这是一精进。所以咱要精进，咱爱讲专，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我材必有用。大家伫世间啊，你要做一项工作，拢有一个过去先是累积落来的精神。咱一个人的原力真重要。虽然呢，啊，我本人呢，这个做这个套路，这个事业，哈、啊，这个是欠我的冤还我的怨。最开始呢，开始拄好是慢开始，啊，一直个爱精进。成绩到今日呢，虽然唔是讲真大，有啥物成就，但是啊，我伫对得起我的心，好问心无愧，我回报向呢，有菩萨的大慈大悲，甲救命之恩啊。好，所以咱伫世间呐，任何一件代志，咱爱学会精，唔通学到咱像杂货店，开杂货店。好，咱一个信徒呢。伊咧修行，老菩萨咧修行。老菩萨呢，迄当时诶，七十几岁，要八十岁啊。因为我老师啊，我毋捌字啊，啊，我毋知要修啥物法才好。我阿弥陀佛就好啊，念阿弥陀佛。那么伊咧开始上台先，你叫我甲伊讲，啊，要念啥物佛的时啊，修啥物法的时啊，身体非常歹，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干来安尼心安乱安乱，我讲你爱精进，你若乱无内容，你佛祖蒙点蒙了，安尼要听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照常安尼呢，家己就念阿弥陀佛了。无偌久嘞，身体煞开始就稳定了，身体就较袂喘啦。好，我讲诶，用我走诶，我咧走紧就无心脏会停诶。袂啦，我袂啦。吼、哦，我大精神，你知影无？我就是你讲我听。伊讲你叫我当个念佛嘞，我就念阿弥陀佛，我就认真念，认真念嘞。感觉真好起。出面头尾人啊，问讲你是到底什么药？我食佛祖牌的心脏药啊，佛祖牌的。啊，你要对咩？西方叫做世界有当咩？西方店有当咩？哦，啊，那么人听到咧，西风店， 阿桥是观察点就对了。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哦，啊，都挂他点，啊，这好流利哇、啊。啊，另外一个徒弟呢，现在已经88岁啊，84岁是病什么死，有够严重。查甫男众，好、啊、来嘞，我送一罐佛珠做大罐佛珠罐，你家什么看过？你咩？你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你即罐挂到念到到这共识，你白的念到共识，你就无代志啊，你精进。吼、哦，等下都真骨来念嘛，真骨念咧，每一届咧，那就要死去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啊都活起来。他这样已经88，84结缘，甲搭88。我讲你着等下，以后若等下死哩，你爱提来化验验收，有啥验收？你佛祖提个方法。我讲哎，你佛祖你较变大念无？最近较懈怠哦，你也知。我这就简单嘛，你看那佛祖是金。金黄色的，即摆要褪甲灰灰色嘛？褪灰灰色表示你都无咧希望嘛，无咧精神。吼、哦，老师，安尼你恐怖恐怖，后遐遐啥咯？会佛祖会知哦，我知咯。好，那么等下认真精神，这身体嘛怎样？三不五时诶，落去还要阿不阿当看老师看法咧。我讲你看，猛看猛看啦，先等下出先精神。你甲一心一修即净土门路啊，咱人诶精进，时时刻刻任何所在拢会用精进。另外，我一个徒弟啊，吼，我台北即个第二届易经新盘研究班诶班长李先生，李仁土先生，伊老母啊，吼73岁，伫旧年啊，吼旧年往生。伊破病才3、4年诶，啊！到旧年来到结缘以后咧，我讲你爱精进，叫你老母精进，念佛精进，啊！你嘛精进，啊！因老母伫教学病房内底，七小九九一定念金刚经，我一直念金刚经，念金刚经，互因老母功德回向，叫老母心内念啊念阿弥陀佛，好，伊就照安尼来做咧。结果呢？啊，往生去呢？往生去，往生去，伊家个囝交代讲要火化，火化出来是啊，几啊千粒的舍利子，几啊千粒。吼、哦，迄个讲起来吼，即、哦、个人呐，一旦要精进一个念头，我开始要精进，放下一切，我要精进的时啊，所得到的无上的法应啊，不可思议啊！所以咱的。精进，任何一个行业都要精进。好，咱正经的做禅，做过正规子，咱嘛爱精进，嘛爱研究，将这个讲经改善品种，这嘛是爱精进啊。是正确者，咱精进是为大众的福利为原则，就是正确的精进。啊，我有一个信徒弟子，啊，伊呢是做禅，伫做禅。原来伊所种的。

水果呢，好、哦，干嘛呢？啊，那写了呢，真正连面大粒，连面细粒，我老岁我少年，我囡仔。那么伊讲老师啊，哎呦，我水果吼、哦、是有够歹的吼、哦，后、啊、大粒大粒啊，细粒细粒，大粒补细粒补袂甜，毋知是安怎奈安尼啊？我向一个灵感来讲，某人，你的果子有大粒细粒，大拢平均的，有大有细。你去甲请教看卖，啊！你请教到底是安怎，甲人无共款？结果去请教人是讲袂出来是到底是安怎？伊就家己咧，当下来求老祖，家己诚心求老祖，我互我智慧，互我力量，互我信心，我会当来改善我的果子，会当较水。若好时啊吼，我要慢来请佛祖，请老祖。啊，我当下咧。伊就看相，看相，看相呢，而且对镜啊，对镜头来当，伊讲啊，镜头伊个炭，一般咧炭咧，普通有较细个，伊个炭拢平平，差不多迄个大，结果咧，拢炭高向这边无咧，到时哎，我这边高向这边咧，甲断掉，好个炭都出去，就按第二年的水果咧，生得较平均，第三年水果就变大了，真正。啊来咧！我问你，哪会知影？我安尼想，是安尼大条细条，啊，甲囡仔会看到大条细条，甲你惊大项大大囡。所以个，家己想想，安尼想，我做袂晓，不过做袂发袂晓咧。静静，啊，静静，你心冷静落来时啊，啊，伊就安尼改善伊个问题，改善伊个困难。咱人伫世间任何事业，拢拄着瓶颈。啊，拄着红啊嘴，干啊嘴，拄着红啊嘴、干啊嘴，你就吐袂过，吐袂过，你烦恼一定到伊。但是各位毋通意气消沉，这吐袂过呢，这都是互咱精进的事啊。因为咱要未来世间以前，咱伫天上的世界啦，有其中一种课程叫做精进，正确的精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啊，所以咱拄着困难的时啊，咱会当冷静，加用冷静嘞，一想一遍未通，两遍未通，一想想到一定会通。啊，本人呢，在过去做测量公司的时啊，啊，拄啊嘞，去伫云林虎尾，虎尾做都市计划，因为嘞，都市计划嘞，对虎尾这边甲塔加迄边，咱的三角点，三角点的是照爱打给打照。换的呢，才会当互相相换的，切成才有法的。那我迄时阵啦，懊恼，都市嘞要打架，两支的，这三角点我有法的，必须爱打过十公尺，啊，打过十公尺嘞，我所有测量费、工程费都不止啊，都无够这个打架费。这代志我真正懊恼，真懊恼嘞。啊，伫学校试，变起个变无，佮看无。找无，家己点点伫想，用着想，用着想呢。暗时一个想，想到三点半，有一暝呢，我向着跳起来，花想着跳起了呢。哦，我太太讲你是这是这是安怎？花惊惊一哩，我哇，这个烦恼的代志，这个问题技术克服问题了，我已经想着，我免讲现场去。徛起起，我我都直直切切到遐，那我推算，或者修饰、修正，啊，修正的方法嘞，啊，那修正、修饰嘞，公式我想出来啊。所以这个公式想出来以后，我咧切的，咁调整过时，我都要算个八八八，就安尼以后嘞，减少足侪测量上的技术问题。哦，所以现在嘞，到。测量界咧，你三角点甲三角中中间看袂到咧，会当测量到去三角点会接会肉咧。就迄东西，即、這个公式我留咧，留来是测量界。好，即种真正解决足侪问题。自迄阵开始，我就深深的体会，咱的世间任何一件代志，你都可能都可能真正。即，把咱的脑筋咧，把它激发、激发出来。那么做测量以后啊，好真济工序啊，在技术上的困难，书册面顶无的，嘛是用家己看想，且想坐伫个想，想到要起来想出来，拢是安尼，这是真实。好在过去啊，所有一切的成功的数学家，啊发明家，伊嘛是拢是伫真实。当遇到困难的时，一直个想。对这个代志，直想，行未通，直想，想到尾一定会通，因为激发出来了。哪像咱的叫做炸药桑桑炸药嘞，你个点也未崩，你一直直煎，直煎，加上来滴，好，你就要来滴是，你拄到真认真滴想是三成力量这个根，那是砰一愈大声，你开悟愈紧。是一个开悟的人啊，伊毋是马上就开悟。一个开悟的人啊，伊是必须要经过真侪波折、真侪的考验，哈，所以一只我都开悟。到一旦开悟以后咧，伊的智慧了了分明，了了分明，伊的智慧咧直直刷咧，那像溪水咧，大溪水放咧，哈叫直直落来。这我个本身有这个经验。在民国这个75年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就对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是什么法呢？念佛敢真正会当有什么成就？虽然我原来念佛呢救了我的性命，但是呢，当我过去在念佛的时啊，因为都无去精进，所以我都体验到念佛以后。这所得到的法益的效果，所以75年啊，那是时阵。

0: 我就开始家己坐，身躯洗洗面，洗洗水落落，家己坐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直直念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念点外钟以后咧，我才提出一关，家己对这个神的所在，五指山现出五指山，五指山，五指山的时啊，才中央指的后我咧，安尼后我咧，吼，后我咧五指山咧，这个五指后我咧是，哎呦，就是观世音菩萨讲的是谦虚，往内看慈悲。那么直直念佛，阿弥陀佛，直直念，直念，念啊，念啊，可以。有一下下，才砰一下开开，一支山地开开到中支山，要开就上艰苦开。啊，一直迄个时阵，我一直不管安怎，我见念到这时阵，我一直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直直念，念到佛啊，那像花蕊咧，乒乒乓乓，乒乒呼呼叫，吼，加顺咧，吼呼呼叫咧，伫这脑海内甲心内，吼呼足个声诶。然后干嘛？这砰就开了，那就接的，那条多降落伞噗就跳给你，跳去对天空天顶，直直去直看人，直直无影，地球直细了，到进入这银河系列内底，满天的星星亮晶晶，好家里伫内底，然后经过气站。那像宝泽膜一层一层的，宝泽膜一层一层的，直直经过，经过二十八层以外呢，下只到另外一个看到光明的世界，真正看满地是黄金，非常的清凉。好、哦，这是咱精进，也是平常时咱无养成一个精进心啊。一旦咱大限到位啊，业障到位的时啊，好、哦，等于要死啊！要死的时候，咱家己开始无一个觉醒，迄只啊好啦，无卖啦，啊都啦还要对咧，都我都升天咯，都对了黑暗的地界界咯。所以讲，伊十方甚至说，咱的精进平常时就爱养成，养成就精进，唔通叫随随便便意志来甲咱拖倒去。若是咱一个人有病的人，要医好身体，心要来医好，用心要来医自己的身体的时啊，有一个妙法，这个摩尼佛甲咱开示过。到一旦咱一个人有破病的时，好，那么咱呢，要来希望我发一当，这压过这个病魔嘛。咱一个方法，咱早起时啊，咱早时啊，目睭拄啊闭紧的时，咱莫讲聊聊，就要落眠床，开始将咱一天的计划要创啥，早起要做啥，中昼要做，暗时要做啥，你起来面色色，按照你的课程去行去做，按照课程去做。好，凡是啊，你拄开始要做的时，有人会来催你，啊来倒位啦，莫去啦，莫创啥啦。一定你阿好啊，无卖哦，连工哦，明仔哦，系啊，你红裤倒去啊。
1: 你直接说出来，
2: 离开，离开，离
3: 开。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4: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5: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6: 吗？大家所说的。
7: 被告英语羁押。
8: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零四九二七二三七四二。

0: 成功以后，确定以后咧，你一切你不管，你照你的计划去做。我相信咱一个人啦，破病的人啊，病情严重，3个月后咧，病无法度哩，无哩来，无哩待我。咱的身体一定做啊，就好起来。较艰苦的病拖咧，我嘛爱行。这是一个真好要领。咱一个信徒啊，当时啊，伊为那个是生胃炎，我哩不管。胃炎嘛好，胃瘤嘛好，反正会死也好，毋死也好，你不管他，你这个胃甲等一边。你早时照我讲安尼去做，起来，我今要做田哩啥，要做着得起者。较艰苦个，你一定爱甲行到位着着，行到你个目的地。那么，咱这信徒照我讲安尼，早时起计划以后，伊着去做。这样子做些正果的爱时啊，胃煞好呀，煞袂痛。奇怪啊，遐呢？吼、哦，伊嘛继续安尼做，到即摆来已经7年啊，7年时间，嘛是照常安做。我讲你有一天你会成佛，会成就，因为你这意志力，我一心下定愿望，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啊，你已经有这个定力，一定我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哦，这是正确的正经。咱一个人，好、哦，咱要事业要有所成就，啊，这过程中间呢，当然会拄着真侪的魔障，真侪的魔障来甲咱考验。一旦呢，咱这考验按有过，就你个啊。所以一切的魔障是咱的老师，啊，是咱的指导的菩萨。一个人一世人，甲你牵咧行，到尾手放咧拍摩托咧。细汉咧，互教咱行路，以后咱甲你行路，咱就袂摩托咧。同款的道理。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世间所有一切的精进，世间法自心一切精进。但是这些的精进呢，都是好多，讲解是好多。好多是啥呢？好多是啥个精进牵涉甲好多关系呢？咱爸母、老爸、老母生这，咱来世间呢，咱都是要精进，好要精进，努力去开发咱的前途，开发咱的智慧的境界，是要开发。咱若一旦啊，有法度依照佛所开示的，咱去努力精进。做一个有用的人，好，这就是好多精进，这是大好。咱要让老爸老母，好，让老爸老母嘞，好，这个欢喜心安。除了平常时的精进以外嘞，一件真重要，咱往生去的人以后的精进嘛，非常的重要。比如咱是大人，要伫世间，要活咧，因为伊个教育个时代背景无相像，所接受无相像。那么伊甲咱个中间个距离有一段距离，咱所体验所拄着个，伊无拄着。那么人来世间，就是为着体验世间个万项代志。来提升咱心灵的境界，所以啊，咱老爸老母往往真侪代志也唔知，无接触着。那么咱啊，做人的囝儿的人，若是有啥物代志，咱尽量甲老爸讲，参详，老爸老母和老爸老母知影。无论是艰辛苦涩，大项代志爱老爸老母子来知，知是啊，才来做。若是啊唔对，假使讲做唔对，啊无要紧，做唔对嘛无问题，嘛无要紧。你做唔对，甲老爸老母讲啊，我啥物代志我做唔对去咯。请老爸爸妈妈呢，吼是大人呢，请你甲我开示开导，要安怎做才对？这件代志安怎做才对？ 针对一般世间人，咱讲是惊老爸老母，或者有效。针对佛法来讲，你惊老爸老母知影是不好，是安尼讲的。因为老爸老母咧，伊会当同时要来体验这妙法，咱会当将所有这一切烦恼啊，所拄的烦恼咧，讲予老爸老母，伊也同时知影。伊也同时知影讲啊，这个三不对，三对，啊，伊会体验。伊会体验，伊会伫老爸老母，伊就会想尽办法将即个问题放伊脑海内，一直去想，想个爱解决啦，会晓啊？欢喜心，代志过去啊。好，这毋是不好，这是有效。所以我当然有当甲我囝讲，查某囝讲，恁有啥物烦恼，有啥物高兴的，讲给我听，我要体会，我嘛要体验，我嘛要体会啊。哦、我体验体会是啊，我才知影恁少年人现在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我才会知。所以，一旦咱知以后，有当时向听就无欢喜。但是，咱看做迄是咱的课程，看做咱的爱精进的课程，看做咱的老师。因为咱所了解的事，拢是咱心灵以来、心灵内的提升。好、哦，这种就是讲，在生老爸、老爸、老母有生之年，好、哦，那么咱和老爸、老母咧，什么代志咱爱讲，这就是正讲的有效，正讲的这正正正是有效。好、哦，那么过一届一种的。真的梦者，咱所有的祖先啊，死去以后，离开这个身体以后，拢是对着咱身躯边，看咱在做世间的事。若是讲咱糊涂事一大片的，咱的祖先嘛会同时对着糊涂。在民国74、75年的时候，年尾啦。啊！我伫台中精神院啦，有一工买啊嘛咧，买一个物件当来食，去中华路，甲迄个台中中华路啦，迄个夜市啊，吼，中华夜市，买啊嘛时啊，日头已经落去啊，拍蒙雾拍蒙雾的时啊，我后头摆徛徛到这民权路甲这个啊，这个叫做中华路夹，要向北的，我拄看对面一间啊，正平面一间玛莎鸡的。真大间，啊！看一个少年仔呢，走去玛莎鸡啊入，后壁对四五个人，仔细看，哎，仔细看，目睭一下搁看，就对啊，四五个人，这四五个人啊，后老伙啊，后阿婆啊，后囡啊，后少年拢有，对你有边入去，甲看这都毋是人，我啊，祖先啊，守护灵。对你身边个顾这个人啊，顾这个囝、这个孙啊，这个孙啊，要甲顾，结果咧，孙咧踏入这个风月场所，好风月场所是伊个祖先一日爱嘛，就继续对来，对身边来，拢走去拍，走去饮酒咧，遐祖先阿舅这就真真正正，正法。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当然，这个但是我清洗都做，王禅都做开始啊。伊就讲，这就是伊的守护灵、守护神。

当然，一旦呢，即、这个叫做加入三万种个所在呢，祖先拢对你到位，会养成一个习惯。所以后摆爱拍的人，拢爱拍跋，爱跋筊，拢爱跋筊，食酒，拢爱食酒，都、就是安尼来。那么呢，咱既然知影，逐个拢有只守护灵伫咱身边，祖先呢，其中有个祖先伫咱身边，伫照顾咱，对咱修行。看咱在做，一言一行啊，在做。若是啊，咱所做的代志啊，毋对去，伊啊认为都是对啊。这样就养成一个习惯，所以即个将这祖先啊，甲咱对落，就甲咱甲祖先拖落黑暗的地角深坑。所以佛啊，甲咱开始讲，咱爱反省，爱忏悔。咱任何一件代志啊，咱毋对，咱忏悔。忏悔之后咧，恁阿家个祖先讲，历代祖先啊，吼守护灵，我什么实在什么代志毋对去哦，恁毋通对我呢？吼，你爱速速回头，我后摆免犯错啊。那么祖先就哈，我来迄毋对咯，因只会决心回头。那无直直拖，直直沉咧，跋筊愈跋愈深，去拍愈拍愈严重。你咪愈念愈严重，飘啊愈严重，是安那？咱守护灵啊，叫安尼着继续伫念咧。所以咱一个人啦，假使讲有即个爱拍爱念爱跋爱叫飘抖音，吼歹习惯的时啊，你要断掉断袂掉的时啊，我教你真好的方法。咱的祖先的面头前，咱早暗点香上香，甲历代祖先禀报，我过去所做的代志拢毋着去。去拍嘛毋对，去啉嘛毋对，去跋拢毋对，拢毋对，迄拢毋对，你毋好对我安尼行，我逐即爿去跋，你毋好安尼。我甲伊忏悔非常实咧，甲忏悔。你逐工你甲祖先忏悔，你就袂想要跋，袂想要啉。忏悔以后咧，哈，咱的祖先咧，伊才会回头，会回头，才袂无形中意识到咱现古人，咱感觉足想要过去拍，要去跋，要去啉。无形中间咧，咱会消除掉去。那么，咱若假使厝有人翁婿某，一寡吃喝嫖赌淫啊，好，咱要解决无法度。我教恁各位一个足好方法：你早暗点香起来，甲咱东乡历代祖先求贤七祖做主。某某人过去什么时阵爱跋筊、爱拍、爱啥，这拢毋对去，你无对去。你来好话甲带倒来，你毋通好去继续安尼行去，这是错误的去，这是会当互国语咧犯着真正犯业。所以啊，请历代祖先啊，注意你速速回头，毋通搁对去。那么安尼是习惯，渐渐歹习惯，伊只翁婿啊、某啊、囝啥，伊自然伊会改掉去。国语不同，千万爱。这边开钱诶，吼、哦，免啥物代，用啥物任何较大诶方法咧去做，只要咱对祖先诶认祖会当好好啊，来做一下，我相信咧，好、哦，咱诶歹习惯会改掉去。另有一个徒弟，啊，伊诶囝真歹，读高中毕业咧，毋是高中毕业真歹。讲讲袂听，了了，跟咱要夹起。在今年啊，咱大发财时啊，我讲讲爱某我人，你老爸、你祖先啊，大陆过来你无洪灾，好，你无好灾时，所以遐祖先因那些因为求多，好，所以照囝辛苦嘞，了了讲个目睭健康，唔撞鬼，也唔读书，你无要安怎？我真简单，好，你嘞用哦，咱来发财。咱设一个灵位，点香请佛菩萨慈悲，牵引我祖先九贤七祖来听经闻法。然后呢，这灵位呢设两张，正牌副牌呢，正牌呢，你就要甲请转，发挥上尾啊讲，你甲请转个厝牌。啊，副牌呢，就要发挥是要收掉。伊照我讲安尼呢，请转呢，第二天呢，见乖嘞，开始讲话正常，目睭拢精神啦，无过去拢唔知。我这是静静静，啊！再来讲老师，师傅啊，怎么奇怪那么悬呢、啊？我。

呀，你们精进，恁做人囝、做人新妇、是孙新妇啦，你们要精进，正确的精进的，你的祖先的伊就爱唔对呀，伊就回头，那无伊的血，他们想要求多。所以咱正确的精进，咱就是来度祖先，吼、哦，帮助祖先会当脱开咱这执着。啊，另外一个方法，上好的精进。人甲神甲祖先同齐修，何法神就同齐修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咱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嘞。咱念煞的时啊，咱也愿意出功德，回向历代祖先救援施作，回向回到等个向好咱的历代祖先救援施作，好、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阿弥陀佛。好、啊，咱就时时嘞，逐工时时念佛嘞。将功德回向给祖先，安尼来，咱的祖先呢，伊会得到无上的法力，啊，因就袂惊吓，好，会当齐呢，咱的念佛对咱念佛，咱的念佛呢，好都回向对祖先遐去，修好身，完成这种去，大家同时念佛，哎，当证得无上的菩提果。所以有一句话啊，一人得道救助升天之理，就是这呀。若是一个人无得到，一人就悟着道啊，开悟这道的时，嘛会当救助，会当升天。若是啊，咱若无开悟的时啊，救助嘞，对咱直沉直沉沉伫黑暗的地狱，这是非常可惜的啦。所以释迦牟尼佛啦，甲咱开始啊，好，咱八正道，好，第一正见，第二正思，好。第三个正悟，第四正业，第五正明，第六正念，好，第七然后是正精进，是好多，好，所以好多啦，咱要进好多是真无简单，啊，但是那了解的是啊，咱要进好多是非常的简单。各位是方圣地性，好，咱呐。啊，咱今日来弘扬，哈、哦，这个佛道佛法所开始的这八正道的妙法，到精进的大孝，这是叫做大孝。啊，世间呢对士大人的供养啦，吼、哦，照顾迄是尽责任甲义务，迄是小孝。然后会当因为咱修行所所为咱的祖先。当齐得到无上的菩提果，也是啊，这是真真正正的大孝，嘛是真真正正的正确的精进呀。这节到这就大了，好，祝福各位大家合家平安，事业顺遂。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

0: 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三十三天王暨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风水的法则从易经而来，啊，八卦的五行生克，国家是这样哦。我们住家民间的住家工厂，风水学错了，公司盖不起来，经营不起来了，也很多。啊，灾难重重很多。回顾十几年前，我们的中华民国，我们的航空公司，每四年一次的灾难，真的人心惶惶。后来交通部部长林灵山部长，他的睿智，这个一定有问题，不然怎么会每四年一次这个灾难呢？所以请当时的李林董事长到大安寺，我们先佛寺的台北道场大安寺，跪拜求王禅老祖，帮消灾化解。所以我去看了，风水学的错误，每四年一趟灾难，是非常非常的不幸。后来我跟公司李董事长说，你大外文要改，按照三年九运悬空哀星啊，旺方生方来开门，该改的花最少的钱来改，以后就会平安。果然改了以后稳定下来，改的法则只有我们三元金丹门啊，有这个智慧，可以为全民来祈福，为国家来修道。改了之后平安了，后来平安以后，在桃园国际机场前面三叉路口的一块宝地，将近5公顷啊，当时国家呢要他们承购起来，要建设为华航园区。

风水学的法则，八卦易经的妙法，改了规划设计啊，那个形状现在造型是一个宇宙虚空的大航空大飞机啊，载运的十方法界满三千大千世界的圣神天人诸佛菩萨都有法航来承载，这个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这个风水学的设计必须要兼修行又兼着懂易经。以最简单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乾为天我们的后脑袋，坤为地我们的两只脚，坤为地就朱雀啊，左青龙，左边是青龙，我们的人的左边是青龙，身体上的左边的青龙叫青龙，青龙是阳电 plus， 我们的右左手电是阳电，右手是白虎，是属于火，是阴电，阴电你不能高，阴电一高起来了阴阳失衡哦，所以中间是戊己，戊己中我们的心脏中央图啊，戊己原来华航啊旧办公大楼中间是电梯，是厕所，是这一个啊机房等等啊，当然戊己心脏就有问题哦，所以风水学你要研究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但是我们基础你要懂，你不懂的话任你怎么样的百变，我拜多少的神啊，多少的佛啊，我告诉你没有用，在这里啦，连寺庙也一样，道场也一样啊，曾经啊，在台湾一个宗教界的大佬啊，他房子他的大殿我去看了，去拜佛啊，看了后山啊，他这里盖了一个很大的殿，啊，这里也盖了一个原来的小殿，这里平平安安的，啊，后来盖了这个大的殿，官司不断，好，盖了这个殿，啊，这个在里面修行的人就待不住了，而且隔壁这块地的地主常常告这个出家的老法师，所以我去他们拜佛参观了，我说啊完蛋了，我跟住持说你的官司啊，这个无理取闹都来了，他说是啊很烦呢，我的地给隔壁的那一户占用了很宽，他还要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啊？然后我一直念佛回向给他啊，诵经回向给他化解冤仇，也许我前辈子欠他吧，我说这个欠归欠，问题你的祖堂祖殿在这里，
你又盖了一个白虎方。

0: 一个大殿，大雄宝殿，白虎方。哦，白虎方，兵七卒，奴七卒，白虎为离卦，离卦，离为火，白虎，兵七卒，奴七卒都来了。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哎呀，就是原来好好了，原来这家是都来互谈互识，等到这个盖起来了，就这个人来欺负老师傅了，再跟以前修行在盖，就在盖，他都来帮忙，为什么盖起来？无中生有说，告他说他侵占他的土地，告了4年到5年，整整。所以我就跟老师傅说一个办法，你赶快这里你要盖起来，好，盖起来，你主殿在这里，左右平衡，青龙白虎平衡了。赶快盖起来！所以老师傅呢，他就盖起来了，很快就盖起来。盖完了，那一位隔壁的邻居就到法院申请撤销。好啦，老师傅，你为什么要告我？我高兴啊！啊，我告你，感觉，因为，也说不出来，啊，所以这位老师傅呢，有一天我去了，哎呀，这个事情闹了快5年，啊，很不好意思，我们出家人在法院跟人家在告诉，想息事宁人，息不下来，我说你这个风水问题呀。让你的磁场都平衡了，很不平衡了，平衡，你的道场气场是和谐；不平衡，你的道场无中生有，啊，连修行的弟子们也无中生有，都会发生。所以这位老师傅啊。哎呀，谢谢你啊！啊，你在做什么啊？我说来拜佛，我只是我懂了，我告诉你而已，啊，向你报告啊，一些佛法啊，是大家所依归的。若是你因为建筑的问题造成磁场乱了，啊，变成阻挠。那任你在修行怎么样啊？还是修不了啊？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你的风水学的问题，不是有人说：“哎呀，穷的人才要种风水。”我告诉各位十方善知识朋友们，穷的人要怎？注意风水以外，富的人要更注意风水。穷的我不同，没有风水师可以请，又请不起。我也是那潦潦倒倒一个人、两个人而已。但是你富有的人，你没有那个面子可以败下来。啊，富有的人。当你塌下来的时候，会压死多少人？我穷的人，我倒了，了不起，我一个人，我家里几个人而已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风水学，穷的人必须要懂得风水，富的人更需要。懂得风水，所以这么多年来，本维新圣教30年了，30年的岁月，培养了200多位法师，还有我们爱心团500位，为没有钱可以请地理师，穷的人。义务的帮穷的人能安定下来， 而富有的人，当然，你已经富有了，那我们就随顺因缘。在三十年的岁月，本法门帮助过几千家，几百家，万家的住家风水工厂，有缘了度，有德的住，皆算天理。一间风水就是天理，事事就如意，社会就和谐，这是我们的目的嘛。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开示了好多好多名言，所以今天我们九九法会，太上道祖所开示的《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然后中间转到现在来，就关于气和血，气就是风，血就是水，气血顺畅，风水就如华。所以人有气血，住家有气也有血，就是风水，佛事道场都一样。在大陆文革以后，很多的寺庙我去参观了，被拆掉了，被红卫兵拆掉了，都是不如法的风水，然后当然会被拆掉，因为逆天，所以要拆掉。保存好好的，红卫兵到门口喊喊喊就走了，这都是风水学都如华。差不多八九年前，一个一年，我跟佛教界的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定大和尚，我们一起到泉州开元寺，那里是老庙了啦，是弘一大师在那边修行也成就了。那个风水是大地的福水莲花宝地，我们去那拜佛去看了，哎呀，真是宝地呀，福水莲花而且盖的都如华。我说哎呀，这个大师真的不得了，以前的点风水的大师后来那里的住持法师呢就出来也跟我们介绍了，说红卫兵的时候要来拆在外面进不来，门没有锁进不来，在门外喊喊喊喊喊了一个多小时，快两个小时以后又走了，撤退了。还有福田的广化寺也是一样还有宝林寺的六祖慧能大师成就的那一位道场，宝林寺也是风水都对了。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所以上天啊就会保住啊这几首的大道场啊，因为合天理，所以我再想一想一个结论啊，在大陆文革把一些庙，道家庙、佛家庙不如法了，全部拆掉，这可能有天机吧。哦，所以风水学的法则，我们不要认为说没有钱的人才信风水，世上有钱的人，你是从祖宗流芳给你的好姻缘啊，你有一个好风水，加上你都有修，前生有修，哈、啊，有这个福报。但是当你起来了，你一定要注意风水，风水是天理，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爱惜啊，这个天恩天意，按佛意神恩，这是非常重要的啦。所以很多庙道场啊，任你怎么样呢，百般的找理由还是没有用，风水为重。有如啊，佛教的黄教啊，宗喀巴大师，我们在农历今年6月6日，我在6月4日啊，到青海西林寺啊去参拜啊，去朝圣塔尔寺啊，到门口啊，湖水莲花，大地三莲花啊，那的再走一下段下去，哎呀，一个土星啊，土富淮金，开金起水，那里那个地方就会出圣人，出大师。后来当地导游来说，师傅啊，那一户在那里呢，就是宗喀巴的出生地啊，在那一个出生出来，所以成为未来、过去、现在、未来的啊大师哦，所以这么多风水、地灵人杰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住家也一样啊，祖先的风水非常的重要，还有我们洋人的风水重要，庙宇的风水更重要。

国家政府的办公厅、办公大楼，风水更重要，工厂的风水更重要，因为你要养好几万人啊，这个功德力，所以风水的法则是天理我们顺天则昌，逆天则亡。各位要小心呐！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

0: 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仙道长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重生，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禅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禅老祖甲云原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王佩洵禅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洵。佩洵您好，
1: 法师你好，阿弥陀佛，全球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佩洵，为细汉安尼就跟老祖结缘，一路拢是师看你大汉啦吼。那么大学毕业了，就直接入来咱的电视台任职，还是讲这个中间你又够去闯荡一下再回来的？
1: 我毕业之后我就上台北，我连家都没有，台中家都没有回，我就直接上台北，因为我那当阵一毕业就有工作了，
0: 是，
1: 那我就直接就马上就工作，就投入工作。那我本身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学传播方面的专业，那我上台北之后，我就是一直都在传媒方面，做行销、做公关，然后做媒体的方面。那其实，在台北工作了大概应该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啊，都在台北嘛是安尼，其实是工作也都一直做，但是我是觉得都很好啦。但是爸爸就觉得说，他看着我，他就觉得说。我那爸爸讲还是讲，一年我二十四个头家啦，啊，拢是我甲头家洗头咯，毋是头家甲我洗头咯。那他也伊要甲师傅讲开，讲哎，很神奇，就是我甲头家洗头咯，明仔都够工课好做。就是工作其实也一直有换，但是也从来没有中断过，说中间没有空窗期，没有工作的时间。那其实我当然觉得说我。年轻人嘛，刚毕业那时候20多岁而已，上台北工作就觉得说啊，这工作不是我要的，或者是说老板的公司的理念文化咱袂合，咱都来换嘛，换一个我做我介意的工课。
0: 是。
1: 那所以一路上就是在台北这样子，大概2、3年。然后那时候妹妹也在台北，工作就是毕业之后她也是留在台北，她就是到外商公司去上班，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租房子，都一直留在台北。那后来一直到你爸爸就是看我好像一年一年外，伊就谢头家也还了做老爸老母拢安尼，感觉讲袂稳定。啊，后来伊就甲师傅讲，甲师傅 complain 啊，就抱怨说啊，阮这查某囝是要安怎咧，天天换工课，拢感觉袂稳定，安尼是要如何是好？啊，师傅就嘛是一直笑，一直甲讲安尼哦，啊无安尼啦，你拍电话伊，我讲叫爸爸拍电话我，伊讲伊要甲我讲。你要跟我恭维，所以后来我就在台北的时候，就爸爸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接到师傅的电话，等我接过去的时候，说你要跟我恭维。

0: 讲师傅阿弥陀佛，哈，我配巡，啊，你有代志要讲，有代志要甲我讲，伊讲嘿，师傅讲嘿，伊讲安尼啦，我即马要成立电视台，因为师傅一开始早期就是都是电视弘法，是在做台视，在台视买一个节目时段，做易经风水面面观的节目。那后来就是说，他师傅就决定说，我们要成立自己的电视台，所以他就要确定要成立电视台，也都有在申请。那师傅迄当阵就甲我讲啊，我即马要成立电视台啊，啊，你又是读传播的
1: 是，
0: 哈，这个是你的专业，
1: 嗯嗯，
0: 那你要回来不？你回来
1: 是，
0: 跟我斗三工，甲师
1: 嗯嗯，
0: 傅甲啰嗦斗三工，袂无？啊，伊就安尼甲我讲。啊，我拒绝不了他啦，真的，我拒绝不了他。毕竟以前师傅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从小到大，
1: 看咱大汉
0: 跨栏
1: 的，
0: 大汉呢。啊，
1: 家己的时代啦，
0: 对啊，一方面师傅就是很灵验，不
1: 嗯。
0: 管讲什么事情都很准。然后我们有问题、有事情也都是会开口请师傅，请他做指示，给我们倒沙缸，度过一些难关。这一直以来在成长过程之中都是点滴在心头。所以书都开嘴啊，咱要来甲讲无爱啊。一方面，迄当中我会记得是弟弟，本来是在台中，他跟爸爸妈妈，我们两个姐妹留在台北工作。那弟弟是在台中跟爸爸妈妈一起住。那时候他读，我记得他是读逢甲大学，然后可能也是大三大四。有时候要骑摩托车上下班，路程很远，他又要准备考研究所，所以他那时候就有想说要搬出去外面，在逢甲附近租房子。那等于是家里面的存爸爸跟妈妈。那其实那时候他也没有说年纪到很大啦，但是就觉得说，他们好像只剩下两个人在家，没人陪，啊，无好啦，啊，就输嘛开嘴，而且在台北也漂泊了2、3年，啊，康奎一直换。当然，我是一直有工作做，但是心里面难免会比较不安定感会比较重。那时候刚好也是师傅开口了，我就跟师傅说：“好，安尼我知，我来登来来回回台中，我就当下我就赶快做处理。比如说台北的房子也是要退掉嘛，哈。”
1: 是。
0: 然后妹妹自己一个人住，她就不用住到这么大，她可能就要租个套房，或者是她要找朋友一起来跟她合租。那我的工作也是得做个处理，要跟她辞职嘛，哈啊，保护嘛，宽宽的呀，毕竟在台北，这个衣服啊、行李什么都宽宽的啊，就回台中。那时候就马上就师傅跟我讲完没有多久，我就回来台中。那时候那一年的祭祖前，好，我就回台中了。然后就一直
1: 嗯，
0: 待到今年，对，
1: 是，
0: 那这个进来之后就是开始做工课啦，电
1: 嗯，
0: 视台那时候还没有成，电视台还没有正式成立，我
1: 是，
0: 回来的时候电视台还没有正式成立，
1: 是
0: 那
1: 是，
0: 就是开始就是说做就是做一些工作，迄当时甲法师都有熟悉，那叫做采访组，然后那时候的组长就是我们现在电视台的董事长，好，家方董事长，那时候其实就因缘就一直这样子起来，而且是在办公室，就在5权5街。
1: 是
0: 好，
1: 是
0: 那时候就是开始就是进中门就工作了，对，然后
1: 是
0: 就一路这样子一直走，
1: 是是，其实吼，师傅是足慈悲，啊嘛足客气的人啦。啊，你讲话吼真艺术咯，伊明明是要互你有头路，啊，互你转来台中，啊会比较踏实，啊个稳定。但是人伊讲的吼，话语的足慈悲，个足艺术的讲，啊无你转来倒做，其实是要互你一个好的工作，可
0: 对
1: 以在这
0: 对
1: 里
0: 对，
1: 发挥啦。
0: 是
1: 要互
0: 对。
1: 你伫遮会当好好发挥，结果人讲的就是艺术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0: 然后你就开始就回来咱的电视台嘛。哎，迄阵咱伫五权
1: 无
0: 五
1: 穷街，
0: 街，哎，那时候我们都是刚开始，什么
1: 对对，
0: 都不会，
1: 是是，
0: 从那里一点一点、一滴
1: 对，
0: 一滴的这样学
1: 对，
0: 习长大了。
1: 对，
0: 然后你就是进入马师傅，就开始一段时间，超过多久成立的电视台？然后这中间您都在做哪些工作？
1: 其实我进电视，等于是回台中工作之后，我就是到台过那一年的过年后，我就到台中道场。其实那时候那一年我回来的那年，我们学院的现在中间这一栋应该叫做西栋，就是中间行政大楼这一栋，就是正在该要落成。到那一年的，我记得是应该是过年后才落成，所以我暂时回台中的时候，我是先陪爸爸都来这边，就是我每天帮他开车，然后他来这里。他那时候做工程处处长，盖立新大学，
0: 他在那时候，我们这里在建设嘛，
1: 对对对，
0: 哦，
1: 嘿，
0: 啊，一路来干干啦，
1: 是是
0: 来
1: 是，
0: 监督这工程，
1: 对，我就陪了他大概两三个月，然后两三个月之后，我原本的名字还是叫王佩洵，但是那个佩不是现在这个佩，我原本的佩是佩服人字旁的佩。啊，那时候师傅就是写了一本那个一个记者。帮他写了一本书自传，叫做《意志行者》。那他就是有上过一本《意志行者》，你家学院的时候正在工程正在盖的，他就送了我那本《意志行者》，他就帮我提名，写给我惠存这样子，然后他就写我的名字，然后我还傻傻的跟他就写我现在这个名字是水字旁的佩这个名字，啊，他就写了水字旁的佩，我就一直看，我还跟师傅讲说，师傅。你搞我名写唔对啊啦，哈哈，我是人字旁的佩啦，唔是这个佩啦。阿叔就看着那个他写的名字啊，就看看我，又看看这个名字，就跟我讲说，这个名就是你的名啦。阿德，我讲为什么这个名就是我的名？伊讲你原本迄个佩哈，迄手伸无出去啦，好像被框在那个框框里面被局限，所以你感觉讲做代志就是讲。把卡把手，然后好像这手伸未出去
0: 无
1: 吼，
0: 法度发挥啦。
1: 无法度发挥，所以这个配就是你的配，吼，无边啊无框框给你
0: 无
1: 局
0: 约
1: 限，
0: 束的，无
1: 那
0: 白
1: 个
0: 条的。
1: 是水字旁一个是嘛，那个手背就伸出去了。我讲我后安尼我知，我就随改名，然后就随去办改名字，然后因为原本都是，第一是音都一样，所以不会有叫的困扰，还是都叫配。第二个是说，很巧合的是，那个佩跟我现在这个佩的笔画原则上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因为这个我原本的名字是阿嬷较早我出世时阵去请迄算命先生笔画上面的阿嬷的美意，然后可是后来发现说，现在这个佩跟原本那个人字旁的佩笔画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其实都是符合，然后也没有困扰说要叫别的名字，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讲，师傅主教我改这个名了。真的就像他所讲的，好像就吞出去，通诶出去，然后没有被局限，一切都很开阔的感觉。而且这中间有一个小故事，刚我们通常改名字之后，我们要写大概100个字，新名字要写100次或200次，写咖喱孙啊呢。我其实没有写，因为我一开始写这个现在这个名字之后，就觉得这个名字是我的。
0: 一下就顺
1: 一
0: 了，
1: 下子就顺。以前我看到小王不能名人字旁的佩的时候，王佩洵三个字怎么写哈，都是觉得那个中间那个佩怎么写都拢袂水。自细汉我都有这个感觉，讲迄个佩安怎写拢袂水，啊，就感觉讲还好像不是我的。但是师傅甲我改这个名之后，迄个佩就是一下子感觉这都是我的名，就是写个很顺。所以我从头开始我就觉得说，好像人生有一个。重生的一种感觉。那进中门之后，即开始是伫台中道场，还没有我们说那个五权五街，其实是在后面的。我记得一开始过年之后回来是在台中道场，
0: 迄阵台中大厂还未起嘛？
1: 就是盖了，已经盖了，结构体上梁什么都好了，正在做内装，就是说，到油漆呀、到的头壳板得办爱。的大理石啊，然后墙面要油漆什么，但是软装都还没有，只有硬装，就是硬体设备结构体好了。我那时候在3楼，现在台中大楼的3楼，大概还没有隔间，就是3楼龙边那边跨龙龙一大间，我的就 一张办公桌就放在那边，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义法师就叫我坐在那
0: 是，
1: 啊，整理台中道场的一些照片啊、资料，我就坐在那边。我印象很深刻，我第一天坐在那边的时候，第一个进来，我认识的人第一个进来的是。

0: 是咱嘛是咱的董事张昌明董事的后生，叫做张海比师兄。哎，我还没有进中门工作之前，我们就认识，因为毕竟都是董事的孩子，有时候出去活动啊，参加活动什么都会认识，所以其实很早我就跟阿比师兄就认识。我印象之中很深刻，就是我坐在那边工作整理资料，然后他就是也是在那时候他还是成吉思汗卫视台的员工，还不知道去拿什么东西要整理东西就对了，一进门口看到我坐在那边，第一句话搞到门工。啊，是做毋到啥物代志，互叫来坐伫遮。啊，我当下想讲，无啊，无做毋到啥物代志啊，我就是师傅叫我倒来，我就坐伫遮。那是第一个进来就甲我讲即句话。第二个进来是谁嘞？第二个进来是我先生。那
1: 张
0: 时
1: 家
0: 候
1: 阳，
0: 张家阳，对，那时候我们当还完全不认识，那是第一次见面，完
1: 是。
0: 全从头到尾我们的第一面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进来的第一句话跟我讲说：“我斗不好酒啊。”伊
1: 一
0: 个
1: 个，
0: 即马要会记你即件代志，讲啊，我甲你讲的第一句话就是甲你借桌布，因为他要去整理其他教室，准备要开台中道场的初级班，那他们要来装设备，装那个字幕机啊、摄影机，然后喇叭设备啊都要装，因为开始要马上要开新初级班，要上课，所以他必须把这些设备，那时候卫视台的工作就是这些设备都得装设，所以他是来借抹布要去把那些东西修挂切切的，被经理跟告示要准备装东西，所以第二个进来见面的是我先生，就结下了姻缘。那我就进来中门工作，然后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特殊的缘分，而且真的很特殊的经验。我记得那时候台中道场结构体都好了，就开始在做软装，比如说我们的四那个老祖要金身要进去，四大天王要进去，然后我们的然后现在台中道场的大老祖底下是一个长生入位，要封顶，里面就是我们有写名字，有参加长生入的人都要上面要刻名字，然后我们就是要封顶。那我一开始进来的工作就是做，就是要录影嘛，因为我毕竟我就是会录影，要拿摄影机，所以我很特殊的因缘，一个是在那个长生入位要封顶的前一晚，我记得是母亲节。那一年的母亲节，师傅也是要回去陪师母啊。那时候叔妈要得嘞，叔公叔妈拢要得嘞，所以他也是要回中寮，师傅要回中寮去陪他的家人过母亲节。但是那时候台中道场隔天就要封顶，那要封顶的情况之下，就是他就跟我讲说，交代说，佩璇啊，你暗时11点，好，你摄影机提嘞，啊，你来台中道场等我。好，我甲师傅问阿叔。我特别爱注意啥，伊讲，免你着摄影机扎咧，然后那个录影设备都要传的好，爱啥物个你拢爱传的好。啊，咱12点伫台中道场见面，我要入到长生入位内底开示，好，因为隔天就要封顶了，所以说我们那天晚上一定要录，所以否则封了顶，任何人
1: 进
0: 就
1: 不
0: 都进
1: 去
0: 不
1: 了。
0: 去了。对，我刚好，我也回去过，那天傍晚有回去过母亲节。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那天很忙，因为台中道场好像办，我记得是办了一个活动，不知道是长生入位的什么活动，还是反正那天台中道场也很忙，所以我也是到那天傍晚才回家过母亲节去吃饭。啊，吃完饭洗完澡，我就车子开着，我就到台中道场来等师傅。到12点，师傅也准时出现。那我们两个就进去长生入位里面录那整个景，然后师傅在里面开示，所以我其实是可以说是跟陪着师傅最后一眼看长生入位里面的情况的人，只有我跟师傅在里面。然后录完之后出来之后，隔天早上就是封顶了，就是那个邦的轰一批啊。我记得封顶的那一天，就是应该如果没有记错，就是发生汶川大地震，四川的汶川大地震。然后师傅那时候就很急，因为那个要封顶，然后。

0: 个板子可能当时候不知道是尺寸上面之类的，有点不是那么码，所以稍微差了一点尺寸，还在那边打
1: 磨，
0: 磨，把那个封顶那一块那个水泥板要赶快封进去。很师傅就很急，说进来进来，磨好那个阳光就是到那个顶，然后就封进去。他就一直很急着要赶快抢在那个时间，那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就是全现场大家都很急，赶快处理这件事情。
1: 是。
0: 一直到封好顶的那一刹那，我如果没有印象没记错，封好顶那一刹那，四川那边就是发生大地震。对，那其实那个封顶的之前，我有点时间上比较记不清楚，但是我对台湾道场在这个落成的过程中很有印象。一个就是这个封顶，就是我陪师傅在里面。第二个最有印象的是什么呢？挂台中道场现在一楼老祖旁边那个四大天王，那个四大天王，我们从大陆做好之后，货柜进来，然后运到台中道场的门口，那我们就是要吊挂上去。可是你看那个上面其实没有吊车，是顶的，没有空间，所以它要那个东西要吊上去，要封进去，要卡到那个墙面上，是没有空间可以施作，所以我们在吊第一尊应该是封神天尊的时候，其实吊了很久。台中道场的工班到我们整个台中道场的人员在那边，师父，然后圆义法师在那边，其实光那个封神天尊吊了非常久，吊了快至少6、7个小时，
1: 哦，
0: 就是吊不上，就是揣无迄个骹咯，甲迄个手势，啊甲封伫迄个壁顶。后来是真的弄了很久之后，最后才找到办法，讲要安怎去甲迄个物件封起哩，可以固定。可是我们从早上就开始封，开始吊挂那个封神天尊上去。到我们封神天尊吊好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傍晚了。那我们后面还有三尊，但
1: 对
0: 是我
1: 呀，
0: 们同
1: 风
0: 时
1: 水
0: 风水
1: 雷
0: 雷电
1: 电，
0: 四大天王都要上
1: 对，
0: 去。
1: 是。
0: 封神天尊吊完的时候都已经是6、7点了，可是那天全部都得吊完。但是第一尊吊完就知道方法，后面就比较快。那其实我记得是说那时候就是第一尊上去好了之后，就开始吊第二尊。然后那时候已经台中道场初级三班圆泉法师上课已经开始上课，那天刚好是圆泉法师的课上课时间，礼拜二晚上7点，然后也是为了这样子，师父也是有到我们班上来开示，然后甚至做了一个直播，因为我们要放送给全国去看，然后借着这个上课的时候，然后也是就是一起
1: 开
0: 上
1: 课
0: 课
1: 典
0: 开
1: 礼，
0: 课，对，然后我们就是直播那个
1: 开课的内容
0: 不是就是直
1: 是
0: 播
1: 上
0: 那
1: 课。
0: 个四大天王上去的那个画面，然后
1: 好，
0: 现场我们就直播，然后后面那个第二尊吊上去吊好的时候，已经晚上至少快10点了。可是后面还有2尊，那师傅就跟我讲说：“啊，佩璇，你好登去啊，阿妈，你个登去，女孩子一个人哈，啊，我开车登去啊，你好登去啊，我也等下拢吊好啊，这样休困啊，因为那天一定要全部都
1: 对，
0: 不能够停，就是要全部吊好。”我就跟师傅说：“叔，我要陪你。”你讲你怎么陪我？我讲嘿，我要陪你啊！我来去提过去，好，换个比较轻便的，因为要上上下下，换个比较轻便的机器人。可是我陪你，我没看到四大天王拢去哩。
1: 弄作安好，
0: 对，拢总安好。所以讲，哎，个早起哦，个半暝早起去哦。我讲不要紧，师傅你都会使，我嘛会使。哦，所以我要陪你，我一定要看到四个天王都上去。讲师傅好，安尼你留咧。好，我都不会疏忽，啊，都一直看着那个天王，一直吊到最后一尊电神天尊的时候，要吊上去之前没电，不知道为什么没电，
1: 录影机没
0: 不
1: 电，
0: 是
1: 还是啥物没
0: 现
1: 电？
0: 场都没电，
1: 哦，停电了，
0: 就突然之间没电了，现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电，就是完全没电，
1: 是，
0: 然后就很紧张，圆义法师嘛，这紧张，刚搬嘛，这紧张的那也没电，就是无法度动，所以你所有东西都得靠电，
1: 哎，
0: 不管
1: 手
0: 要。
1: 啊，拢都爱电手起来，
0: 对，全部都没有办法，就完全没，突然之
1: 我到
0: 间
1: 时间啊，
0: 没有办法施工。
1: 是。
0: 我半夜了，也没有灯，也没办法施工，
1: 哎，
0: 完
1: 阿
0: 全就
1: 妹
0: 没有
1: 嘞，
0: 电。啊，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圆明法师也慌了，就觉得说，那也没电。后来就再去检查那个电什么，就是找不到原因。后来所以再开示讲，爱是电神天尊，所以爱借我靠的电噶有，也得有电啊。后来就是从外面。外电不知道怎么接，然后接外面的电，突然之间里面就都有电了，就可以开始施作。然后圆义法师应该说很感谢圆义法师给我机会，

0: 法师就讲，你即马想要一尊天龙要吊起去啊，啊坐吊车，师傅讲啊坐吊车，啊去挂迄个炮，然后想要一尊起，又是电神天尊，所以爱放炮，然后有时也给你挂炮，伊讲佩巡惊上车，就甲我讲，你摄影机摕咧，咱坐吊车起来，
1: 是，
0: 吼，实在讲皮皮做。我们坐过迄吊篮啊，那个吊车升上去，还有吊篮。我都跟法师两个人坐伫迄，徛伫迄吊篮，那就去你甲迄个电神天尊面头前，然后我就还要拍摄，这样子拍上去，然后拍电神天尊的正面，然后挂炮啊，这个落来，上面是平稳的啦，摄影机是没晃的啦，底卡是皮皮做在颤抖，可是马上呢完成，我就是想要一尊起哩，该刚再去4点。
1: 哦，这样
0: 圆
1: 完
0: 满，
1: 成哈。
0: 对，
1: 其
0: 才圆
1: 实
0: 满。
1: 讲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足早就入门，所以这个活动啦、创啥你拢有参与到啦。啊，像拄啊讲的，一挂玄机吼，咱是袂晓，电神都是爱接外口的电，
0: 对，
1: 这玄机咱拢袂晓，敢若师傅会
0: 是，
1: 知
0: 就
1: 呢。
0: 知，
1: 啊，佮有像你讲的，迄个老祖的坐像，吼、哦，有这个长生入位，其实师傅大概拢是创造机会啦。互咱去成功立德，互咱有迄个机会做功德，啊又放起来后壁，都你都无机会啊嘛，无可能讲我要甲长生入
0: 没
1: 位
0: 有办
1: 去
0: 法，
1: 做伫内底，所以其实师傅是创造足侪机会互咱啦，咱嘛爱足感谢，咱有得到，唯心圣教得到师傅，是啊，感谢你今日的分享哦，谢谢谢谢，
0: 你讲，
1: 哦，善妙地修万法，若作慈悲度困难，哦，善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敬赞，哦，善若作天威，哦，善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讲哦，起修定力。给做感谢，佩巡先生，你的分享，好，谢谢，感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5日，农历是丙午年3月19日，是我们维新圣教尊天法旨，承天威光，奉天承命所举办的2月2日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47堂。我们再过3天，新罗寺所举行的水陆大法会，就在3月23日开始举行。我们2月2日龙抬头法会是不变的，继续前进。我们在这个大法会，我们招请了14大联威，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姓氏列祖列宗，我们也招请了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招请日本124位天皇，也招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招请了开启南天门，在壬戌年的7月23日，打开南天门，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都来到法会的会场，来接受法眼供养、斋串供养、财宝供养，以及维新贤士的爱心服务，我们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也为台湾的四农工商百业发达，以及人民能够生活安和乐利，进而促成两岸和平相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这是尊天法旨。维新正教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目标来前进，是不变的。今天这个法会也是一样，我们一样是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全世界的人类来祈福，这是何等的重要！新罗寺每次有天灾人祸，老祖师尊都会指示师父来化解。我记得有一次台风要来，老祖就指示师父来化解台风。师父跟大家开示，他认为不很重要，他就没有做。结果那一次的台风非常的严重，从浊水溪上来，把台湾打击的非常严重。从此之后，老祖师尊只要告诉师父说台风来了，你怎么来转化，师父就会照做了。

每一次都照做。有一次台风要来，然后主师尊就告诉师父要安祈龙观音。师父

0: 的黄色雨衣，从天上降下来了一圈光，这光是黄色的，带点红，就绕在师父的身边，跟所开光的那个点，照着一个光圈，哦，非常的奇迹。再来这一尊奇隆观音，雕刻好了，有卡车恭送来到大雄宝殿前面，同修把它照相一照，那个卡车都不见哦，卡车都看不到，只看到奇隆观音这尊圣像。整个卡车就变成一个金黄色的光芒，全部一个光海，奇隆观音就坐在上面。由这个相片可以展示神佛的天威，展现色空不二。老祖师尊早在师父开始要创立维新圣教之前，在台中的精修院，台中市的五权五街，在那里济世弘法，照了一张老祖师尊的金身相片。这个相片光是从老祖的心出来，来到太极，老祖手中的掌天地的天地盘，那个光线不是直射出去，而是向下45度，再平行出去，展现了老祖的微光。用这一张相片来展现，如果那个线条都是直的，人家会认为是反光，结果那个光线呢是有曲线的，是会转弯的。这是老祖的智慧，老祖的天威，用这样子的一个照片来展现出老祖的天威。老祖师尊是活生生的。在维新圣教里面，我常常都会听到师父开示，老祖师尊说什么，老祖师尊讲什么，或是他有一次啊为人家用意，那个女孩子想要嫁一个先生，师父看那个卦是。符神，非神符神卦，师就跟他讲，未行啦，卖修啦。结果那天晚上，老祖就跟师父讲，你敢讲唔对啦，赶紧去讲回事嘞，因为你那个是符神在空王的非神之下。容易引出，就是这个寄语。啊，师父在上课的时候做这样子的开示，表示师父的一言一行，连用意师父啊，老祖师尊都在旁边看，可见呐，老祖师尊随时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今天有老祖师尊在。那我们啊，就可以很安心继续前进。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 亲近智慧，消灾解厄。

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老祖师尊是非常有智慧的，他每一年要做什么事情都规划得好好的。莲师父要往生之前，他都替师父规划好好的，要做什么事情，要行什么法，要转什么法轮，都规划得好好的。规划到他要离开人间的前一两天还在规划。老祖师尊，我从师父的口中可以知道，每一次每一年要做什么事情，他不会一次跟你讲完。他如果跟你讲说今年要做什么做什么，你绝对能开，他不讲，他做完一件紧接着又一件，休息一下又一件，马不停蹄啊。唯心圣教的法就是这样子来的，唯心圣教的所有建设，所有的弘法都是马不停蹄，都是一件接着一件，最多只给你休息两三天一个礼拜而已，再来紧接着下一个阶段的任务又开始。唯心圣教从师父在五前五阶的精修院是一个草创期，草创期有草创期的规划，那时候师父都以弘法济世，以阳宅风水易经来济世。我就是在那时候去请教师父，我的工厂要怎么继续经营下去，就是师父依照师父的指点跟我说，我的工厂大门要怎么开，办公室要怎么做，机械要怎么摆，一边做订单就一边来了。修改之后一个月的营业额是过去一年的营业额，成长12倍，让我非常的震撼，怎么有一个宗门有这样子的法能够屹立于世间。因为我工厂当初经营不善，我请了十几位看风水阳宅的帮我忙，每一个都没有办法，只有师父去了，让我叹为观止，让我感受到这个宗门是我这一生值得依止的。我从那时候起，第一次跟师父见面是76年的老祖圣诞法会，我不晓得那是老祖圣诞法会，我自然就会在那一天去找师父。我后来回想才知道，那是在做老祖师尊的圣诞法会，我就是那一天去请教师父的，从此就结下了这个缘分。我珍惜，我感受，我感恩，就是这样子一路走来，唯心圣教从最初的筹创起，再来进入了仙佛寺开始草创。仙佛寺的建设，那是令人惊讶的速度，一直向前进。我讲过了，我们的弥陀讲堂五个月就建完了，我们的大雄宝殿六个月就建完了，我们的第一栋建筑物就是极乐殿，从进来到建好3个月，
这种速度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在这种初期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前进，一直到了仙佛寺建好了，开始建设分寺道场。老祖师尊的计划是非常的周延。那时候我看到了一些同修，非常优秀的同修离开宗门，这些离开宗门的同修，他就是没有看到也不会知道未来的仙佛寺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宏观，这样子的辉煌。他认为就是一个仙佛寺，小小的一个仙佛寺，没有发展的机会就离开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总本山建设好之后还有50个分寺道场的建设，唯心圣教的法一直弘扬出去。老祖师尊自有盘算，只要老祖师尊在，唯心圣教是有希望的，唯心圣教是非常的光明灿烂的。现在我们的建爱师父圆寂刚刚过百日，要等这一段时间过后，唯心圣教又会有一个崭新的面貌开始出现。唯心弟子对唯心圣教要有信心，我们不要因为宗门有什么动荡而沮丧，不要因为宗门有什么动荡而灰心，不用，只要老祖师能在，一切都是会一片光明的，那是可以预期的。我们在唯心圣教里面不可以有私心，你有私心你就完蛋了，因为这个唯心圣教是老祖的，是老祖带着天命，是全人类的，不是你一个人能够承担的。唯心圣教是要群策群力，是要用团队的精神，依照老祖师尊的指示来向前走，这样子是台湾人民的福祉，也是全世界人类的福祉。我们本的老祖师尊所交代的法一直前进，世界上没有再比唯心圣教这个三宝更殊胜的，没有，没有了。唯心圣教的三宝珍贵到无法形容，我们好好的镇守在唯心圣教里面，好好的依教奉行，依法修行，这是正确的。在这里祝福坛前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我们的范贝师今天有圆恒法师主坛，今天第47坛，我们在这里带着14大莲位诸灵来共修，来接受神佛的圣法，来让他们能够灵光光强，心开意解，共同的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目标来前进。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天温永琪，天灾永琪，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琪，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琪，天灾永琪。

0: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6日，啊，农历也是丙午年啊的3月20日。我们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48坛，维新正教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为全人类来祈福来努力。今天的2月2龙抬头，我们招请了14大联位，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五姓列祖列宗，有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有日本的124位天皇，我们也招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招请了壬戌年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上海、北京、海南岛啊等8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法会，来共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人民市容工商，百业兴发，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台湾的光芒照亮整个世界，让世界能够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维新正教的总本山是我们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啊一点一滴来开创。我们知道从民国78年的6月19号开始来到这里，就一直马不停蹄建设仙佛寺总本山，其中建筑物用水泥钢筋的第一栋就是弥陀讲堂。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为什么要建设弥陀讲堂？以总本山为第一栋建筑物，也就是最主要最重要的，当然是第一栋，因为这一栋就是弥陀讲堂。弥陀讲堂就是在培养维新圣教未来的精英法师讲师，都在这里培养。在建设弥陀讲堂的时候，它有一个穴叫做龟穴，龟穴代表着长寿的意思，也代表着维新圣教的法脉延年是很长寿的，培养的维新精英也是长寿，培养的时间长寿，培养的人也长寿。穴位有好多个，龟蛋好几百个上百个龟蛋，师父在建设的时候把那个龟蛋都归回原位，安在现在老祖的座下，来建设起弥陀讲堂。弥陀讲堂它的可贵在前面 有一个李耀龙门，就是这么书圣在讲堂的门口龙边有一只鲤鱼，真的那个石头从鲤鱼的头到鲤鱼的尾都是整颗的，鲤鱼的尾往上翘起来，师父说尾巴扬起，准备就是要拍打鲤鱼的尾，向下一拍，鲤鱼就要过龙门。鲤要龙门，这也是上天给予唯心弟子的启示。所谓鲤要龙门，就是在逆境中啊，要奋发图强，勇猛精进，叫鲤要龙门。师父开始，鲤鱼一定要往上逆流，那只鱼才是活的。正好我们前面乌溪就是从虎边来，鲤鱼在龙边要向虎边，鲤要龙门，告知唯心弟子你必须奋发图强，在困境中精进再精进，如果你不精进，你就会被这个洪流把你往下冲走了。也代表着唯心圣教就像这个洪流一样一直前进，唯心弟子如果没有跟着唯心圣教的脚步前进，你必然往后退，最后消失在唯心圣教的洪流之外。这是非常好的教示告示啦，用这个训练唯心圣教的最高殿堂。在这里第一届天鉴博士在这里读八年训练出来，天鉴博士所有的法师讲师都从这里这个摇篮训练出来。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九宫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唯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唯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所以唯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能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知道弥陀讲堂东边有一个灯塔，钟塔，钟塔。这个钟塔立在龙边，是要来化解虎边的煞。虎边啊，有村庄的人民啊，这样子不大理想。那师父跟老祖非常的慈悲，立上这个钟塔来化解当地的灾难，这是非常的慈悲跟有智慧的。立这个钟塔，在1990年，也就是庚午年那一天立的。维新正教搬到仙佛寺，第二年就立这个钟塔。由此可以知道，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心切，心是很急的，一直要为人民来祈福，立这个钟塔来祈福。经过了9年，1999年的9月9号。在钟塔的下面有一个世界和平钟塔，用块木做的，师父指示我去雕刻，师父安奉。这个世界和平钟塔的这个柱子，就是在安抚世界喜欢战争的将军战将，安抚在那里，这是非常殊胜的，让这些战将有一个位置可以在那里休闲，面向讲堂，每次有上课，讲堂有传法大会，他们都会进来，进到里面来共修。这是师父在1999

西元的九月九号所安奉的，是非常的殊胜，在那里静静的，很少人知道，也不晓得那个是什么。今天就把这个天机讲出来。唯心弟子要珍惜唯心圣教的这种宗旨，建设弥陀讲堂师父特别开示教育宗旨，在于养贤蓄才，正明义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这是唯心圣教建设弥陀讲堂的愿力，也是他的目标。养贤，只有养贤，法脉才能够继续延绵不断啊。蓄才，只有蓄贤士这种才能，才能继续让宗门光芒照射下去，继续普利人天。高尚其志，首先养贤蓄才，正明者高尚其志。唯心圣教每个要修人所不能修的，要忍人所不能忍的，要成为一个君子，品德要非常高尚，在讲堂就是训练高尚其志。唯心正教证明义德，证明义德师父就在开示我们要为人民来祈福，要给利益给人民，叫做证明。唯心圣教就是个利他的法门，所有的法，所有的真理，都是在为利益人民的这个目标，证明义德，一方面来普利所有的明良两界，扩大到全世界的人类，义德培养高尚的品德，培养唯心弟子能够有六波罗蜜，有八正道的心境，这样子来做，最后要达到天下太平。这就是弥陀讲堂的建设教育宗旨。这四句话：养贤蓄才，正明义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这是每一位唯心弟子永不能忘的。在唯心圣教里面的唯心弟子，要把这四句偈铭记在心，我们才不会辜负老祖以及师父的教示，给我们的教育，给我们这种福分，我们感恩，我们礼敬。今天的法会很感恩我们梵贝师有缘法来主谈，以及在这里的法师讲师同修，大家共同来护持我们恭诵经文，就是用佛的语言来与十四大莲位共修，这个目标是必须继续前进的。祝福坛城前的所有明良两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今天这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17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1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59坛，也是维新圣教在丙午年农历3月23日开始，一直到3月30日止的水陆大法会圆满后的第一天。维新圣教所举办的这一坛的2月2龙抬头，以及在8天前开始举办的水陆大法会，它的目标就是一个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先让台湾平安。唯有台湾平安，才能够带来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它照亮了整个世界的平安。维新正教所举办的任何的法事，都是以这样子的目标来前进。水陆法会是一个在佛教界里面最顶尖的大法会，如从道教的做清教一样的殊胜。水陆大法会早在1500多年前的梁武帝，因为梁武帝非常相信佛法，他也修行佛法，他也有这个天命，也有这个因缘，所以他常常在晚上梦见高僧戒德跟他开示，你要写本水陆大法会这个法仪啦，来为苦难的众生来让他得度。他就开始广读经典，也招请了高僧戒德来研究，来写出一个殊胜的法仪，定名为水陆大斋大法会。这个经典写好之后，梁武帝就用双手捧着这个经典，就来到了佛堂，向三宝禀报，说不晓得这个经典到底合不合天理，是不是对众生明良两界有利？如果是有的话，那你要给我感应。他就把大殿里面的所有油灯都把它熄灭了。他向上天禀报，如果我礼拜下去，这个经典是对的，是正确的，那这些所有的油灯不用点，要让它光明。结果真的，他礼拜下去，第一个礼拜，大殿里面所有的灯通明都亮起来。他为了再证明，他又再做第二次的礼拜，结果大殿震动，地震来相应，说对的。他再一次，第三次礼拜，
结果外面下起雨，下雨，让他非常深信这一部水陆大法会的法仪是正确的，是真正能够救度法界众生。在这个经典里面的所称法界，就是理常一致。什么叫理常一致？就是四圣六凡叫法界。在这个经典又称，为什么说水陆法会呢？因为所有的六道群灵，他所受到的报都在水或在陆。为什么说不说空呢？因为水会牵涉到空，陆也会牵涉到空，所以就简称水陆。为什么称为大灾呢？因为四圣六凡无不供养，称为大灾。这个法会，它的殊胜也是在用法缘以及斋串供养，就是水陆大法会的整个精髓。这个经典又特别提到，我们都知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众善这么多，哪个善

0: 能够用最简单的方法，而且能够功德深远，特别地道，只有一个法，叫做施食法门。施食法门是在所有的善里面是最简单而最深远的，功德最大的法，就是用施食。所以整个水陆大法会的法仪，从开始结界、悬幡、请上堂、供上堂、请下堂、幽冥界、供下堂、圆满供、圆满香，整个法仪都是在做大供养。水陆法会这个法仪最早就是只有修行水陆大灾绘本这个法仪。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在日本的水陆大法会就是依照这个法仪来修的，就是我们在中华民国台湾所说的涅槃。涅槃这个法是自古以来所修的水陆大法会之法，都是以涅槃为主。台湾的佛教界啊，从延续成从啊中华民族不晓得什么时候以来，就把水陆法会一直演化成现在的七坛一所，这个是做为水陆大法会再从古代传下来的，再做更深远、更浩大、更庄严的整个水陆大法会。今天维新圣教已经圆满第29坛的水陆大法会，这是在整个世界的宗教是奇迹呀！因为要做一个水陆大法会，这个法是要非常大的人力跟物力跟场所。维新圣教的总本山就是符合这个条件。总本山它土地从最早的五甲多，到现在已经超过十甲了。在这么宽广的土地里面，它的建筑物都是分散的，每一个坛城的法会都不会互相干扰。哇，这个是太有智慧了，这是我们的老祖师尊跟师父，他不会把这整个建设在一个大楼里面，这样子都会互相干扰。仙佛寺就的可贵就是分散在这么宽广的土地上，每个坛城就是一栋，在那里法事的进行都不会互相干扰，你再什么大声都不会影响到任何一个坛城，这是仙佛寺水陆大法会的可贵。仙佛寺的内坛在这个占地建地300平的千佛大禅堂里面来举行，是非常的殊胜。我可以感受到全世界要像仙佛寺这种涅槃的这种场地、这种坛城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仙佛寺有梁皇坛，他自己在弥陀讲坛举行，还有一个延寿坛在维新圣殿举行，还有净土坛它就在易经大学前面的广场举行，还有其他的各个坛城，法华坛、楞严坛、诸经坛都分散在 整个总本山的各个建筑物跟地点非常的殊胜，非常的圆满。水陆大法会它的目的一样是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目标来前进。要让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必须从台湾平安开始。台湾要平安，要先从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要台湾平安，要先从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让它发达，人民有饭吃是整个民粮两界的根本。有饭吃才能够让人有尊严，有饭吃 才能够让人能够有高尚的品格跟品德，有饭吃。所以整个维新圣教所创设的易经大学师父开示也是老祖的开示，你来读易经大学首先让你有饭吃，哇，这样子是太不得了的。维新圣教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一切都是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来前进、来努力。在这里很感恩在坛城前的所有法师、讲师以及同修。我们今天主谈的是圆明法师来主谈，啊，带着我们的翻倍师、诵经师来这里宣读佛法、宣读佛菩萨的开示，来与十四大莲位诸灵来共修。我们恭请十四大莲位来这里共修，是老祖以及师父的旨意，因为灵界必须要用共修来教育，唯有从佛法的教育才能够提升我们的灵性，唯有灵性的提升，灵性的光芒才能带来人类的安定跟祥和。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吉祥、健康，一切圆满。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一零。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昀。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帮你变得更健康，让你的肌肉呢能够变得更强壮，而且让我们关节呢比较不容易提早退化老化哦。在每一个单元里头，我们都会邀请到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游泳老师来到我们现场，为观众朋友一一的设计每一个不同的单元，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
1: 嗨、yeah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观众朋友就等着这个时候。
1: 怎么说呢？
0: 因为呢，想要让身体健康活动。啊、
1: 对对 对，就观看我们健康毅力就对了。
0: 真的
1: 是，
0: 我们像身体健康呢，不能靠吃。
1: 对
0: 对，靠吃是维持生命的状态。
1: 对。
0: 但是维持
1: 一定要吃，
0: 维持体态一定要靠运动，
1: 对，很重要。
0: 嗯，所以老师
1: 光说不练，
0: 对，所以要言行一致。
1: 对，
0: 好，那老师要帮观众们训练什么样的？
1: 我们今天来一点，因为我们都来居家看我们健康毅力，
0: 是，
1: 对不对？很少在那个公园看啊。嗯，
0: 对对对。
1: 然后呢，那个导播就有收到一些来信，
0: 说想要在家运动，
1: 不是想说呢能够多一点，就是呢我椅子打开。翻开就可以动的，今天就来一点居家雕塑的课程。
0: 居家雕塑没问题啊，
1: 这个
0: 观众朋友很厉害啊。
1: 好，我们就来做非常几个动作，四个动作就好。
0: 好的，
1: 好不好？
0: 这四个动作应该很超吧？
1: 不会，
0: 不会，
1: 不会，不会放轻松。
0: 不过我告诉观众朋友，就是看着电视在做的时候，我们身体产生一个酸痛感，那是对肌肉一个帮助，对吗？
1: 对。
0: 如果你不看不做运动的话，那么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身体会产生一个叫无力感。
1: 对、
0: 所以你要全身酸痛感呢还是无力感？
1: 当然是要酸痛感的。
0: 对，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个酸痛感。来，请老师预备。
1: 好，对，所以呢我们就要从最基础的让你们看完之后呢觉得很简单。好，来，手借给我，双手轻轻的握，有没有很简单？
0: 跑步。
1: 对，然后右手。
0: 哎，真的假的？
1: 右手。右手，我们要先律动，这个律动很难呢。
0: 知道。
1: 对，先律动。
0: 对，
1: 这有没有很难？就是呢，我们前阵子呢说什么，在家居家就是就可以运动了，
0: 叫做叶子老师，
1: 叫做那个
0: 你的兄弟
1: 老师说的那个超慢跑。
0: 对。
1: 对，我们来说一些小小的热身，让肌肉先温度先提高的热身动作。
0: 对，好不好？但是那个看着荧幕上哈，他们这样子跑，不见得适合。对，
1: 所以呢，我们先教几个动作，先教手的动作。
0: 好，
1: 教完手的动作呢，注意看我的手，这是什么？脚尖，这是脚跟。哦、所以你等一下呢，前脚掌啊先着地，后脚跟轻轻的，不要太用力，好不好？有没有看到我的屁股一直摇动，有律动的感觉，有没有？前脚掌，后脚跟，前脚掌，后脚跟，前脚掌，后脚跟，前脚掌。哎呀，特写呀、啊，哎呀，特写呀、啊，哎呦，呦呼，呦。呦呼呦，对对，有看到了，
0: 脚尖脚跟，
1: 你有看到我鞋子跟帽子有搭配到吗？
0: 有，很漂亮。
1: 有，对，好，等一下就是这种感觉，一二一二，
0: 这是什么感觉？
1: 就是一种小跑步的原地小跑步，用超慢跑的感觉，好不好？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音乐，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有听到这个节奏吗？
0: 有，
1: 比喻啊比，比喻啊，比喻比喻，
0: 然后呢？这不是激励啊，
1: 所以这是我们先热身的动作，第一个动作、
0: 哦，
1: 好不好？所以我把什么运动前的最需要的什么心肺提高跟关节润滑先做到了。
0: 对，热身好、哦，先
1: 会吗？
0: 会，
1: 有点喘了，你会吗？
0: 真的吗？不会吧？
1: 你就没有认真跑？
0: 我只是看啊。
1: OK，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动作，有没有问题？
0: 第一个动作，
1: 所以要记住的是手要做前后，
0: 随时都可以
1: 做。我看到我那位新竹的妈咪，你手是打开来的、哦。对，是不可以这样子，好不好？有的人跑步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人跑步是这样子的，要手跟脚一起动。
0: 对对 对, 對，
1: 真的，我看到很多这样子跑步。
0: 这两只手是来做什么用的？
1: 啊，
0: 两只手。
1: 第一个，身体，因为我们走路有
0: 人，走路要平衡。
1: 走路有人，看到有人这样子走路，有没有？
0: 对对对，
1: 有没有？就跟什么用飘的飘过去，我们一定要让你的手脚做律动，
0: 协同，
1: 对，
0: 协同作用，
1: 这可以训练到手背往后拉的力量，扩到阔背肌。
0: 好，
1: 前面摆动训练到手背的肌群，好不好？
0: 观众朋友一定会了。
1: OK，
0: 是讲这么仔细，
1: 我可以讲第二个动作了吗？

0: 可以啊。
1: OK 好，准备要讲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非常简单。嗯哼，用哪种针？只要你两脚呢屈膝，哎，两脚伸直，脚趾头朝前，对，然后呢脚跟垫高，啊，跟回来，这个有没有很难？
0: 没有，对对对，这个超好用的，
1: 垫脚跟。这个时候它又特写我的什么鞋子了？有没有看到？脚跟要垫高。脚跟踩好，脚跟垫高，
0: 垫高踩好。
1: 所以你们刚观众朋友，你看了这个动作很简单之后呢，我们会加一点允瑜老师，因为比较。

0: 赶上，
1: 丙鱼往上，
0: 观众朋友赶快，
1: 对，那个身体的
0: 立动，站起来，
1: 所以你的手就会变成是什么？蹲下去的时候，
0: 就好像是坐在椅子上，然后站起来的动作，
1: 对，会刺激非常多大腿的肌群跟臀部的肌群。然后下一个动作，你可以把手举高，为什么手举高？你知道吗？
0: 要活动肩膀啊，
1: 可以刺激一下你的心肺，因为往上举高的时候会刺激肩膀的肌肉，
0: 对，而且
1: 心肺会提高，
0: 预防五十肩。
1: 对。而且你旁边有人的时候呢，还可以一起做。好，来预备起蹲，然后往上的时候还可以 give me five 一下，有吗？这个动作对不对？啊，如果你朋友是比较矮的，你可以选择高一点，高一点，就会觉得居家雕塑是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说对不对？
0: 对。第二个
1: 动作，你想象你一百五，然后我想象我一百八，好来预备起，对对对，你不要扒我的脸。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有没有简单？
0: 很简单。
1: 有热了吗？
0: 有好热。
1: 第三个动作，我们也是要做单脚，单脚，因为我都做完了双脚呢，进行单脚的训练。
0: 是。
1: 先把右脚往后。
0: 往后。
1: 对，右脚往后的时候呢，它会特写我的什么？鞋子。
0: 膝盖。
1: 我的脚跟一定要垫高，要让你的踝关节有点什么活动度。
0: 对，
1: 你不要脚跟踩着。
0: 哎，这个很重要，很多人都会把脚跟往下踩。
1: 对对对，因为我们鞋子太好了，
0: 真的，
1: 好，因为脚都没有活动度了。来，准备哦。OK， 我们只要把怎样？
0: 膝盖蹲，
1: 重心往下，后面的膝盖要做弯，前面脚要膝盖做弯，往前的时候就要点地，然后回来。
0: 对，
1: 点地，然后回来，有没有很简单？观众没有？有没有很居家？你看皮老师的感觉，还没回神呢，还会等请一天。
0: 所以你的脚，他们也可以
1: 脚呢，注意是在两条线上。
0: 扶着椅子坐，
1: 扶着椅子坐可以。
0: 对对对，
1: 对，像呢，皮老师比较强壮的，这么年轻，
0: 你看你又站不稳。
1: 二十几岁的时候呢，因为我鞋
0: 可以这样子，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可以选择抬起来的时候呢，坐起平衡。哦，我就会比较懒。
0: 真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挑战吗？
1: 这两个也是，如果你旁边有朋友可以一起做这个动作，一起把右脚往后。
0: 右脚，你的右脚还是我的右脚？
1: 当然是你的右脚、啊。
0: 我的右脚。
1: 对对对，不是啊，你的左脚，你的左脚。哎，妹，那是左脚，你是左脚，然后一起抬起来呢，就可以做什么互动的平衡。对对对。你今天好兴奋的。啊，再一次。
0: 不是你刚刚抖的时候、抖到我的肥肉。
1: 真的吗？你有肥肉？你是肌肉啦。来，妹亲。你是瘦肉，
0: 为什么我们两个这么不平衡？
1: 因为我们没有用力。
0: 不是你的力量大过我的力量哦。对，
1: 我太强壮了。
0: 对呀、啊，那就是我还没准备好，你就把我拉上来。
1: 好，我们换脚试试看。来，预备起，
0: 是不是比较稳？
1: 对对，
0: 就有默契啊。
1: 我太大力，不好意思，那是个瘦弱女子。对对，我是一个强壮的男子。
0: 是是是。
1: 对，所以你可以选择这个，你可以选择抬起来，你旁边有同学。就可以啊，墙壁可不可以？你当墙壁，
0: 啊、
1: 你当墙壁，好、啊、稳定哦。要注意哦，我只是轻轻推而已哦。对，不要胡说我推很大力哦。嗯，好，注意哦，你可以撑着，你可以推着，然后呢做这个，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家里有墙壁吧？啊，
0: 对对，扶着墙壁
1: 哈。或者是两个人互动。
0: 好，
1: 什么？进。
0: 第四个动作。
1: 蝴蝶又出来了。
0: 蝴蝶
1: 又出来了。还有什么？
0: 第四个动作
1: 啊！对对对对，第四个动作很难很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是跑嘛， 对不对？第二个是蹲嘛，第三个是什么？
0: 抬脚啊，
1: 弓箭步嘛。第四个我们要做一些挑战，
0: 侧的。
1: 然后说，你们都没有做核心，现在人家说做核心呢，要很用真的才能做得到。
0: 然后嘞，
1: 所以我就说做核心，我们站着做就好
0: 了，站着做。
1: 对对对对，好不好？蹲下去，对。
0: 核心不一定要躺着做仰卧起坐，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样子可以。
1: 所以你的旁边的人只要叫他说蹲低，
0: 蹲低，
1: 肚子用力，肩膀放松，
0: 肩膀放松。
1: 然后我手要把它扣过来，不要让我带走，
0: 不要让你带走。
1: 对，你看他核心就会用力的。
0: 哦，
1: 有没有用到核心？
0: 有有有，
1: 你试试看。
0: 有有有，
1: 你要马上说，是因为他是年轻，我马上说我要推他一遍。哦，不行，你的手都要维持在前面，
0: 还是要维持在前面。
1: 左右推的时候呢？左右推的时候呢，
0: 所以两个人可以一起玩就对了。
1: 对对，要稳定啊。
0: 然后我，
1: 换我，放心，放你，我可以的，我可以的。你要怎么玩我都可以的。
0: 真的好，好强壮哦！
1: 我是强壮的男人。
0: 真的，你看我两只手搬都不会动，
1: 很累，知道吗？
0: 哇，这个训练超好玩的。
1: 两个人，你看，两个人，
0: 两个人哦，
1: 两个人，两个人哦，两个人，你可以这样子，有没有？
0: 那怎样？
1: 你就。

0: 往你就
1: 往
0: 上，我往下，
1: 哦哦，
0: 哎，预备起，往上，往上，用力，
1: 我怎么可能？
0: 对，然后交换，
1: 怎么可能？
0: 换你往下。我是不是核心都会用力了？不然你试试看。
1: 我觉得是笑到肚子痛，笑到核心出来了。
0: 还有还有，如果你没有 partner 怎么办？啊，这个就不能练了。可以，
1: 可以
0: 哦，一样。哇，是你的背面
1: 比较好看。我又变强吗？
0: 你又变强。你一顶着的时候，你蹲地对不对？你顶墙壁，你去推它。你顶墙壁，你怼它，好像要打棒球一样。你核心左右就会发力了，好不好？练完之后，你就会想要拉衣服。哎呦哎呦呦！
1: 训练
0: 啊，我们是微星电视台，真是的，
1: 没有铺路狂，
0: 没有啦，我只让他们知道，就敢啦，就敢穿比较少，对不对？
1: 这真的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核心训练，
0: 对对对对 ，OK。所以，我们第一个超慢跑的热身，第二个蹲
1: 踮脚，
0: 踮脚跟，或者是只要踮脚跟，或者是加上你的墙壁。你可以加上
1: 天花板，
0: 天花板或者是好朋友，
1: 然后第三个
0: 一起玩的，第三个，
1: 第三个，
0: 我们那个啊，
1: 后退啊，
0: 弓箭步吗？
1: 对，
0: 你可以选择点地，你可以选择抬膝加上平衡，你可以选择，亲爱的好朋友，你先，我先不要，你先不要做，
1: 因为我们还有一分钟，等一下我们再讲，
0: 你不觉得很赶得很快吗？
1: 对啊，
0: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那个核心那个旋转，有没有？
1: 对对对对，我们。
0: 所以那个身体要稳定，
1: 大概懂了，但是缺乏就执行。
0: 对对对，
1: 我们要让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喝点水，赶快把你的亲朋好友找来，赶快看电视。今天我们的Jimmy老师带给大家那个居家的核心训练，超级棒的哦！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现场来。
0: 赶快赶快赶快，待会见，拜拜。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我们健康101的现场。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 Jimmy 老师，带给我们大家的是居家的
1: 雕塑。
0: 雕塑，
1: 对，哇，
0: 刚刚这前一段这个讲解动作非常仔细。
1: 是。
0: 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要邀请两位老师到我们现场跟观众朋友一起做运动喽。
1: 好。
0: 好，那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 Judy 老师。呜！还有我们的 Stephen 老师，耶、yeah ，太棒了！这样子的话，有这么多老师跟着观众朋友训练，相信观众朋友一定会学到你所需要的基础、哦。
1: 没有错，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三两个站出来，就觉得你就是特别的突出、啊，
0: 真的吗？
1: 这么特别的亮丽，对，真的。
0: 我在家找不到跟你可以配的衣服，
1: 没关系，你这样比较好看，
0: 好，
1: 夏天要亮丽一点、
0: 嗯。好，那我们直接放音乐来做吗？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教， 好不好？
0: 观众朋友，
1: 要这么刺激哦，
0: 吃呗！
1: 你真的要那么刺激哦，
0: 直接上，
1: 真的哦，哇，你活力十足哦，有吃午餐哦。好，来，双手切果，一二三
0: ，music，
1: 哦耶！有听到什么？
0: 观众朋友，赶快站起来，
1: 拍手！各位观众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双手握拳头，我们要做第一个动作，叫前后。
0: 前后，
1: 你看他们，只有看我们都没在做，对不对？
0: 对，
1: 气死人的。
0: 他正在想要怎么做，站起来动就好了。
1: 你可以选择脚不要动，可不可以？
0: 可以啊，
1: 可以啊，对不对？还在做，你可以选择走路。
0: 哇，这么棒的音乐，有没有把你的全身的细胞？
1: 有。
0: 都活络了起来，
1: 你可以跟着后面两位老师有点小慢跑的感觉，记住哦，前脚掌后脚跟的时候不要太用力，但不是叫你一直垫脚跟哦，脚跟还是要踩着，很重要，好吗？你知道为什么要做侧面吗？
0: 因为侧面比较漂亮。
1: 不是，因为我这边手背
0: 有肌肉，但我有，我没有，我有肌肉。
1: 你有，你有，你两边都有，你两边都有。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观众朋友，你们会了吗？
0: 会了，会了。
1: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0: 好。
1: 你以为我们就可以这样跑而已吗？我们往后，他们两个往前试试看。
0: Okay.
1: 如果你客厅啊，就跟操场一样，也可以做这样子。
0: 哎，这样增加活动量。
1: 对啊。
0: 对。
1: 我们再往前，
0: 提升心肺功能。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我们
1: 往后，我们往后的时候呢，我们脸比较小，比较好看。
0: 对。
1: 往前比较大，我是为了你着想，好吧？
0: 大一点就是。
1: OK。
0: 比较帅啊
1: ！OK， 准备，开玩笑的，两脚打开，第一个动作垫脚跟，垫脚跟，你可以呢让你的踝关节先运动一下，对，然后你的后大腿就会发力，屁股就会撅紧，
0: 好不好？上，
1: 对，希望你妈妈跟我妈妈都在看，
0: 酸酸的，
1: 对，当然你可以选择第二个动作，稍微的往下蹲加提脚跟，蹲跟提脚跟，蹲跟提脚跟的动作。
0: 有谢妈妈有做，她在阳台扶着那个阳台
1: 啊，对，只要有得撑都可以做，
0: 对对对对，她有做，
1: 只要你愿意扶愿意做，这都是一种刺激，嗯，对了，然后你可以呢加上一点，如果你是没有扶着的，你选择跟我一样的，跟其他老师一样的，跟比喻老师一样的，也可以加上你的双手拉高，
0: 长高高，
1: 对，拉长。继续，很棒。这时候你要刺激到你上肢的肌肉哦，很棒的一个动作，好不好？赶快跟着做啊，不要再看了，好吗？来，如果你旁边有朋友的，你可以选择，哎，哟，
0: 哎，
1: 哟，
0: 哎，
1: 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做对称。的交叉，
0: 对称的交叉，
1: 一个高一个低的对称交叉，你要找高的，我要找，我要找矮的，
0: 哎呦，
1: 好不好？
0: 啊，那么麻烦。
1: 好，来预备起，一，嘿，要让它跳起来哦。哇塞，九零，你好厉害，
0: 我弹性，
1: 好，休息一下，米米老师累了，不好意思，
0: 不会不会，我觉得这样
1: 你还可以吗？
0: 刺激一下才不会。
1: 你有高低，你可以选择跳跃，哎，哇塞，
0: 太棒了，
1: 好不好？第三个动作，好不好？右脚先往后，往前点，点回来，
0: 点，
1: 对对对对，这是你可以选择动作，我们再做八次，做台膝的好不好？
0: 好
1: ，Go， 哈，哈，你 你知道为什么要侧跟他吗？
0: 不用蹲吗？
1: 不用，不用，先这样就好了。
0: 对，对，慢慢来。那个左边屁股有点酸了。
1: 对对对对，你可以加上比喻老师的什么？加上蹲跟抬起来。
0: 哦，我用站的就好了。
1: 真的吗？
0: 对。
1: 怎么那么聪明？
0: 我示范，简单版。
1: 你那么年轻。
0: 简单版。简单版不错哦。
1: 因为我们的脚用太多，一定要换什么？
0: 换脚。
1: 换左脚。
0: 哎，真的会酸哎。
1: 会啊。
0: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足底肌群建构。
1: 没有错，而且又是分腿的训练。
0: 对对对。
1: 最需要的。
0: 好。
1: 来准备好了吗？
0: 好。
1: 你知道为什么要等一下吗？
0: 要
1: 等拍子啊。
0: 拍子。
1: 前跟后，前跟后，非常好。
0: 训练这么多，就是要让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生活能够自理。嘿。
1: 下肢很重要，对不对？
0: 对，而且走路不容易摔跤。
1: 加上一个抬膝。在做这个动作抬膝的时候，你肚子要用力了。
0: 不用力。
1: 对，要记得呼吸。上来的时候记得呼吸，说。
0: 就是给自己鼓励的一个意思。
1: 对，也代表你有在呼吸。哇！你看男生跟两个人就不一样。
0: 老师，另外一只脚也开始酸了。
1: 好，准备好，好来，原地走路，哇！
0: 真的超有感觉的。
1: 我们三个动作完成了呢。
0: 老师，你知道走路是靠什么走路？
1: 靠
0: 脚。
1: 靠核心。
0: 靠脚。
1: 靠核心。
0: 我们走路是用什么走路？
1: 用脚啊。用身体走路。

0: 用尸体怎么走？走路呢？大家都认为用脚，对不对？废话，当然是用脚，
1: 双手。
0: 可是我告诉他，走路是靠屁股走路。
1: 蹲地。所以我们现在要加点臀部跟核心连接在一起。
0: 好，
1: 你不要以为这个动作，你要想象你是靠着墙壁，或者你旁边的人可以稍微的推一下。
0: 你只要一加一点力量，那个肚子超有感觉的。
1: 旁边的推一下，旁边的推一下，不能摇，核心就会用力了。
0: 对，
1: 好不好 ？OK， 咱们就两个人，如果两个人跟我们一样。两个人就会不一样，你可以一个右一个左，预备进。
0: 不行，加油，你可以
1: 用力一点的，
0: 用力我用。
1: 用很多人，你核心要用力。
0: 你不要皱眉头。
1: 你可以怎样？你可以怎样？突然间换边。喂。换边。换边。换边。是不是很有趣？你就觉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就是这样。他爆出来了。
1: 是不是很好玩？
0: 这样不行，这样太快会。跌倒，
1: 对对对对，但你要先熟悉，
0: 安全比较重要。
1: 对，要先熟悉，好不好？那是因为他怎样？
0: 我反应很快，
1: 够年轻，反应好，才可以，好不好？来准备，我们从第一个动作，
0: 第一个动作，
1: 第一个动作，
0: 小跑，
1: 重复一次，好不好？
0: 好，
1: 连续哦，都做哦。
0: OK，
1: 跟着我，你知道为什么拉起来吗？
0: 那太热了，
1: 热了，热了，热了，你都说要的，超慢跑来了。你可以跟着两位，或者是跟我们两位用走的也可以。
0: 用走的。
1: 对，因为我们年龄层啊，从25到85都有。
0: 有。
1: 很重要，好不好？继续。因为来不及 Q。继续。
0: 人在等一位。
1: 你好聪明哦。第二个动作。
0: 蹲
1: 点。这样。对的。非常好。
0: 这个脚尖呢，它是预防跌倒很重要的刹车器。
1: 对，你的踝关节
0: 对
1: 要
0: 练习。
1: 抓地的力量。为什么猫可以这么厉害？啊，对不对？
0: 猫。猫。
1: 你可以学一下猫吗？
0: 猫不会。会喵。
1: 我看到好开心的数字。Yes， 为什么不是铅笔一耶？
0: 不是，哥们还没有坐过瘾呢。
1: 好，来第三个动作，右脚先往后点，重心稳定，开始前后前后。做完了这个动作，你可以尝试啊，不要一直看嘛，来嘛，
0: 蹲下去，
1: 对嘛，居家可以用的。核心有训练到底，
0: 对，所以不见得要把这个脚抬很高，
1: 对对对，
0: 就是要练习这只脚左脚用力。
1: 你可以选择蹲跟上，光这个动作，很棒的分腿的训练。
0: 我能，
1: 我帮你扶着，
0: 重心不稳，
1: 我帮你扶着啦。你坐，我坐，坐坐，对，
0: 我再来，
1: 对，你可以鼓励你家长。长辈一起做这个动作，
0: 对对对，
1: 好，说呵，休息啊，换脚，
0: 酸了酸了，
1: 换脚换脚，对，稳定，可以摸上，我承受得住，
0: 上，
1: 对我比较年轻 ，Let's go， 弹膝 ，Let's go， 啦啦啦啦，后面两位同学要示范的就是，哇。
0: 哇，你看到？你就看我就好了。
1: 那个距离啊，力距就会让你产生不一样的运动量。看他们两个的表情，
0: 酸痛感真的很棒，你一定要练习。
1: 酸的，
0: 酸痛感。
1: 来，准备，脚打开，
0: 避免以后无力感。
1: 对对对对，好不好？准备好了 ，OK， 蹲低了。有没有觉得没有什么感觉？
0: 对，
1: 找墙壁推。你推右边，要记得什么？推左边，懂我的意思？推右边，跟推左边，你们没办法想象，对不对？女生当墙壁，你能站好就好，站好站好，最后一
0: 步了，
1: 就站好就好，站好就好。男生呢、啊，你不要被我们推倒，我们一下子会推这里，
0: 加油，
1: 一下子就推这里，一下子就推这里，有没有？你要稳定。李老师，
0: 我不行
1: 了。你可以右跟左才会刺激
0: 两边。我当墙壁不是还不太适合。
1: 好，我当墙壁。

1: 你好棒！哇，全身都用到力气，太棒了，非常感谢金米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居家的核心锻炼。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大家健康、快乐又长寿。谢谢金米老师，
2: 谢谢大家，
1: 金米老师以及我们 Stephen 老师，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别忘了健康做运动，运动要健康，我们下礼拜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诸位善亲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工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义工一人天》，我是曾姿颖，阿弥陀佛。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奇灾水陆大法会正在总本山残疾山仙佛寺殊胜的进行中。我们非常的感谢全台各分寺道场及教室的法工同修们，他们积极的参与法务工作，这便是我们世界和平的体现。同时，五位死者付出精神，也共其明良两利以及世界和平的本愿。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到我们的法会现场，一起看看我们法工同修的工作吧。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刚刚袁纪老师呢，他又跟我们介绍一位非常事业有成的大老板，但是他就很认真的在做我们的法工服务，让我们一起，大家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他会想要来参加法工服务吧？让我们一起来访问他吧。那我们先请我们的师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从台北中山道场28届蔡希仁。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好。那我是从加入这个维新圣教，大概有10几年。
0: 哇，十几年了。
1: 对，然后从一开始就是师父啊，维新圣教所交代的诵经，我每一年都有达标。
0: 哇，
1: 就是我在初级班的时候，第一年就是有诵2000部，所以
0: 第一年，
1: 对，所以师父的墨宝，我通通有拿到，所以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当法工，只要有，这个仙佛寺那个法会，我都会，参加每一场，都有参加，所以连续十几年，所以我有诵经，然后参加法会的法工，所以把我十几年来的平安、事业顺利，尤其是在我那个有一爻，刚好是有岁金来冲是破，所以。所以圆寂老师、圆寂法师都一直教导我，有空不是有空，是一定要来参加法工，
0: 一定要来。
1: 对对对，所以你只要来，就会跟师父还有王禅老祖师尊印心，就是会在你的平常生活中，你尤其我在诵经的时候。都有一些解决不了的事，然后突然有一个奇迹，就会想到一个 idea， 然后我就诵完经，就把所想的方式，然后再跟老师验证一下，通常都得到很好的效果跟印证，所以重点就是要诵经、当法工，还有三布施，
0: 了解，我们在我们的三布施中，财施、法施、无畏施下，我们的师兄呢，他也非常的认真的再去无畏的付出、无私的奉献。然后呢，与此同时呢，他也非常的认真的将我们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宗教中的宗教祈福法仪、诵经回向的功德，回向在自己的生活中，让自己的生活中平安、事业顺利。真的感谢你的分享。那也想跟您请教一下呢，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的老祖师尊啊，跟我们的你们的我们圆寂法师啊，跟我们的师父啊说的话呢？
1: 就是我这十几年来的验证，就是说占卦还有当法工，所以会就是你心有所求，有什么事都可以跟老祖师父，还有你的指导法师，就是 talk。可以把你心里的话讲出来，
0: 忧疑难解的事。
1: 对对对，那可以用于占卦啦，
0: 了解。
1: 然后请示师尊啦、师父啦，

0: 还有重点是我们那个法师，他会精细的分辟，你该怎么做，建议怎么做，只要按照他我们占卦的卦象，下去经过法师的分析，我们就按照他所交代的事情下去做，保你永久平安，事业顺利。所以我之前提到了，就是那一爻冲破，所以就是师尊还有师父还有法师所传的那个拜忏，就是那一爻冲破的时候，那一年我就拜忏连续五年，然后在事业应该会往下走低潮，但是经过拜忏诵经之后还有当法工之后，依然没有跑到低谷，就反而是往上升，
1: 哇，转危为安这样，
0: 对对对对，所以建议各位贤士同修，只要来参加法工还有诵经还有凡事都接沾，就保你永远平安，事业顺利，身体健康。
1: 哇，了解，谢谢师兄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占卦卜卦易经就是如来开口，我们不用等到特殊的时候才可以跟我们的法师师父我们说话，我们平常占卦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忧疑难解提出来，然后之后借由占卦再跟法师的指点之下，我们就可以找到该如何解决。那刚刚借由我们师兄的分享，法仪的殊胜性可以让我们转危为安，把我们原本可能会走向低谷的事情，我们把它转成更好的方向发展。再次我们谢谢我们师兄，我们奇迹般的分享印证的正道，阿弥陀佛，谢谢。
2: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明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我们的摆谱桌的现场。那我们可以再看到，我们众多的法工同修们之中，有一个美丽的身影一晃而过。听我们刚刚我们的圆寂法师介绍，她是一个很优秀、年轻有为的美少女，精通多国语言的外贸的公司上班的一个美丽的同修。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她请教一下她的一个我们当法工的心得。那我们请师姐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师姐阿弥陀佛。
1: 大家好，我们是那个中山道场26届正气班的学员，然后我为什么来参加法务，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老师其实就一直很鼓励大家来就是当法工，然后就是可以多回来帮忙是做法工。然后我大概是从教室的时候就开始回来做法工，然后我们这次的法务的内容就是谱桌的摆放。
0: 了解。哇，那想要跟师姐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想要，就是我看你说从初级班开始就一直做参与法工服务是吗？
1: 对，从初级班就开始，因为那时候老师就很鼓励大家，就是有法务就可以多做，然后一直鼓励大家回来做法工，所以就感谢。

0: 元气老师。
1: 哇，了解。
0: 感觉也感谢就是老祖师尊，然后感谢师父有这个平台，然后让我们回来有可以做法工。嗯，
1: 哇，了解，可以听到师姐的分享，在法师的号召之下，我们师姐也非常的发心的支持我们的法务工作。那也想跟你请教一下，你在担任法工的过程中有没有很难忘的法工经验啊、收获，或者是我们印心的分享呢？
0: 跟老祖印心的分享应该就是我目前的工作就是出差的那个频率比较高，然后每一次出差前我们都会用意占卦，就是注意事项或是吉凶，然后也都会找元寂老师解卦，然后就是想办法让每一次的出差都可以顺利平安的回来。就很感谢就是老祖传妙法，也感谢师父就是有这个平台让我这样子可以每次出差都能够顺利平安回来。
1: 我刚刚在跟你聊天分享中有听到你好像出差前都会诵经，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可以分享这个部分一下。
0: 因为我们出差每次占卦其实都会有很多的状况跟平安，然后我也都会用易诵三卦说要诵几部经这次出差可以平安。然后有时候其实除了诵经还不够，就是还要额外就是可能会需要点灯啊，就是做其他一些事前准备，然后让出差可以平安。然后每次的占卦其实也都非常的准，就是每次出差就会遇到事前的占卦其实都有很多的状况，所以就会需要后续用意再看说怎么样可以让这次的出差圆满。然后回来之后也都有印证，就是卦真的非常的准，就是老师讲的事情都有发生，但是最后也都有平安回来。就是对，感恩师父，感恩老祖，也谢谢元气法师。
1: 了解，可以听到我们的分享，可以知道我们维新宗的宗门三宝是易经、风水、宗教。我们师姐呢，她运用了易经跟我们的法师讨论之后，了解了未来发生的走向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运用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诵经祈福法仪以及我们的点灯消灾，来化解我们可能易经中原本占的卦中本来会发生的事情，让它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让它可以顺利的、平安的完成我们的每一次的出行。那我们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老祖啊、跟我们的法师啊、我们师父说的话呢？
0: 就是很感恩，就是也很幸运可以就是有进这个宗门，就是让我们可以有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就是对。
1: 好，了解。那最后呢，我们想要请我们的师姐用我们这个可爱的面容来邀请我们的法工同兄们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义工行列。大家看到我们可爱的师姐邀请，一定会更想来参加，对不对？
0: 就是鼓励，就是各位同兄可以一起都回来当法工。
1: 好，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美丽的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山道场，我们的法工同修非常的声势浩大，大家跟观众们都打招呼 Hello。 那从当中呢，我们刚刚访问了非常多优秀的中山道场的法工同修，那我们现在再来访问一下我们这位年轻有为的法工同修，那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中山道场的29届的林玉贤。对，然后我看一下，有点远。
1: 我问你，对对对，对，我们
3: 要说
1: 年轻有为的青年。好，那我们接下来想跟你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呢？
2: 好，这其实这怎样机缘？就是其实就是我想一下，这其实跟我自己家庭有点关系，就是我妈妈因为有生病，然后她其实我连续3年都是在过年都是在医院过的，那就是我想到就是有因缘机会下知道这个地方，然后我来请教老师，然后老师就传老祖的一些法给我，就说那你来就是每一年仙佛寺在这边有水陆法会，就是你来这边做志工、义工、法工，那就是可以回向，把功德回向给父母亲，那这样子身体就会好。然后呢，就小时候比较觉得那怎么可能，但是还是抱持的，就是说反正因为医院那边也确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比较有效的治疗方式，好，那我就抱持我就先来做做看。结果确实当前年一做完之后，我就终于不用在医院过年了。对对对，
1: 非常的硬心。
2: 对对对，
1: 我们佛说有三布施，分别是财施、法施、无畏施。我们师兄也在我们无畏施的无私奉献下的功德之殊胜回向给自己。

0: 的母亲，也让他慢慢的转危为安，回归了平安与健康。那也很好奇呢，是什么样？在你们转危为安之后的机缘是什么样的印心，会让你想要再继续的我们每一年的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呢？
1: 当然，因为就家里已经家里健康了嘛。那家里健康之后，然后因为有去上课，那老师也有传，就是老祖跟师父的妙法。然后例如说，我觉得最有感觉的应该是就开工祈福。那因为我本身我是做业务的，以前就是自己到处跑嘛，就是觉得哪里有生意我就去哪里招揽。然后自从有就是有做开工祈福这件事情之后，就是很多人反而他们会自己打电话过来找我，然后会觉得蛮不可思议，因为落差真的太大了。对对对，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我觉得这是很有感觉的一件事情。
0: 了解。所以除了我们的法工服务，我们的妙法普传，在我们的师父、我们的老祖师尊以及各法师的分享带领下，借由我们的妙法也可以让我们事业非常的顺利。那也想要跟你请问一下，你在做法工的过程中呢，像我看到你们摆这么丰盛的普桌的过程中啊，你有什么心得或收获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也借机可以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做参与我们的法工的行列呢？
1: 就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在做的过程中，一开始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要很多财力、物力、人力，然后就觉得做这东西非常非常累。可是，因为一做可能至少做七天，然后可能之前可能会腰酸背痛，然后做一做之后，其实在过程中反而都不会腰酸背痛，就是。就很神奇的事情，却越做觉得会有一种身体好像真的变健康的感觉，
0: 越来越健康，越做越健康，
1: 对对对，就是玄不可以，就是很有趣，对。哇，
0: 了解，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1: 我觉得很欢迎大家来这边体验看看，就是因为这边确实需要很多人手来帮忙，然后体验看就是，真的就是，例如说原本可能脚不舒服，来这边走走，脚真的会比较舒服，或是手举不起来，来这边做一些事情之后，手会就是什么角度就全部都通了，蛮有趣的，这是可以实践的事情。
0: 了解。那也想最后也想要跟你请问一下，有没有想要对我们的老祖师尊啊、师父啊，或者是你的指导法师说的话呢？或者是你的道场？
1: 非常感恩老师、老祖跟那个师父有可以传，就是开启这个微星的大平台，可以让我这边参加，就是确实有圆满我自己家庭的一些，不管是健康或是关系，或是事业上的一些经济能力，我都觉得确实落差很大，所以非常感恩。
0: OK， 那我们最后再次谢谢我们师兄的分享，也谢谢我们中山道场每一位同修的精彩分享，阿弥陀佛，谢谢。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大家好，我们在我们刚刚的我们这个法工的同修的阵容里面，看到了一个非常美满的一家三口，还抱着可爱的小菩萨，跟大家 hello。那我们就想要很好奇的，想要询问一下我们这个家庭美满的师兄，他是如何为什么因缘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呢？那先想要请我们的师兄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中山道场29届的吴启宏。那我们会一起来，维新圣教是跟着父母亲，我的父母亲、爸爸妈妈他们很早就跟着师父一起在修行的。然后我在家里面看着爸爸妈妈，都在念经拜忏，然后家里越来越平安，越来越美满。
0: 嗯，
1: 对，然后就觉得说，哇。

0: 我们一起也来跟着父母亲来修行，跟着师父一起来修行。嗯，然后哦，我们证婚，我跟我老婆证婚是请师父帮我们证婚的，对对对，
1: 非常殊胜，
0: 非常非常荣幸，对对对。然后他师父还有跟我们开示很多话，嗯，对对，我们都谨记在心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女儿也是请师父帮我们取名字的，
1: 哇，太棒了，嗯，
0: 非常感恩有师父取名，然后对小孩子非常好带，嗯。还有师父传的妙法啊，小朋友如果我被吓到啊，还是去医院回来，哇，洗完七宝，晚上睡的都睡得很熟很香，哎，就都不会有那种睡不过夜的问题，就非常感谢师父，还有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师尊，传这些圣法来给我们。
1: 谢谢师兄的分享与介绍，那也很想要了解一下您是什么样的机缘呢，会想要来当法工的呢？
0: 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受到维新圣教王禅老祖还有圆寂法师还有还有师父混元禅师，我们受到他们的很多的帮忙，那觉得说这是我们唯一一个可以回馈给维新圣教的方式，对的。那维新圣教今天需要人来帮忙，那我们也非常发心的，就是来让大家一起完成这些法务。
1: 哇，非常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借由我们的宗门的妙法，可以让我们的家庭平安、婚姻幸福美满。那也想要请你，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像你刚刚有讲到，可能很多师父啊帮助您呢、啊，还是法师帮助您呢、啊？那想要去了解一下，您在你们的过程中有什么很印心的分享，很觉得很值得分享给我们的大众朋友呢？
0: 师父那个时候在帮我跟我老婆证婚的时候。师父就有说，哦，我的丈母娘会非常非常舍不得，对，我老婆要嫁出来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丈母娘，我岳母都没有表达出这些事情。那我跟我老婆其实都不知道，对。但是哇，师父一讲之后，我们回去就是观察一些就是丈母岳母的细节，
1: 对，
0: 所以就发现哇，真的感谢师父有先提醒我们，可以让我们去注意到这些细节，这个样子，我觉得，
1: 了解，
0: 还有，对吧？还有家中的风水，改完调整完之后，我就结婚，然后小孩，
1: 对，小孩子很有效率的风水，
0: 对，小孩子就接着就出生了，这样子，哇，真的很感谢，
1: 宗门，
0: 对，很感谢我们维新圣教的帮忙，
1: 了解。OK， 可以知道借由我们宗门的妙法，借由我们的当法工的奉献，可以知道我们可以获得非常好的平安，甚至可以我们姻缘美满，然后可爱的小菩萨也出生了。那想要最后也想要请你可以借由你担任法工的收获或心得，然后就接待着连接着去邀请我们的同修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这样子。看有什么收获跟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觉得来做法工啊，第一做完回到家，心情都会非常的欢乐，会充满法喜，对，会觉得哇，今天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心情会越来越好，然后，心情好，身体就会自然一直跟着好，所有事情都会顺起来，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做法工。
1: OK， 了解。再次我们谢谢我们师兄的分享，也谢谢我们可爱的师姐还有小菩萨，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5: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到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6: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要帮大家介绍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在各地开班的讯息。

0: 集，目的是要让大家来了解我们开班的理念和学习易经风水的心得。我们维新圣教的天界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开示，人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了。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到风水的恩惠，任何人都否认不了。这都提醒我们，风水跟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相关知识。告诉大家好消息，元富法师即将在澎湖开课，我们现在来欢迎元富法师。法师好。
1: 你好，元心法师您好。我是元富啊。那么目前呢，在台中啊以及澎湖啊都有开这个初级班的课啊。那另外也有在正期班也有授课啊，正期班是12到15届以及30届的这个课程啊。那另外在这个风水学院呢，也有教授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这个易卦禅解啊，以及戏词啊。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一个新的学期都能够来学习。
0: 各位澎湖的朋友，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耕耘非常久了，法师您耕耘多久呢？
1: 我在这个澎湖呢已经上了20年啊，因为已经这一班呢是澎湖第11班，我2年才会开一次班啊，就是说因为澎湖这个地方呢在交通上比较不方便啊，那我人住在台湾啊，那我每次在这个每个月的这个第二周啊，会过去那边上课啊。那么上课的时间呢，也就是早上的这个9点到12点，那下午2点到5点啊。那么把在台湾的这个课程呢，就是再透过这个2天啊的这个时间呢，就把一个月的课程把它给教完啊。那我们在这边所上的这个课程呢，啊，它就是包括这个易经啊。那我们不管是易经或风水啊，基本上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道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那么这个大自然里面有的东西，那么这些圣人呢，将它整理归纳啊，把它的这个原则啊，那么都把它给整理出来啊。那么这个易经，易就是所谓的容易啊，就是容易到就是白天跟晚上，太阳跟月亮啊。那这个我们在我们一天的这个生活里面啊，那我们最简单的这个社会组织基本上就是在家庭里面啊。那个这家庭里面呢，它就是由我们的父母啊，那我们的这个兄弟啊，那以及我们的这很多的子女啊，那以及这个官鬼啊，官鬼其实就是我们的官贵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小人，他都属于官贵啊。那么以及七财啊，七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家人啊，老婆啦啊，还有这个我们赚钱，那个都是属于七财啊。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我，你不要忘了，有了我才有这些的亲属关系啊。那透过这个包括我在内的这个6个亲属关系啊，那么可以理解到整个从最小的家庭慢慢到这个社会啊，一直到延续到国家到整个宇宙啊的道理，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无限的延伸啊，这个是我们易经啊里面的道理啊。那另外呢， 我们也会讲这个风水啊。

刚刚我们圆心法师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都生活在这个风水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么，但是它的原理是什么？也就是在我们的课程上啊，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啊。那么以及我们的这个择日啊，那么择日呢？

0: 河流啊，那么都有关系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趋吉避凶，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时间，那么我们来做事情，这样的话，人生可以更顺利啊。另外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呐，难免都会碰上一些困难啊。那当这个心理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种我们很多的这个烦恼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些圣人呢，他也整理出了一些用所谓的宗教，那么来对应啊，来对应怎么样来这个我们人有这么多的这些烦恼，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怎样来消灾化解啊，将这个烦恼来化掉啊。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在这个课堂上我们会来跟大家来介绍的啊，就是易经、风水以及宗教，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轴啊。那另外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法仪，我们也要教给大家，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困难啊？那么要做什么样的法仪？那么师父呢，都讲了很多啊。那我们也把它整理出来了，有这个那个妙法啊，那也会讲一些我们的民俗的由来啊。那这民俗呢，往往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跟我们的一年四季的这个节气呀，有关系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对于祖先，我们要怎么样来，要来祭拜，要有什么样的观念啊？那怎么样来整理这个祖先的这个这些法仪，或者是说要怎么样来祭祀啊？这些我们在课堂上其实都讲了很多。
1: 是，
0: 好。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我们圆覆法师在澎湖生根20年，2年才开设一次初级班。开设的初级班呢，一个月上课2天，密集安打，密集上课，把最精华的部分都交给各位朋友。所以我们澎湖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请赶快来接法。我们再请圆覆法师来介绍一下开班讯息。
0: 那么我们在这个澎湖的开班的地点呢，是在那个劳工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的3楼啊，澎湖劳工娱乐中心啊，这3楼啊，那么 他上课的时间就是第二周，每个月的第二周。

0: 早上九点到十二点，啊，那么中午休息一下，下午两点到五点，啊，那这个因为澎湖的这个机票有时候夏天跟冬天的这个时间啊，那么会有差别啊，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间上有时候会微调啊，会微调，那是因为配合这个班机的关系啊，哎，好，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到这个澎湖劳工娱乐中心，那么这边来学习啊，这个很难得的这个圣法啊，那么对我们自生活啊，其实都很有帮助啊。那包括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利用在我上有去上课的时间啊，那么你到这个教室来啊，那么我们共同来讨论，来解决我生活上的这些问题。谢谢。
1: 我们澎湖教室初级十一班元富法师的班级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哦，0988272231，0988272231，请大家找许师姐来看看怎么样，赶快来接这个法。接下来我们请元富法师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0: 哦，好。哎，其实我们这个在生活上啊，常常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啊，就像说，哎，这个手呢，或者是说这个身体呢，哎，老是这个找医生又看不好，到底要怎么办？对，那往往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占卜啊，那就是可以知道说，你去找什么样的医生啊，那么可以来这个解决啊。那以及就是说之前呢有一个这个信徒，澎湖那边的信徒啊，那么呢他就是说也在工作上那有一些这个问题，那觉得就是说不知道会不会这个法院的这个会不会告诉会不会成啊，所以他很担心啊，所以就来问卦啊。那问卦呢啊，就说这个应该是有一些疏忽啦啊，那这个疏忽呢你就是要诚实的跟他讲啊，那么你没有诚实去面对的话，这个以后因为通常是我们有时候有做错了或怎么样啊，那你说初犯的话通常这个那个罚的也不会很重哈，我就说你要诚实的面对啊，那么以后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啊。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房子那么已经住久了啊，那到底这个要怎么样来整修啊，这个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啊。那通常是我们去跟他看了以后啊，那如果是没办法整修的啊，那我们就是叫他放弃，因为有的你整修起来那个也居住的也不会平安啊，那种的就是要放弃啊。那另外之前呢也有一个同修，就是说他的妈妈呢晚上呢就一直叫说叫人家去救他怎么样哈。那后来呢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了以后啊，他就是有这个祖先啊，就是他的这个公公啊，因为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是这个有这个早期有那个麻风病啊，那麻风病的话他就是要隔离，不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那后来这个关到一个地方，那后来就死掉了。那死掉了以后因为就没有跟他把他放在这个祖先的牌位里面啊，所以他在 他妈妈

0: 他在生病的时候就一直吵着说啊要救他，因为其实是因为先生的关系啊，就是他公公的关系了，父亲的关系啊，那么来找他，要他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结果我们就是把他弄一弄啊，那么也把他做了处理啊。那处理以后，家人就很平安啊。这是他后来一直告诉我，你帮我弄了以后，就是很平安啊。那后来呢，他的这个妈妈也去世了啊。那去世了以后呢，也是等了这个对年了以后又弄啊。那因为之前的这种不平安，他的这个公公的关系不平安，所以造成就是说他的这些后代啊，就是说等于是他的这个晚辈了，等于孙子这一辈也都不平安，那就先去世了啊。那我们通常祖先的牌位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当还有长辈在的时候，晚辈去世了，你就不可以放在这个祖先牌位里面啊。那么师父就教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用这个红纸写好啊，那贴在我们的这个牌位啊的后面啊，把它贴好。那等家里面的这些长辈啊都去世了啊，都这个处理好了以后，这个在做处理的时候，再同时把它做上去啊，不可以说由这个长辈来拜晚辈，这样是不行的啊。就是说，他也不敢来受供啊。那另外我们讲说，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是大不孝啊。所以这些礼仪呢，其实这些传统的礼仪，这些的风俗呢，基本上都有它的道理存在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哦，不要认为说，这个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还在讲那些？其实它就是有它的因缘，才会一直留下来，一直留到现在。对，
1: 是。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0: 我们云浮法师在澎湖耕耘20年，现在也在筹备澎湖道场，为的就是让我们澎湖的乡亲朋友有一个皈依的地方，能够皈依老祖师尊、混元圣祖，在今年坐下好好的学习跟修行。我们再请云浮法师来跟我们说明开班的讯息。
1: 好，我们开班，澎湖开班的这个时间是第一次是9月12号跟13号啊，就是9月12号、13号是礼拜六、礼拜天啊。那么他上这个上课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12点，以及下午2点到5点啊。那么这个其他的时间，我们就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啊，大家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服务。好，那么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啊。那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呢？他上班的那个上课的地方是在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啊，3楼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
0: 我们天助自助，别人帮我们，我们自己也要自我来加强，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未来我们有能力进而帮助他们。各位观众朋友，您如果在澎湖，千万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可以来接到黄禅老祖师尊混元圣祖的圣法。最后，我们想请云浮法师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澎湖道场，好吗？
1: 好的，好。那么我们澎湖道场呢，在去年啊已经奠基了啊。那后来因为申请那个建造啊，那他又说那块地还要再重划，它是属于在重划区里面啊，所以从这个103年，我们购得那块地以后，就是一直因为重划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很顺利的，就是来盖哈。那我们现在还是积极的在努力啊，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澎湖道场哈，这澎湖道场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劳工娱乐中心的旁边啊，也可以讲就是我们的北极殿啊，北极殿的南方啊，就在那个地方啊。那希望说将道场建好了，这个也是师父的心愿啊。那么希望说将这个我们王禅老祖的这个圣法呢啊，那么能够在澎湖那个地方发扬光大啊，能够造福澎湖地方啊，这是师父最大的心愿啊。
0: 各位澎湖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接法，来加入元富法师的澎湖教室初级11班，来接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妙法。另外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澎湖道场的建设，让这样子的妙法可以在澎湖生根茁壮成长，然后来护佑更多的朋友们，让整个澎湖都很安全平安。我们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请大家的来踊跃的报名。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元富法师澎湖教室的开班，谢谢元富法师。
1: 谢谢
0: 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开示易经心法妙难闻，这句话说的是真理。这个易经就是心法，心法就是妙。我们的法讲师每次开班授课都不辞辛劳，像元富法师每个月都从台中飞到澎湖，排除万难为大家上课，带来平安。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自己来接法，也介绍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易经大学，来学习平安的妙法。今天谢谢元富法师，谢谢法师，
1: 谢谢，
0: 阿弥陀佛。
1: 谢谢。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动土、入宅开张等事次吉。三煞在东方，明天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葬日只可小小迎为次吉。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1日星期六，农历6月19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西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原先处长，各道场的班助教、班导师，以及我们31届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跟原贤处长说，让一点时间让我来跟全国31届的同修，大家来交心。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中原普渡。中原普渡，在我们台湾的文化是非常注重的，非常重视这中原普渡。师父也在本宗门对中原普渡非常的重视。也做了很多的开示。师父告诉我们，中原普渡必须要做，家家户户才会平安。为什么中原普渡要做呢？因为我们知道，农历7月1号的0时开始，地狱门就打开了，这是上天的慈悲。打开之后，诸灵就来到了，出来世间，1个月的时间，让他来这里接受阳世人的供养，以及接受法缘斋串供养，或是接受他的家人供养，或是有缘之人的供养，就是用这1个月的时间。中原普渡，师父有传一张文书。这张文书在各道场都有这张文书。这张文书是给同修在家、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商店可以用来中原普渡的时候用的。标题就是《中原普渡祈福文书》，整个文写了这么多，表示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师尊对中原普渡非常的重视。开头就写个祭文：“山河大地五岳高。”苦海无边，尽波涛。欲得解脱诸烦恼，唯舍我执即积德。第一句话就写得非常清楚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烦恼，不可能没有烦恼。你要解脱诸烦恼，只有舍去我执即积德。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非常的执着，非常执着，在贪嗔痴3样，所以会带来很多的烦恼。所以这个要把它舍弃，积积德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累积福分，
你不累积福分，你会带来很多的痛苦。再来，师父又讲，华严之上，心至上。华严就是修行的整个道场，在这整个修行的道场里面，修行的过程里面，心是最顶上的，就是唯心的意思，一切讲究心。无贪无求，心最安。我每个人只要你不贪不求，你的心就会最安的。书又开始，我今诚心求忏悔，千秋万世苦不沾。我每个人都要修忏悔法，我每个人每天都要念忏悔祭文，必须的，你不可以一天没有念。你到了各道场，尤其老祖的面前上香，或是你自己在自家的佛堂或是祖先面前，一定要念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这是每个人所必须要的。你礼佛拜拜要求佛加持，你如果不念这一句话，你所求是无效的，佛菩萨不理你的。所以我今诚心求忏悔，一定可以千秋万世苦不沾啊。再来，中原承接上下缘，我们知道中原普渡还有上元一月十五号，还有下元十月十五号，中元就是七月十五号。中元唯心，心最大。中元普渡就是心，心最大。上元过去，下元来。上元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中元，中元过了，下元就接着会到来。周而复始，即妙法。像这样子周而复始，这就是妙法啦。今逢佳节，斋供养。今天遇到了中原普渡这个好节日，我用斋串来供养，花果尽是树佳肴。不论你用花用水果，都是最好的佳肴。最主要是有心啊，了表我心和天心。以上讲的这几句话啊，来代表浅浅的，来代表我的心意啊，也是合乎天心的，尽得自在又逍遥。这样子做，你就会得到自在又逍遥，就是心安的境界了。
再来服务以赤诚之心拜请大慈大悲三观大帝、中原地官大帝。第一个就是请中原普渡，请这位大神。中原就是地官，首先就请地官的大神驾临做主。那么王禅老祖玄风永正天尊，就是我们的老祖师尊的圣号。再来就是南无地藏王菩萨，那么西方三圣菩萨大如来来牵引，今为南瞻部洲台湾净土。这个就是写你家的住址，我们每一个人住家或是工厂或是公司，你如果有来到场的时候，你如果有住家你就填住家，如果你有工厂再填工厂的住址，如果你还有商店

0: 你就填商店住址都把它填上。你来到场参加普渡一次，把你的住家、工厂、公司的普渡都一起来到各道场来参加普渡，这样子你看够不够方便？你不用在自己的家里底下办车超、底下办斗，你弄到各道场去办就好了。把地址，你有几间？我刚才讲了公司、商店、店面、住家都可以，都把它写上。维新地址某某人，正值今年就是写丙午年7月15号。你说我的道场是7月1号了，我的道场是7月8号嘞，跟你这个不一样嘞。哎，我告诉你哦，这不能改哦。这上面写的7月15号，你不能把它划掉。像台东道场是7月4号，你不能把它改7月4号哦，不行。我们一心道场是几号？7月8号，哦，18号，啊，7月18，你不能把它改18。各个道场都有它普渡的日期，你这个不能改。什么地方改？最后面。最后面这里就是写各道场普渡的日期，这样听懂没有？各道场普渡的日期你写在后面，前面这个7月15是一种节日的代号名称，你不可以把这张文书把它改掉，不可以。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丙午年7月15号，中原普渡佳节庆赞之日，诚心以香花素果、竹茶水、素斋、饼干等贡品供养累世冤亲债主，表示中原普渡，你的冤亲债主一定会来的。你唔办，你都无咧休伊，我跟你讲，你到时哦，你无伫遐害我，无爱信。我跟你讲实话，每个人的冤亲债主，从第一届开放出来，一定先来找你，在你的身边。看讲中原普渡，你有他办一桌请伊食无？那你在各道场，你要办普桌哦，你要在各道场。

0: 请他们吃，请冤亲债主。你要办几桌，你最好用意，你用意沾看看。你说我在啊某个道场要参加中原普渡，我办一桌好不好？我跟你讲，绝对无福车啦，你免烦恼，我未前就甲你看好啊。你也办咧一桌的，诶无效，上无你都要两三桌去哩，再各道场。再来有缘诸天兵将，天兵天将都落来啊，来到你的身边，来往之无数孤魂，无数孤魂是非常的可怜，我们要为他供养，为他普渡。这是每个道场必须做的，我们也一起来参加无时孤魂，还有地狱界受苦众生啊。地狱界在农历七月就打开了，让他们出来。那你理应办车超请假，祈求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佛光，救度离苦，脱离生死轮回，救度脱离生死轮回之苦海，不受饥饿之报。饥饿是非常痛苦的，所有灵界最可怜的地方就是饥饿，饥饿。我们一定要办车超请假啊，最好是办熟食的，办熟食他才吃得饱。再来干桌，就是让他带点心回去，干桌就是让他带点心，带储备粮食回家，熟桌就现场可以吃的。今子中原普渡佳节，弟子以坛前恭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你自己在家里供养的时候念，你如果来道场参加普渡，各道场都会诵经的，这你不用念没关系，你就参加各道场所举办的中原普渡，全部功德回向给诸位，也就是给刚才讲的冤亲债主、无时男女幽灵、地狱界诸灵，而且有的是我们的祖先都会来，功德回向给他们，同证菩提。期望诸位舍弃往昔自私自利，这个都是让明良两界都能够修行的话语，就是我们要舍弃往昔自私自利，不满、嫉妒、毁谤、消极、不知足等黑暗的心念及行为，专心一意依止八正道。八正道我们都知道了的妙法，来做反省忏悔，并实践于心田，远离颠倒梦想，则必能往生光明佛净土，究竟涅槃，了脱生死之轮回。这是弟子之大愿。今日弟子于坛前，也就是在各道场的佛菩萨面前，同时来反省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 并痛改前非，绝不再造，同时以此祈求风调雨顺。我们来到道场修行，或是进入唯心圣教修行，你除了自己的消除业障以及自己的祈福之外，我们还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所以祈求风调雨顺是必须的。我们每个人的心量都要这样子做，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是本教的唯一的一条路，这是每个人必须要了解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台湾平安，这是必须的，没有第二个选择。人类和平相处，我们希望人类和平相处，并祈求诸佛菩萨、如来牵引，同登光明佛净土之彼岸，功德无量，叩请。南无三观大帝、中原地观大帝，南无王禅老祖、玄风永正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说到这个地藏王菩萨，我们不管什么法会，我们都尽量能够恭请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是一个大神。是很光明面的，不是有的人讲说地藏王菩萨是阴的，那乱讲哦，不可以讲这种话。唯心弟子要对地藏王菩萨非常的尊敬，他是非常光明面的大神，任何消灾祈福由他来，都能够事半功倍的。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同样的地藏经，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家诵。你不用烦恼说诵地藏经会有鬼，你安心好了。我都半夜12点在诵地藏经，我都看没有鬼。地藏经，南无西方三圣佛菩萨大如来持戒供养人唯心弟子某某人，你可以把家人都一起写上，全家人都写上。这个在各道场参加的时候，写上各道场的那一天法会的日期就好了。如果各道场自己有文书，就用他的文书也可以，没问题。我们的法是活的。如果各道场没有文书，就用这一张，很好。哦，这张很好。最后一定要盖自己的手印。我特别请老祖、请佛菩萨说，用此文书

参加中原普渡日期写上。各道场的普渡日，

就是在最后，在最后这里写上各道场的普渡日就好。里面的7月15这不可以改，我这样请示祖师爷。那今天我特别在今天未月甲辰日得到的是。择天快，定天快。

你看，都没有动摇哦，都没有动摇。第一个是爻有金，有金子孙持世又大旺。就是你用这张文书，在各道场来参加中原普渡，你日期就写各道场，不管它是初一一直到30号，或是29号都没关系。你看。福气这么多呢，福气大旺呢，四爻的元神，也就是贵人，一个是辰，他有两个元神啊。两个贵人啊，

一个城市，城日，甲城日，城日，这个称为得地。

0: 得地就是旺啊，很旺哎，得地叫做旺哎，一个未月叫做月见，你看四个是未啊，上天。神佛出这个卦，出的100分呢，满满的分呢，满满的呢，满分呢，就是你用这张文书填上各道场、各分支道场，你去那里参加，这样子你是有福的。福气满满，所以你们要护持各道场哦。你要跟你的亲朋好友或是同修讲，要用这张文书在各道场来护持中原普渡，让你有福气的。再来，我们都知道。回心正调有这张三宝诗，各道场可以自己印，但是你不要拿去仙佛寺用哦。仙佛寺的三宝诗我们不可以印它，跟它一样的。我们各道场或是。如果说各道场需要，台中道场可以提供给你，没问题，都不用钱。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上面就写普渡诸灵，用这四个字。用这四个字是最圆满的，这是应用在普渡庄严普渡的时候用的。其他都造田，其他造田，各道场的普渡日。

非常重要的。我又占第二次卦，我说唯心弟子。在各分寺道场，参加中原普渡供养。三宝师、普桌、

辅助。自家，住家，商店，工厂，公司，资普渡。都来各分四道场，举办也就是说。你在家不用办，你的工厂也不用办，你的商店也不用办，你就来道场办。用刚才那张文书，以及三宝师，而且你要供养普桌，但是你要上香禀告老祖哦。这是礼貌，我老祖，我住伫倒位，我的厝普渡，我来分是来这个一心道场，啊是中山道场，啊是啥物泸州道场，啊是啥物台南道场举办等等，你就得甲禀报，我的道场商店自家。我拢来遮办，请老祖师尊加加持，一切圆满，你要禀报。那得到，我说，老祖，诸菩萨，安尼好哦，厝里免办，拢来各道场来办。阿文所就是头拄仔讲的迄张，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这个卦第一个是爻，是爻子孙。辰月旺得地，辰大旺，大旺。画这个词，这个都画地旺，在这里称画地旺，不是画父母。在这里称为画地旺，因为他未月旺，辰日得地，所以他非常旺。所以他画这个子水，叫做画地旺。再来，第二、第三爻申金七财，月来生，日来生，又化得地，够旺的。够旺的啦，申金财也大旺，这个不用把它硬化成申子辰，不用，不用啦，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占，我中原普渡，在家里不办，在我家的公司不办。在我的商店不办，我来道场办。但是你三宝师普桌你要够哦。

0: 你不要搬两个人共过一道，安尼袂使哩。那上过寒山，你多一点，凊彩嘛5道10道甲翻落，未了钱免烦恼。你看，这个卦多好嘞！我要告诉你，每个人都到道场去参加中原普渡，你家里不用办啦。各道场都有老祖师尊，有诸佛菩萨在那里护持。你的主办哦，佛菩萨不一定会去给你加持呀。你在各分支道场办了，佛菩萨都帮你加持。你看。财富双全呢，你在各道场办呢，财富双全。何乐而不为啊？一方面可以来道场帮忙。跟所有诸灵结善缘，各道场来的灵界才这大丁呢，这大丁呢。各道场就是为了要安定各地方而设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在各个地方、各个都市来设道场，就是要安定辖内诸灵。要来为地方的百姓平安来努力的，要来为各道场辖内诸灵，让他们得到安、灵安，让他们有饭吃，有经典法缘供养。全国布满了台湾全国50个道场，遍布全国，每个角落都要尽他的责任。各道场要为地方的安危来努力。我们所有同修都要在各道场去参加中原普渡。你在家不用办，你看福气满满呢。你自己在家里办没有这么大的福气哦，不然你自己占卦看看，那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同修，你要了解各道场老祖师尊都非常。大力加持，尤其我们的师父现在当神了，各道场的中原普渡，他一定会到的，他会去加持。所有同修，你在那里参加普渡，参加诵经也好，帮忙做法工也好，你都会得到福气的。哦，今天在这里用短短的时间，来跟各位勉励。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啦。我们等一下请圆贤处长继续上课。哦，好啦，阿弥陀佛。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鬼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

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向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

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住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啊，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同修代表，一年一度的水陆法会将在三月农历的三月十九日开始，很快就到。啊，若是各位同修，你们有缘的，希望我们堂上祖先、历代祖先，啊，借着这个水陆法会普渡大灾的善因缘呢，超度的话，你们就现在可以开始登记。啊，我们每年的水陆大法会将有百位的高僧戒德，啊，前来在先。

不是，我们分为七坛一所，啊，在禅机山仙佛寺来祭拜供养，啊，由明定大和尚，台湾佛教界理事长明定大和尚。啊，帮我们邀请了百位高僧戒斗来帮忙，共同来圆满我们先世的罪业。啊，若是有冤有怨，我们一看在这。水陆大法会普渡大灾，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在中国道家叫做罗天大教，在佛教就水陆大法会。在20多年前，一个因缘，明定大和尚来，跟我说呢，老师啊，我们来举办一个水陆法会好不好？我说好啊，我在想，正要请教你能不能帮我们忙。那么多的高僧戒德，我们没有这些朋友可以。请到这么多的高僧戒斗来为我们做水陆法会啊，所以明定大和尚呢，啊，他就说好，啊，我就开始筹备，啊，所以我们水陆大法会啊，一做最多只能3年。若是超过3年，第4年做到住持，一定要死翘翘。啊，有的同学说师傅啊，水陆法会只能做3年呢，做3年这第4年做到，主持人就要死翘翘哎。所以我想一想，这样也好，反正有3年的水陆法会，我把它办好，我该死了就死了嘛，该留我就继续留嘛，所以，在普里有某一位高僧。他从前面过去，看到我们登高那么高，啊，对着他的徒弟说：“这个混什么的，不知天高地厚。啊，这个登高，三只升了那么高，这个会承受不了哎。”好，就告诉他的门下弟子，啊，门下弟子跟我们有熟嘞，他就来跟我说，我说最好，啊，趁着这个机会，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死翘翘了，我也很高兴啊，所以他回去向他的师父。这个高僧说：“我的意义啊，害桃，真的他是名字叫做混什么的啊，混元嘛，然后混什么的啊，真的不知死，不知道死活。我们一半呢，
二十年。

我还好好的，还没有死翘翘，他已经死翘翘了。哎呦，啊，各位同修，我们本着天地无我，大公无私，我们要一个理念，要为国家来修道，哎，为人类来祈福啊。 这样才是真正的修行者嘞！若是我这心态、心念这么做，我会死翘翘，我也甘愿嘞！啊，只要大家平安，我就心满意足了啦。

0: 离开！
1: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嫌犯逮捕。
2: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啊，所以一办就20年了啦，要办60年呢。虽然水陆法会很忙，啊，前后准备要好几个月，我们的水陆法会，我们典礼组，我们的法师、工作同仁，那么多的年味，那么多的琐碎事情，我们需要很多的义工。平时有时间，现在开始，明天开始就可以回来到事务部报道。啊，我们将各位要所设立的年位，啊，一致一致的撰写清楚，啊，不要让它有重复，啊，不要让它漏掉。一漏掉了，你请也请不到。啊，列祖列宗也不敢进来受那祭拜供养。那么我们有内坛，内坛在千罗禅堂这么大，让大家都有机会进来参加内坛。在水陆法会罗天大教，内坛都不让人随便进来，来这里拜拜的必须要有相当的供养金啊，才能进来。但是若是这么做，我不要办。我跟明定大和尚说，若是内坛要特别供养金，向所有同修们收钱，那我就不要办了。好，你外坛好多供养金，很微薄的供养金，你有心要进来拜拜的，最重要，进来祈福的，你的平安就是大家的福报，你的平安就是国家的福报，你的平安是天下太平之道。所以我们水陆法会每年这个内坛，还有金刚上师啊，非常诚心诚意的来帮忙，以最少的微薄的供养金啊，高僧戒德也收了，也不嫌弃。啊，大家共同的理念就是为国修道，为社会，为民来祈福啊。所以我们务必在今天水陆法会的整个的仪轨讲给各位了解。尤其水陆法会，我们要普桌，要普15000桌，所普度的众生啊，四海宇宙虚空3000000年多，我们都要供养。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都要供养。917位天主帝王朱建灵，我们要供养。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 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朱运宁我们要供养，日本124位天主帝王他们的朱建宁我们要供养，韩国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我们要供养，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朱建宁我们要供养，山河西涧变化啊，所有的怨灵们我们都要供养，各位你们的累劫冤亲债主的连累我们要供养，而你们的列祖列宗朱祖灵我们也是要供养，还有台湾高速公路开垦或是在高速公路上啊，车祸亡死怨灵我们也要招请前来供养，陆海空啊，所有的亡死怨灵也要招请来供养啊，各位家中的地基主工厂地基主我们都要招请来供养祭拜，还有地球195个国家农业杀害所有的烟灰软动五阴杂裂虫虫诸裂诸灵也要招请前来供养，因为阿弥陀佛的慈悲啊，不分黄河将相换夫走卒烟灰转动诸灵一概全部同度，所以我必须依照阿弥陀佛的慈悲带领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一起来供养来超度，那样大家平安，家家户户平安，处处和谐，我相信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啊。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

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尤其这一次武汉这个天温啊，这个劫难罹难的众生，我们也会啊招请他们的灵魂前来受纳我们的祭拜供养，都能够来这里听经闻法，仰仗王禅老祖天威、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地藏王菩萨的慈悲牵引啊，然后超度加持灌顶啊，能够往生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这都是唯信正教共同的本愿呢。所以今天我们借着共修啊，而且我们天坛正在法会啊，来超度庚子年的天瘟啊，武汉肺炎诸病魔啊，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法会呢，加上我们共修的日子，所以我帮各位啊讲清楚、说明白啊，有福大家共同来创造、来建立。有先世的罪业，我们期盼王禅老祖师尊慈悲、诸佛菩萨慈悲啊，在这一次啊水陆法会能够解冤释结啊，各位的事业就渐渐的顺利如意，家里就会渐渐的平安和谐，社会和谐，国家就安定了啦。所以老祖常常开示我们，好好修，好好修啊，地球上的众生放在我们心中，我们好好念佛念经来回向给他们啊，借着这个法会的因缘，能够解冤释结啊，能够相互的谅解、相互的关心，所以才有四希记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上天天神在警告众生，要人心相疼爱，不要为了世间的小小的毛利相互的用武器来战争，用各种方式来挑衅，用各种不合理的手段来欺负。台湾虽然是很小，但是台

湾的2300万人民都是活菩萨光降下来的大菩萨，为了地球的平安、世界的和平，都降生在台湾净土，包括各位都是活菩萨啊来降生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们本着四句偈，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应该觉醒，应该觉醒。若是不觉醒的话，天会灭人，人在你拳头再大，你有再多的火箭武器，抵不过天的谴责啊！这个即是我们修行啊，在仙佛寺啊大殿文联唯心是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这是我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共同的本愿啊！啊，理解不？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回去好好的继续念经，好好的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哎呀，啊，就能够消灾化解，啊，加上各位的爱心，加上诸佛菩萨的慈悲心，啊，加上上天的天心，啊，不偏不倚的天心，啊，灌顶四福，两岸平安，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是我们的本愿。天下一家亲，是我们每一位心灵共同的上圣智慧啊！不要学习那一些贪得无厌的恶魔坏习惯，想尽办法扰乱世间。人生六十不知修，等待何时再来有啊！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这是唯心圣教啊！我们在今年庚子年，面对着中国每一庚子啊都有劫难，我代表老祖的心，代表天心啊，提醒各位，唤醒各位的灵性，共同迈向天下一家亲的明天啊，祝福各位。

0: 道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知识，各位已经大学所有的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好，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金刚经》。《金刚经》的宣誓罪业。有现世业报和当下的业报，这一个庚子年的武汉天文，就是现世报，也是前世报，累积到现在来的现世报。很恐怖哎，封城不能出入，在家里坐吃山空怎么办？在家里面要活活的饿死怎么办？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不是天不慈悲。而是众生自己，前生所做的先世的罪业，累积到这一生来，变成现世的罪报，现世的业报。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平时亏心事，我们。

绝对不要做，有亏心事了，一定会有罪报、业报，不是不报，时间还没有到而已啊。所以每天看到新闻的报道，欲哭无泪，只有同情。那么我们唯心行事，仍然依照王禅老子慈悲开示，努力诵经，努力诵经，唯古先师天德经，仰仗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都辞光，转危为安，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这个罪业业报才能缓下来。缓下来并不代表以后就是平安，这要看众生的反省，众生的善报，众生的修行。否则的话，现在你能用各种的医疗来缓和，那未来还是会爆发不是就可以解了。所以缓解和化解王禅老祖开始就是我们要化解无再生，缓解缘结的缘会再生，好，下面现在各教派都在修行，都是在缘结，给众生能够反省，能够忏悔。在武汉大陆5000年来的战争，就有3762次大小战争，很可怜，这个怨气冲天，弥漫着大陆地区。所以我们现在医药只是延缓这个劫而已，延劫。那么王禅老祖告诉我们要化解，消灾化解多，就是不迟老啊，就是王禅老祖的天威非常的感动看到王禅老祖报告这个就是你所开示的消灾化解多，就是不迟老，这是王禅老祖相对我们所有唯心贤士，都是王禅老祖的弟子，也是王禅老祖的化身。那么你们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你就是王禅老祖的化身了啦，你们就可以

消灾化解多，就是不迟老啊！大家平安，台湾平安，好过年，听有无？听有。啊，这是。

0: 啊，这是我们的天命和责任和殊荣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169。

好，我们继续来谈解《金刚经》，先世罪业。啊，上一节讲到娇妻美女为何因，就前生、前世、佛门都结缘。你们都有在佛门这里结缘哦，来生一定会娶到娇妻美女，你们也会做投胎为娇妻美女，一家圆融，享受天伦之乐。好，再来，夫妻保守为何因？啊，前世偿还共佛前，佛欢很欢。你看，我们基金会嘉义道场的卢炯明，夫妻都80岁以上了。就看呢，啪啪走，啊，早上起来4点就起来，洗脸洗一洗就开始诵经，啊，诵到8点，然后吃个饭，去公园走一走，回来就一直诵经，所以每一年。他诵的《鬼谷先生天德经》都有10多万部。好，两位老人家越来越年轻，体力越好。啊，他不能说输啊！我若是今天很忙，没有办法来诵经，好像身体整个都要垮下来，还是工作丢着我先来诵经。来供养，啊，他的列祖列宗朱祖灵供养他的多生父母，啊，供养他的守护神，供养他的冤亲债主，所以他这几年来都是这样的，啊，一直在诵经。啊，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老祖师尊传了这一部《鬼谷先师天德经》，是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塔，是世界和平消灾化解的经宝，《鬼谷先师天德经》。相对的，我们平时你有时间，尽量是《天德经》要诵，《天德经》诵了，冥王宫、天宫徛在那个桃花顶，在前天，我去我们六界的廖本让。

通修，啊，一直往生了，啊，在云林轮贝，啊，去到家里先上个香，莲香，看他一下，好了，这哥哥很高兴地说，他妈妈八九十岁了，也前年回家了，往生了。他最后这十年，啊，白天、晚上有时间就诵《天陀经》，每次文书都拿了一大叠，好几百张、千张，回去诵。今天诵这几部，要回向给儿子、大儿子、二儿子、大孙子、小孙子。他天地无我，他一直诵经。他儿子省农会做秘书，主任秘书，还有做企业，啊，孙子都很有成就，他们没有时间诵经，所以他就是自己每天，啊，年纪大了在家里诵经，哈哈，所以。他前年往生了，他92岁寿终正寝，啊，结果火化之后，泥丸宫这个地方一块翠绿的这么大块的舍利子，这么大块，普通的一个小米就不得了了，这么大块哦。所以各位同学啊，有的人说，哎呀师父啊，我还不想死嘞，死了我再送就好了，死了没有人会帮你送了，你放心，你没有路可以走，你要自己怎么走，你要靠离舍了，他是做生意了，空空锵锵啊，就抬出去化掉了算了，我还可以做把摊，那我们怎么办？哦，所以我们身为子女的人，要先自求多福啊，自己要自己先自修啊，这是真实的啊，真实力就是我们第六届的同修廖本让同修啊，所以我们在世间上短短几十年，人生六十不知修，等待何时再来？人生六十不知修，等待何时这是真言，是济公活佛啊，他的名言，也是王禅老祖的名言啊。所以人生六十不知修，等待何时再来有。各位同修，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忙，忙是应该的啊，一天你抽出半个钟头来诵一部经，累积功德，我们人生不会白走。

啊，所以《金刚经》这一节也告诉我们讲到，啊，呼吸。

0: 保守啊，为何因呢？夫妻老了，能够相互的照顾，为何因呢？前世常欢共佛前，很欢啊，就是这个是常欢共佛前啊，这个是我们。每位同修忽略了，以为师父做这个叫叙事呀，表了庄严一下。事实上，我没有讲出来，没有讲出来，我就挂着保佑我们的同修，所有的弟子们，夫妻长寿及世人，也不屌嘞。好，祝福给大家。只要大家平安，老祖就高兴了。啊，人生60，啊，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有呢？我们就是要把握当下。老祖师尊。给我们的各种的视线呐，我希望若是再有一些长幡在佛前要供养，我也欢迎各位同修来供养，但是目前我就已经挂起来了，祝福大家就好了。你们不必起烦恼，我们要感恩老祖师尊啊，给我们的加持和灌顶啊！安全无啊？所以，我们道场的啊，各种的装置，佛幡的装置。都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啦。好，我们再来，父母双全相转，为何因呢？啊，前世敬重孤独人，我们看到仙翁寺门口这里停车场那里呢，啊，老人院。啊，那么多停在我们停车场，我看了很高兴。啊，这么多的老人，可以在我们仙佛寺出弥陀位，干的做法，他们都是菩萨哎，都是佛的化身呢，只是行动不方便而已呀。他们的灵性都是佛哎。啊，所以我们呢，能敬重孤独老人，啊，这个是我们荣幸哎。所以老人朋友们，啊，他们呢，啊，中午有时间需要的话，你尽量来我们仙佛寺的斋堂，把一些菜饭呢。装回去给他们吃，我们供养他们，也是的，代替各位同学们来供养这些孤独的老人呐、啊。所祈求的啊，是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未来生、当下生。父母还在的，父母都能够健健康康的。你们交了学费，交了讲义费，布施的供养金，能够尽量为各位来种一些福田。我相信天下一家亲， 世界必能和平啊啦。啊，所以是佛说父母双全为何因呢？啊，前世啊，那么敬重孤独人，孤单的老大人。有一天，咱也做孤单的老大人。所以老祖啊，给我们终身学习。我好高兴，我能做的很高兴。因为时代都在变，孩子不是不孝，孩子要为家庭事业打拼。所以我们年纪一天一天的大啊，你找不到可以讲说心里话的，要哪里讲？到老人院躺在那边呼吸困难啊，讲话也困难啊，一句话不通，两句话不合啊，就到啊到处呢啊就有很多的烦恼。所以老子还开示我们终身学习啊，这个是我给我们铺的啊，未来避免孤独老人的烦恼啊。啊，无父无母为何因？前世都是打鸟人，前世都是怕鸟的人。同学啊，怕鸟嘞，感觉拆散人家的家庭，这是有业报的。所以这一个留到下一节啊，下一次共修再为各位详解。今天这里祝福各位，请大家合掌，我们回向，回向，
1: 回向，
0: 愿以此功德，
1: 愿以此功德，
0: 庄严佛净土，
1: 庄严佛净土，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途苦。
0: 凡有见闻者，
1: 凡有见闻者，
0: 悉发菩提心，
1: 悉发菩提心，
0: 同生极乐国，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谢谢各位同修哈，你们今天做一天了，为大家祈福啊，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快乐，事事顺利，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

0: 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公寓大楼位置的选择。啊，公寓大楼啊，当然在住家方面是不错。如果楼上楼下1、2、3、4楼呢，在现在呢，啊，当然有地下室，有土地是最好。但是在人口比较少的话，你在1、2、3、4楼啊，有时候你要喊一个小孩子啊，喊的嗓子都破了，他躲在楼上啊，他在干什么你也看不清楚，家里会比较冷冷清清。所以现在公寓啊来住的话，家里比较会有和谐，气氛也会比较好。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原来住在4楼嘞。小孩子有的住在3楼，我在住4楼，我住2楼。好，在1楼要喊小孩子嘞，啊，喊了喊破嗓子，他关在房间里面，你也搞不清楚。啊，家里嘞好像感觉冷冷清清的。后来我就搬到公寓大楼去住了。诶，眼睛一开看呢，就能够互相看到。这是当今呢，把这个整个平面的提升。啊，那么公寓大楼的选择，很多知道里面不好住，很多大楼里面也需要考虑的公寓大楼的选择。公寓大楼的选择呢，是以客厅为主轴，以客厅为主题。好，客厅呢，好，我们忌风煞。那么整栋的地方呢，第一呢，我们很怕风煞，风煞大。家里的这个小孩子感冒机会特别多啊！我们那个师兄呢，一个我们的曾师兄，他在台北，在淡水那边，他为了要看海，这边都是海，这边海，他为了要看海呢，他去选择了这一栋的，风特别煞。啊，他喜欢听海的声音，喜欢听风的声音。我说你什么？为什么喜欢听风？他当每次去旅行的时候，听到风声。

咻咻咻的时候，哈，精神抖擞。他看海水扑过来的时候，哇，然后就充满了罗曼蒂克。好，回想在以前在恋爱的时候，两个坐在海边，水冲过来，大家抱得紧紧的，啊，这个感情多好嘞！啊，所以他在选择这个公寓大楼嘞，我说不要了，你家里不平安，那是偶尔可以去尝试，但是你常年连夜住在那边，你会还了半子。他不听，他就买了，买了刚好是这一间。啊，这个电梯呢，也是这么上来。这我们从这边进来了。这一间呢，刚好是这间是卧室，卧室。好，这边风扇。好，结果他搬进去住了。冬天到了，才知道味，才滋味了，爱滋味了，才滋味了，啊！那么门一打开，风扇、窗户，那么关也关不住，啊！这边呢，这一间呢几乎没有办法睡觉，这一间要睡就感冒，全家都感冒。好，后来他这个小房子呢，小套的小的两间一家，我才叫他邻居把这边风给大。好，我说你把这个玻璃加两层，两层还不够，一二三道玻璃把那个声音挡住了，但是墙壁呢，这个墙呢，风在吹的时候，整间都冷冷的，至少1年多闹跑，1年多，他呢，小孩子全部都感冒，三个小孩子全部感冒。啊，整个大人的感冒，全家都乱七八糟。我说海风吹来，哦，罗曼蒂克，老师不要讲了，那个没有罗曼蒂克可言，那是想起来又恐怖。三更半夜呼呼叫，声音咻咻咻的，哦，所以那个鬼哭神号啊，鬼哭神号的感觉。所以各位，你们要选择公寓的话，小心。好，那么风大，那么我们帮人家建筑，帮人家设计海风大的地方，我们可以建立它墙壁要砌厚的，8寸还不够，最起码要1尺2的墙壁，砌得厚厚的，住在里面的人会比较温暖，不然的话住得不温暖，变成社会的损失，社会的负担。好，大家呢，这一点呢要注意，风煞大，风大，风呢巽为风，好，巽为风为木，为木。那么我们乾卦，乾首是为乾，为金，金要克木，金克木呢，风是不定的，不定的木。好，不定木，你金一定要去克这个木，不定木一直来，你那我要性命啊，没有那个生命啦，你无形中脑神经会衰弱，脑神经衰弱呢，就是乾卦是在后脑，在后脑头顶和后脑，我们是金，前面风大，你要克，经过眼睛，经过我们的耳根，经过五官，要来跟这个。自然的有理的电荷来相抵制，那我可灵。所以凡是风煞大的地方，你们要先去想看看，哎，不要去看海了啦，也不要听风声、水声、好无奈声，全部都来，所以第一个风煞要避，第二呢，忌炎热，炎日方，如果这边太阳。你高起来，那个也在这个日光很充足来唱。每到傍晚、下午开始日落西山、西下太阳太强的时候，你而且呢，你又没有一个前庭可以缓冲，这个住了都很不平安，也是感冒，一样是感冒，火克金，变成他来克我，原来我要去克他，
我要克他。

要付出力量，他来扣我，跑也跑不掉。所以西夏，正西夏的地方没有缓冲的空间的时候，你要住，你要特别小心。那么会太热了，太热了，炎夏的地方变成也就不好。再来光线要充足。现在很多的公寓，很多的公寓呢，里面小小的中庭，一进来，那它这个里面呢，一进来了，它客厅就在里面，客厅向着小中庭，中庭光线绝对不足，光线不足的地方呢，那我们只。光线是不足的，你住的人百事不顺。比较碰到小人多，遇人不熟，会这样来。所以我们客厅的光线，你要去看的时候，光线要充足，光线不足的地方，前途暗淡。这个我们公寓，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常常我们买公寓的，你就直接图上的公寓，没有看现场的公寓。以前有一次我要买公寓的，他画了中庭，中庭画很大。我说你那块地没有多大，你怎么可能有中庭多大？他中庭画了很大，结果我设计组拿出来。长10米，宽10米，10米的中庭，阿弥陀佛！我家看你家，你家看我家，那么你的全部呢？一讲话呢，变成在开会，比罗马会议的还那个讲的还清楚，比麦克风还清楚。我说你们建设公司这样不好，欺骗众生。如果这样下去，你不设计，你不改变的话，你卖不出去。真的那一栋都卖得很不好，盖上来公司倒了。有一天呢，他不知道听谁在讲，就到来问我，我说你要，是啊，老师你怎么会来这里啊？我这个地方是我的啊，这个地方是我的啊，你怎么你问我会来这里啊？你有什么事？我那栋公寓也在哪里？那栋对不对？那栋我告诉你不是很小吗？你们卖不出去吗？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那你要给人家生活的品质，是建设公司的责任与功德啊。那所以，我们中庭，你可以当后面而已。你如果把它当为客厅，当客厅的光线不足的话，真的住的不是很平安。那再来呢？转角间很难住，四四方方的转角，各位，转角间，这像一个螺丝，螺丝起子，这个，这个现在像一个螺丝起子。那个螺丝，螺丝的房子不好住，尤其呢，四周都围起来的，你可以去看，我看过好多的住在这个角落的，10个9个不好，一个不错的还算他的运还不错，还才，不然这个都不好，好吗？公寓的。这一点你们要选择的时候，那么如果要帮人家设计，要怎么设计？现在只是在谈不好，不能解决大众的问题。那怎么样来能够让这个设计呢？让大家能够住得平安，这又是另外一个学问，另外一个妙法。

好啦，像这种房子呢，你要像这种房子呢，设计是很复杂的。我们以后如果有方便的话，我们再给各位来专门检讨这个问题。不然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个解释，好，一个解法。好，再来呢，如果是大楼，第一是这样来。

车子从这边出入，一流一流的上去。啊，上面这一户呢？啊，这一户，这两户，那就更丢抬轿，是更丢处，哎，叫做穿心处，称心处，也是穿心煞，好，这个破一败。各位行走公寓大楼要小心，你在这个大厅的公共出入口，好，那这里呢，你这一楼不能住，三楼也不能住，连续有两楼不能住，因为下面是空，好，下面是空，直接抽出入，上面呢这个十住九败，十住九败，这很危险。我们碰到好多好多的师兄师姐呢，啊，信徒们住在上面的，嘿，十家九家倒，包括公司也一样，公司也同样的情形，所以公司住家那都很不好了，房子，这是第汽车出入口，在这边，出入口在这边的这栋最难住。这栋也最难住，上去的两户都不能住。啊，我们那些师兄，啊，他的儿子去买了一栋，刚好像这样的，那一户比较便宜。原来其他一户600万，那一栋那一户呢，少了200万。他这里400万呢，还蛮便宜，都一样嘛。反正车子下面有，又不是空空。反正有那个水泥打了没有关系，结果住进去，我说不能住啊，没啥的呀，住会完蛋呐、啊，不相信。年轻人嘛，啊，住进去住了，没有多久了，车祸，啊，这脚了，锯掉一只去了，啊，再没有多久嘞，他出院了，换他太太送小孩子去读书，也车祸了。车祸了，脚也断了。为什么会直接断脚？这一楼的下面是脚，身，植物会断脚。后来两夫妻呢，他的妈妈告诉他说：“你们年轻人不要自以为很聪明，啊，不要自以为自己怎么样，啊，最好搬走，搬了，但是脚少一只了，多遗憾。”啊，在这不行，如果在这里也一样，地下出入地下这出入口，好，在出入口上面也不能住，在我家的后面那一栋呢，公寓，我在第六楼，我在第六楼我就无房了，而他在这一楼呢，住也住不住，很不平安。我有一天告诉哎。你这不要住哎，没有办法啊，我所有的财产都投进去了啊，现在也都聊了一塌糊涂啊，也没有地方搬啊，那就是你的业障了吧，谁也管不了，哦，所以这个不能住，这不能住，这不能住，这基本的法则，基本的法则，好，那么转角尖呢，不能住以外呢，下面空空的不能住以外呢。那我们如果说一栋公寓大楼，好，我们大门口从这边进来，这边呢有人家房子盖的，这样的话，你这。

对付这师兄，你要看旁边的环境呢。这个也有人家的房子啊，射过来，脚射过来，也不能住。如果这里巷道过来，巷道过来，好，这巷道过来。如果这里有五楼，那么这一栋呢，你住在这一段的这一栋呢，5楼以下会会修出。5楼以下，这个5楼以下会有火灾。好，而且5楼以下呢，这路冲路煞一冲过来呢，5楼以下的这个房子呢，好，这百事不顺，灾祸连连。那么必须要5楼以上，到第6楼还勉强。你一定要到7楼以上，好，才可以住。7楼以上才可以住。在以前30几年前吧，还不到30年，才30年左右啊。台湾当时的股票四大天王，一个姓张的，我师兄的爸爸，他在台北杭州南路那边呢。他从来在台北，他不买房子，那么多钱，很有钱，他不买房子。他说我买房子的利息，我来做股票就赚很多钱。好，那我租了一个1万多块钱，我不高兴可以随时搬。哎，他的道理很有道理哦。好，我去看他，逛了，哎，好某某，4楼以下会会修出哦，要小心哦。他爸爸哎呀，够可怜，过不到半年呐。真的会修出，修到第4楼，啊，第4楼那火呢，刚好淹到第5楼，还好淹的那一间的窗户进来那边是空空，不然这下他公司的工厂那边就是烧完蛋了，烧到第4楼，他要是搬呢，搬到南京东路那边去，又搬了一栋又一样，那么是到7楼，嘿，我就去看了，哎，某某啊，这栋。你灾难会到7楼，那好可怜，干嘛要拍文弄都的话，莫不要先啦。我说这个拍文呢，好，你要给谁呢？不要啦，你不要呢。他爸爸暂时没有关系，暂时躲一下好了。嘿，结果他在自己的七，他到7楼，他住8楼，7楼会修处，两夫妻吵架，瓦斯 biang，哈哈哈，你看，哦，他后来他就。那好，以后就不敢说。哎呀，还是自己买个房子好了，买个比较好的房子，比较安定了。这个是冲的，你入巷路第10楼，你到第10楼，11楼这到11楼，两个都11楼，你到11楼以下，你最好都不要住。但是那个祸，你住12楼、13楼，那个祸灾祸也会碰上来，也很难讲。所以我们左右的路冲。我们都要躲，都要闪开，要避开，那么客厅的前面呢？我们如果说第10楼出去的对面是9楼的话，我们杂乱的，我们一定要避。刚才也讲过了哈，这再来嘞哈，我们大楼的外面。庭院呢，我们都种一些树，种一些小树，因为有绿色，可以化煞，可以化煞，有叶子，有叶子的树呢，景观呢，都种一些可以化煞，因为外面上面的风四周来，我们经过树叶啊，那么这到房子来了，除了我们眼睛可以目火通明以外呢，我们可以这化一些煞气。大楼外面，这个，现在人喜欢住那一个什么呢？围幕墙，围幕墙它会吸收这个光，围幕墙的房子

火灾的机会很多。若是各位呢，你们去看到那个大楼啊，好，要围幕墙的，你们要慎重考虑。在台中呢，啊，一些围幕墙的，啊，它这个火灾的机会很多。啊，围幕墙如果它的玻璃，啊，它没有设计好的话，啊，它施工没有好啊，很容易里面呢，除了耗电、耗电、耗冷气以外呢，啊，这个机会就是说也比较孤、比较贫、孤贫。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哈。好，我们围幕墙外面呢，如果有的或是房子、大楼外面有的都贴了的，全部都红红的瓷砖，好，贵重那些的维修处的，这栋住的人呢就比较不平安，好，比较会多口舌之灾。啊，这栋房子呢全部都贴着都红的红瓷砖，台北新泰路有两三栋的后高楼全部都贴瓷砖，红瓷砖呢。我告诉我们师兄买，你不要去买，你去查看看，这个哈、哦、啊，这栋住的人呢，啊，这个落跑的机会很多。他真的吗？他再去看哦，去查一查呢，那一栋那两三栋落跑的人很多，因为全部都是红的，红哎，我们眼睛会火克金，啊，火克金，火克金呢，我们智慧就会比较。没有智慧，做事情的思考力，无形中呢，他的思考我们会比较，啊，看得比较近，啊，比较欠周延，当然事业会就比较不好，啊，当然我们的啊，所有的营运等等呢，一定会有影响，这一定的道理，好，所以我们外面整个大楼贴红色的瓷砖呢，我们最好不要。我们在大楼，我们的最顶楼，啊，最顶楼呢，当然是很好，但是顶楼的上面呢，我们不要有那一个，啊，整个大楼的空调的主机，哦、啊，那个水塔就在我们这一楼的上面，我们一定要避免。上面都水塔，你下面这一个，啊，这一户住的。永不翻身。上面有这个冷气空调的主机呼呼呼嘞，啊，那我们住的这一户下面那一户的人呢、啊，也是会不平安，心惊飘。好，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很一种力量，让我们脑神经会不会脑波那个整流会乱流会乱流。啊，也有嘞，在大楼的上面呢，最上面一层上面人家做水池。啊，做水池的，我们住在下面的人很不平安。啊，上次我们去看洪主任他家的，哎，都在后面那里，没有关系，你买下来不错，很有福气。哈，那个前面的顺路又很快，这种房子呢，可遇不可求，可遇不可。台中市我看了那么多，也是只有这一户。哈哈，前面的都是啊。那个很宽的校园，又看到大肚山那个大平岸、土星岸，啊，土星岸又是啊，整个学校的个大操场，那个名堂聚气，哎，不错哎，啊，这个是房子是不多啊，这种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大楼的最上楼呢，我们要注意，啊，这提醒各位。啊，麒麟型的公寓大楼，啊，你最好不要住啊，麒麟型的公寓大楼。啊，以前我家的，那个公寓大楼，好啊，我们有两户，我是选择的啊。我选择大楼，就选择这一户，方方正正啊，这一户很大。结果3个月、5个月、9个月，反正一年，常常换头家，好，我人住，租也租不下，
住不下。为什么？因为这麒麟。

行，句子行，在上个月我去看了我们一位师兄的妹妹去买了一个房子，我从这里进来，哇，这栋房子不好住，这一栋房子，而且对面呢，两个，一只刀子往里面冲，我说这栋房子不能住哎，抓了没先，会伤人命，好啦，这一位呢就是。刚好税捐处的处长他买了，他住了5年不升，搬走了又租给人家都不升，反正住在这都不下单，都不升，住在这里都不平安。我说这个麒麟型，凡是房子麒麟型，麒麟不整的话，那房子很难住，我们就不要去住这个公寓，这种公寓大楼。如果麒麟型的房子，它不火。不稳，你住了这栋的是冷冷清清，这个不是吉宅，是凶宅。所以大家呢，除了不要住这一种以外呢，我们也更不能盖这种房子给人家住。好，我们这一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动手，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请大家合掌，恭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咱九九天发挥护国摄灾，发挥大象中华民族万世祖先先贤圣灵，啊！各位的家中历代祖先求贤七祖圣灵，啊！各位啊，啊！咱祈安消灾，回向各国联位主圣灵，三界万灵降定。啊！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咱顶节呢讲解到这个十三天宫贵水院。天王圣名波林王，有圣帝国地民心，功名无碍遍十方。各位，那么一个事业若是开始发生到真多不安的事，或者国家不安的事，家庭不安不和谐的事，各位会记得，会记得，会记得念十三天宫的这个圣王的旗，十三天宫贵水远啦，天王圣名波林王啊，有圣帝国的民心啊，光明无碍遍十方。帝国大国小国，大国就是咱的国家，小国咱的家庭，啊，国较大国

心灵净土的国，迄上大。所以咱家庭未和谐的时，也是咱一个国家未和谐、社会未和谐的时，也是各位啊，大家有咧心为国家、为社会、为事业要和谐啦，咱用念供念。十三天宫啊，贵水远啦，天龙圣命玻璃门，有生帝国帝民心啊，光明无碍遍十方。咱直直念，直直念，直直念，一时啊，阿玲讲，嘿嘿，这真好，真好的妙法啊。那么咱天德宫，嘛天德，这叫做啊十三宫呢，第十三天宫呢，啊天龙圣命玻璃门。道林啊，这里面的有水甘露，不管是都有咧讲甘露，就是表示有智慧。咱人不管是都有智慧的时啊，咱人就会柔性。那无智慧啊，达最未柔性啊，达最未修性，这点真重要。所以奉劝各位啊，恁较过来啉茶咧，较过来啉水咧，啉茶啊。好，你会当把咱的心安定落。若是一个人啊，咱咧做事业，无论员工，也是亲戚朋友，想起六大来转一转多咧，好五界嘛，会记哩。你先啊，添一杯茶，先食的白开水，茶啉了再讲，茶啉了再讲，啉了咧，将安尼把心咧，咱会熬上去的人，支气管属金，支气管属金。金啊，咱想起火克金，火克金诶，心功火热，气波呼吸困难，呼吸困难的时啊，你要表达，你就爱用强烈大声画画咧，你知影这道理？若是各位啊，添一杯滚水先啉咧，水到最上好先啉咧，你诶想起一定就降落啊啦。这贵水饮主贵，啊，饮贵水。贵水贵家就是智慧，贵家智慧啊！当咱一个人心光火热、气扑扑的时，咱紧呢，啉滚水啉落。当咱一个囡仔真够发脾气的时，吼、哦，你尽量讲，哎，奶奶不要生气，喝个茶。你莫讲，你是我生，吼、哦，是安怎？我跟你讲，你生是你生，哦，你一直咱一定。有足济足济会袂调和，哎，无要紧，为着囝吼，咱个幼苗添一寡水，甲压些水者时，你好食咧。我你讲足有效诶。顶一站咱个师兄听到台式咧，我讲爱多啉酒，啉水啦，爱多啉水。哎呀，翁婿咧，好酒啉倒来就真熬火啦，啊真熬火咧，伊都原来就足生气，门关无爱好就去困，无就困咧。啊，这个翁婿咧，爱饮酒，饮饮咩咧，就带客厅个吐，挑工客咧，个吐对迄个碰椅顶，停在因某就爱洗盐，哈，啊，饮咩咧，哈，哦，去个安尼啦，阿伯如无等来，就甲门个怪女外号，无一摆啊，无一摆，伊就甲吐，挑个吐，哦哦哦，吐吐吐，带因门卡口，吼、哦，不过无法哩啦。啊！我刚刚就找来问我老师，有啥办法？唔较简单，门口开了一排，地吼大大挂准备便便，叫紧！哎呦，身体唔好弄害，那弄害，我足唔甘的，弄害，你这小朋友嘛足唔甘的，来食茶，食茶，好，最好在自家灌地就灌地灌，灌灌了，跟招便所的话，这招便所气就消了，消了，啊，就渐渐就好起啊。然后呢，伊用的是柔性。柔性呀、啊，所以咱大家呢爱记哩，柔性人个人会斗阵啊。等下甲因翁婿咧，用安尼经过一阵仔咧，翁婿酒也改掉呀，酒也改掉呀。所以咱妙法难闻，老祖师尊甲你传真个妙法，你妙法难闻。那顶一阵，哈、啊，咱师兄啊都是诶，这里叫做啊家来咧。处前处后拢咧挡土，这挡土来变变变啊！你怎么办？我嘛唔知要怎么办。所以老子师尊啊，他就开始讲放音乐，放音乐，隔壁在挡土的时，这时间挡土的时，爱放音乐，

0: 放音乐咧，会当将这煞气化于无形。到尾咧，什么音乐上好？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

0: 争。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古筝，古筝弦的东西
3: 啊，你要帮人家的弄人家的话，你就音乐帮他咋想呢？讲做一讲，你心里你就没事了啦。落到传接环，这柔性嘛，你去免机票，你再弄出。是我的，我唔懂咩啊！哦，所以讲呀，妙法，自尊开始出来，作什么拢是柔性，大家卖伤感情，厝边头尾互相相尊重，所以真正妙法啦，妙法，好、哦。一个呢，各位，柔性治国，柔性砥砺事业，柔性砥砺家庭，好、嗯哦。再来十四天宫啦，十四天王啊，进宫上。十四天王进宫上，天王姓名甘露王，天恩天灾应不清嘛，风调雨顺五谷丁。十四天宫天王啊，十四个天王呢、啊，进宫当兵的面顶，进宫当兵的面顶，哈，当兵的面顶呢，进为雷，震为雷。那么咱的正卦，后天的正卦为声音，为声音正卦好，为木为木为干。各位，咱一个人性格真歹的人，我最近发现这我断了一个肝癌，偌准你知影无？断肝癌，那肝癌啊，熬上去啦，因为啦，迄我都过去啊，我都肝癌到位啊。过去，所以会肝癌的十个九个九拢是性格歹，啊一个零点一个啥，歹运风围着的。好、哦，你讲伊啊，唔通搞生气的。你即类气干那时啊，气干你甲咱的肝内底一接一斗争呢，先生小姐，你肝内底一接呢，迄养分的斗争呢，你斗争到去里呢？接起油脂起嚟呢？啊，油脂呢？接个接对细胞起嚟呢？你会倒症嘛？啊，倒症的时啊，你怎么办？肝机能就无够啊，无够！你讲话咧，三句做两句讲，三句做两句讲了了，啊，人来听无咧？你生气力大，所以各位啊，尊重他人，柔性，大家小斗阵，生气挂一边，要生气背，得啉就背啊！我相信你可以。治掉你的小小身体的果，小小的心，好、哦，所以各位会记得，咱若搞生气的人，哈、哦，都有天瘟，哈、哦，有天灾，搞生气啊，这乱声的呢，啊，这位讲，咱这师兄，阿姨呢，啊，都介绍伊一个较早的朋友，伊朋友的爸爸较早有问的他，啊，所以啊，伊都。啊，带伊来大凡寺啊！真正我大凡寺呢，我甲修修咧咧，较好啊，较好啊！我爱你后礼拜二诶，好、哦，你来这个大凡寺。我是安尼有诶代志叫人去大凡寺咧，叫大家做一个凡夫，谦虚的大凡，毋是真凡的凡咯。好、哦，大凡寺大大的凡夫谦虚，结果来咧啊，拜六伫大凡寺。礼拜就在凡寺，我讲你性格真歹，遐囝因某兄啊，聊聊就发性格，少年发个老来，我死好啦。我发性格生癌正常啊，那未生癌咋？好肝明年发未生癌，我讲话都唔对去啊，我讲就错过去啊，你就甲查招牌， 杂物。

0: 我讲到招牌，你知影无？
1: 哈，
0: 我好加在感谢你无啊，砸招牌，卖讲了，老师，拜讲啊！啊，那大凡事的事，加收收的咧，都较快活。咱的师兄啊，介绍迄间也多来，足欢喜的咧。啊，收收煞咧，累咧，甲咱的师兄手电师傅啊，谢谢吼、哦，甲咱师兄呢，哇，伊都请咱的法服，嘛甲师傅啊，谢谢。手怎看呢？所姐，灵气，走日咱师兄辛苦来哦，开始上课的时开始落屎，这个伫落屎，第二个落甲安尼吼，啊发烧，心脏无力，屁屁喘，敲电话啊，我你功夫来落，人甲你压只手，手都过啊，因为你遐叫我师傅咧，对啊，你就替我担咩？哦，干咩救救？袂喘气，呼吸困难，吼、哦，呼吸困难，到尾新竹省立医院才去急诊去急救，无一工，无到尾，吼、哦，也无病，但是心脏是袂喘气，一直烧，迄啥，病烧就过啊。这就是以前评价有好因缘，所以恁呐、啊、有因缘呐，要朋友伫遐有困难，身体无拄好，你自己写好因。来就好啊，安就真有够啊！嘿，万一你若过好呀，你的好朋友过来叫师傅啊，谢谢。刚才走总转移过，嘛未歹，啊嘛未歹。哎、啊、呀，朋友嘞，我问我靠，我有啦，甲阿强谢谢师傅啊，我等我第日老是艰苦的时，啊，伊会第二天给老朋友嘞。哈、啊，所以咱这个来宾啊，很多不可说。来得真不可说的妙法那么进宫进为如意，咱人的声音嘛是震卦呀，震卦。当一个人真好生气的时，咱念一顿念，好，因为好生气，地鼠就病的时，药啊吃无效，医会求医求无效，药嘛求药求无效的时啊，咱紧的念一。十二是天王正宫上，天王姓名甘露王，天运天灾运不清啊，风调雨顺五谷丁啊。咱身体上嘛是风水，风不调雨不顺的时，百病都到伊。五谷都是维持咱生命的原动力，叫做五谷。等于咱食袂落啊啦，食袂落病都到伊啊啦，灾难到伊，含食都袂。袂食哦，顶下咱一个师兄啊，伊个爸爸咧，啊伊个身体就无好，哎呦啊，家个囝、查囝、某个啊，吼、啊，你看，迄花片片都好啊啦，片片偌好咧，咱若袂食，敢若片嘛无效，咱片的灵魂世界就片，就是片尔。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遍万三千大千虚空世界，拢有只咱的祖灵。那么这主要食是咩呐？爱经过法师上经加持，变实，变这个实啊，变这个实啊，较济灵界，较济法界的众生灵魂世界众生，拢食有够。你看这佛的力量偌大呢？无一碗光尔，那么一粒变三千。一粒变三千，你若无功力的时，无迄点心啊，一粒骗三千，用我骗的呢？用我骗的去骗三千，骗三千个啊！哈，咱若有修行者，一粒变化为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的哈食物，好大众者。所以各位啊，恁参加到咱这里发挥啊，供养到。咱的哈油金，啊，共用到咱的义工，咱即嘛爱做一义工，暗时开始加油，爱有过暝，九十九天拢袂用疏忽哩。十当前的九九发挥较无经验，办甲出名嘿，但是足圆满嘞。十年后一届，现在都第二届的十年，九十九天的发挥，过十年的。一届，迄阵几年？1902年，105年，恁勇气、勇敢诶，咱就过来参加。哦，所以各位啊，咱这里五谷丰登，咱有身体会当食到五谷，咱身体就健康。咱身体无得食到五谷诶时，已经咱有灾厄、有天瘟、有天灾啊！咱的身体上风不调、雨不顺。告于动手啊！天地经教咱开始一妙法，唔是教咱我哩教咱上上读读个尔，都是啊。好，咱师姐，我来到了八年师姐啦。伊讲要印着些本来天德经，辛苦炸靠方便不平安，可以不？我可以啊，可以。只要是你个哩开，师傅卖开。哈、啊，因为我无钱要开啊。哈、啊，你若要个哩开，大概少少嘞，200-300。啊，假设本来一本就5-6块尔，哈、啊，因为你辛苦炸嘞，你炸嘞是用就摕起读，想这方法是有够好诶。因为这侪嘞，你要拄到什么出头你唔知，扣了一大堆，系啊，唔知要来要收山，系啊，咱就要第十天宫、第八道、天王姓名、金狮王啊，金狮火火啊，说前法啦，方法理性不失落。好、哦，你就看啊、哦！我嘴都要红花绿声，我唔是要来烧命，马上变起来，无你背背个遐济咧，只要卡电灯啊问咧，都袂起你啊，是唔是啊？啊，所以这些，咱大家爱有智慧，干咯，法务都是干咯。所以咱这部《天德经》，哈、哦，这部《天德经》啊，好、哦，贵国先书《天德经》是一部甘露，诸佛菩萨的法嘛是。甘露，啊！咱的三藏十二佛经嘛是拢甘露啊，叫做甘露王啊，十四天王进宫上啦，天王姓名甘露王，天恩天灾应不清啊，风调雨顺五谷丁，所以各位身体若无好，药啊食袂行的，药啊食袂行的，啊是咱做，了咱做西医，做开中医。宋有行，还是有借书等等咧，要予咱的药会当多着帮助着过较济。哈，药啊，药到病除，药不到的病就除。哈，药到病除啦，药啊若无够，命都无用。那么可见你药啊才有效。啊，那么假使无效咧，唔是讲干念这就效咧，药啊嘛爱有实学，爱经过教育。经过上课，经过实，这个实习以后咧，有当咱有运，有诶病人伊嘛无运，一吃药啊，共种病有诶食有效，有诶食无效。然后各位，哈，咱啊做药诶人，啊是病药食未好诶人，啊是腹肚做药毒诶，啊是食药师傅啊，好，我建议恁较骨力念十四天王进宫上啦，天王姓名，哈、哦，甘露王，天恩天灾应不清，风调雨顺五谷丁，咱试试念者，咱家来大事
那较未平安的人的家庭，恁

卡骨啦，俩，即四句即个句，时时念即四句句啊，我拄则甲各位讲，咱已经做录音带，咱发出的书信已经有天地经，拢录音带拢做好啊，做好啊咧，哈咱迄一地一点钟空七分，哈咱做好啊，伫医药所，若是恁爱食，可以登记。即派人去医药所，请医药所送一只给恁一袋200块，吼、哦，这是成本价、成本价。恁若较济，恁要报死迄领导代志，若无最起码我成本价要收倒转来。甲遐讲个，恁试试学上天德经。啊，这天德经呢，恁若到这段来，咱大家上经法师呢，甲编做曲，咱只要呢，蒙听蒙听呢，也是很好听。啊！你着最心，你着用心啊啦！你上经着真简单嘛。咱真济经呢，《老祖经》《药师经》哈，即《地藏经》呢，足济经呢，咱已经拢做好录音带。各位，恁若有需要的人，恁会使去医药所哈、啊、去请教。哈、啊，那安尼来，大家要学就较紧啦。哈、啊，大家要学就较紧。下个呢，各位动手。但最唔好生气，天下间无啥物物件未当解决嘞。再回想到二十二年前的事，哈，台中咱的哈正觉寺啊，有一位师父的弟子啦，伊的囝好足去做医生，对老爸、对老母足不好，后尾离世。啊，有一天啦，伊的老母呢，厝住袂调，就去啊拜佛人，离家出走去佛寺。囝呢，吼，遐大声细声，要甲老母讲，要二时间拆只落北，师傅出来，少年呢，医生啊，好天落来都会当报啊，老母安那，你就袂当谅解，你是伫做什么人，做什么人？我医生做什么人？叫做无资格做人，家己只去见笑，只跪了哭者，改过向善。所以各位啊，哈，咱妙法，妙法难闻，用在生活上，我相信各位，咱会当得到真济心安和谐的日子。哈，咱时间的关系。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必要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必要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必要出版社。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为信众来服务。

0: 退信众解决到困难。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梵呗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梵呗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

天坛、千手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喜呀、啊！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5日，农历是丙午年3月19日，是我们维新圣教啊尊天法子，承天威光，奉天承命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47坛。我们再过3天，仙佛寺所举行的水陆大法会，啊，就在3月23日开始举行。我们2月2龙抬头法会是不变的，继续前进。我们在这个大法会，我们招请了14大联威，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我们也招请了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招请日本124位天皇，也招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招请了开启南天门在壬戌年的7月23日打开南天门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都来到法会的会场来接受法缘供养、斋串供养、财宝供养以及维新贤士的爱心服务，我们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也为台湾的四农工商百业发达以及人民能够生活安和乐利，进而促成两岸和平相处、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这是尊天法旨。维新正教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目标来前进是不变的，今天这个法会也是一样，我们一样是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全世界的人类来祈福，这是何等的重要。仙佛寺每次有天灾人祸，老祖师尊都会指示师父来化解。我记得有一次台风要来，老祖就指示师父来化解台风。师父跟我跟大家开示，他认为不很重要，他就没有做。结果那一次的台风非常的严重，从浊水溪上来，把台湾打击的非常严重。从此之后，老祖师尊只要告诉师父说台风来了，你怎么来转化，师父就会照做了，每一次都照做。有一次台风要来，老祖师尊就告诉师父要安祈龙观音。

0: 师傅就穿着雨衣，在奇隆观音那个线上加持，有同修照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非常的奇迹跟不可思议。师傅穿着黄色雨衣，从天上降下来了一圈光。这光是黄色的，带点红，就绕在师父的身边，跟所开光的那个点，照着一个光圈，哦，非常的奇迹。再来，这一尊奇隆观音雕刻好了，有卡车恭送来到大雄宝殿前面，同修把它照相一照，那个卡车都不见哦，卡车都看不到，只看到奇隆观音这尊圣像，整个卡车就变成一个金黄色的光芒，全部一个光海，奇隆观音就坐在上面，由这个相片可以展示神佛的天威，展现色空不二。老祖师尊早在师父开始要创立维新圣教之前，在台中的精修院，台中市的五权五街，在那里祭祀弘法，照了一张老祖师尊的金身相片。这个相片光是从老祖的心出来，来到太极老祖手中的左掌天地的天地盘。那个光线不是直射出去，而是向下45度，再平行出去，展现了老祖的微光。用这一张相片来展现，如果那个线条都是直的，人家会认为是反光，结果那个光线呢是有曲线的，是会转弯的。这是老祖的智慧，老祖的天威，用这样子的一个照片来展现出老祖的天威。老祖师尊是活生生的在维新圣教里面，我常常都会听到师父开示，老祖师尊说什么，老祖师尊讲什么，或是他有一次啊，为人家用意，那个女孩子想要嫁一个先生，师傅看那个卦是符神，非神符神卦，师傅就跟他讲，不行啦，卖修啦，结果那一天晚上，老祖就跟师父讲：“你敢讲唔对啦？光去给讲回事嘞，因为你那个是狐神在空王的飞神之下，容易引出，就是这个寄语。”啊，师父在上课的时候做这样子的开示，表示师父的一言一行，连用意师父啊，老祖师尊都在旁边看，可见呐，老祖师尊随时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今天有老祖师尊在，那我们啊就可以很安心继续前进。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

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老祖师尊是非常有智慧的，他每一年要做什么事情都规划得好好的。莲师父要往生之前，他都替师父规划好好的，要做什么事情，要行什么法，要转什么法轮，都规划得好好的。规划到他要离开人间的前一两天还在规划。老祖师尊，我从师父的口中可以知道，每一次每一年要做什么事情，他不会一次跟你讲完。他如果跟你讲说今年要做什么做什么，你绝对能开，他不讲，他做完一件，紧接着又一件，休息一下又一件，马不停蹄啊。唯心圣教的法就是这样子来的，唯心圣教的所有建设，所有的弘法，都是马不停蹄，都是一件接着一件，最多只给你休息两三天一个礼拜而已，再来紧接着下一个阶段的任务又开始。唯心圣教从师父在五前五阶的精修院是一个草创期，草创期有草创期的规划。那时候师父都以弘法济世，以阳宅风水易经来济世。我就是在那时候去请教师父，我的工厂要怎么继续经营下去。就是师父依照师父的指点跟我说，我的工厂大门要怎么开，办公室要怎么做，机械要怎么摆，一边做订单就一边来了。修改之后，一个月的营业额是过去一年的营业额，成长12倍，让我非常的震撼。怎么有一个宗门有这样子的法，能够屹立于世间？因为我工厂当初经营不善，我请了十几位看风水阳宅的帮我忙，每一个都没有办法，只有师父去了，让我叹为观止，让我感受到这个宗门是我这一生值得依止的。我从那时候起，第一次跟师父见面是76年的老祖圣诞法会。我不晓得那是老祖圣诞法会，我自然就会在那一天去找师父。我后来回想才知道，那是在做老祖师尊的圣诞法会，我就是那一天去请教师父的，从此就结下了这个缘分。我珍惜，我感受，我感恩，就是这样子一路走来。唯心圣教从最初的

创期，再来进入了仙佛寺开始草创。仙佛寺的建设，那是令人惊讶的速度，一直向前进。我讲过了，我们的弥陀讲堂五个月就建完了，我们的大雄宝殿六个月就建完了，我们的第一栋建筑物就是极乐殿，从进来到建好三个月，这种速度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在这种初期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前进，一直到了仙佛寺建好了，开始建设分寺道场。老祖师尊的计划是非常的周延，那时候我看到了一些同修，非常优秀的同修离开宗门，这些离开宗门的同修，他就是没有看到也不会知道未来的仙佛寺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宏观，这样子的辉煌。他认为就是一个仙佛寺，小小的一个仙佛寺，没有发展的机会就离开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总本山建设好之后还有50个分寺道场的建设，唯心圣教的法一直弘扬出去。老祖师尊自有盘算，只要老祖师尊在，唯心圣教是有希望的，唯心圣教是非常的光明灿烂的。现在我们的建爱师父圆寂刚刚过百日，要等这一段时间过后，唯心圣教又会有一个崭新的面貌开始出现。唯心弟子对唯心圣教要有信心，我们不要因为宗门有什么动荡而沮丧，不要因为宗门有什么动荡而灰心，不用，只要老祖师能在，一切都是会一片光明的，那是可以预期的。我们在唯心圣教里面不可以有私心，你有私心你就完蛋了，因为这个唯心圣教是老祖的，是老祖带着天命，是全人类的，不是你一个人能够承担的。唯心圣教是要群策群力，是要用团队的精神，依照老祖师尊的指示来向前走，这样子是台湾人民的福祉，也是全世界人类的福祉。我们本的老祖师尊所交代的法一直前进，世界上没有再比唯心圣教这个三宝更殊胜的，没有，没有了。唯心圣教的三宝珍贵到无法形容，我们好好的镇守在唯心圣教里面，好好的依教奉行，依法修行，这是正确的。在这里祝福坛前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我们的范贝师今天有圆恒法师主坛，今天第47坛，我们在这里带着14大莲位诸灵来共修，
来接受神佛的圣法，来当他们能够灵光光强，心开意解，共同的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目标来前进。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6日啊，农历也是丙午年啊的3月20日。我们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48坛。维新正教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为全人类来祈福，来努力。今天的2月2龙抬头，我们招请了14大联位，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五姓列祖列宗，有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有日本的124位天皇，我们也招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招请了壬戌年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上海、北京、海南岛啊等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法会，来共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人民四荣工商，百业兴发，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台湾的光芒照亮整个世界，让世界能够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维新正教的总本山是我们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啊一点一滴来开创

0: 我们知道，从民国78年的6月19号开始来到这里，就一直马不停蹄建设仙佛寺总本山，其中建筑物用水泥钢筋的第一栋就是弥陀讲堂。陶祖师尊以及师父为什么要建设弥陀讲堂，以总本山为第一栋建筑物，也就是最主要最重要的，当然是第一栋，因为这一栋就是弥陀讲堂。弥陀讲堂就是在培养维新圣教未来的精英法师讲师，都在这里培养。在建设弥陀讲堂的时候，他有一个穴叫做龟穴，龟穴代表着长寿的意思，也代表着维新圣教的法脉延年是很长寿的。培养的维新精英也是长寿，培养的时间长寿，培养的人也长寿。穴位有好多个，龟蛋好几百个，上百个龟蛋。师父在建设的时候，把那个龟蛋都归回原位，安在现在老祖的座下，来建设起弥陀讲堂。弥陀讲堂它的可贵，在前面有一个礼耀龙门，就是这么殊胜。在讲堂的门口龙边有一只鲤鱼，真的，那个石头从鲤鱼的头一直到鲤鱼的尾都是整颗的。鲤鱼的尾往上翘起来，师父说尾巴扬起，准备就是要拍打鲤鱼的尾，向下一拍，鲤鱼就绕过龙门。鲤绕龙门，这也是上天给予维新弟子的启示。所谓鲤绕龙门，就是在逆境中啊，要奋发图强，勇猛精进，叫鲤绕龙门。师父开始，鲤鱼一定要往上逆流，那只鱼才是活的。正好我们前面乌溪就是从虎边来，鲤鱼在龙边要向虎边，鲤绕龙门，告知维新弟子，你必须奋发图强，在困境中精进再精进。如果你不精进，你就会被这个洪流把你往下冲走了。也代表着维新圣教就像这个洪流一样一直前进。维新弟子如果没有跟着维新圣教的脚步前进，你必然往后退，最后消失在维新圣教的洪流之外。这是非常好的教示告示啦，用这个训练维新圣教的最高殿堂， 在这里第一届天健博士，在这里读八年训练出来，天健博士。所有的法师讲师都从这里这个摇篮训练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知道弥陀讲堂东边有一个灯塔，钟塔，钟塔。这个钟塔立在龙边，是要来化解虎边的煞。虎边啊，有村庄的人民啊，这样子不大理想。那师父跟老祖非常的慈悲，立上这个钟塔来化解当地的灾难，这是非常的慈悲跟有智慧的。立这个钟塔，在1990年，也就是庚午年那一天立的。维新正教搬到仙佛寺，第二年就立这个钟塔。由此可以知道，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心切，心是很急的，一直要为人民来祈福，立这个钟塔来祈福。经过了9年，1999年的9月9号。在钟塔的下面有一个世界和平钟塔，用块木做的，师父指示我去雕刻，师父安奉。这个世界和平钟塔的这个柱子，就是在安抚世界喜欢战争的将军战将，安抚在那里，这是非常殊胜的，让这些战将有一个位置可以在那里休闲，面向讲堂，每次有上课，讲堂有传法大会，他们都会进来，进到里面来共修。这是师父在1999西元的9月9号所安奉的，是非常的殊胜，在那里静静的，很少人知道，也不晓得那个是什么。今天就把这个天机讲出来，维新弟子要珍惜维新圣教的这种宗旨。建设弥陀讲堂，师父特别开示教育宗旨，在于养贤蓄才，正明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这是维新圣教建设弥陀讲堂的愿力，也是他的目标。养贤，只有养贤，法脉才能够继续延绵不断啊。蓄才，只有蓄贤士这种才能，才能继续让宗门光芒照射下去，继续普利人天。高尚旗帜，首先养贤蓄才，正明应德，高尚旗帜。维新圣教每个要修人所不能修的，要忍人所不能忍的，要成为一个君子，品德要非常高尚，在讲堂就是训练高尚旗帜。维新正教证明义德，证明义德，师父就在开示我们要为人民来祈福，要给利益给人民，叫做证明。维新正教就是个利他的法门，
所有的法，所有的真理，都是在为利益人民的这个目标证明义德，一方面来普利所有的民良两界，扩大到全世界的人类，义德培养高尚的品德，培养唯心弟子能够有六波罗蜜，有八正道的心境，这样子来做，最后要达到天下太平。这就是弥陀讲堂的建设教育宗旨。这四句话，养贤蓄才，证明义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这是每一位唯心弟子永不能忘的。在唯心圣教里面的唯心弟子，要把这四句偈铭记在心，我们才不会辜负老祖以及师父的教示，给我们的教育，给我们这种福分，我们感恩，我们礼敬。啊，今天的法会很感恩我们梵贝师游元华来主谈，以及在这里的法师讲师同修，大家共同来护持。我们恭诵经文就是用佛的语言来与十四大莲位共修，这个目标是必须继续前进的。祝福坛城前的所有民良两界，大家平安吉祥，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5。

今天这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17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1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今天进入第59堂，也是维新圣教。在丙午年，农历3月23日开始，一直到3月30日止的水陆大法会圆满后的第一天，维新圣教所举办的这一堂的二月二龙抬头，以及在8天前开始举办的水陆大法会，它的目标就是一个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先让台湾平安。唯有台湾平安，才能够带来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它照亮了整个世界的平安。维新正教所举办的任何的法事，都是以这样子的目标来前进。水陆法会是一个在佛教界里面最顶尖的大法会，如同道教的做清教一样的殊胜。水陆大法会早在1500多年前的梁武帝，因为梁武帝非常相信佛法，他也修行佛法，他也有这个天命，也有这个因缘，所以他常常在晚上梦见高僧戒德跟他开示，你要写本水陆大法会这个法仪啦，来为苦难的众生来让。

他得度，他就开始广读经典，也招请了高僧戒德来研究，来写出一个殊胜的法仪，定名为水陆大斋大法会。这个经典写好之后，梁武帝就用双手捧着这个经典，就来到了佛堂，向三宝禀报，说不晓得这个经典到底合不合天理，是不是对众生明良两界有利？如果是有的话，那你要给我感应。他就把大殿里面的所有油灯都把它熄灭了，他向上天禀报，如果我礼拜下去，这个经典是对的，是正确的，那这些所有的油灯不用点，要让它光明。结果真的，他礼拜下去，第一个礼拜，大殿里面所有的灯通明都亮起来。他为了再证明，他又再做第二次的礼拜，结果大殿震动，地震来相应，说对的。他再一次第三次礼拜，结果外面下起雨，下雨让他非常深信这一部水陆大法会的法仪是正确的，是真正能够救度法界众生。在这个经典里面的所称法界，就是理常一致。什么叫理常一致？就是四圣六凡叫法界。在这个经典又称，为什么说水陆法会呢？因为所有的六道群灵，他所受到的报都在水或在陆。为什么说不说空呢？因为水会牵涉到空，陆也会牵涉到空，所以就简称水陆。为什么称为大斋呢？因为四圣六凡无不供养，称为大斋。这个法会它的殊胜也是在用法缘以及斋串供养，就是水陆大法会的整个精髓。这个经典又特别提到，我们都知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众善这么多，哪个善能够用最简单的方法，而且能够功德深远？特别提到只有一个法，叫做施食法门。施食法门是在所有的善里面是最简单而最深远的，功德最大的法，就是用施食。所以整个水陆大法会的法仪，从开始结界、宣幡、请上堂、供上堂、
请下堂。

幽冥界共下场，圆满共，圆满相，整个法仪都是在做大供养。水陆法会这个法仪最早就是只有修行水陆大灾绘本这个法仪。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在日本的水陆大法会就是依照这个法仪来修的，就是我们在中华民国台湾所说的涅槃。涅槃这个法是自古以来所修的水陆大法会之法都是以涅槃为主。台湾的佛教界啊，从延续成从啊中华民族不晓得什么时候以来，就把水陆法会一直演化成现在的七坛一所。这个是做为水陆大法会再从古代传下来的，再做更深远更浩大更庄严的整个水陆大法会。今天维新圣教已经圆满第29坛的水陆大法会，这是在整个世界的宗教是奇迹呀！因为要做一个水陆大法会，这个法是要非常大的人力跟物力跟场所。维新圣教的总本山就是符合这个条件。总本山它土地从最早的五甲多到现在已经超过十甲了，在这么宽广的土地里面，它的建筑物都是分散的，每一个坛城的法会都不会互相干扰。哇，这个是太有智慧了，这是我们的老祖师尊跟师父，他不会把这整个建设在一个大楼里面，这样子都会互相干扰。仙佛寺就的可贵就是分散在这么宽广的土地上，每个坛城就是一栋，在那里法事的进行都不会互相干扰，你再怎么大声都不会影响到任何一个坛城。这是仙佛寺水陆大法会的可贵。仙佛寺的内坛在这个占地建地300平的千佛大禅堂里面来举行，是非常的殊胜。我可以感受到全世界要像仙佛寺这种内坛的这种场地这种坛城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仙佛寺有梁皇坛，他自己在弥陀讲坛举行，还有一个延寿坛在维新圣殿举行，还有净土坛他就在易经大学前面的广场举行，还有其他的各个坛城，法华坛、楞严坛、诸经坛都分散在整个总本山的各个建筑物跟地点，非常的殊胜，非常的圆满。水陆大法会它的目的一样是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目标来前进，要让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必须从台湾平安开始，台湾要平安要先从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要台湾平安要先从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让它发达，人民有饭吃是整个民粮两界的根本，有饭吃

0: 才能够让人有尊严，有饭吃，才能够让人能够有高尚的品格跟品德，有饭吃。所以整个维新圣教所创设的易经大学师父开示，也是老祖的开示，你来读易经大学，首先让你有饭吃。哇，这样子是太不得了的。维新圣教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一切都是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来前进、来努力。在这里很感恩在坛城前的所有法师、讲师以及同修。我们今天主谈的是圆明法师来主谈，啊，带着我们的翻倍师、诵经师来这里宣读佛法，宣读佛菩萨的开示，来与十四大莲位诸灵来共修。我们恭请十四大莲位来这里共修，是老祖以及师父的旨意，因为灵界必须要用共修来教育，唯有从佛法的教育才能够提升我们的灵性，唯有灵性的提升，灵性的光芒才能带来人类的安定跟祥和。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吉祥健康，一切圆满，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上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九宫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维新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福禄寿星，福荫重生，公务恪守定力。各位神弟兄，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弘源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王佩洵禅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洵。佩洵您好，
1: 法师你好，阿弥陀佛，全球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佩洵，为细汉安尼就跟老祖结缘，一路拢是师看你大汉啦，吼。那么大学毕业了，就直接入来咱的电视台任职，还是讲这个中间你又搁有去闯荡一下再回来的？
1: 我毕业之后，我就上台北，我连家都没有，台中家都没有回，我就直接上台北，因为我那当阵一毕业就有工作了，
0: 是，
1: 那我就直接就马上就工作，就投入工作。那我本身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学传播方面的专业，那我上台北之后，我就是一直都在传媒方面，做行销、做公关，然后做媒体的方面。那其实，在台北工作了大概应该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啊，都在台北嘛是安尼，其实是工作也都一直做，但是我是觉得都很好啦。但是爸爸就觉得说，他看着我，他就觉得说。我那爸爸讲还是讲，一年外二十四个头家啦，拢是我甲头家洗头咯，毋是头家甲我洗头咯。那他也伊要甲师傅讲开讲，很神奇，就是我甲头家洗头咯，明仔载都够工课好做，就是工作其实也一直有换，但是也从来没有中断过，说中间没有空窗期，没有工作的时间。那其实我当然觉得说我。年轻人嘛，刚毕业那时候20多岁而已，上台北工作就觉得说啊，这工作不是我要的，或者是说老板的公司的理念文化，咱袂合，咱都来换嘛，换一个我做我介意的工课。
0: 是。
1: 那所以一路上就是在台北这样子，大概2、3年。然后那时候妹妹也在台北，工作就是毕业之后她也是留在台北，她就是到外商公司去上班，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租房子，都一直留在台北。那后来一直到你爸爸就是看我好像一年几年外，伊就谢头家伊也烦恼，做老爸老母拢安尼，感觉讲
0: 是，
1: 袂稳定。啊，后来伊就甲师傅讲，甲师傅 complain 啊，就抱怨说啊，阮这查某囝是要安怎咧？天天换工课，拢感觉袂稳定，安尼是要如何是好？啊，师傅就嘛是一直笑，一直甲讲安尼哦，啊无安尼啦，你拍电话伊，讲叫爸爸拍电话我，伊讲伊要甲我讲。伊要甲我讲话，所以后来我就在台北的时候，就爸爸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接到师傅的电话，等我接过去的是师傅讲伊要甲我讲话。那时候我讲师傅阿弥陀佛，我佩洵，啊你有代志要讲，有代志要甲我讲，伊讲嘿，师傅讲嘿，伊讲安尼啦，我即马要成立电视台，因为师傅一开始早期就是都是电视弘法，是在做台视，在台视买一个节目时段。做《易经》风水面面观的节目，那后来就是说，他师傅就决定说，我们要成立自己的电视台，所以他就要确定要成立电视台，也都有在申请。那师傅迄当阵就甲我讲啊，我即马要成立电视台啊，啊，你又是读传播的
0: 是，
1: 哈，这个是你的专业，那你要回来不？你回来甲
0: 是，
1: 我斗三工，甲师傅甲老祖斗三工，袂无？啊，伊就安尼甲我讲。啊，我拒绝不了他啦，真的，我拒绝不了他。毕竟以前师父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从小到大
0: 看咱大汉
1: 跨栏
0: 的，
1: 大汉呢。啊，
0: 家己是大啦，
1: 对啊，吉鸿宾师父就是很灵验，不管讲什么事情都很准。然后我们有问题、有事情也都是会开。

0: 我请师傅请楼做指示，给我们道沙冈度过一些难关。这一直以来，在成长过程之中，都是点滴在心头，所以书都开出呀。那要来甲讲无爱啊？一方面，迄当中我会记得是弟弟，本来是在台中，他跟爸爸妈妈，我们两个姐妹留在台北工作。那弟弟是在台中跟爸爸妈妈一起住。那时候他读，我记得他是读逢甲大学，然后可能也是大三大四，有时候要骑摩托车上下班，路程很远，他又要准备考研究所，所以他那时候就有想说要搬出去外面，在逢甲附近租房子。那等于是家里面的存爸爸跟妈妈。那其实那时候他也没有说年纪到很大啦，但是就觉得说，他们好像只剩下两个人在家，没人陪。啊，无好啦，啊，读书嘛开嘴，而且在台北也漂泊了2、3年，啊，工作一直换，当然我是一直有工作做，但是心里面难免会比较不安定感会比较重。那时候刚好也是师傅开口了，我就跟师傅说好，安尼我知，我来等来来回回台中。我就当下我就赶快做处理，比如说台北的房子也是要退掉嘛，哈，
1: 是。
0: 然后妹妹自己一个人住，她就不用住到这么大，她可能就要租个套房，或者是她要找朋友一起来跟她合租。那我的工作也是得做个处理，要跟她辞职嘛，哈，啊，保护蛮宽宽的呀，毕竟在台北这个衣服啊、行李什么都宽宽的啊，就回台中。那时候就马上师傅跟我讲完没有多久，我就回来台中，那时候那一年的祭祖前，好，我就回台中了，然后就一直待到今年。对，那这个进来之后就是开始做工回来啦，电视台那时候还没有成，电视台还没有正式成立。我回来的时候，电视台还没有正式成立，那就是开始就是说做就是做一些工作。嘿，当时干法师的学生，那叫做采访组，然后那时候的组长就是我们现在电视台的董事长，好，家方董事长，那时候其实就因缘就一直这样子起来，而且是在办公室就在五权五街，好，那时候就开始就是进中门就工作了，对，然后就一路这样子一直走，
1: 其实吼，师傅是足慈悲，啊嘛足客气的人啦，啊你讲话吼真艺术咯。伊明明是要让你有头路，啊，让你倒来台中，啊，会比较踏实，啊，佮稳定。但是人伊讲的吼，话语的足
0: 哈
1: 自卑，佮足艺术的讲，啊，无你倒来斗做，其实是要让你一个好的工作，可以在这里
0: 对，
1: 发挥啦，
0: 是
1: 要让
0: 对，
1: 你伫遮会当好好啊发挥。结果人讲的就是艺术啦，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然后你就开始就回来咱的电视台嘛。记迄阵咱伫五权
1: 无
0: 五
1: 穷街，
0: 街，那时候我们都是刚开始，什么都不会，从那里一点一点、一滴一滴的这样学习长大了。然后你就是进入马斯伍的，开始一段时间，超过多久成立的电视台，然后这中间您都在做哪些工作？
1: 其实我进电视，等于是回台中工作之后，我就是到台过那一年的过年后，我就到台中道场。其实那时候那一年我回来的那年，我们学院的现在中间这一栋，应该叫做西栋，就是中间行政大楼这一栋，就是正在该要落成。到那一年的，我记得是应该是过年后才落成，所以我暂时回台中的时候，我是先陪爸爸都来这边，就是我每天帮他开车，然后他来这里，他那时候做工程处处长，盖这一。

0: 盖疫情大学，
1: 他跟那时候我们这里在建设嘛，
0: 对对对，
1: 哦，啊，一路来干钢啊，
0: 是是是，
1: 来监督这工程。
0: 对，我就陪了他大概两三个月，然后两三个月之后，我原本的名字还是叫王佩洵，但是那个佩不是现在这个佩，哦，我原本的佩是佩服人字旁的佩。啊，那时候师父就是写了一本那个一个记者帮他写了一本书自传，叫做《意志行者》。那他就是有上我一本《意志行者》，底加学院的时候正在工程正在盖的，他就送了我那本《意志行者》，他就帮我提名，啊，写给我汇存这样子，然后他就写我的名字，然后我还傻傻的跟他就写我写我现在这个名字，就是水字旁的佩这个名字，啊，他就写了水字旁的佩，我就一直看，我还跟师傅讲说，师傅，你把我名字写不对了啦，哈哈，我是人字旁的佩啦，不是这个佩啦，啊，师傅就看着那个他写的名字，啊，就看看我，又看看这个名字，就跟我讲说，这个名字是你的名啦，啊，就我讲为什么这个名字是我的名，他说你原本那个佩哈，他手伸不出去啦，好像被框在那个框框里面被局限，所以你感觉说做事就是说把卡把手，然后好像这手伸不出去，
1: 无法度发挥啦，
0: 无法度发挥，所以这个佩才是你的佩，哈，无边啊无框框给你局限，那个士水字旁一个士嘛，那个手背就伸出去了。我讲我后安的我知，我就随改名，然后就随去办改名字，然后因为原本都是。第一是音都一样，所以不会有叫的困扰，还是都叫佩。第二个是说很巧合的是那个佩跟我现在这个佩的笔画原则上是一样的，嗯哼，所以其实因为这个我原本的名字是阿妈卡扎，我出血时阵去请嘿圣雅先生哎，圣笔画上面的阿妈的美意，嗯，然后可是后来发现说现在这个佩跟原本那个人字旁的佩笔画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其实都是符合，然后也没有困扰说要叫别的名字。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师父主给我改这个名字了，真的就像他所讲的，好像就吞出去，通的出去，然后没有被局限，一切都很开阔的感觉。而且这中间有一个小故事，说我们通常改名字之后，我们要写大概一百个字，新名字要写一百次或两百次，写到你孙啊呢。我其实没有写，因为我一开始写这个现在这个名字之后，就觉得这个名字是我的。
1: 一下就孙，
0: 一下就孙。以前我看到小王本的名人字旁的佩的时候，王佩洵三个字怎么写哈，都是觉得那个中间那个佩怎么写都拢袂顺。自细汉我都有这个感觉，讲迄个配安怎写拢袂水，啊，就感觉讲好像唔是我的。但是师父甲我改这个名之后，迄个配就是，一下就感觉这都是我的名，就是写个很顺。所以我从头开始我就觉得说，好像人生有一个重生的一种感觉。那进宗门之后，一开始是伫台中道场。还没有，我们说那个五权五阶其实是在后面的。我记得一开始过年之后回来是在台中道场。
1: 那阵台中道场还没起嘛？
0: 就是盖了，已经盖了，结构体上梁什么都好了。正在做内装，就是说，油漆啊，到头卡半得半爱的大理石啊，然后墙面要油漆什么，就是软装都还没有，只有硬装，就是硬体设备结构体好了。我那时候在三楼，现在台中道场的三楼，大概还没有隔间，就是三楼龙边那边跨龙龙一大间，我就一张办公桌就放在那边。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义法师都给我坐底下，啊，整理台中道场的一些照片啊资料，我就坐在那边。我印象很深刻。我第一天坐在那边的时候，第一个进来我认识的人，第一个进来的是咱马西兰的董事张昌明董事的好生，叫做张海比师兄。因为我还没有进中门工作之前，我们就认识，因为毕竟都是董事的孩子，有时候出去活动啊，参加活动什么都会认识，所以其实很早我就跟阿比师兄就认识。我印象之中很深刻，就是我坐在那边工作整理资料，然后他就是也是在那时候他还是陈其章卫视台的员工，他不知道去拿什么东西，要整理东西就对了。一进门口看到我坐在那边，第一句搞到门工。而且做唔到三米代志，叫来坐伫家啊！我当下想说，无啊，无做唔到三米代志啊！我就是师傅叫我回来，我就坐伫家。那是第一个进来就甲我讲这句话。第二个进来是谁嘞？第二个进来是我先生。
1: 那时候
0: 张家阳，对，那时候我们当然还完全不认识，那是第一次见面，完全从头到尾我们的第一面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进来的第二就跟我第一句话跟我讲说：“我豆腐好久哦，一个起码要给你几件代志讲，啊，我跟你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跟你叫豆腐，因为他要去整理其他教室，准备要开台中道场的初级班，那他们要来装设备，装那个字幕机啊、摄影机，然后喇叭设备啊都要装，因为开始要。”马上要开新初级班要上课，所以他必须把这些设备，那时候卫视台的工作就是这些设备都得装设，所以他是来借母部要去把那些东西修挂切起来，被经历经历跟告协要准备装装东西，所以第二个进来见面的是我先生，就结下了姻缘。那我就进来中门工作，然后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特殊的缘分，而且真的很特殊的经验。我记得那时候台中道场结构体都好了，就开始在做软装，比如说我们的四那个老祖要晋升要进去，四大天王要进去，然后我们的城，然后现在台中道场的大老祖底下是一个长生入位要封顶，里面就是我们有写名字，有参加长生入的人都要上面要刻名字，然后我们就是要封顶。那我一开始进来的工作就是做。就是要录影嘛，因为我毕竟我就是会录影，要拿摄影机，所以我很特殊的因缘，一个是在那个长生入位要封顶的前一晚，我记得是母亲节，那一年的母亲节，师父也是要回去陪师母啊，那时候叔妈要得嘞，叔公叔妈都要得嘞，所以他也是要回中寮，师父要回中寮去陪他的家人过母亲节，但是那时候台中道场隔天就要封顶。那要封顶的情况之下，就是他就跟我讲说，交代说，佩璇，啊，你暗时十二点，好，你摄影机提咧，啊，你来台中道场等我，
1: 好，
0: 好，我甲师傅问，阿叔，我特别爱注意啥，伊讲，唔免你到摄影机扎咧，然后那个录影设备都要传，然后爱生命嘅理论要传，然后啊，咱十二点伫台中道场见面。我被引到长生入位来对开示，因为隔天就要封顶了，
1: 是，
0: 所以说我们那天晚上一定要录，所以否则封了顶，任何人就都进不去了。对，我刚好我也回去过，那天傍晚也回去过母亲节。
2: 你直接上山，
3: 走山。
4: 快筛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5: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6: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7: 警察署说的。
8: 被告应予羁押。

0: 那天很忙，因为台中道场好像办，我记得是办了一个活动，不知道是长生入味的什么活动，还是反正那天台中道场也很忙，所以我也是到那天傍晚才回家过母亲节去吃饭。啊，吃完饭洗完澡，我就车子开着，我就到台中道场来等师傅。到12点，师傅也准时出现。那我们两个就进去长生入味里面录那整个景，然后师傅在里面开示，所以我其实是可以说是跟陪着师傅最后一眼看长生入味里面的情况的人，只有我跟师傅在里面。然后录完之后出来之后，隔天早上就是封顶了，就是那个邦的轰一批啊。我记得封顶的那一天，就是应该如果没有记错，就是发生汶川大地震，四川的汶川大地震。然后师傅那时候就很急，因为那个要封顶，然后那个板子可能当时候不知道是尺寸上面之类的，有点不是那么码，所以稍微差了一点尺寸，还在那边打
1: 磨，
0: 磨，把那个封顶那一块那个水泥板要赶快封进去。很师傅就很急，说进来进来，磨好那个阳光就是到那个顶，然后就封进去。他就一直很急着要赶快抢在那个时间。那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就是现场大家都很急，赶快处理这件事情。
1: 是。
0: 一直到封好顶的那一刹那，我如果没有印象没记错，封好顶那一刹那，四川那边就是发生大地震。对，那其实那个封顶的之前，我有点时间上比较记不清楚，但是。

0: 我对台中道场在这个落成的过程中很有印象，一个就是这个封顶，就是我陪师傅在里面。第二个最有印象的是什么呢？挂台中道场现在一楼老祖旁边那个四大天王。那个四大天王我们从大陆做好之后货柜进来，然后运到台中道场的门口，那我们就是要吊挂上去。可是你看那个上面其实没有吊车，是顶的，没有空间，所以它要那个东西要吊上去，要封进去，要卡到那个墙面上，是没有空间可以施坐。所以我们在吊第一尊应该是封神天尊的时候，其实吊了很久。台中道场的工班到我们整个台中道场的人员在那边，师父然后圆义法师在那边，其实光那个封神天尊吊了非常久，吊了快至少6、7个小时，哦，就是吊不上，就是揣无迄个骹咯，甲迄个手势，啊，甲封伫迄个壁顶。后来是真的弄了很久之后，最后才找到办法，讲要安怎去甲迄个物件封起哩，可以固定。可是我们从早上就开始封，开始吊挂那个封神天尊上去，到我们封神天尊吊好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傍晚了。那我们后面还有三尊，但
1: 对
0: 是我
1: 呀、
0: 们同时风水雷电四大天王都要上去。封神天尊吊完的时候都已经是6、7点了，可是那天全部都得吊完。但是第一尊吊完就知道方法，后面就比较快。那其实我记得是说那时候就是第一尊上去好了之后就开始吊第二尊，然后那时候已经台中道场初级三班圆泉法师上课已经开始上课，那天刚好是圆泉法师的课上课时间，礼拜二晚上7点，然后也是为了这样子，师父也是有到我们班上来开示，然后甚至做了一个直播，因为我们要放送给全国去看，然后借着这个上课的时候，然后也是就是一起
1: 开
0: 上
1: 课
0: 课
1: 典
0: 开
1: 礼，
0: 课，对，然后我们就是直播那个
1: 开课的内容
0: 不是就是直
1: 是
0: 播
1: 上
0: 那
1: 课。
0: 个四大天王上去的那个画面，然后
1: 好，
0: 现场我们就直播，然后后面那个第二尊吊上去吊好的时候，已经晚上至少快10点了。可是后面还有2尊，那师傅就跟我讲说：“啊，佩璇，你好登去啊，阿妈，你个登去的女孩子一个人哈，啊，我开车登去啊，你好登去啊，我的担架拢吊好，我才休困啊，因为那天一定要全部都
1: 对，
0: 不能够停，就是要全部吊好。”我就跟师傅说：“叔，我要陪你。”你讲你怎要陪我？我讲嘿，我要陪你啊！我来去提过去，好，换个比较轻便的，因为要上上下下，换个比较轻便的机器人。可是我陪你，我没看到四大天王拢去哩，
1: 弄
0: 我
1: 作安好，
0: 对，拢总安好。所以讲哎，要早起哦，要半暝早起去哦。我讲不要紧，所以你都会使，我嘛会使。哦，所以我要陪你，我一定要看到四个天王都上去。讲师傅好，安尼你留咧。好，我都不会疏忽，啊，都一直看着那个天王，一直吊到最后一尊电神天尊的时候，要吊上去之前没电，不知道为什么没电，
1: 录影机没
0: 不
1: 电，
0: 是
1: 还是啥物没
0: 现
1: 电？
0: 场都没电，
1: 哦，停电了，
0: 就突然之间没电了，现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电，就是完全没电，然后就很紧张，原因法师嘛，这紧张钢板嘛，这紧张的那也没电，就是无法度动，所以你所有东西都得靠电，不管
1: 收
0: 要。
1: 了，拢都爱电收起来，
0: 对，全部都没有办法，就完全没，突然之
1: 我到
0: 间
1: 时间啊，
0: 没有办法施工。我半夜了，也没有灯，也没办法施工，完全就没有电。啊，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法师也慌了，就觉得说，那也没电。后来就再去检查那个电什么，就是找不到原因。后来所以再开示讲，爱是电神天尊，所以爱借我靠的电噶有，也得有电啊。后来就是从外面。外电不知道怎么接，然后接外面的电，突然之间里面就都有电了，就可以开始施作。然后圆义法师应该说很感谢圆义法师给我机会，法师就讲：“啊，你今麦想要一尊天龙要吊起呀？啊，坐吊车，师傅讲啊，坐吊车啊，去挂迄个炮，然后想要一尊起又是电。”人家讲佩璇姐上车。就甲我讲，你摄影机摕咧，咱坐吊车起来，吼，实在讲皮皮说，毋捌坐过迄吊篮啊，那个吊车升上去，还有吊篮，我都甲法师两个人坐伫迄 卡碟吊篮，那种去你跟那个电神天尊面头前，然后我还要拍摄，这样子拍上去，然后拍电神天尊的正面，然后挂炮炮啊这个落来，上面是平稳的啦，摄影机是没晃的啦，底卡卡是皮皮做在颤抖，可是马上完成，我就是想要一尊去你，该刚再去四点
1: 哦，这样完成哈，
0: 对，才圆满。
1: 其实讲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足早就入门，所以这个。活动啦，送啥你拢有参与到啦。啊，像拄啊讲的，一挂玄机吼，咱是袂晓。电神都是爱接外口的，这玄机咱拢袂晓，敢那师傅会
0: 知。
1: 啊，佮有像你讲的，迄个老祖的座下，吼，有这个长生女位，其实师傅大概拢是创造机会啦，互咱去成功立德，互咱有迄个机会做功德。啊，又放起来后壁，都你都无机会啊嘛，无可能讲我要甲长生路，
0: 没有办法
1: 去做伫内底。所以其实师父是创造足侪机会给咱啦，咱嘛爱足感谢，咱有得到维新圣教得到师父，是啊，感谢你今日分享哦，谢谢谢谢。王禅妙地修万法，若作慈悲度困难，王禅若作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共赞王禅若作天威，王禅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讲哦，恪守定力。给这感谢佩璇先生你的分享，好，谢谢，感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义工一人天》，我是曾姿颖，阿弥陀佛。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奇灾水陆大法会正在总本山残疾山仙佛寺殊胜的进行中。我们非常的感谢全台各分寺道场及教室的法工同修们，他们积极的参与法务工作，这便是我们世界和平的体现。同时，五位师的付出精神，也共其明良两利以及世界和平的本愿。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到我们的法会现场，一起看看我们法工同修的工作吧。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刚刚元寂老师呢，他又跟我们介绍一位非常事业有成的大老板，但是他就很认真的在做我们的法工服务，让我们一起，大家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他会想要来参加法工服务吧？让我们一起来访问他吧。那我们先请我们的师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从台北中山道场28届蔡希仁。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好。那我是从加入这个维新圣教，大概有十几年。
0: 哇，十几年了。
1: 对，然后从一开始就是师父啊，维新圣教所交代的诵经，我每一年都有达标。
0: 哇，
1: 就是我在初级班的时候，第一年就是有诵2000部，所以
0: 第一年，
1: 对，所以师父的墨宝，我通通有拿到，所以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当法工，只要有这个仙佛寺那个法会，我都会参加每一场，都有参加，所以连续十几年，所以我有诵经，然后参加法会的法工，所以把我十几年来的平安、事业顺利，尤其是在我那个有一爻，刚好是有岁金来冲是破，所以。所以元寂老师、元寂法师都一直教导我，有空不是有。

0: 有空，是一定要来参加法工，
1: 一定要来。
0: 对对对，所以你只要来，就会跟师父还有王禅老祖师尊印心，就是会在你的平常生活中，尤其我在诵经的时候，都有一些解决不了的事，然后突然有一个奇迹，就会想到一个 idea， 然后我就诵完经，就把所想的方式，然后再跟老师验证一下，通常都得到很好的效果跟印证，所以重点就是要诵经、当法工，还有三布施。
2: 了解，我们在我们的三布施中，财施、法施、无畏施下，我们的师兄呢，他也非常认真的在去无畏的付出、无私的奉献。然后呢，与此同时呢，他也非常的认真的将我们的维新三宝、易经、风水、宗教中的宗教祈福法仪、诵经回向的功德，回向在自己的生活中，让自己的生活中平安、事业顺利。真的感谢你的分享。那也想跟您请教一下呢，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的老祖师尊啊，跟我们的圆寂法师啊，跟我们的师父啊说的话呢？
0: 就是我这十几年来的验证，就是说占卦还有当法工，所以会就是你心有所求，有什么事都可以跟老祖师父，还有你的指导法师，就是 talk 可以把你心里的话讲出来，
2: 忧疑难解的事，
0: 对对对，那可以用于占卦啦，
2: 了解
0: 然后请示师尊啦、师父啦，还有重点是我们那个法师，他会精细的分辟，你该怎么做，建议怎么做，只要按照他我们占卦的卦象。下去经过法师的分析，我们就按照他所交代的事情下去做，保你永久平安，事业顺利。所以我之前提到了，就是那一爻冲破，所以就是师尊还有师父还有法师所传的那个拜忏，就是那爻冲破的时候，那一年我就拜忏，连续5年，然后在事业应该会往下走低潮，但是经过拜忏、诵经之后，还有当法工之后，依然没有跑到低谷，就反而是往上升。
2: 哇，转危为安这样。
0: 对对对对，所以建议各位贤士同修，只要来参加法工，还有诵经，还有凡事都接沾，就保你永远平安，事业顺利，身体健康。
2: 哇，了解，谢谢师兄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占卦卜卦易经就是如来开口，我们不用等到特殊的时候才可以跟我们的法师师父我们说话，我们平常占卦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忧疑难解提出来，然后之后借由占卦再跟法师的指点之下，我们就可以找到该如何解决。那刚刚借由我们师兄的分享，可以知道我们拜忏祈福啊，我们宗教法仪的殊胜性，可以让我们转危为安，把我们原本可能会走向低谷的事情，我们把它转成更好的方向发展。再次我们谢谢我们师兄，我们奇迹般的分享印证的正道。阿弥陀佛，谢谢。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4: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 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我们的摆谱桌的现场。那我们可以再看到，我们众多的法工同修们之中，有一个美丽的身影一晃而过。听我们刚刚我们的圆寂法师介绍，她是一个很优秀、年轻有为的美少女，精通多国语言的外贸的公司上班的一个美丽的同修。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她请教一下她的一个我们当法工的心得。那我们请师姐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师姐阿弥陀佛。
1: 大家好，我们是那个中山道场26届正气班的学员。然后我为什么来参加法务，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老师其实就一直很鼓励大家来就是当法工，然后就是可以多回来帮忙是做法工。然后我大概是从教室的时候就开始回来做法工。然后我们这次的法务的内容就是谱桌的摆放。
0: 了解。哇，那想要跟师姐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想要，就是我看你说从初级班开始就一直做参与法工服务是吗？
1: 对，从初级班就开始。因为那时候老师就很鼓励大家，就是有法务就可以多做，然后一直鼓励大家回来做法工，所以就感谢元气老师。
0: 哇，了解。
1: 感觉也感谢就是老祖师尊，然后感谢师父有这个平台，然后让我们回来有可以做法工。
0: 哇，了解，可以听到师姐的分享，在法师的号召之下，我们师姐也非常的发心的支持我们的法务工作。那也想跟你请教一下，你在担任法工的过程中，有没有很难忘的法工经验啊、收获，或者是我们印心的分享呢？
1: 跟老祖印心的分享，应该就是，我目前的工作就是出差的那个频率比较高，然后每一次出差前我们都会用意占卦，就是注意事项或是吉凶，然后也都会找圆寂老师解卦，然后就是想办法让每一次的出差都可以顺利平安的回来，就很感谢就是老祖传妙法，也感谢师父就是有这个平台让我这样子可以每次出差都能够顺利平安回来。
0: 刚刚在跟你聊天分享中，有听到你好像出差前都会诵经，是不是？
1: 对，
0: 可以分享这个部分一下。
1: 因为我们出差每次占卦其实都会有很多的状况跟平安，然后我也都会用易诵三卦说要诵几部经，这次出差可以平安。然后有时候其实除了诵经还不够，就是还要额外就是可能会需要点灯啊，就是做其他一些事前准备，然后让出差可以平安。然后每次的占卦其实也都非常的准，就是每次出差就会遇到事前的占卦其实都有很多的状况，所以就会需要后续用意再看说怎么样可以让这次的出差圆满。然后回来之后也都有印证，就是卦真的非常的准，就是老师讲的事情都有发生，但是最后也都有平安回来。就是对，感恩师父，感恩老祖，也谢谢圆寂法师。
0: 了解，可以听到我们的分享，可以知道我们维新中的宗门三宝是易经、风水、宗教。我们师姐呢，她应用了易经跟我们的法师讨论之后，了解了未来发生的走向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运用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诵经祈福法仪以及我们的点灯消灾，来化解我们有可能易经中原本占的卦中本来会发生的事情，让它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让它可以顺利的、平安的完成我们的每一次的出行。那我们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老祖啊、跟我们的法师啊、我们师父说的话呢？
1: 就是很感恩，就是也很幸运可以就是有进这个宗门，就是让我们可以有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就是对。
0: 好，了解。那最后呢，我们想要请我们的师姐用我们这个可爱的面容来邀请我们的法工同修们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义工行列。大家看到我们可爱的师姐邀请，一定会更想来参加，对不对？
1: 就是鼓励，就是各位同修可以一起都回来当法工。
0: 好，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美丽的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山道场，我们的法工同修非常的声势浩大，大家跟观众们都打招呼 ，Hello！ 那从当中呢，我们刚刚访问了非常多优秀的中山道场的法工同修，那我们现在再来访问一下我们这位年轻有为的法工同修，那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中山道场的29届的林玉贤，对，然后。我看一下，有点远。
0: 我问你，对，我们 都是年轻有为的青年。好，那我们接下来想跟你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呢？
2: 好，这其实这怎样机缘就是其实就是我想一下，这其实跟我自己家庭有点关系，就是我妈妈因为有生病，然后她其实我连续三年都是在过年都是在医院过的，那就是我想到就是有因缘机缘下知道这个地方，然后我来请教老师，然后老师就传老祖的一些法给我，就说那你来就是每一年仙佛寺在这边有水陆法会，就是你来这边做做志工、义工、法工，那就是可以回向，把功德回向给父母亲，那这样子身体就会好。然后那就小时候比较觉得那怎么可能，但是还是抱持的，就是说反正因为医院那边也确实没有什么比较有效的治疗方式，好，那我就抱持我就先来做做看。结果确实当前年一做完之后，我就终于不用在医院过年了。哇，对，
0: 非常的硬心。
2: 对对对，
0: 我们佛说有三布施，分别是财施、法施、无畏施。我们师兄也在我们无畏施的无私奉献下的功德之殊胜，回向给自己的母亲，也让她慢慢的转危为安，回归了平安与健康。那也很好奇呢，是什么样？在你们转危为安之后的机缘是什么样的硬心，会让你想要再继续的我们每一年的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呢？
2: 当然，因为就家里健康了嘛。那家里健康之后，然后因为有去上课，那老师又有传就是老祖跟师父的妙法。然后例如说，我觉得最有感觉的应该是就开工祈福。那因为我本身我是做业务的，以前就是自己到处跑嘛，就是觉得哪里有生意我就去哪里招揽。然后自从有就是有做开工祈福这件事情之后，就是很多人反而他们会自己打电话过来找我，然后会觉得蛮不可思议，因为落差真的太大了。对对对，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我觉得这是很有感觉的一件事情。
0: 了解。所以除了我们的法工服务，我们的妙法普传，在我们的师父、我们的老祖师尊以及各法师的分享带领下，借由我们的妙法也可以让我们事业非常的顺利。那也想要跟你请问一下，你在做法工的过程中呢，像我看到你们摆这么丰盛的普桌的过程中啊，你有什么心得或收获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也借机可以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做参与我们的法工的行列呢？
2: 就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在做的过程中，一开始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要很多财力、物力、人力，然后就觉得做这东西非常非常累。可是，因为一做可能至少做七天，然后可能之前可能会腰酸背痛，然后做一做之后，其实在过程中反而都不会腰酸背痛，就是就很神奇的事情，却越做觉得会有一种身体好像真的变健康的感觉，
0: 越来越健康，越做越健康，
2: 对对对，就是玄不可言，就是很有趣，对。
0: 了解，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2: 我觉得很欢迎大家来这边体验看看，就是因为这边确实需要很多人手来帮忙，然后体验看就是，真的就是，例如说原本可能脚不舒服，来这边走走，脚真的会比较舒服，或是手举不起来，来这边做做一些事情之后，手会就是，什么角度就全部都通了，蛮有趣的，这是可以实践的事情。
0: 了解。那也想最后也想要跟你请问一下，有没有想要对我们的老祖师尊啊、师父啊，或者是你的指导法师说的话呢？或者是你的道场？
2: 非常感恩老师、老祖跟那个师父有可以传，就是开启这个微星的大平台，可以让我这边参加，就是确实有圆满我自己家庭的一些，不管是健康或是关系，或是事业上的一些经济能力，我都觉得确实落差很大，所以非常感恩。
0: OK， 那我们最后再次谢谢我们师兄的分享，也谢谢我们中山道场每一位同修的精彩分享。阿弥陀佛，谢谢。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576669。扶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
3: 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大家好，我们在我们刚刚的我们这个法工的同修的阵容里面，看到了一个非常美满的一家三口，还抱着可爱的小菩萨，跟大家 hello。那我们就想要很好奇的，想要询问一下我们这个家庭美满的师兄，他是如何为什么因缘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呢？那先想要请我们的师兄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中山道场29届的吴启宏。那我们会一起来，维新圣教是跟着父母亲，我的父母亲、爸爸妈妈他们很早就跟着师父一起在修行的。然后我在家里面看着爸爸妈妈，都在念经拜忏，然后家里越来越平安，越来越美满。
0: 嗯，
1: 对，然后就觉得说，哇，那我们一起也来跟着父母亲来修行，跟着师父一起来修行。
0: 嗯，
1: 然后我们证婚，我跟我老婆证婚是请师父帮我们证婚的，对
0: 对对，非常殊胜，
1: 非常非常荣幸，对对对。然后他师父还有跟我们开示很多话，
0: 嗯，
1: 对对，我们都谨记在心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女儿也是请师父帮我们取名字的，
0: 哇，太棒了，
1: 嗯，非常感恩有师父取名，然后对小孩子非常好带，
0: 嗯。
1: 还有师父传的妙法啊，小朋友如果我被吓到啊，还是去医院回来，
0: 哇，
1: 洗完七宝，晚上睡的都睡得很熟很香，就都不会有那种睡不过夜的问题，就非常感谢师父，还有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师尊，传这些圣法来给我们。
0: 谢谢师兄的分享与介绍，那也很想要了解一下您是什么样的机缘呢，会想要来当法工的呢？
1: 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受到维新圣教王禅老祖还有圆寂法师还有还有师父浑圆禅师，我们受到他们的很多的帮忙，那觉得说这是我们唯一一个可以回馈给维新圣教的方式，对，那维新圣教今天需要人来帮忙，那我们也非常发心的，就是来让大家一起完成这些法务。
0: 哇，非常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借由我们的宗门的妙法，可以让我们的家庭平安、婚姻幸福美满。那也想要请你，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像你刚刚有讲到，可能很多师父啊帮助您呐、还是法师帮助您呐、那想要去了解一下，您在你们的过程中有什么很印心的分享，很觉得很值得分享给我们的大众朋友呢？
1: 师父那个时候在帮我跟我老婆证婚的时候。师父就有说，哦，我的丈母娘会非常非常舍不得，对，我老婆要嫁出来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丈母娘，我岳母都没有表达出这些事情，那我跟我老婆其实都不知道，对。但是哇，师父一讲之后，我们回去就是观察一些就是丈母岳母的细节，
0: 对，
1: 所以就发现哇，真的感谢师父有先提醒我们，可以让我们去注意到这些细节，这个样子，我觉得，
0: 了解，
1: 还有，对吧？还有家中的风水，改完调整完之后，我就结婚，然后小孩，对，小孩子
0: 很有效率的风水，
1: 对，小孩子就接着就出生了，这样子，
0: 哇，
1: 真的很感谢，
0: 宗门，
1: 对，很感谢我们维新圣教的帮忙，
0: 了解。OK， 可以知道借由我们宗门的妙法，借由我们的当法工的奉献，可以知道我们可以获得非常好的平安，甚至可以我们姻缘美满，然后可爱的小菩萨也出生了。那想要最后也想要请你可以借由你担任法工的收获或心得，然后就接待着连接着去邀请我们的同修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这样子。看有什么收获跟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觉得来做法工啊，第一做完回到家，心情都会非常的欢乐，会充满法喜，对，会觉得哇，今天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心情会越来越好，然后，心情好，身体就会自然一直跟着好，所有事情都会顺起来，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做法工。
0: OK。 了解。再次我们谢谢我们师兄的分享，也谢谢我们可爱的师姐还有小菩萨，谢谢大家，谢谢，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禅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4: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到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合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动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啊，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同修代表，一年一度的水陆法会将在三月农历的三月十九日开始，很快就到。啊，若是各位同修，你们有缘的，希望我们堂上祖先、历代祖先，啊，借着这个水陆法会普渡大灾的善因缘呢，超度的话，你们就现在可以开始登记。啊，我们每年的水陆大法会将有百位的高僧戒德啊，前来在仙佛寺，我们分为七坛一所，啊，在禅机山仙佛寺来祭拜供养。啊，由明定大和尚、台湾佛教界理事长明定大和尚，啊，帮我们邀请了百位高僧戒德来帮忙，共同来圆满我们先世的罪业。啊，若是有冤有怨，我们一看在这水陆大法会普渡大灾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在中国道家叫做罗天大教，在佛教就水陆大法会。在二十多年前，一个因缘，明定大和尚呢跟我说呢，老师啊，啊，我们来举办一个水陆法会好不好？我说好啊，我在想正要请教你能不能帮我们忙。那么多的高僧戒德，我们没有这些朋友可以请到这么多的高僧戒德来为我们做水陆法。

0: 会呀、啊，好，所以明天大和尚呢，啊，他就说好，啊，我就开始筹备，啊，所以我们水陆大法会，啊，一做最多只能3年，若是超过3年。第四年做到住持一定要死翘翘啊！有的同学说：“师傅啊，啊，水陆法会只能做3年呢，做3年，这第四年做到主持人就要死翘翘哎。”所以我想一想，这也好，反正有3年的水陆法会，我把它办好，我该死了就死了嘛，该留我就继续留嘛，所以，在普里有某一位高僧，他从前面过去。看到我们登高那么高，啊，对着他的徒弟说：“这个混什么的，不知天高地厚。啊，这个登高，三只升了那么高，这个会承受不了哎。”好，就告诉他的门下弟子，啊，门下弟子跟我们有熟嘞，他就来跟我说，我说最好，趁着这个机会，我做一件有事有意义的事情，我死翘翘了，我也很高兴啊，啊，所以他回去向他的师父。这个高僧说：“我的意义啊，害草，真的他是名字叫做混什么的啊，混元嘛，然后混什么的啊，真的不知死，不知道死活。我们一办呢，20年的了，我还好好的，还没有死翘翘。”他已经死翘翘了，哎呦！啊，各位同修，我们本着天地无我、大公无私，我们要一个理念，要为国家来修道，哎，为人类来祈福啊，这样才是真正的修行者嘞。若是我这心态、心念这么做，我会死翘翘，我也甘愿呢。啊，只要大家平安，我就心满意足了啦。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啊，所以一办就20年了啦，要办60年呢。虽然水陆法会很忙，

好，前后准备要好几个月。我们的水陆法会，我们典礼组，我们的法师、工作同仁，那么多的年味，那么多的琐碎事情，我们需要很多的义工。平时有时间，现在开始，明天开始就可以回来到事务部报道。啊，我们将各位要所设立的年位，啊，一字一字的撰写清楚，啊，不要让它有重复，啊，不要让它漏掉。一漏掉了，你请也请不到。啊，列祖列宗也不敢进来受那祭拜供养。那么我们有内坛，内坛在千罗禅堂这么大，让大家都有机会进来参加内坛。在水陆法会罗天大教内坛都不让人随便进来，来这里拜拜的必须要有相当的供养金啊，才能进来。但是若是这么做，我不要办。我跟明定大和尚说，若是内坛

供养金，你有心要进来拜拜的，最重要，进来祈福的，你的平安就是大家的福报，你的平安就是国家的福报，你的平安是天下太平之道。所以我们水陆法会每年这个内坛，还有金刚上师啊，非常诚心诚意的来帮忙，以最少的微薄的供养金啊，高僧戒德也说了，也不嫌弃啊，大家共同的理念就是为国修道，为社会，为民来祈福啊。所以我们务必在今天水陆法会的整个的仪轨讲给各位了解，尤其水陆法会我们要普桌，要普15000桌，所普度的众生啊，四海宇宙虚空三界万年都我们都要供养，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都要供养，917位天主帝王朱建灵我们要供养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朱彦玲我们要供养，日本124位天主帝王他们的朱彦玲我们要供养，韩国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我们要供养，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朱彦灵我们要供养，山河西涧变化啊，所有的彦灵们我们都要供养，各位你们的累劫冤亲债主的连累我们要供养，而你们的列祖列宗朱祖灵我们也是要供养，还有台湾高速公路开垦或是在高速公路上啊，车祸亡死怨灵我们也要招请前来供养，陆海空啊，所有的亡死怨灵也要招请来供养啊，各位家中的地基主工厂地基主我们都要招请来供养祭拜，还有地球195个国家农业杀害所有的烟灰软动五阴杂裂虫虫诸裂诸灵也要招请前来供养，因为阿弥陀佛的慈悲啊，不分王侯将相贩夫走卒烟灰转动诸灵一概全部同度，所以我必须依照阿弥陀佛的慈悲带领我们

0: 所有维新贤士同兄一起来供养来超度，那样大家平安，家家户户平安，处处和谐。我相信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啊。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尤其这一次，武汉这个天温啊，这个劫难罹难的众生，我们也会啊招请他们的灵魂前来受纳我们的祭拜供养，都能够来这里听经闻法，仰仗王禅老祖天威、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地藏王菩萨的慈悲牵引啊，然后超度加持灌顶啊，能够往生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这都是唯信正教共同的本愿呢。所以今天我们借着共修啊，而且我们天坛正在法会，好来超度庚子年的天恩啊，武汉肺炎诸病魔啊，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法会呢，加上我们共修的日子，所以我帮各位啊讲清楚、说明白啊，有福大家共同来创造、来建立。有先世的罪业，我们期盼王禅老祖师尊慈悲、诸佛菩萨慈悲，好，在这一次啊水陆法会能够解冤释结，啊，各位的事业就会渐渐的顺利如意。家里就会渐渐的平安和谐，社会和谐，国家就安定了啦。所以老子常常开示我们，好好修，好好修。啊，地球上的众生放在我们心中，我们好好念佛念经，来回向给他们。啊，借着这个法会的因缘，能够解冤释结，啊，能够相互的谅解，相互的关心，所以才有《四书记》“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上天天神在警告众生，要人心相疼爱，不要为了世界

天的小小的毛利，相互的用武器来战争，用各种方式来挑衅，用各种不合理的手段来欺负。台湾虽然是很小，但是台湾的2300万人民都是活菩萨光降下来的大菩萨，为了地球的平安、世界的和平，都降生在台湾净土，包括各位都是活菩萨啊来降生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们本着四句偈，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应该觉醒，应该觉醒。若是不觉醒的话，天会灭人，人在你拳头再大，你有再多的火箭武器，抵不过天的谴责啊！这个即是我们修行啊，在仙佛寺啊大殿文联，唯心是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尊严，为民祈福定太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共同的本愿啊！啊，理解不？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回去好好的继续念经，好好的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哎呀，啊，就能够消灾化解，啊，加上各位的爱心，加上诸佛菩萨的慈悲心，啊，加上上天的天心，啊，不偏不倚的天心，啊，灌顶四福，两岸平安，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是我们的本愿。天下一家亲，是我们每一位心灵共同的上圣智慧啊！不要学习那一些贪得无厌的恶魔坏习惯，想尽办法扰乱世间。人生六十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由啊！人生百醉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这是维新圣教啊！我们在今年庚子年，面对着中国每一庚子啊都有劫难，我代表老祖的心，代表天心啊，提醒各位，唤醒各位的灵性，共同迈向天下一家亲的明天呐！祝福各位。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知识，各位易经大学所有的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好，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金刚经》。好，《金刚经》的先世罪业。有现世业报和当下的业报，这一个庚子年的武汉天文，就是现世报，也是前世报累积到现在来的现世报。很恐怖哎，封城不能出入，在家里坐出三空怎么办？在家里面要活活的饿死怎么办？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不是天不慈悲。而是众生自己，前生所做的先世的罪业，累积到。

0: 这一生来变成现世的罪报，现世的业报。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平时亏心事我们绝对不要做，有亏心事了一定会有罪报业报，不是不报，时间还没有到而已啊。所以每天看到新闻的报道，欲哭无泪，只有同情。那么我们唯心闲事，仍然依照王禅老子慈悲开示，努力诵经，努力诵经，唯古先师天德经，仰仗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的慈光，转危为安，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这个罪业业报才能缓下来。缓下来并不代表以后就是平安，这要看众生的反省，众生的善报啊，众生的修行。否则的话，现在你能用各种的医疗啊来缓和，那未来还是会爆发啊，不是就可以解了。所以缓解和化解啊，王禅老祖开始就是我们要化解无再生，缓解缘结的缘啊，会再生，好像吗？现在各教派都在修行，都是在缘结，给众生能够反省，能够忏悔。好，在武汉大陆5000年来的战争，就3762次大小战争，很可怜，这个怨气冲天，弥漫着大陆地区。而所以我们现在医药只是延缓这个劫而已，延劫。那么王禅老祖告诉我们要化解，消灾化解多，就是不迟老啊，就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非常的感动啊，看到王禅老祖啊报告啊，这个啊，就是你所开示的消灾化解多，就是不迟老，这是王禅老祖相对我们所有唯心闲事，都是王禅老祖的弟子，也是王禅老祖的化身。 那么你们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哎呀，你就是王禅老子的化身了啦，你们就可以消灾化解多，就是不迟老啊，大家平安，台湾平安，好过年，听有无？听啊，这是各位同兄，缘结，缘结的结啊。那么我们遵照老祖师尊开示了，我们要消灾化解，当下性的劫难，我们要把它仰仗天威消灾。化解啊，这是我们的天命和责任和殊荣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好，我们继续来谈解《金刚经》，先世罪业。啊，上一节讲到娇妻美女为何因，就前生、前世、佛门都结缘。你们都有在佛门这里结缘哦，来生一定会娶到娇妻美女，你们也会做投胎为娇妻美女，一家圆融，享受天伦之乐。好，再来，夫妻保守为何因？啊，前世常欢共佛前，佛欢很欢。你看，我们基金会嘉义道场的卢炯明，夫妻都80岁以上了。就看呢，啪啪走，啊，早上起来4点就起来，洗脸洗一洗就开始诵经，啊，诵到8点，然后吃个饭，去公园走一走，回来就一直诵经，所以每一年。他诵的《鬼谷先师天德经》都有10多万部。好，两位老人家越来越年轻，体力越好。啊，他不能说输啊！我若是今天很忙，没有办法来诵经，好像身体整个都要垮下来，还是工作丢着我先来诵经。来供养，啊，他的列祖列宗朱祖灵供养他的多生父母，啊，供养他的守护神，供养他的冤亲债主，所以他这几年来都是这样的，啊，一直在诵经。啊，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老祖师尊传了这一部《鬼谷先师天德经》，是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塔，是世界和平消灾化解的经宝，《鬼谷先师天德经》。相对的，我们平时你有时间，尽量的《天德经》要诵，《天德经》诵了，你完工，天公徛在咱的头顶。在前天，我去我们6届的廖本让同修。啊，一直往生了，啊，在云林轮背，啊，去到家里先上个香，莲香，看他一下，好啦，的哥哥很高兴的说，他妈妈80、90岁了，也前年回家了，往生了。他最后这10年，啊，白天、晚上有时间就诵《天德经》，每次文书都拿了一大叠，好几百张、千张，回去诵。今天诵这几部，要回向给儿子、大儿子、二儿子，
孙子、小孙子，他天地无我，他一直诵经。他儿子沈龙会做秘书，主任秘书，还有做企业，啊，孙子都很有成就，他们没有时间诵经，所以他就是自己每天啊，年纪大了在家里诵经。所以啊，前年往生了，啊，92岁寿终正寝，啊，结果火化之后，泥丸宫这个地方一块翠绿的这么大块的舍利子，这么大块，普通的一个小米就不得了了，这么大块。哦，所以各位同学啊，有的人说：“哎呀，师父啊，我还不想死嘞，死了我再送就好了。”死了没有人会帮你送了，你放心，你没有路可以走，你要自己怎么走？你要靠旅社了，他是做生意了，空空锵锵，啊，就抬出去化掉了算了，我还可以做把通啊。那我们怎么办？哦，所以我们身为子女的人，要先自求多福啊，自己要自己先自修，啊，这是真实的。啊，真实力就是我们第六届的同修廖本让同修啊，所以我们在世间上短短几十年，人生六十不知修，等待何时再来？人生六十不知修，等待何时这是真言，是济公活佛啊，他的名言，也是王禅老祖的名言。

0: 啊，在人生六十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有。各位同修，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忙，忙是应该的。啊，一天你抽出半个钟头来诵一部经，累积功德，我们人生不会白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169。

所以《金刚经》这一节也告诉我们讲到，夫妻保守为何因呢？夫妻老了能够相互的照顾，为何因呢？前世常欢共佛前，很欢就是这个是常欢共佛前这个是我们每位同修忽略了，以为师父做这个叙事呀，屌了庄严一下。事实上，我没有讲出来，没有讲出来，我就挂着保佑我们的同修，所有的弟子们，夫妻长寿一世人，也不屌嘞。好，祝福给大家，只要大家平安，老祖就高兴了。人生六十不知修，等待何时再来有呢？我们就是要把握当下。老子师尊给我们的各种各种的视线我希望若是再有一些长幡在佛前要供养，我也欢迎各位同修来供养，但是目前我就已经挂起来了，祝福大家就好了，你们不必起烦恼。我们要感恩老祖师尊给我们的加持和灌顶安听好不？所以我们道场的各种的装置，佛幡的装置都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啦。好，我们再来，父母双全相转为何因呢？前世敬重孤独人，我们看到仙佛寺门口这里停车场那里呢，老人院那么多停在我们停车场，我看了很高兴这么多的老人可以在我们仙佛寺出一堂会干的做法

0: 们都是菩萨哎，都是佛的化身哎，只是行动不方便而已啊。他们的灵性都是佛哎，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呢，能敬重孤独老人啊，这个是我们荣幸哎。所以老人朋友们啊，他们呢啊，中午有时间需要的话，你尽量来我们仙佛寺的斋堂，把一些菜饭装回去给他们吃，我们供养他们，也是代替各位同学们来供养这些孤独的老人呐、啊。所祈求的啊，是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未来生、当下生，父母还在的，父母都能够健健康康的。你们交了学会，交了讲义会，布施的供养金，能够尽量为各位来种一些福田，我相信天下一家亲，世界必能和平啊啦！啊，所以佛说父母双全为何因呢？啊，前世啊，那么敬重孤独人，孤单的老大人，有一天咱嘛做孤单的老大人，所以老祖啊，给我们终身学习，我好高兴，我能做的很高兴，因为时代都在变，孩子不是不孝，孩子要为家庭事业打拼，所以我们年纪一天一天的大啊，你找不到可以讲说心里话的，要哪里讲？到老人院躺在那边呼吸困难啊，讲话也困难啊，一句话不通，两句话不合啊，就到啊，到处呢啊，就有很多的烦恼。所以老祖还开示我们终身学习啊，这个是我给我们铺的啊，未来避免孤独老人的烦恼啊。啊，无父无母为何因？前世都是打鸟人，前世拢是怕鸟的人。同学啊，怕鸟嘞，看人家拆散人家的家庭，这是有业报的。所以这一个留到下一节啊，下一次共修再为各位详解。今天这里祝福各位，请大家合掌，我们回向，回向，
2: 回向，
0: 愿以此功德，
2: 愿以此功德，
0: 庄严佛净土，
2: 庄严佛净土，
0: 上报四重恩，
2: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2: 下济三途苦。
0: 凡有见闻者，
2: 凡有见闻者，
0: 悉发菩提心，
2: 悉发菩提心，
0: 同生极乐国，
2: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谢谢各位同修哈，你们今天做一天了，为大家祈福啊，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快乐，事事顺利，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长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闲事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易经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炳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帮你变得更健康，让你的肌肉呢能够变得更强壮，而且让我们关节呢比较不容易提早退化老化哦。在每一个单元里头，我们都会邀请到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游泳老师来到我们现场，为观众朋友一一的设计每一个不同的单元，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好，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
1: 嗨、yeah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观众朋友就等着这个时候。
1: 怎么说呢？
0: 因为呢，想要让身体健康活动。啊、
1: 对，就观看我们健康101就对了。
0: 真的
1: 是，
0: 我们像身体健康呢，不能靠吃。
1: 对，
0: 靠吃是维持生命的状态。
1: 对。
0: 但是维持
1: 一定要吃，
0: 维持体态一定要靠运动，
1: 对，很重要。
0: 嗯，所以老师
1: 光说不练，
0: 对，所以要言行一致。
1: 对，
0: 好，那老师要帮观众们训练什么样的？
1: 我们今天来一点，因为我们都来居家看我们健康101，
0: 是，
1: 对不对？很少在那个公园看啊。
0: 嗯，对对对。
1: 然后呢，那个导播就有收到一些来信，
0: 说想要在家运动，
1: 不是想说呢能够多一点，就是呢我椅子打开。搬开就可以动的，今天就来一点居家雕塑的课程。
0: 居家雕塑没问题啊，
1: 这个
0: 观众朋友很厉害啊。
1: 好，我们就来做非常几个动作，四个动作就好。
0: 好的，
1: 好不好？
0: 这四个动作应该很超吧？
1: 不会，放轻松。
0: 不过我告诉观众朋友，就是看着电视在做的时候，我们身体产

0: 那个酸痛感，那是对肌肉一个帮助，对吗？
1: 对。
0: 如果你不看不做运动的话，那么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身体会产生一个叫无力感。
1: 对，
0: 所以你要全身酸痛感呢还是无力感？
1: 当然是要酸痛感。
0: 对，所以我们要保持个酸痛感。来，请老师预备。
1: 好，对，所以呢我们就要从最基础的让你们看完之后呢觉得很简单。好，来，手借给我，双手轻轻的握，有没有很简单？
0: 跑步。
1: 对，然后右手。
0: 哎，真的假的？
1: 右手。右手，我们要先律动，这个律动很难呢。
0: 知道。
1: 对，先律动。
0: 对，
1: 这有没有很难？就是呢，我们前阵子呢说什么，在家居家就是就可以运动了，
0: 叫做叶子老师，
1: 叫做那个
0: 你的兄弟
1: 叶子老师说的那个超慢跑。
0: 对。
1: 对，我们来说一些小小的热身，让肌肉先温度先提高的热身动作。
0: 对，
1: 好不好？
0: 但是那个看着荧幕上哈，他们这样子跑，不见得适合。对，
1: 所以呢我们先教几个动作，先教手的动作。
0: 好，
1: 教完手的动作呢，注意看我的手，这是什么？脚尖，这是脚跟。哦，所以你等一下呢，前脚掌要先着地，后脚跟轻轻的，不要太用力，好不好？有没有看到我的屁股一直摇动，有律动的感觉，有没有？前脚掌，后脚跟，前脚掌，后脚跟，前脚掌，后脚跟，前脚掌。哎呀，特写呀，哎呀，特写呀，哎呦，呦呦。呦哟哟，对对，有看到了，
0: 脚尖、脚跟，
1: 你有看到我鞋子跟帽子有搭配到吗？
0: 有，很漂亮。
1: 有，对，好，等一下就是这种感觉，一二一二，
0: 这是什么感觉？
1: 就是一种小跑步的原地小跑步，用超慢跑的感觉，好不好？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音乐，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有听到这个节奏吗？
0: 有，
1: 比喻啊比，比喻啊，比喻比喻，
0: 然后呢？这不是激励啊，
1: 所以这是我们先热身的第一个动作，好不好？所以我把什么运动前的最需要的什么心肺提高跟关节润滑先做到了。
0: 对，热身好，先
1: 会吗？
0: 会，
1: 有点喘了，你会吗？
0: 真的吗？不会吧？
1: 你就没有认真跑？
0: 我只是看啊。
1: OK，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动作，有没有问题？
0: 第一个动作，
1: 所以要记住的是手要做前后，
0: 随时都可以。
1: 我看到我那位新竹的妈咪，你手是打开来的。对，是不可以这样子，好不好？有的人跑步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人跑步是这样子的，要手跟脚一起动。
0: 对对 对， 對，
1: 真的，我看到很多这样子跑步，
0: 这两只手是来做什么用的
1: 啊？
0: 两只手，
1: 第一个身体，因为我们走路有
0: 人走路要平衡，
1: 走路有人看到有人这样子走路，有没有？
0: 对对对，
1: 有没有？就跟什么用飘的飘过去，我们一定要让你的手脚做律动，
0: 协同，对，协同作用，
1: 这可以训练到手背往后拉的力量，扩到阔背肌。
0: 好，
1: 前面摆动训练到手背的肌群，好不好？
0: 观众朋友一定会了。OK， 老师讲这么仔细，
1: 我可以讲第二个动作了吗？
0: 那下一个可以啊。
1: OK， 好，准备要讲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非常简单。嗯哼，用哪种？只要你两脚呢屈膝，两脚伸直，脚趾头朝前。对，然后呢，脚跟垫高啊，跟回来，这个有没有很难？
0: 没有，
1: 对，
0: 这个超好用的，垫脚
1: 跟。这个时候它又特写我的什么鞋子了？有没有看到？脚跟要垫高，脚跟踩好，脚跟垫高，
0: 垫高踩好。
1: 所以你们刚观众朋友，你看了这个动作很简单之后呢，我们会加一点。允宇老师因为比较年轻，因为我们观众朋友非常多，我们会加一些。你可以选择这个动作，或者是什么蹲完之后呢，加脚跟推。
0: 蹲完
1: 加脚跟推的力量，而刺激大腿跟小腿跟臀部的肌肉，同时间启动。
0: 对，所以有空又要做。
1: 好了，预备起，丙鱼上，丙鱼往上，
0: 观众朋友赶快，
1: 对，那个身体的
0: 力量，
1: 所以你的手就会变成是什么？蹲下去的时候，
0: 好像是坐在椅子上，然后站起来的动作。
1: 对，会刺激非常多大腿的肌群跟臀部的肌群，然后下一个动作你可以把手举高，为什么手举高？你知道吗？
0: 要活动肩膀，
1: 可以刺激一下你的心肺，因为往上举高的时候会刺激肩膀的肌肉，
0: 可以
1: 心肺会提高，
0: 预防五十肩。
1: 对，而且你旁边有人的时候呢，还可以一起做。好，来预备起，蹲，然后往上的时候还可以 give me five 一下，有吗？这个动作对不对？如果你朋友是比较矮的，你可以选择高一点，高一点，就会觉得居家雕塑是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你说对不对？
0: 对。第二个
1: 动作，你想象你150，然后我想象我180，好来，预备起，对对对，你不要扒我的脸。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有没有简单？
0: 很简单。
1: 有热了吗？
0: 有好热。
1: 第三个动作，我们也是要做单脚，因为我都做完了双脚呢，进行单脚的训练。
0: 是，
1: 先把右脚往后，
0: 往后。
1: 对，右脚往后的时候呢，它又特写我的什么？

0: 鞋子
1: 膝盖。
0: 我的脚跟一定要垫高，要让你的踝关节有点什么活动度。
1: 对，
0: 你不要脚跟踩着。
1: 哎，这个很重要，很多人都会把脚跟往下踩。
0: 对对对，因为我们鞋子太好了，
1: 真的，
0: 因为脚都没有活动度了。来，准备哦。OK， 我们只要把怎样？
1: 膝盖蹲，
0: 重心往下，后面的膝盖要做弯，前面脚要膝盖做弯，往前的时候就要点地，然后回来，
1: 对，
0: 点地，然后回来，有没有很简单？观众没有？有没有很居家？
1: 你
0: 看皮老师的感觉，还没回神呢，还会等请一天。
1: 所以你的脚，他们也可以
0: 脚呢，注意是在两条线上，
1: 扶着椅子坐，
0: 扶着椅子坐可以，
1: 对对对，
0: 对，像呢，皮老师比较。强壮的这么年轻，
1: 你看你又站不稳。
0: 二十几岁的时候呢，因为我鞋
1: 可以这样子，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可以选择抬起来的时候呢，坐起平衡，
1: 哦，
0: 我就会比较懒。
1: 真的？
0: 对对对。
1: 要挑战吗？
0: 这两个也是，如果你旁边有朋友可以一起做这个动作，一起把右脚往后。
1: 右脚？
0: 哎，
1: 你的右脚还是我的右脚？
0: 当然是你的右脚。啊、
1: 我的右脚。
0: 对对对，不是啊，你的左脚，你的左脚，哎贝。那是左脚，你是左脚，然后一起抬起来呢，就可以做什么互动的平衡。对对对，你今天好兴奋的。啊，再一次。
1: 不是你刚刚抖的时候抖到我的肥肉。
0: 真的吗？你有肥肉？你是肌肉啦。来，一杯庆，你是瘦肉。
1: 为什么我们两个这么不平衡？
0: 因为我们没有用力。
1: 不是你的力量大过我的力量。
0: 哦，
1: 对，
0: 我太强壮了。
1: 对呀、啊。那就是我还没准备好，你就把我拉上来。
0: 好，我们换脚试试看。来，预备，起，呼，
1: 是不是比较稳？
0: 来来来，
1: 就有默契啊。
0: 我太的太大力，不好意思，那是个瘦弱女子。对对，我是一个强壮的男子。
1: 是是是。
0: 对，所以你可以选择这个，你可以选择抬起来，你旁边有同学就可以。啊，墙壁可不可以？你当墙壁，
1: 啊、
0: 你当墙壁，啊，稳定哦。要注意哦，我只是轻轻推而已哦。对，不要胡说我推很大力哦。嗯，好，注意哦，你可以撑着，你可以推着，然后呢做这个，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家里有墙壁吧？
1: 啊，对对，扶着墙壁哈。
0: 或者是两个人互动。
1: 好，
0: 什么？进。
1: 第四个动作。
0: 蝴蝶又出来了。
1: 蝴蝶
0: 又出来了。还有什么？
1: 第四个动作
0: 啊。啊，对对对对，第四个动作很难很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是跑嘛，对不对？第二个是蹲嘛、
1: 嗯、
0: 第三个是什么？
1: 抬脚啊，
0: 弓箭步嘛、嗯、第四个我们要做一些挑战，
1: 侧的。
0: 然后说啊，你们都没有做核心，现在人家说做核心、嗯、要很用真的才能做得到。
1: 然后呢，
0: 所以我就说做核心我们站着做就好，
1: 站着做。
0: 对对对对，好不好？蹲下去。对、
1: 哦、核心不一定要躺着做，仰卧起坐，
0: 对对对，
1: 这样子可以。
0: 所以你的旁边的人只要叫他说蹲低，
1: 蹲低，
0: 肚子用力，肩膀放松，
1: 肩膀放松，
0: 然后我手要把它扣过来，不要让我带走、啊，
1: 不要让你带走。
0: 对，你看它核心就会用力的。
1: 哦，
0: 有没有用到核心？不行，你试试看。
1: 有有有，
0: 你要马上说，是因为他是年轻，我马上说我要推到一边。哦，不行，你的手都要维持在前面，
1: 还是要维持在前面。
0: 左右推的时候呢，左右推的时候呢，
1: 所以两个人可以一起玩就
0: 对
1: 了。
0: 对对，要稳定啊。
1: 然后我
0: 往后，放心放心，我可以的，我可以的，你要怎么玩我都可以的。
1: 哎、嗯，真的好。
0: 哦、我是强壮的男人。
1: 哎、欸，真的，你看我两只手搬都不会动，
0: 很累，知道吗？
1: 哇，这个训练超好玩的。
0: 哎、欸，两个人，你看，两个人，
1: 两个人哦，
0: 两个人，两个人哦，两个人，你可以这样子，有没有？
1: 那怎样？
0: 你就往上，我往下。
1: 哦哦，
0: 哎，预备起，往上，往上，用力。
1: 我怎么可能？
0: 对，然后交换，
1: 怎么可能？
0: 换你往下。我是不是核心就会用力了？不然你试试看。
1: 我觉得是笑到肚子痛，笑到核心出来了。
0: 还有还有，如果你没有 partner 怎么办？
1: 嗯
0: 啊，这个就不能练了。可以，
1: 可以哦、
0: 你一样。不好意思，你的背面
1: 我又变强吗？
0: 你又变强。你一定顶着的时候，你蹲地对不对？你顶墙壁，你去推它。你顶墙壁，你怼它，好像要打棒球一样。你核心走位就会发力了，好不好？练完之后，你就会想要拉衣服。哎呦哎呦呦！
1: 训练
0: 啊、哦，我们是微星电视台，真是的，
1: 没有铺路狂、嗯，
0: 没有啦，我只让我们知道，就敢啦，就敢穿比较少，
1: 哎、欸，
0: 对不对？
1: 这真的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核心训练，
0: 对对对对 ，OK。所以，我们第一个超慢跑的热身、嗯，
1: 第二个
0: 蹲
1: 踮脚，
0: 踮脚跟，或者是只要踮脚跟，或者是加上你的墙壁。你可以加上
1: 一天花板，
0: 天花板或者是好朋友，
1: 然后第三个
0: 一起玩的，第三个，我们那个啊，
1: 后退啊，
0: 弓箭步有吗？
1: 对，
0: 你可以选择点地，你可以选。

0: 台西加上平衡，你可以选择。嗯，亲爱的好朋友，你先，我先不要，你先不要做。
1: 不用，我们还有一分钟，等一下我们再讲。
0: 你不觉得很赶得很快吗？
1: 对、啊。
0: 最后一个就是那个核心那个旋转，有没有？
1: 对，我们。
0: 所以那个身体要稳定，
1: 大概懂了，但是缺乏就执行。
0: 嗯、对。
1: 那我们要让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喝点水，赶快把你的亲朋好友找来，赶快看电视。今天我们的Jimmy老师带给大家那个居家的核心训练。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到我们健康101的现场，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 Jimmy 老师，带给我们大家的是居家的
1: 雕塑。
0: 雕塑，
1: 对，哇，
0: 刚刚这前一段这个讲解动作非常仔细。
1: 是。
0: 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要邀请两位老师到我们现场跟观众朋友一起做运动喽。
1: 好。
0: 好，让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 Judy 老师，呜，还有我们的 Stephen 老师，耶、yeah ，太棒了，这样子的话。有这么多老师跟着观众朋友训练，相信观众朋友一定会学到你所需要的基础、哦。
1: 没有错、嗯，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三两个站出来，就觉得你就是特别的突出、
0: 啊，真的吗？
1: 这么特别的亮面，对，真的。
0: 我在家找不到跟你可以配的衣服，
1: 没关系，你这样比较好看，
0: 好
1: 夏天要亮丽一点、
0: 嗯。好，那我们直接放音乐来做吗？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因为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教， 好不好？
0: 观众朋友，
1: 要这么刺激哦，
0: 自卑，
1: 你真的要那么刺激哦，
0: 直接上，
1: 真的哦，哦你活力十足哦，有吃午餐哦。好，来，双手切果，一二三
0: ，music，
1: 哦耶，有听到什么？
0: 观众朋友，赶快站起来，
1: 拍手，各位观众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双手握拳头，我们要做第一个动作叫前后。
0: 前后，
1: 你看他们，只有看我们都没来做，对不对？
0: 对，
1: 气死人的。
0: 他正在想要怎么做，站起来动就好了。
1: 你可以选择脚不要动，可不可以？
0: 可以啊，
1: 可以啊，嗯、对不对？还在做，你可以选择走路。
0: 哇，这么棒的音乐，有没有把你的全身的细胞？
1: 有。
0: 都活络了起来，
1: 你可以跟着后面两位老师有点小慢跑的感觉，记住哦，前脚掌后脚跟的时候不要太用力，但不是叫你一直垫脚跟哦，脚跟还是要踩着，很重要，好吗？你知道为什么要做侧面吗？
0: 因为侧面比较漂亮，
1: 不是因为我这边手背
0: 有肌肉，但我有，我没有，我有肌肉，
1: 你有，你有，你两边都有，你两边都有。这是我们第一个动作，观众朋友，你们会了吗？
0: 会了，会了。
1: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0: 好。
1: 你以为我们就可以这样跑而已吗？我们往后，他们两个往前试试看。
0: Okay.
1: 如果你客厅啊，就跟操场一样，也可以做这样子。
0: 哎，这样增加活动量。
1: 对啊。
0: 对。
1: 我们再往前，
0: 提升心肺功能。
1: 有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我们
1: 往后，我们往后的时候呢，我们脸比较小，比较好看。
0: 对。
1: 然后往前比较大，我是为了你着想，好吧？
0: 大一点就是。
1: OK。
0: 比较帅啊
1: ！OK， 准备，开玩笑的，两脚打开，第一个动作垫脚跟，垫脚跟，你可以呢让你的踝关节先运动一下，对，然后你的后大腿就会发力，屁股就会撅紧，好不好？
0: 上，
1: 对，希望你妈妈跟我妈妈都在看，
0: 酸酸的，
1: 对，当然你可以选择第二个动作，稍微的往下蹲加提脚跟，蹲跟提脚跟，蹲跟提脚跟的动作。
0: 有谢妈妈有做，她在阳台扶着那个阳台
1: 啊，对，只要有得撑都可以做，
0: 对对对对，她有做，
1: 只要你愿意扶愿意做，这都是一种刺激，嗯，对了，然后你可以呢加上。

0: 一点，如果你是没有扶着的，你选择跟我一样的，跟其他老师一样的，跟比喻老师一样的，也可以加上你的双手，拉高，
1: 长高高，
0: 对，拉长，继续，很棒，这时候你要刺激到你上肢的肌肉哦，很棒的一个动作，好不好？赶快跟着做，不要再看了，好吗？来。
2: 各位旁边有朋友的，你可以选择，哎，哟，嘿，嘿，哟，嘿，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做对称的交叉，对称的交叉，一个高一个低的对称交叉，你要找高的，我要找矮的，哎呦，
0: 好不好？
2: 他那么麻烦，
0: 来预备，起，一，嘿，要让他跳起来哦，哇塞，朱莉你好厉害。
2: 我怕笑了，
0: 好，休息一下，明宇老师累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不会，我觉得这样，
0: 你还可以吗？
2: 刺激一下才不会退化。
0: 你有高低，你可以选择跳跃，哎，哇塞，
2: 太棒了，
0: 好不好？第三个动作，好不好？右脚，先往后，往前点，点，回来，
2: 点，
0: 对对对对，这是你可以选择动作，我们在做八次，做台膝的，好不好？
2: 好
0: ，Go。
2: 你知道为什么要侧蹲他吗？
0: 不用，不用，先这样就好了。
2: 对，慢慢来。那个左边屁股有点酸了。
0: 对对对对，你可以加上比喻老师的什么，加上蹲跟抬起来。
2: 哦，我用站的就好了。
0: 真的吗？
2: 对。
0: 怎么那么聪明？
2: 简单版。
0: 你那么年轻。
2: 简单版。
0: 简单版不错哦。因为我们的脚用太多，一定要换什么？
2: 换脚。
0: 换左脚。
2: 哎，真的会酸哎。
0: 会啊。
2: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足底肌群建构。
0: 没有错，而且又是分腿的训练。
2: 对对对。
0: 最需要的。
2: 好，
0: 来准备了吗？
2: 好。
0: 你知道为什么要等一下吗？
2: 要
0: 等拍子啊。
2: 拍子。
0: Go。
2: 前，
0: 跟后，前跟后，非常好。
2: 训练这么多，就是要让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生活能够自理。
0: 嘿。
2: 对。
0: 下肢很重要，对不对？
2: 对，而且走路不容易摔跤。
0: 加上一个台膝。
2: 在做这个动作台膝的时候，你肚子要用力了，用力，
0: 对，要记得呼吸。上来的时候记得呼吸，说，呜，呜，呵，就是给自己鼓励的一个意思。对，也代表你有在呼吸。哇，啊，你看男生跟两个人就不一样。
2: 老师，另外一只脚也开始酸了。
0: 哦，准备好，好来，原地走路，哇。
2: 真的超有感觉的，
0: 我们三个动作完成了呢。
2: 老师，你知道走路是靠什么走路？
0: 靠脚，靠核心。
2: 我们走路是用什么走路？
0: 用脚啊，用身体走路。
2: 你用身体怎么走？走路呢？大家都认为用脚，对不对？
0: 废话，
2: 用脚。
0: 双手。
2: 可是我告诉他，走路是靠屁股走路。
0: 蹲地。
2: 所以，我们现在要加点臀部，跟核心连接在一起。好，
0: 你不要以为这个动作你要想象，你是靠着墙壁，或者你旁边的人可以稍微的推一下。
2: 只要一加一点力量，那个肚子超有感觉的。
0: 旁边的推一下，旁边的推一下，不能摇，核心就会用力了。
2: 对，
0: 好不好 ？OK， 咱们就两个人，如果两个人跟我们一样。
2: 两个人就会不一样，你可以一个右一个左，预备进，不行，加油，你可以，用力一点，用力我用，用很多人，你核心要用力，你不要皱眉头，那你可以怎样？你可以怎样？突然间，换边，换边，换边，换边，是不是很有趣？你就觉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就他要爆出来了，
0: 这是很好玩，
2: 这样不行，这样太快会。
0: 跌倒，对对对对，但你要先熟悉，
2: 安全比较重要，
0: 对，要先熟悉，好不好？那是因为他怎样？
2: 我反应很快，
0: 够年轻，反应好，才可以，好不好？来，准备，我们从第一个动作，
2: 第一个动作，
0: 重复一次，好不好？
2: 好，
0: 连续哦，都做哦。
2: OK，OK，
0: 跟着我，你知道为什么拉起来吗？
2: 太热了，
0: 热了，热了，热了，你都说要的，超慢跑来了。 你可以跟着两位，或者是跟我们两位用走的也可以。
2: 用走的。
0: 对，因为我们年龄层啊，从25到85都有，
2: 有
0: 很重要，好不好？继续。 因为来不及 Q， 继续。
1: 再等一个。

0: 你好聪明哦。第二个动作，
1: 蹲点
0: 这样，对啦，非常好。
1: 这个脚尖呢，它是预防跌倒很重要的刹车器。
2: 对，踝关节
1: 对，要
0: 抓地的力量。为什么猫可以这么厉害？啊，对不对？
1: 猫，猫。
0: 你可以学一下猫吗？
1: 猫不会，会喵。
0: 我看到好开心的数字。Yes， 为什么不是铅笔一耶？
1: 不是，哥们还没有坐过瘾呢。
0: 好，来第三个动作，右脚先往后点，重心稳定，开始前后前后。做完了这个动作，你可以尝试啊，不要一直看嘛，来嘛，
1: 蹲下去，
0: 对嘛，居家可以用的。核心有训练到底，
1: 对，所以不见得要把这个脚抬很高，
0: 对对对，
1: 就是要练习这只脚，左脚用力。
0: 你可以选择蹲跟上方这个动作，很棒的分腿的训练。
1: 我能，
0: 我帮你扶着，
1: 重心不稳，
0: 我帮你扶着啦。你坐，我坐，坐坐，对。
1: 我再来，
0: 对，你可以鼓励你家长。长辈一起做这个动作，
1: 对对对，
0: 好，说喝，休息啊，换脚，
1: 酸了酸了，
0: 换脚，对，稳定，可以摸，上，我承受得住，
1: 上，
0: 对我比较年轻 ，Let's go， 弹性 ，Let's go， 啦啦啦啦，后面两位同学要示范的就是，哇。
1: 哇，有没有？你就看我就好了。
0: 那个距离啊，力距就会让你产生不一样的运动量。看他们两个的表情，
1: 酸痛感真的很棒，你一定要练习。
0: 超酸的，
1: 酸痛感。
0: 来，准备，脚打开，
1: 避免以后无力感。
0: 对对对对，好不好？准备好了 ，OK， 蹲低了。有没有觉得没有什么感觉？
1: 对，
0: 找墙壁推。你推右边，要记得什么？推左边，懂我的意思？推右边，跟推左边，你们没办法想象，对不对？女生当墙壁，你能站好就好，站好，最后一分钟了，就站好就好，站好就好。男生呢，不要被我们推倒，我们一下子会推这里，
1: 加油！
0: 一下子就推这里，一下子就推这里，有没有？你要稳定，李老师。
1: 我不行了，
0: 你可以右跟左才会刺激
1: 两边。我当墙壁不是还不太适合。
0: 好，我当墙壁。哇塞，你好棒！
1: 哇，全身都用到力气，太棒了！非常感谢金碧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居家的核心锻炼。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一零一的收看，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大家健康快乐又长寿。谢谢金碧老师，
0: 谢谢大家，
1: 金碧老师以及我们 Stephen 老师，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一零一的收看。别忘了健康做运动，运动要健康。我们下礼拜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大家好，我是院里道场住持严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院里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院里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 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

天温用时，天灾用时，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啊，各位维新圣教义兴大学法师、讲师、各贤士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好，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中所开示的气和血。气就风，血就是水，啊，气血顺畅，风水如华。好，我们上一节也跟各位举例了很多。好，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你违背不了风水。啊，我看了那么多的古圣先贤啊，他们会成为一代的显明君啊，这个和风水、地灵人杰有相当相当大的关系啊。唐朝盛世唐太宗啊，他呢啊，出生地啊在西安啊，他的祖居呀，啊，就在啊，这武功镇，在去年，在今年六月八号的六月七号农历，啊，我们到西安啊，这去参观啊，去考察啊，这一个。唐太宗他的祖居这是一个大的土星，然而这里

这土星、金星，土星、金星啊，这前面的水。

这地名非常非常的美啊，是唐太宗在这里出生的。这是发二黄，一黄二黄三黄，刚好唐太宗是第二黄。这是地灵人杰啊，后面玄武有靠，前面朱雀，朱雀宽明堂宽广，左青龙右白虎啊，青龙山很漂亮有情，白虎龙虎环抱，哎呀真是好风水啊。啊，又有如这个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到近代来，邓小平他的祖先的风水也是一样，前面的暗山朱雀有九成的暗山，难怪也出了啊一位伟人，但是一位伟人要经过多方的考验磨难，到最后啊业障全部消了以后啊，心正还有命，不然的话就呜呼哀哉了。这都风水的法则呢，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啊，我也说希望啊，明年后年时间，如果我身体还可以，我真想到大陆以前的名山啊，名胜古迹啊，以前出过很多圣人的地方呢，去参观山河大地它的成就之美啊，就是大地风水。若是今后我身体还可以的话啊，当然我很愿意来做这啊，将过去啊都人家不想谈的不想讲的啊，趁着我还有这个一年呢，会把它入住起来。所以各位十方善诸事啊，我们唯心贤士同修，有这一点，有大再小，就一个人的住家，小小的住家或是一个庙宇殿宇都要符合风水，希望极乐世界啊的净土啊，它的风水也是都是符合我们易经的法则啊，这东西南北上下六方的佛国啊，天界天国的风水都是依照易经风水啊这个法则，符合人体的啊，整个人生的八卦相辉映而和合啊，这一个呢啊，我印证这么多年来了，所以在今年啊，2013年，我们把维新圣教的妙法啊，把它公开到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得到提名入围。这肯定中华文化道统已经

0: 风水，是未来人类的依归，和天国、佛国、天上世界的依归的真理妙华呀。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所以我们你要修成正果，你务必住家的环境要如华，你才能心安。你能心安，你必定要先安心。你要安心，你一定要懂得风水，因为风水每天都跟着我们相依为伴啊，我们受到风水的庇荫。若是你违背了风水法则，你就会被自然环境的淘汰，百事不顺。你修什么法？骗人的啦！哦，你说我这怎么能禅定呢？骗人的啦！明天3点半你也照常要付款，你今天能静下来，我也不相信。啊，你工厂的员工每天在工作，做到没有钱可以领，因为老板经营不善，货出钱不入，你必定倒闭。一倒闭，你就把公司的员工都一起拖下去，你能成就、成神、成圣，骗人的啦！所以社会上，我们既然来到世间上来了，你一定要懂得风水法则啦，不然摸摸骗骗啦，哎呦，骗没鬼去啦！这是很现实又实在的问题呀。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啊，先安各位家庭的事业都先安定，然后依照你原来所拜师的老师师傅所教的法去修行，你反而会给你的师傅带来很大的这个心安。若是师傅传很多法给你，你弄得事业不安、家庭不安、妻离子散，你会让师傅心安了，才不相信呢。那么相对的，我们所有的在修行的师傅朋友们，你们若是不懂得风水，你们的徒弟、学生、弟子们家庭不平安，你能帮他什么忙？你每天接受徒弟的供养，你也要还啊，还一些债呀。好，那帮他们安家，这很多事都，很多问题，你不懂得风水，不懂得易经，你要帮他安家了，交病了呀，那就不可能，所以弄成乱糟糟一团的，太多太多太多了，说也说不完。不是我在贡高，而是我看到心里有所感，所以我也一再建议说，我们的各教派的修行朋友们。你们有原来的上乘的妙法，你们好好修，你们的帮助众生安心。但是需要懂得易经和风水的法则，我们本法门绝对毫不犹豫的与各位交流，让各位为众生能够解除更多的烦恼。然后你们当师父当老师，你就可以帮助你的学生嘛，那不是更好，社会更和谐，世间和谐了，你才能心安的回家呢，不然回不了家了呀。所以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嘛。好，那我们今天又继续来为各位讲解

第四心也是道啊，一名太极图，太极之中有阴阳啊，阴阳缓和，心不定啊，心不定。物极就是一栋房子，中间。的物极是中央，房子中央是属于土，好，是属于心脏。是属我们的胃，好，属什么胃？那这是我们一个住家屋后，青龙啊，白虎啊，玄武，若是中央，你有那个洗衣机、脱水机、马达、冲床、press，或是大的机器，在你的工厂正中央，或者住家中间是厕所，我们所发生的胃不好。胃不好，心就乱，胃肠心就乱，这是很现实的，就物极心灵缓复不定，啊，这个各位若是你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欢迎你们参加我们易经大学，现在在台湾各地各乡镇都在开课嘛。啊，你不要说为了面子，哎呀，我是拜什么师了，什么说，哎呦，胡说八道，华是大家共同有的，你撞面子，家里不平安，面子有什么用？不平安了，面子更没有嘞。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拜过好多老师嘛，哦，大师都拜了啦，结果失业了，哈，一塌糊涂。一塌糊涂的，啊，这，我说你会把你的师傅的胡须拉掉呢，把你拜的佛胡须拉掉呢，哦，是拜的神的胡须拉掉了，对呀，我也没有办法，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主拜师以后呢，我的事业越来越不顺，胡说八道，是你没有智慧，牵涉到师傅那边去。哦，你的风水错了啦！师傅又没有告诉你风水，没有啊，我去请，某某大师、地理师来帮我调整，说我的命要怎么样？我说你的业障啊！啊，你干脆赶快依法该调调一调，你的师傅才会安，会心安呐、啊。因为师傅是修行出世法，世间法不管你。但是你世间法没有弄好，出不了啦。你有一天要死了，脚被那一些拖住了，你走也走不了，这是一定的嘛。后来说师傅那怎么办？我去把照片找来给我看，啊，房子里面的照片找来给我看，你中间一定是一个大，重点是在中间，原来他房子的中间呢。啊，他呢？

谁知找到石头，张岱是石头嘞，这戊己嘛，戊己有石头啊，有水，水的胃不好，心脏不好，哦，弄成乱糟糟，哦，弄成一家呢，事业也做不好。我说你赶快拆掉。哎呀，这个我的师父他也抓鱼来放生哎，我说废话，师父抓鱼来放生那是你师父慈悲，啊，帮你放抓鱼放生，他不懂得风水啊。哦，原来他赚了钱，一赚了钱。

中正就会有花样了，哇，里面有谁可以在那边欣赏啦，怎么样啦？哎呦，我你讲完蛋，那唔相信你会懂，那无信你心中会惊去啊！我不是恐吓你啊，回去了，又去问他的师傅吧。说："哎呀，你不要相信风水啊，佛最大啦，风水是小啦，佛最大。"

了，佛最大就最大嘛。啊，过了几天又来告诉我叔父，这个我们的叔父说佛最大呢，这是风水小小几个石头而已。我告诉你，你再不三，再不到三个月，你事业垮下来了，因为五黄入中宫，年五黄在中央，月的五黄也在中央，你全部就倒闭。报警的啦！哦，那又是回去问他师傅，嘿，这个很可爱的老信徒哎，而他师傅呢又说：“哎呀，不要信啦，佛最大啦！哎呀，那个外道不足为道啦。好了，不足为道就不得了。到2个月半了之后，突然心脏麻痹了，送去医院了，好晕好晕了。”啊，因为我检查不出病来的，哦，在医院住了1个礼拜，叫他的老婆赶快来大环寺，啊，来拜老祖，求老祖怎么帮他救命，我都打掉，其他免谈，你的这个你的业障，师父在考验你，的师父在考验你，看你有没有智慧，哦，我回去打掉，哦，回去呢，赶快就叫师父冷刚呢，看哈掉。打掉了，起来了，会走路了，哦，会走路了。他又回去告诉他的师傅，师傅，哦，差点死翘翘的。你说佛最大怎么样？哦，现在打掉了啦，那打掉就好。我不好意思叫你打掉，因为你花很多钱。师傅叫他专心拜佛，哎，佛祖有保佑你啦，所以才没有死翘翘。嘿嘿，有道理哦。哦，那拆掉了好了，哎，过了几天呢，我就到大环寺我们上课嘛，啊，去拜老说，哎呀，师傅啊，我差点被我的师傅害死，我师傅没有害你，老师傅在考验你，看有没有坚定的心，你们什么要什么都怪师傅，稳下来了，现在还我跳跳，哦，所以各位，身体一故障了，事业什么都完蛋了啦，哎，再再来啦。因为我有经验呐、啊，我31年前啊、哦，身体最不好，事业还连寸步难行啊、很多事情都是我在记忆的啊、如果死翘翘了，怎么交代，路也开不通了啦，那你都弄错了，那怎么办？所以身体很重要，身体要和住家完全相符，啊，戊己就是心脏嘛，胃的地方嘛。啊，胃不好，你会，它有一条神经牵到心脏，看你心中，啊，心脏心力就不整，心力不整，你就比错，心烦气躁，啊，那就来了嘛，就简单嘞。你不懂了，你说你迷信，当你懂的时候，哎呀，哦，我们人呢，和住家风水相混合为一。包括修行了，啊，因为啊大师也一样啊，他啊床睡的地方啊旁边就是他的套房啊，套房马桶对着肚子嘛，所以这位大师呢，哦他也就每次要上法座，肚子就不好，5分钟就要下台，啊，而且呢肚子大得不得了，吃药也没有效。再怎么没有用，刚好他一个徒弟，啊，就来这里。

问我，我说你叔叔叫他来家讲，然后我叔叔不同教，我管你同教不同教，变数相同的啦。哦，啊，他叔父的南众出家法师的，哎，很出就好了，就来，很谦虚的，哎呀，禅师啊，我这个身体怎么样呢？那好了，我有空到你家里，到你的道场去看。第二天我就去了，在府里去看了，在他的房间里面，哦，走到他的房间里面，这个床上一本我那个比较大本的阳宅风水学，哦，他在那边读啊，啊，他我说你床有洞，对呀，原来就对着，旁边对着我的。这个套房的马桶，难怪变得并不好。我说把它移过来了，昨天晚上就很好睡了。就风水学嘛，啊，过了一段时间好了啦，好了嘞。我住在五泉五街，旁边有个大楼，啊，就是做一个小讲，那台中的居士一个讲堂，啊，讲堂呢，啊，就请他去讲经。啊，他的法名什么？请某某大师啊来讲经。我们隔壁的那一位吴先生呢？我说，哎，你们的法师对呀、啊，我们的法师吼，修很好，原来就这都不能上法座，身体怎么样？肚子大了怎么样？对不对？吼，认真修行，认真拜佛，吼，念佛都念好了嘞。我说他道场在哪里，对不对？他说对呀，你怎么知道？我有去过啦。那好了就好了嘛，对不对？他若是没有修行，困西呀，一样的道理嘛。这位法师呢，这一年都是啊，认真拜佛，他呢觉得都因为这样都好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葬日只可小小迎为次吉。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1日星期六，农历6月19日丁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8月2日星期日，农历6月20日戊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宜树柱起灶安葬，动土开山斩草，出行开张，百事大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

0: 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19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3日，我们龙抬头法会进入第61堂。龙抬头法会是师父在世的时候特别交代要举行这一场108天的大法会，而且要招请了14大莲位，我们招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也招请了5000年来的中华民族919位的天子帝王，招请了日本124位天子帝王，更招请了韩国204位的天子帝王，我们也招请了在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来这里接受法缘供养、斋串供养，也一起来这里共修。这是师父在世的时候一直交代要为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给予唯心的心法，唯心圣教的心法，要告知他们最后才能共转台湾平安、世界和平这个法轮我们很赞叹唯心圣教所传下来的妙法。唯心圣教的妙法虽然很简单，说易经跟风水，但是它所蕴含着是无量的智慧跟法宝。师父在2017年，也就是10年前在正奇班做一个授课的开示，师父开示说天底下有84000种的烦恼，同时也有84000的智慧来对应，它的区别在于悟与不悟。悟什么？悟如何找出扭转乾坤啊，找出解决的妙法，找出防患未然之法，这是师父特别开示的。师父说就像明年丁未年到了，丁未年到了，就会有第一个生肖属虎的、生肖属兔的，以及你命卦中四爻是寅的、四爻是卯木的，那明年就入木了，明年就必定入木。入木就是告诉你会百事不顺，百事不顺当然它带来了身体的健康问题带来了事业问题，带来了很多的问题都会在入目中来产生，那就是要防患未然，与其无所生。怎样子来做呢？就是要诵经，所以告诉我们
要早在半年前以上，就像现在就开始了。你为了明年的入牧，而现在就必须开始诵经。书举一个例子，假设你的命卦是泽水困，泽水困四爻是寅木，那你明年泽水困的人明年就入牧了。还有天地痞哦，还有水雷屯哦，等等，四爻都是寅木跟卯木的，那明年丁未年就开始入牧。不是只有这样子，假设你这个泽水困的命卦，你第二爻是尘土父母，那你尘土父母遇到成年，遇到成月就会入墓哦，就代表你的父母亲，你的长辈会在每年的成月，在每遇到岁君成年的列父母，你的长辈就开始入墓。再来第三爻无火，无火是官鬼哦，官鬼如果你是女菩萨的，那个官鬼代表是你的先生，你的先生在戌年，在戌月，每年的戌月遇到岁君戌年的，你的先生就入墓了。你先生入墓就可以知道，你就开始拱拱心心啊，他身体就不好了，事业就不顺了。如果你是当公务员的，那可以告诉你，你的公务员生涯会遇到瓶颈了，因为官鬼入墓。再来第四爻亥水子孙，子孙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也是你的元神，遇到了成年就入墓了，那时候你的孩子就会出一些状况，你的孙子也会出一些问题，你本身的元神也入墓了，身体也会有问题，事业也会有问题。再来第五爻酉，酉金就是兄弟姐妹，你的兄弟姐妹遇到了丑年丑月，

他就开始入墓，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开始会出一些问题，那你就要注意了。第六爻也是父母，一样遇到辰年，每年的辰月他就入墓了，就是你的长辈，你的父母，你的阿公阿嬷，家中长辈就开始入墓。你本身四爻是引木的，那表示你在明年丁未年就入墓了，四户开市。四爻是你本人，其他五爻是你的家人，你一个人会影响你整个家庭。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修行，你不为自己修行，你也要为家人修行，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诵经的理由。书讲得非常的贴切，非常的明确，所以每年的诵经我们都不能怠慢。书除了讲这个之外，又开始我每年都要沾流年哦。你不要以为你都没有什么事你不沾流年，你也不要以为我沾流年会害怕了。师父说免怕免怕，你沾出流年不好的，表示上天就帮你解一半了，剩一半你自己解，你看多好嘞！你遇到流年不好了，那你就上香跟老祖禀报嘛，落座哇，流年非常的不好，忌神又动来克，仇神又动，宅又破，子孙又苦惨，落座我作忏悔，哇，请你给他帮忙这里加持我，我会做。你要跟老祖讲你会做啊，你要诵经，你要做法功，你要护持等等，跟老祖禀报，这样子你就可以渡过难关了啦。流年书开始，你遇到岁金入墓，这就是告诉你整个国际观、国际大局会产生变化，让你不顺。月令入墓了，就是告诉你你的人和出问题了，你的朋友出问题了，会让你陷入坑洞，那你自己要小心。如果日辰入墓了，哇，这个书解释的非常惊天动地呢。日辰入墓就是告诉你国家政策、国家的规定、国家政策改变，让你会遇到瓶颈。你看连月日都有，非常的周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依止维新圣教，我们为什么要来好好的感恩师父、感恩老祖，因为他传下了这种无上的妙法，让我们能够扭转乾坤，让我们能够找出解决的方法，让我们能够与其无所生，这就是今天的维新圣教。我们在这里举办二月二龙抬头，一样就是为了消灾解厄。书一直开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台湾主掌着世界平安以及和平的命脉，所以我们必须共同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我们也恳请所有的诸灵、诸灵界、诸祖灵、诸天子帝王，以及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共同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共同为台湾的四龙工商、百业兴发来付出，也为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

来打拼，最后必能达到两岸共生共荣，两岸和平相处，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是维新圣教的唯一的一条路。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以及范佩师，我们今天有缘。

檀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0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4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进入第62坛，我们在大法会里面有招请了14大联威。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有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也招请了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会场，来接受法缘供养，共同来这里共修。来接受老祖师尊这位大神的加持，以及万仙万佛的加持，让大家灵光光强，让所有诸灵能够灵，能够安，能够共同来共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唯有台湾的平安，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天下才能太平。这是天理。老祖师尊作为大神，在71年开启南天，与师父天人合一，就开启了维新圣教一连串的妙法，一直走到现在，再继续向前走。在921大地震，就是民国89年大地震之后，那时候开始百废重建，一直到了90年

91年已经开始安定了，准备起飞，准备把废弃的都清理完了，开始建设。这时候师父就告知弟子等说，要在现在的师训处设咖啡屋。那时候让我非常的震撼，我们是一个佛寺呢，怎么会建这个咖啡屋呢？当然我是没有智慧的。从那时候开始，台湾的咖啡开始慢慢蓬勃发展。师父在新社为一个弟子建一个咖啡园，这个咖啡园建好了之后，新社就一直如雨后春笋，达到了600-700家的咖啡，不管是园或是屋或是店，你看一个新社哦，有600-700家哦，可以知道那是车水马龙，全国兴起喝咖啡的热潮。咖啡就是因为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在仙佛寺的师训处地方，师训处这个房子是最早仙佛寺开山的时候一栋建筑物，它本来是在大雄宝殿的龙边，大雄宝殿建设起来了，就把这一间最早的仙佛寺的建筑物就搬到现在的师训处地方。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是做餐厅给大家吃饭的，921之后就开始改变作为咖啡屋。咖啡屋让闲事同修在那里泡咖啡，当初的咖啡是用咖啡球，就是买一台机械，那咖啡就在一个像那个球状的放在咖啡机里面，就冲出咖啡了。以前是这样子喝咖啡的。那我很好奇呀，我就请问师父，我们在这里泡咖啡它的意义是什么？师父说，在仙佛寺有万仙万佛常常进出，你就用泡这个咖啡，让这香气呀，充满了整个仙佛寺，让所有来的天神闻到这个咖啡哦，回去就会叫他的子民，就会叫他的护法喝咖啡。就是因为这样子，让台湾的咖啡在全国开始蓬勃发展。我们要知道，现在的咖啡营业额啊，超过1000亿耶，几乎进入2000亿耶。这么庞大的经济数字是谁创造的？我们可贵的王禅老祖以及师父，师父创造这个咖啡，让台湾很多的人民有饭吃。师父以及老祖最可贵的地方就是让全国人民有饭吃。有一天，有一位事业家大老板在过年的时候到台东道场拜老祖，拜完之后就到我的住持室里面坐一下。我就跟他讲喝杯咖啡，他摇头表示他不敢喝咖啡。那我就跟他讲，喝咖啡是健康的。我在他的面前

0: 拿出纸张，用三块的铜板用意，我上面写着，适量的喝咖啡对人体健康吉凶，挂出来的地火明夷动一三爻。那时候是过年，是寅月，我跟师父报告，师父说哦赞呢，喝咖啡真的对人体非常有益。我就是因为了解到老祖师尊，老祖师尊他创造经济同样也要带来健康，不能因为创造经济而带来不健康。我知道老祖师尊是非常有智慧的，是一位非常不可思议的大神，他一方面创造经济，一方面创造健康，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适量的喝咖啡真的带来人体的健康。美国哈佛大学在前几年做了一个40多万份的研究报告，40多万哦，不是一两千哦，证明喝咖啡确实对人体的心血管疾病非常有帮助。这就是一个学校，一个研究单位的可贵，就是做研究。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全世界的学术单位为什么受到人家的尊敬？因为他做出非常合乎科学的研究，来证明咖啡真的对人体有益。但是，有的人为什么不能喝咖啡？有的人喝咖啡为什么对身体不适？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你的业力，你都没有修行好。因为你有业啊，这么好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能吃？你的业力，你有先世罪业，所以我们必须修行。你只要有修行，有诵经，有做善事，有参加法会，有做法工，我告诉你，喝咖啡一定能够喝的，不会睡不着，不会心悸，不会什么，不会有很多毛病，因为这是健康的食品。我刚才为什么要讲出地火明夷之卦，用意是唯心圣教的强项，是唯心圣教的核心价值。师父开始用意就是神佛开口，如来开口，宣说你想要知道的事情。全国人民你都要一起来学易经，你对卦看不懂，你这一生是白走的啦。我们全国的所有人民有这么好的机会，唯心正教弘扬易经风水，唯心正教初级班啊，用最简单最方法最简单的方法最科学来教你认识易经，来教你看卦，来教你用意，来教你如何了解如来的开口。我们要知道老祖以及师尊师父告诉我们，

用意就是用现代语言呢，用现代语言呢来讲出真理了。这句话非常的可贵，这一句话是明心，是令人震撼的话语呢。易经只有六个爻，就是阴跟阳，它竟然能够显现出白话文，显现出如来的开口跟我们讲什么。全国的人民，你都要来学易经，你不来学白走了。再来，你不要以为你六七十岁说已经很老了，我告诉你还不老，还没有死以前都可以来学。你说你眼睛看不到，你用听的，你听不清楚戴耳机啊，反正你有心来读，那一定能够学习起来的，没有什么事情困难的。你说你不能开车，你坐小黄啊，对不对？只要有心啦，什么都是有心啦，没有心哦，理由一大堆啦，就是这样子啦。你要来读，老祖师尊就给我们加持。好，那咖啡开始起来了。经过短短的三年，咖啡就蓬勃发展。之后师父说，老祖说要改了，我说改什么？改茶寮，就把那个咖啡屋那个招牌拆下来，换茶寮两个字，我开始泡茶。老祖这么有智慧，让台湾的茶叶又开始蓬勃发展。茶叶一斤有100多万的呢，台湾的茶叶是全世界顶尖的，有的国家挖角，挖台湾的最好的制茶师过去，去那边种茶、制茶，都做不出来，都做不来，不出来像台湾这个茶的这种口味、这种香气。台湾的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模仿的，即使派最精良的筛壶去也没有用，因为台湾有这么多的仙佛加持，台湾有这么好的风水地理，台湾有这么好的善良的百姓住在这里，台湾的人民是讲究信用的呢，很多国家都不讲究信用的呢，很多国家的心态都不好了，台湾从领导人到所有的人民，大家心态都是很谦虚，有爱心，讲话算话，都依照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礼义廉耻、诚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老祖师尊都叫我们所有的弟子跟善信大德要依循过去的中华文化来修行、来修心、来养性。目前全世界只有剩下台湾保有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其他都没有了，只有台湾。全世界的人类要学习中华文化，要来台湾，台湾就是真正中华文化道统的所在地。我们不像一般人、一般政治人物口是心非，想办法打压人家，想办法派飞机去恐吓人家，以为自己是大国，就是要欺负小国，这样是非常不好的。这师父以及老祖师尊是非常看不起这样子的心念跟行为。唯心正教依循着老祖以及师父的教诲，我们继续向前走。莲座上的

0: 么多的族灵，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15615姓氏族灵，这是不得了的多咧，这是好几亿的人的灵界咧，而且有81亿6000万的天人圣种，我们共同要来学习中华文化道统，在维新圣教里面来学习来共修，我们信念要对，我们灵光要光强，我们要依循老祖师尊所传的八正道以及八圣道来修行，一直朝这个路来涵养，来修养我们的心灵，调养我们的心性，这是正确的，这是合乎天理的，我们共同向前走。今天很感恩所有的在这里的法师讲师，我们今天由元宣法师来主谈，我们感恩幻贝团队来恭送经文，来宣说佛菩萨的真理，与这么多的诸灵来共修，在这里感恩礼敬所有一切护持的同修以及法师讲师，祝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576669，04255576669。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1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5日，是维新圣教所举办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63坛。维新圣教所举办的大法会，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也邀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邀请了日本124位的天皇，也邀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邀请了开启南天门，从天而。

讲81亿6000万千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6000万千人圣众，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为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师父开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台湾亮起来，世界才会跟着亮起来。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宝岛，我们今天所举办的这个大法会就是以这样子一个目标来前进。早在民国94年的1月4日，师父交代所有的弟子每家报一份名字来，先后是为每户合家来做祈福，新春祈福不用钱，只要你是维新弟子合家，就给你报一个位置来做新春祈福。那天法会正在进行，师父就来到了咖啡屋，我跟两位同修在那里喝咖啡，他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就跟我讲说，今天哦，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那我就很好奇，师父是什么代志？他说他今天早上在天坛走出这个内大门，在左手边，也就是龙边，就站了四尊大神。这四尊大神，他穿的是战甲，就像古代那个战甲，跟韦陀一样的装扮，很高大，很壮。师父就跟他合掌，请问何方神圣？他就讲，我水神王。讲了这四个字之后，马上哦，从旁边又排了一列，就显现画出无量数的比他们四尊还小的，都穿一样的服装，一直往大门口出去，到前面的99峰，这么远都站得排满了。师父就跟他礼敬，师父正脚步要离开，左手边又来了四尊，师父说比较胖，啊，比较不高，一样是穿战甲。那师父就转到左手边，向他礼敬，请问，他说我是雨神王。讲完之后，一样比较小尊的，就一直排到对面的99峰，无量数的小雨神王，之后
就全部消失，师父就

0: 从天坛走到咖啡屋跟我们一起喝杯咖啡，他特别问我说，你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怎么一回事，他故意考考我这位戆地主。那我马上跟他回答，师父你冒死了，他说怎么说，因为这水神王跟雨神王都是来护持你的，因为他站在你左右两边啊，他是你的左右护法。哇，这样子哦，以后要下雨不下雨，要有水要没有水，都在你的手中。师父都没有答一句话，点点喝他的咖啡。就这样子日子一天一天的过，他就在聂大门的左右两边的龙柱就写上了，一边用一个表框，里面一边是水神王一边是雨神王，写上他们的圣号圣座，下面插着香公啊，左右两边都有，交代那时候的长老啊，李贤树长老李校长每天都要跟这两边的水神跟雨神上香，祈求风调雨顺。这位长老就很听话，日子一天一天的过，那时候是春天过年，一直到了秋天，台湾开始旱灾。我们知道的澄清湖，以前的大悲湖都见底了，一滴水也没有，全部都是泥土，每个水库都没有水。长老他都有跟左右两边的水神跟雨神报告说，台湾现在欠水了，请你下下雨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有一天，就在第十天，我就跟师父一起来到仙佛寺。我们一下车，就在大雄宝殿，也就是现在的维新圣殿前下车。长老马上过来跟师父抱怨，说：“师父，你叫我每天拜这水神跟火神，都没作用了，都不爱插我了。”师父都没有讲话，师父就转头，本来要进去拜拜哦，就转头往天坛走。我这对手们就跟在后面跟班的，就一直跟着走。

是会进到天堂的门口，面向水神跟雨神讲，讲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吗？这是台湾人想贴切的话，叫做你较差不多嘞。哇，这句话我听起来很熟，较差不多嘞。讲完书就回头，就到出去了。就在那一天的下午，师父来到这里之后的下午，台湾南部开始下起大雨。那个雨多大呢？大到把高速公路都淹过去了。这就是奇迹啊，展现着维新圣教的水神跟雨神。所以每次台湾欠水旱灾，各个宫庙各个佛寺都在那里祈雨，祈半天一滴水没有，就像前几年台中市一样限水，一个礼拜三天或四天没有水用。师母就跟师父讲，啊，你那么祈雨啦，生活这么不方便。师父点点，为什么？因为各个宫庙都在祈雨，我们等他们祈完都没有动静，我们才出手。这就是师父一个阿公讲，咱等的，咱等好，因拢祈雨了，拢无半滴雨，咱才来出手。真的，经过了一段时间，还是都没有雨，师父就写出法仪，就开始告诉我，找几位同修看来祈雨。一祈雨，第二天就开始下大雨，而且那个雨啊，不是乱下的，都下在水库。这种雨才是珍贵啊，下在各个水库，每天下雨都是准准的，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水利局的水库一直进账，一直往上。尤其石门水库那时候也是干的，那每天都有人在报道，现在石门水库或是台湾的水库现在进雨量多少。这就是维新圣教的展现天威。老祖师尊左右就是风水雷电，这么多的大神，这么多的神圣，这么多的佛菩萨，唯独我们的教主身边是风水雷电，展现出我们维新圣教的教主这种不可思议的天威啊。我们要知道全世界声音最大的就是雷公，到现在科学家都没有办法测出到底它的音量有多少，全世界的任何科学家跟国家也没有办法制造出一种声音会比雷公更大，没有。全世界最大的声音就是雷公，再来就是闪电。闪电全世界也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测出它的压力有多少，我们都知道电压有几万几百万伏特的，那是顶尖的。但是闪电那个电都没有办法测试，任何测试雷公的声音，任何测试闪电的电量，都那个仪器啊，全部都是爆表，都破坏了，没有人再敢测试了。由此可以知道老祖师尊身边的风水雷电的威力有多大。我记得

0: 泰国有位师姐，她就是开糖厂的，因为没有下雨，她的糖厂都停工了，她就来这里求教师傅，师傅就拿一个影片，就是中国大陆开启南天门立那个天德石碑的那个影片给他回去放，一放就开始下雨了，让他的甘蔗开始成长，让他的糖厂开始运作。风水雷电在老祖的身边呢，展现出无上的威德力。维新正教的教主有这样子的护法，那维新弟子是非常的崇高呢，能够在维新圣教来学习，来依止维新圣教，那是不可思议的福分呢。因为风水雷电是老祖的四大护法，那维新地主嘛，他本就一双福气了，干那雨水滴两滴啊，给咱。跟他追寻从能卡拉荷兰风行从瓜荷兰风水雷电，咱做卫星地主的优势势啊，你知吗？风水雷电是一个不得了的大神，他愿意来护持我们的教主，愿意非常用心，而且全心全力护佑在老祖的身边。可见呐、啊，我们的王禅老祖这位教主啊，他有多大的威德力跟功德力，那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我们今天能够依止在教主的教团之下来修行，我们自己要珍惜，自己要把握，自己要领悟，不要随随便便的，不要不用心，不要懒散，不要不珍惜呀、啊！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我们也感恩诵经师、换贝师。我们今天由圆彻法师来主谈，我们感恩法会就是带领的十四大莲位一起来共修，唯有共修才能让我们灵光光强，才能够让我们智慧增长，才能够带来平安健康吉祥。祝福大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圆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

0: 年的九月到十二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混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身弘法利身，留下了无数珍贵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混元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一一的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混元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善缘与名师的相遇。人生走投无路，寻遍千方百计却无法解决困难的时候，您是否相信会有那么一个人，那么一句话，能够彻底改变您的人生呢？这个人混元禅师称为名师，而能够把我们引导到名师面前的叫做善缘。善缘是什么呢？不是运气，不是巧合，而是你日常生活中累积的每一个善心、善行和善念。当这些善的能量足够深厚的时候，就会像磁铁一样吸引来的对的人、对的答案、对的机缘。混元禅师说过，你要找名医、找名师，没有名医、名师可以找，只有找自己的良心、智慧。只有当你具备了善缘，该出现的名师自然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一位事业成功却陷入绝望的企业家，如何因为一连串看似微小的善缘，最终遇见了混元禅师，得到生命的救赎。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位台湾电子业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他很成功，但他对风水学却不信。直到有一天，他的膀胱出了问题，尿尿尿不出来，他跑了很多医院，做了大检查、中检查、小检查，但医生查不出病因，也不是射护腺问题，就是尿不出来。寝食难安，人渐渐消瘦了。他的太太很相信佛法、道法，他到处打听，希望能够找到答案。有一天，太太听到舅舅说，你不妨去看风水好了。他就回家告诉丈夫要看风水，但这位企业家说，什么风水，我才不信呢。就这样，他又痛了将近半年。在这半年里，他历经了身心的考验，医学解决不了了，信心也在动摇了。这个时候，信愿行在起作用了。找答案，企业家虽然不信，但他也在等待，等待命运的转折。
1: 我们一位老信徒，他生了膀胱癌，他是一个企业家，在台湾电子业赫赫有名的。啊，原来他很反对风水学。啊，有一天。他的膀胱有问题了，尿尿尿不出来，寝食难安。到医院大检查、中小检查、小检查都找不到病因，也没有癌症，但是就是尿不出来。 啊，所以太太呢，她很相信佛法和道法。导师问，找不到原因，还是尿不出来。那他太太听到他的舅舅告诉他，你不妨去看风水好了。哎呀，风水是什么风水？我才不信呢！他的太太回来告诉老公要看风水，老公就不信，说我才不信呢。所以又痛了将近半年，人都消瘦了。有一天在公共场合，朋友看他瘦成这样，查明原因才了解他患了，又不是膀胱，又不是射护腺，什么都不是的这病情。所以告诉他说，你去找一位老师，维新圣教的混莲老师，你去找他。他问他朋友，你为什么相信混莲老师？他的朋友跟他说，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大难，几乎要去跳楼啊，后来告诉我缺点在哪里，两三句话就把我的缺点道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又活得好好的。那么你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这位信徒他就相信了企业家，好了，带到仙佛寺来啊，用卜卦占卜用意。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凡事要用意，可以立人天。我占卦起来，阳爻动来克四爻，表示他的阳宅有问题，住家风水有问题。我跟这位先生说啊，你的住家风水有问题啊，有什么问题？我家里很舒服，100多平啊，在台北市一个大楼是高档的，我不管你多少平，你在一平之内也是会得到无可救药的病魔。所以我就跟他说，你信我你就继续再做下去，跟我讲，你不信我你可以回去。后面还一群的人，我没有时间跟你耗，信我则永生，你不信我我也无可奈何，随缘去吧。
0: 就是这一句话成为了善缘的触发点。企业家问他的朋友，你为什么相信混元老师呢？朋友说，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大难关，几乎要去跳楼，后来他只用3-2句话就把我的缺点道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又活得好好的。这个朋友的信心就是一份善缘，企业家决定带着这份信心去仙佛寺拜访混元禅师。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 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当他来到仙佛寺时，虎元禅师为他占了一卦，卦象显示他的阳宅出问题，住家风水有毛病。虎元禅师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的住家风水有问题。”但这位企业家一开始还是不相信，他说：“有什么问题？我家住得很舒服，100多坪，在台北市的一个大楼里，是高档的。”虎元禅师没有跟他争论，反而很直接地跟他说：“我不管你多少坪，你在1坪之内也是会得到无可救药的病魔。如果你相信我，就继续坐下来，我讲给你听；如果不相信我，你也可以回去，后面还有一群人要看，我没有时间跟你耗。信我则永生，你不信我，我也无可奈何，随缘去吧。”
1: 所以这位先生因为企业家嘛，也很骄傲啊。但是当你碰到病魔缠身的时候，你也骄傲不起来了。老婆就说：“师父啊，你不要生气啦，我先生就是这个个性。”我说：“你有你的个性，我也有我的个性啊，我不以凡夫计较。”所以你对于风水学的不信，我没有权利来叫你信，但是你这个就是凡夫观之，凡夫观之。所以他气了，就想要走。你说我凡夫，我的气也比你大。我笑一笑，先生啊，你不要气嘛，气了对你不利啊。哦，那他问了如何才不做凡夫，我跟他说，浪是凡夫，水是火，火你只要不无风起浪，你就是佛的境界，百业消除。
0: 这句开示让企业家的心忽然软下来了，他意识到自己的骄傲，自己的执着，那就是股无风起浪的力量。当他放下骄傲，回到座位上，重新对着虎元禅师道歉时，他的信愿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层意义。浑元禅师讲了一个寺庙住持的故事。一位修行人，他的庙的对面被人盖了一栋房子，房子的尖角正好冲向庙宇，结果住在庙里修行的每一个人都开始流鼻血，住持诵遍了所有的佛经，鼻血照流不误。后来他听到一位信徒说，这位修行人才来请益浑元禅师。浑元禅师告诉他，风水虽然不错，但三分风水七分坐。他给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挂一面圆镜子在门口，在初一十五的中午，拿着镜子照向太阳，收集太阳的光能量，然后照向对面房子的屋角。这位住持依教奉行，结果庙里流鼻血的人全都好了。

在台湾第四台播出啊，就有一位修行的大师啊，啊，很谦虚的来质问，说混元老师，啊，你对于风水学汉人的利害关系，你的看法有什么更高的见解？我就跟这位大师说，山河大地风水就是天道，若是人违背了风水的真理的时候，就是逆了天，逆天则亡，顺天则昌啊。所以这位大师呢愣住了，我禅师啊，你怎么这么解？风水是天，是天道天理。对呀、啊，天理不与众生结冤仇哎，而是众生与众生结冤仇，众生与天逆天结冤仇，相对了。就对风水指名为外道，结果我们还活在风水里面，你又在否认风水的存在价值。所以我说啊，风水是天道，违背风水法则了都要灭亡。那么这一位大师他又问了我，他说我的道场寺庙不大，啊，以前啊，我对于风水我不信啊，就是这几年来，我自从啊，这我的庙建好了啊，结果呢，我们的住在庙中修行做义工的，每一个人都流鼻血。

0: 我也上班那个所有的肩鼻血照流，不知道怎么办呢。刚好我有信徒是你的弟子，他告诉我，我才来请益。我说你违背了风水，啊，就是对面刚好人家盖了一个四楼，四楼这么尖尖的往庙中冲进来，啊，这个风水很漂亮，但是三分风水七分咒，就是这个庙的正中间，啊，这栋房子人家土地盖了，往里面冲，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这三个故事连在一起，说的就是风水学的真实力量。它不是迷信，而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当你违背风水法则的时候，你逆天而行，结果必然衰败。当你顺应风水法则的时候，你就融入自然，得到的就是平安和健康。各位，听到这里，你可能在想，这些都是别人的故事，我该怎么把善缘与名师的相遇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呢？第一个方法，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保持善心和善念。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句善言、一个善举，就会为你或别人创造出改变人生的善缘。那位企业家的朋友只是简单的推荐了混元禅师，结果救了一个人的生命。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微小的善行。第二个方法，就是在困难来临的时候，要懂得放下骄傲和执着，去寻找智慧和指引。企业家最初的骄傲差点就让他错失了救命的机会，但他在混元禅师的指点下放下了凡夫之见，反而得到了救赎。所以真正的聪明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第三个方法，就是要相信风水、易经这些古圣先贤传下来的智慧。风水学是融入自然，不是迷信，而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当你尊重自然，遵循自然法则的时候，自然也会眷顾你。混元禅师说过，人生在世走

抗，我们一定要融入自然，才不会被自然淘汰。但是你要了解自然，即是大道，必须要有好的善缘，才能够见到与你有缘的名师道友。所以善缘不是偶然，而是你在人生中一步一步累积而来的结果。当你的善心足够深厚的时候，名师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当你的善念足够清净的时候，答案就会自动浮现。当你的善行足够实践的时候，奇迹就会发生。那位企业家从最初的反对风水，到最后的感恩磕头，他的改变不是因为强制或说教，而是因为一连串的善缘，太太的信心，朋友的推荐，舅舅的建议，最后是混元禅师的直言，把他一步一步引导到真理的面前。所以各位，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播撒善的种子，不要小看任何一次的好心、一句善言、一个帮助，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些善缘什么时候会为你或身边的人创造出改变人生的奇迹。这就是善缘与名师的相遇的真谛。混元禅师传妙法，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善缘与名师的相遇，感谢您的收看，祝福大家平安顺心。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莲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